0: 黄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1: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0: 得喎，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1: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2: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3: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4: 全球有超过97%
3: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5: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8: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7: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9: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1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11: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3: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4: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13: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㗎。
14: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㗎。
13: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面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㗎，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面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4: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啦、
15: 啊。946路况。
16: 好啦，咁同大家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咁啊睇下咧就而家桂丹路嘅桂光立交咧就系、是、往丹灶方向慢，海八西路华南汽车城路段系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张茶隧道位往落松，佛山大道嘅车城路段咧就往大叻，桂华五路桂华园路段咧而家双向有慢，南海大道同桂华路交界位咧就系、是、多个方向都慢啦，海七路桂光小学路段系双向慢，龙洲公路嘅。

0: 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乜嘢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 P 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FM 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2: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早晨啊！咁欢迎大家咧收听同埋收睇我哋今期嘅民生直通车。今个月咧就系我哋民生直通车例牌嘅电信服务月啦。咁之前咧就包括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同埋中国联通都上过嚟啦。咁今日咧就到第四家运营商咧就系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咁当然佢哋比较特殊啦吓。佢哋最早咧应该仲系大家就系熟悉嘅呢个睇电视啊，呢个有线电视。咁而家咧就经已系除咗有线电视之外咧，就覆盖埋宽带啦，啊，同埋咧就系5G 信号嘅呢个192号段嘅呢个手机嘅服务。咁大家对于佢哋多咗唔同嘅服务咧，有啲乜嘢意见或者建议咧？咁样咁今日都欢迎大家咧，就多个唔同嘅途径咧，可以同我哋反映吓。咁包括咧热线电话83398339。讲翻热线电话咧，仲我哋讲多一个号码添，就系今日我哋节目时间段咧，特别为大家提供嘅另外一个电话号码。呢、這个电话号码咧，同我哋嗰个8339咧都密切相关嘅。咁咧系19207578339啊，呢个手机号码吓，19207578339。咁同打83398339咁，大家就可以自由选择啊。特别话想试一试192嗰个号段吓，咁究竟信号点样？咁不妨可以今日节目时间段咧就试用一下呢个电话号码。当然啦，即系如果有意见建议要提嘅话。咁另外咧可以上我哋民生直通车嘅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啦，亦都可以上佛山家嘅多个唔同嘅途径啦。包括咧佛山家嘅呢一个我哋呢个节目嘅实时互动页面喺花生板块嗰度啦。咁另外咧佛山家嘅民生留言板日常都可以上去嘅。另外佛山家嘅民生直通车嘅专栏今日有视频直播嘅页面。咁视频直播方面咧，仲有我哋民生直通车嘅抖音号啦。同埋咧就系我哋呢个听见佛山嘅视频号，以及佛山新闻嘅视频号，同埋抖音号。系，总之再一次欢迎咁多平台嘅听众同埋网友。咁介绍下啦。另外咧仲有一样嘢吓，系照提埋添，就系我哋民生直通车咧就经已系上电视噶啦吓。咁咧就逢星期一嘅傍晚嘅6:52咧，就会喺城市生活频道嗰度首播。咁到夜晚21:35，同埋第二日即系星期二嘅早上8:40咧，系会有重播嘅。咁如果到时大家可以咧就方便嘅话，亦都不妨通过唔同嘅电视途径啊，咁上去收睇我哋电视版嘅内容。介绍下今日带队嘅系有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嘅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嘅。李总早晨啊！
3: 早晨，各位市民早晨。
2: 咁讲返话我諗边一家运营商嘅服务呢年年都话要搞呢个提升㗎啦。咁我哋啲服务改善質素不断在路上啦，咁样。咁喂，到咗今时今日或者讲今年呢，听讲仲话定义为一个你哋服务提升年添。咁具体仲有啲乜嘢方向啊，有啲咩服务嘅内容可以更加满足到大家嘅需要呢？
3: 大田老师好。各位市民好。咁因为今年咧系佛山广电网络嘅服务质量提升年，我哋更加系围绕服务升级、产品升级同埋咧用户体验升级呢三个升级为一个核心，用诚心、热心、耐心、贴心、称心嘅五心服务理念，亦都有一系列嘅服务提升嘅举措。为广大市民咧就提供更优质、更有温度嘅广电服务。咁具体咧就系一个系我哋嘅服务时效再提升。咁因为全面推行咧，我哋装位服务新嘅标准，3小时响应，24小时解决嘅服务时效。咁落实咧就系当日报、当日装、当日收嘅一个服务理念。咁等市民咧就系、是。使用我哋嘅产品更加放心同舒心，亦都系明确一啲刚性嘅目标，确保每一条诉求都系有人去接，有人去办，亦都系有结果。咁第二个咧就系推行一个一键预约免费检测，这个服务。

0: 即系市民可以通过我哋嘅热线电话96956，或者咧就我哋嘅企业微信进行预约。我哋可以常态化推出预约上门去免费检测服务。我哋只要市民打咗呢个热线，对你屋企使用电视或宽带上网或者5G 存在啲问题，我哋可以安排专门嘅社区工程师上门，对广电一啲设备同埋全屋 WiFi 覆盖唔到位嘅进行全面嘅检测。咁会用主动嘅服务代替咧，就原嚟比较被动嘅服务。
1: 即系呢个同刚才嗰个咧，就即系当日报、当日装、当日收咧，都有。有啲叫服務方面嘅重合啦嚇，即係如果佢唔壞冇事嘅話，咁樣咁佢一般就唔會揾你哋啦。即係如果有問題有壞咗揾你哋咁樣，咁就當日報啊，當日裝、當日收，再加埋嗰個幾多小時之內咩響應啊，類似呢啲咁樣
0: 係嘛？三小時響應係
1: 嘛？呢個就應該係都係一套服務體系裏邊嘅內容啦。咁當然啦，有啲佢唔係話急住話喂而家咩壞咗啊，冇得睇啊，上唔到網啊嗰啲咁樣，純粹話可能有啲房間裏邊接收信號那個寬帶信號唔係咁好啊咁樣。咁啊，呢个咧就基本上亦都可以纳入到啦，系嘛？
0: 对，可以免费预约上门，
1: 去做个检测。
0: 第三个仲系要延伸一个服务，咁啊推出咗一个就便民嘅服务家嘅活动。咁啊，我哋咧就系会喺全年啊，要到各个社区也好，到村居也好，开展一啲便民嘅服务。咁啊，包括咧我哋新增一啲咧就系对。用户家庭一啲小家电一啲清洗同免费嘅维修咁第四个仲系产品更优套餐更透明，呢个系根据国家广电总局去年提出个套娃收费同广东省通管局关于电信业务明白办放心用行动嘅要求，我哋系进一步优化同简化咗资费嘅套餐。使资费更加透明，无消费行政，所有嘅套餐嘅收费，我哋会喺营业厅，包括我哋嘅微信公众号都进行咗公示，咁啊亦都接受市民嘅监督。第五个举措仲系我哋嘅设备再升级，使用更便捷，咁啊亦都推出咗 AI 微型智能机顶盒嘅升级，咁啊安装更加美观，用户。看電視操作更加簡單同埋更加智能。因為呢個微型機頂盒推出咧，就使我哋嘅原嚟嘅操作界面更加簡潔。咁亦都會免費提供30,000小時嘅免費節目，不斷優化市民收視嘅體驗。
1: 呢個機頂盒係同原嚟咧本身都有一個好似。我哋讲盒子啊，系嘛？那个大细咁啊，好多包括其他，即使唔系用紧广电服务嘅其他运营商提供嘅嗰个盒子嘅电视服务盒子，好似我感觉就本身大家都嗰个尺寸就差唔多。但系而家你话呢个微型机顶盒咧，会比嗰个系大概点啊？细几多到啊？
0: 我哋呢个微型机顶盒咧，就系比较好似个U盘咁细。U盘就系、是更加简洁，咁市民去致电我哋呢个96956呢个热线咧，佢可以可以提供一个上门升级服务。
1: 哦，咁样好啦，因为可能稍后咧就都有啲用户咧会提到机顶盒嗰个问题，一阵间先再同你问清楚呢个微型机顶盒究竟解唔解决到日常大家可能喺使用机顶盒过程里面所遇到嘅一啲。唔方便啊，或者唔習慣啊，或者係什麼操作，會唔會仲有多少麻煩啊？呢個問題啦咁主要係呢幾點內容係嘛？好啦，嗱，咁再睇翻咧，就1、2、3、4、5方面咧，就提供俾我哋從舊年到而家嘅統計嚇，咁就佢哋一共辦理咧，涉及到廣東廣電網絡佛山分公司方面嘅工單咧，就有過萬件嘅。咁從市民反映嘅問題咧，就比較集中對於你哋公司嘅業務咧，就係廣播電視服務方面嘅問題嚇。咁呢個咧就有佔咗1/3。咁其次包括仲有嗰個價格啦，服務質量方面嘅糾紛咧，咁亦都係有1/3。咁或者我哋都準備聽聽我哋市民聽眾用戶對你哋所提出一啲問題同埋意見。
2: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FM 94.6 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1: 好啦，咁啊，马上咧就听听我哋啲市民听众用户嘅问题同埋意见啦。8339 8339，咁啊，首先咧就有一位听众啊，张小姐系咪啊？
3: 喂，你好，
1: 系你好，张小姐，
3: 系
1: 咁啊，你系有用广电嘅，系边一方面嘅服务啊？睇电视多啊，抑或系都用埋宽带或者系手机啊？
3: 都有。
1: 嗯哼，咁啊，遇到咩问题咧？
3: 系咁嘅，因为咧我求年啊六月嗰阵时咧，咁啊喺个账单就见到有个 U 点玩具嘅服务，咁啊见到扣咗费，跟住咧我就打电话去即系广电个客服热线嗰度咧，就问可唔可以即刻去订，或者系即系可唔可以话即刻即系停停唔得即系嗰个停止得嗰个费用，咁啊嗰个客服个人员就话。呢、這个要等到可能月到时月底先可以退喎、哦、咁我觉得点解我唔可以即刻去呢，就咁样。咁跟住呢我就又问了个客服人员，我话点解我收唔到短信或者系啲咩码验证码嗰啲。
1: 即系开通呢个叫做 U 点玩具嘅呢个功能嘅时候，就收唔到有关收费嘅验证码嗰啲咁样。
3: 系啊冇错。咁查账单先知道。点解会扣咗费咁样咯？就系、
1: 是、呢个咧，因为之前都曾经有听众咧，即系喺我哋过去咁多年节目里边都曾经反映话有一啲啲细路仔操作咗之后咧，咁样咁变成咗扣费。咁当时咧就广电话其实就佢哋都会将嗰个扣费嘅信息确认咧就俾翻，应该系嗰个登记手机用户嘅个手机号码上边咧，就等佢再确认嘅咁样。喂，你确认真系当时收唔到啊？
3: 系啊。
1: 喂，有冇个可能系因为而家啲手机咧，嗰啲智能化咧，就佢自动帮你拦截咗有某一啲号码喺一长串嗰啲咁样嘅咧，咁样佢自动帮你，系嘛、
3: 啊？
1: 有可能系咁样、
3: 啊。因为有阵时即系啲手机太多嘅信息，或者可能拆咗又唔见咗，或者可能都唔出奇。
1: 冇啦，即系咁样呢件事，咁啊后嚟就点样啊？即系你觉得就即系后来都取消咗噶啦，只不过觉得话应该即时可以帮你去办呢件事系嘛，或者讲喺度收取呢个短信通知嘅时候咧，能够更加明确一啲系嘛？
3: 就咁啦，就
1: 好啦，
3: 咁啊，
1: 多谢张小姐先啊，咁或者啊李总啊，
3: 好
1: 嗱，刚才我讲嗰啲咧就系过往嘅同你哋上直通车节目嘅经验，就话呢啲咁嘅收费咧系应该有短信通知翻俾嗰个叫做用户嘅开办人啊系嘛啊咁啊。而張小姐而家講嘅呢件事咧，你覺得個過程會係一個點樣嘅過程呢？
0: 首先非常感謝張小姐誒對廣電嘅信任。咁啊，張小姐提到嘅問題咧，主要係產品使用同訂購相關嘅工作。咁啊，下面咧就有請我哋嘅市場部副總經理林傑森同志做一個回應。
1: 好啦，林總，咁你幫張姐判斷下，當時究竟佢個短信係有冇收到啦？咁同埋，如果真係佢發現咁樣係俾細路仔亂撳開咗嘅話，咁可唔可以馬上咧就幫佢取消翻個業務咧？
4: 好，首先多謝張小姐對我哋業務嘅一個支持嘅。咁其實提到呢個問題咧，咁我哋其實首先短信驗證呢個咧，其實係會有一個訂購時候有一個隨機嘅驗證碼去發送嘅。咁正常嚟講如果用户預留嘅手機個冇進行更新冇變化嘅話咧，或者係佢嗰個冇設置咗攔截咧，係可以正常收到呢、這個驗證碼嘅。佢係收咗驗證碼之後，然後會確認佢係同意咗，咁先至係訂購成功嘅。咁呢、這個後續嘅話，我哋會同張小姐去聯繫翻研究翻呢個細節啊。
1: 係啦，係啊，係啊，係啊，因為
4: 去優化翻呢個流程。
1: 剛才都話啦，你如果係真係要確認，佢話佢冇收過，換句上嚟講，佢張小姐就唔認為佢有確認過啦嚇。咁點解會開通到咧？
4: 係呢、這個細節去確認。咁亦都係因為呢啲因為之前都也有提到有啲市民咧，可能係啲小朋友佢呢、這個唔操作嘅問題啦，咁其實亦都係建議翻市民我哋可以通過我哋嘅電視聽 进入我的广电啊，咁可以设置一个服务密码嘅。设置咗密码之后咧，咁佢每一次订购咧，都要输入密码先至可以进行嗰、那个完成嗰个订购嘅。咁呢一个嘅话，
1: 你讲嗰个电视营业厅咧，唔系去实体嗰个电视营业厅啊？
4: 就喺电视大屏。
1: 电视大屏上边啊嘛。
4: 咁电视大屏会有个，
1: 即系你打开你哋嗰个叫做主页系嘛？
4: 系啊，我的广电
1: 啊，我的广电，
4: 我的广电呢、這个呢、這个咁嘅话页面嘅话系可以设置嘅。咁啊，針對市民提出呢、這個，我哋係點解唔及時處理呢、這個？因為我哋會有個核實嘅核實嘅機制嘅，需要一啲時間。咁啊係誤點嘅，我哋核實之後咧，亦都會馬上就係根據翻呢個實際情況會做翻呢、這個即係幫用户去佢點咗幾多錢啦，咁我哋會退翻俾佢嘅所以呢、這個都係會。根據翻即係市民呢個實際嘅情況我哋去做好呢個處理嘅。
1: 好，咁跟住嚟，我哋再聽聽下面一位聽眾嘅電話嚇，咁啊8339 8339，電話嚟都需要胡先生嘛？早上好。
5: 是，你好。
1: 哎，那您是用那個廣電的什麼服務或者什麼產品？看電視。
5: 是電視。
1: 電視，要遇到什麼問題嗎？
5: 是这样的，主持人你好。我们家是2004年了，搬到南海后就开通了广电网络电视。到现在20多年，我们都没有欠过费。最近呢，我们要回老家想停机，打电话给广电网络的服务电话呀，他们不给停，有说有协议未到期，不管用不用都要扣费，扣到明年底。我们才知道啊，20多年中。我们增加了网络功能，还有增加了这个 WiFi 功能。当时换了一个机顶盒，上门的工人让我们签字，我以为是签机顶盒，就签了我的名字，根本就不知道有什么协议。而且我们家的户主是我女儿，开通广电网络电视也是我女儿的名字，机顶盒是我签的。当时也没有人跟我说有什么协议，我70多岁了，眼睛也看不
1: 着。就以为是那个签那个名字呢，是确认他给你已经换装了机顶盒。
5: 对。
1: 哦。
5: 好，我这个70多岁了，眼睛也看不清楚，即使签了什么协议也不能算数的，因为我不是机主。我的诉求就是一个，我们缴清了这个月费用了以后啊，下个月我就停机了，我们不再交费用了，希望帮我解决，谢谢啊。
1: 哦，好，谢谢胡先生的电话。胡先生或者我这样啊，用普通话再问一下我们这个广电李总吧。通常这个协议啊，应该在签的时候是应该明确告知现在给你签的是什么东西是吧？这个是换了机顶盒，要签收一下，这个签收跟签一份可能接下来的整个服务的或者是有几年合约的这个协议，它可能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啊。
0: 好，那个胡先生，刚才你反映的问题，首先我代表公司表示歉意啊，在你在使用过程中造成的不便啊。那个因为呢就公司对那个服务的质量也是有要求的啊，对用户的升级还有他更换套餐啊，我们的协议都有很明确的一个标注。在你在使用过程中造成这种情况呢，具体的一些解决办法啊，有请我们的客服部的何经理何丽媛同志做一个解释吧。
1: 好了，市场营销部的何丽媛经理何经理哈，咁通常呢就可能大家對於廣電，你話嗰合約咧，同可能其他運營商嗰個手機或者寬帶個合約咧，感覺上面有啲唔同。即係大家如果純粹睇電視角度嚟講，好似一裝落，即係就長年都係咁睇，有冇簽過咩合約都唔係好印象深啊，因為習慣啲老用户啊嘛。我說即係對，我說即係廣電很多看電視的老用户啊，大家可能一直在看電視、用電視或者用他們的那個機頂盒服務，好像大家對於所謂合約都没有太深的印象的啊。
5: 对。
1: 何经理啊，现在像胡先生这个问题你们怎么看或者怎么处理可以啊？
6: 先生你好，是这样子的，你的那个情况呢，刚才你说的也很清楚了。其实我们公司啊，针对用户要办理一个停机或者是销户的话，我们都会先核实用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的，然后呢跟用户去沟通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 如果是因为工作调动啊，或者是搬家啊，好像你刚才说的要回老家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在我们的合约期内的都可以停机去办理的。但是呢话你要出具一定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证明啊，你要回老家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又跟我们的营业员要说明清楚。你带上你的一个身份证还有你的一个设备啊，到我们的营业厅去处理就可以了。对于如果你说哎我回老家，我只是回去一段时间的，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回去家里住的话，就可以申请一个短期内的一个停机。我们短期内的一个停机可以最长是三个月的。回来你从老家回来之后也可以继续去使用我们的一个产品的。
1: 嗯哼。胡先生，这一次回老家是准备回多长时间？
5: 因为我要回去弄那个房子，大概要6个月吧。
1: 哦，反正这个弄完6个月还是要回来南海这边住，可能还是要继续看电视，是这个意思吗？
5: 现在不确定呢。
1: 啊，现在不确定。嗯哼。
5: 我回去看情况咯。
1: 哦，那么这样啊，因为刚才你说的六个月也超出了刚才何经理说的那个3个月的时间。
0: 嗯。
1: 那是不是3个月停了之后要继续3个月？他在老家可能也不方便过来继续延期那个停机哦啊。那这个可以怎么办呢？
6: 对于吴先生那个情况，如果你说啊回老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来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你留个电话，我们事后的话我们专人去跟你去了解情况，我们跟你去商量一个处置的一个办法。这因为我们其实对于用户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话，我们的一个处理办法还是比较灵活的。
1: 嗯哼，好，那胡先生先谢谢您电话。然后在我们节目之后呢，你再留意啊，广电的工作人员他们可能跟你在联系的时候看看可以怎么帮你协调这个回家这段时间那个电视停机或者是叫你暂停服务啊，这个安排。当然他刚才提到过有一点啊，就是怎么样提供一个叫回老家的证明和经理啊，这个然后他又不是那个户主，就不是开户人，要不要那个要带什么开户人的那个身份证去做一个确认还是怎么样的？
6: 刚才胡先生也说到他是一个就是70多岁的一个老人嘛哈，
1: 嗯，
6: 因为他又不是这个户主，
1: 嗯，
6: 其实建议就是户主啊去处理比较好一点，因为毕竟那老人家就是上年龄的，很多情况他也不清楚，
1: 嗯，
6: 其实那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的日常的工作中都会遇到的，
1: 嗯，
6: 那个情况的话其实我们是根据用户的实际情况去处理的，很灵活的处理的，这个是放心的。
1: 嗯，好啦，咁呢个咧就听过其中吓，咁呢位啊胡先生吓想话办理嗰个暂停嗰个服务遇到嘅呢个困扰吓，咁另外当然吓，以后如果系广电方面要同大家讲明话要签一份约上本签嘅话，咁睇下点样喺嗰个说明嗰方面咧就更加要做足啲功夫啦，以免后续咧就产生一啲要究竟系签收个机顶盒咧，亦或系重新签一份合约嘅嗰个误解吓。好啦，咁我哋咧就先系保一保时啦，咁啊转头翻嚟咧，继续听其他市民听众用户对于广东广电网络佢哋服务方面嘅意见同埋建议，我哋转头再见。
2: 早上8:30。
7: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咧？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8: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1连2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7: 咁正，快啲买票啦！
8: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9: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珍龟苓膏，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6樽，再加赠2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1: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12: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11: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13: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14: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控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13: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焗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14: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箱搬翻屋企啦！
15: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16: 九四六老方，
1: 好啦，咁再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啦。咁啊，桂丹路喺谢边立交至光安立交路段咧，而家就双向都慢。桂华路喺佛山大道嘅呢个路口位置咧，亦都多个方向排队啦。咁啊，多个方向排队，仲有南海大道同桂华路嘅嗰个交界路口啦。桂兰路喺千灯湖小镇路段往大力方向，灰旗路嘅岭南隧道位置咧就系往平洲，往珠江路顺峰山路段系往容桂方面，咁啊高速咧就收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以及沙贝立交沙贝路段咧就都系往广州，咁啊另外佛光高速嘅涌鹤大桥路段咧往江门方向有慢。
1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8: 天气报告，
1: 今日仲系晴热天气吓，咁啊五间最高温度咧就36-37度嘅，吹1-2级嘅偏南风，咁相对湿度最大80%，最少50%。
2: 听闻盛，知民意，解民困。FM 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1: 继续翻嚟节目啦，咁啊今日咧就有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上线，带队嘅系有公司方面嘅党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嘅，咁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咧反映你使用广电服务，包括佢哋嘅有线数字电视啦、宽带啦，同埋咧就系5G 手机啊，咁啊呢几大块业务方面所遇到嘅问题，热线电话8339-8339，咁另外仲新增一个，刚才亦都有市民听众咧，就系尝试打过嚟反映电话号码嘅一个移动号码吓，就系1920757-8339，咁呢个号码都十分之好记嘅吓，咁今日我哋节目时间咧，呢个号码亦都会开通接受大家嘅呢一个来电，如果系打8339啊占线嘅话，可以尝试打下呢、這个啊，咁另外咧就直播方面嘅视频直播方面嘅渠道咧都有多个啦，咁包括咧就有我哋嘅听见佛山嘅视频号啦，同埋民生直通车嘅抖音号，以及咧佛山家上面嘅我哋嘅呢个民生直通车嘅专栏，咁另外大家反映意见亦都可以上佛山家我哋花生板块嘅节目实时互动页面，咁另外佛山新闻嘅视频号同埋抖音号咧，咁亦都有同图嘅视频直播，咁再一次欢迎各个平台上面嘅听众同埋网友。咁啊，我哋下边咧继续咧就听吓，呢个听众方面嘅电话8339-8339，早晨你好，喂，
19: 早晨你好，
1: 系早晨，系点称呼你啊？
19: 萧姓冯啊，
1: 阿冯生点啊？用紧广电嘅边方面嘅服务遇到咩问题咧？
19: 哦，系咁嘅，其实我近排都一直遇到呢个问题，我屋企咧就其实系战胜石湾呢边嘅街坊嚟噶，咁啊，去年嘅时候咧，就我就帮我屋企人就升级咗个机顶盒。咁啊，升级咗机顶盒之后咧，佢系变咗系两台机顶盒俾咗我嘅，即系一台大啲，一台细啲嘅。
1: 升级咗做到你上旧嗰部就冇用啦，系嘛？换咗个新嘅，点解仲即系旧嗰部佢冇收翻咁解啫？系咪咁解啊？
19: 唔係，舊嗰個佢收翻，但係佢配俾我咧，又配咗兩。

0: 台機仔盒嘅，一台大啲嘅，好似係四條天線，另一台細細地嘅。
1: 哦，我明啦，我明啦，一間即係一間先再解釋。咁你遇到咩問題咧？
0: 係咁嘅，咁啊，我用咗之後咧就都有好幾次啦。我爸俾電話我，佢話睇唔到電視。
1: 嗯，
0: 咁我就咁急急腳趕翻屋企睇睇啦。咁發覺咧，原來佢就淨係開咗一台機頂盒，另一台冇開。
1: 嗯，
0: 咁我幫佢開翻第二台機頂盒之後咧，就睇到電視啦。咁其實就係佢就冇開曬兩台機頂盒。咁我就已經同佢講過好多次啦，但佢都係有次老人家又唔記得。
1: 嗯，
0: 你知有次我出邊做嘢嘅話咧，就唔可以趕翻屋企嘅。咁屋企又趕住睇電視，所以我都好都比較煩呢個問題。
1: 哦，咁樣
0: 就今日想諮詢一下。
1: 冇嗱兩樣嘢。冇嘢就好簡單一樣嘢就係呢個咧就特別對老人家嚟講，你話佢唔好熄機就係、是。即係最簡單一樣嘢係嘛？阿李總係咪咁樣啊？雖然話唔識機咧，就咩節能降耗方面就似乎就唔係好符合嗰個講法，但實際上從方便使用嘅角度嚟講咧，咁對老人家嚟講唔好識機咁呢個就應該可能係最方便嘅一個做法啦，係嘛？
2: 係
1: 啊，或者你回應一下呢位阿馮生，或者係對於其他可能上年紀嘅朋友啦嚇，咁因為用你哋嗰個就的確比較特別嘅。有兩嚿嘢，通常咧，如果你其他運營商佢哋提供嗰個所謂盒子咧，就一嚿嘅啫。咁你哋要配兩台嘢嚇，一台叫做好似叫網關係嘛，一台咧就嗰個真係叫機頂盒。咁嗱，呢兩部嘢的確有陣時大家就搞唔清佢個係咩關係嘅呢兩部嘢嚇。
3: 好多謝呢位馮先生對我哋廣電產品一直嘅支持。你剛才反映嘅問題，最主要係設備升級之後喺使用過程中嘅帶嚟嘅不便。因為廣電隨著呢個科技嘅發展咧，不斷會推出新嘅產品嚟滿足用戶嘅需求。咁為咗更好咁回答呢、這個你提出嘅問題，咁我又請咧公司嘅規建部嘅副總梁國偉同志做一個回應。
1: 好啦，規劃建設部嘅梁總嚇，咁點樣可以大家更方便咁使用到你哋呢個產品，同埋點樣區別到呢兩台設備啊？
4: 感謝呢個市民的意見，咁啊，對呢個問題對你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啱啱講到嘅兩台設備，其實是我哋嘅一個嘅 4K 家庭服務器同埋電視盒子。咁啊，其中嗰個 4K 家庭嘅服務器其實係可以同時支持電視同埋網絡嘅。咁啊，因為長期都常態化咁都要上網㗎啦，所以正常呢個 4K 嘅家庭服務器呢我哋建議就冇必要關㗎，咁因為你上網都有日常嘅需要。咁另一個呢，
1: 即係就係佢剛才講嗰有四支天線嗰、那個
4: 係啦係啦
1: 嗰個嗰、那個簡單識別啦，
4: 係啊係啊，咁呢就平時如果唔睇電視其實關咗個電視盒子就可以㗎啦，咁就即係呢、這個可以解決，唔需要話同時兩台一齊關呢個問題啦。咁啊，同時咧，其實我哋而家亦都推出咗一個AI 嘅微型機頂盒。咁啊，依個機頂盒咧就好似拇指咁，即係個手指公咁大嘅。咁啊，直接插到喺電視嘅 USB 上邊供電就可以接到我哋嘅電視節目噶啦。咁啊，一方面佢亦都
1: 對啊，即係而家啲電視咧就後邊肯定都有嗰個 USB 嘅嗰個接口嘅。
4: 嚇
1: 啊，當然你話再早期啲嗰啲就我唔知道係咪時必都有，同埋嗰啲接口，包括電壓啊，呢啲有冇啲要求啊？係咪任何嗰個所謂 USB 嘅接口都可以入到你哋呢隻叫做微型機頂盒啊？
4: 基本大部分嘅電視嘅 USB 口都可以接
1: 受到，都可以係嘛？
4: 咁主要係依、這個盒子咧可以比原有嘅更加體積少啦。咁另外咧就放咗喺電視嘅背面咧就亦都更加美觀。咁仲有一個好處就係我哋關電視嘅時候，個盒子亦都自動關閉。咁對於用老人家使用更加友好。咁一方面就亦都提供到一個更加智能嘅語音嘅遙控嘅能力，咁一句話就可以轉台啦，甚至乎點播我哋嘅電視嘅節目，或者係搜索一啲信息，甚至好似我哋平時用 AI 咁嘅能力，畫下畫啊，聊下天啊，都得嘅。咁依一個咧就依、這個功能其實我哋已經喺舊年已經推出咗噶啦。咁對於如果用戶有呢啲更加呢個類型嘅使用嘅需要嘅話，亦都可以撥打我哋嘅熱線電話嚟到申請報裝啊。
1: 嗯哼。

0: 咁啊，而家即系嗰个申请报章咧系点样啊？嗰、那个需唔需要去怎样换啫？系嘛，叫做将旧嗰个就攞去换就得啦，系咪咁理解？
1: 如果打我哋热线电话，我哋亦都可以安排师傅直接上门，可以同用户直接解决报章呢个问题，唔需要用户到营业厅噶啦。
0: 咁啊，另外因为咧就牵涉到嗰个所谓开关嘅问题咧，常规你个盒子咧。关之后再开咧，佢都要有一段时间里边运转一段时间喺电视嗰度先有得显示啊嘛。咁而家呢个微型机顶盒咧，因为佢同部电视嘅电源咧就同步喎，咁会唔会咧？嗱，即系以前我用开个盒子咧，我单独有电源开关咧，我成日开住佢，我唔关，咁电视一开嘅话咧，咁佢自不然就有画面啦，系嘛？咁啊呢个咧就系咪次次开咁佢都要将个画面转一次，等一阵间咁佢先出到嚟？咁从另一个角度嚟讲咧，系方便咗定唔方便咗？即系其实个设置里边咧。是需唔需要有个咁所谓等待嘅时间呢？
1: 如果设置好嘅话，其实就系电视开关嘅过程就可以出到电视嘅画面，
0: 哦、
1: 我哋嘅盒子嘅画面。
0: 咁 就比原来嗰个盒子系要、
1: 啊、
0: 要快嘅，
1: 即系唔需要两面咁样切换咯。
0: 哦，咁样吓。好啦，嗱，咁呢个即系有机会咧，都真系尝试下啊！你哋呢个新嘅微型盒子系点样啦吓？咁跟住咧就睇翻吓，咁啊有我哋平台上面嘅有位网友啊小六咧就话，以前咧就办有线电视咧。是登记咗个银行卡扣费嘅，但系而家准备咧，佢都唔要嗰张银行卡啦。但系咧，佢又唔想话吓、啊，都要去你哋嗰度交现金咧，咁样咁可唔可以直接转用微信嚟交费？咁啊更加方便啲咧。咁嗱，咁呢个就系交费嘅便利嘅问题。阿李总，你或者系边位同事可以回应到呢位网友啊小六啊呢个疑问啊？
2: 请我哋嘅市场部副总经理林杰生回应一下。
0: 好啦，阿林总可唔可以提供咁样嘅方面先？
3: 可以嘅。咁微信嘅话，因为同支付宝依家其实系大家最常态使用嘅一种缴费方式啦。咁所以其实如果喺微信端咧，首先大家可以绑定我哋佛山广电网络啊呢个公众号，然后绑定咗智能卡之后咧，佢系可以实时去进行嗰个微信嘅缴费嘅。微信嘅第二个种方式咧，咁其实用户可以进入嗰个生活缴费生活缴费嘅话咧，咁佢输入呢、这个地址同埋嗰个。或者是智能卡号咁佢可以查询到出嚟亦都可以实现呢个缴费支付宝一样啦一样可以喺呢个生活缴费呢个页面去进行一个缴费嘅但亦都系提醒翻一下因为有时有啲用户其实都会打电话嚟我哋客服咁佢可能由于即系输入嗰个智能卡号咁或者係個地址時候咧，有偏差，咁亦都冇核對清楚就繳費，可能就會唔繳啊，即代其他人繳咗，所以呢個咧就提醒翻市民就係、是用微信或者支付寶去繳費嘅時候咧，就去核對清楚自己嘅嗰個地址同埋嗰個智能卡號係無誤嘅，咁就去實現繳費係好方便嘅。
0: 好，咁呢個都係有效提醒，我覺得真係一個唔可以交咗人哋嗰條數咁啊，有啲無謂啊。好啦，跟住落嚟咧就我哋收到咧。1920757-8339吓，今日我哋节目期间呢个特殊提供嘅手机号码所打过嚟嘅其中一位电话，咁啊电话里边咧就系阿梁生反映个问题嘅，咁我哋而家咧马上咧就再听翻啦，咁啊梁生究竟讲咩先？早晨你好，
4: 你好，
0: 系讲讲你嘅问题啊，
4: 我住维景城嘅，咁有日电视个机顶盒坏咗，四点钟去报装，即系去报修，第二天十二点几钟就未有人嚟，咁咧喺个等一日，因为有老人家有成有监控噶嘛，有网络，咁啊问佢点解咁耐仲嚟啊？佢话未够24小时啊嘛，24小时先嘅咧，先至过咗24小时先吹啊咁。
0: 咁样
4: 系啊，咁啊四点钟都未下班，咁你当然可以搞啊！啲老人家等住喺电视。边有问佢啊？个最后拉咗佢话：我维景城得两个人卫生，5000几户得两个人卫生，点做一次啊？咁
0: 咁呢个咧就对呢、這个就对今日打大队上线嘅阿李总开头所介绍嘅佢哋嗰个。服務提升內容裏面嘅當日報、當日裝、當日收，或者甚至乎將原嚟嘅壓縮幾多小時之內響應啊？點樣解決呢？咁啊，呢個提出一啲挑戰喎、李總啊，當然啦，你嗰個講法咧就係、是。 24小時內解決啊。咁似乎你哋個師傅都冇講錯話，喂，你四點鐘，而家十二點鐘啊，未夠24小時，都仲係你哋服務響應嘅時限範圍之內咁樣。咁但係對於阿梁生或者佢哋上年紀嗰班睇開電視嗰班人，就一日冇電視睇，喂，呢啲忠實 fans 嚟喎嚇，攞攞亂嘅喎嚇，可唔可以快啲啊咁嚇？
2: 嗯，非常感謝梁生剛才俾我哋嘅一個反映一個意見啊，呢個亦都係我哋喺服務提升同改善不斷優化必須要去做好嘅。咁啊，剛才反映喺禪城區存在呢啲問題，一個就係我哋對一線人員嗰、那個服務水平啊。服務能力的一個提升、要改善，大概呢就是對這個服務時候剛才我提到的、如何、更加落實好這個措施、我們怎樣去監督好、提了一個很好的建議、下面呢由於、對你造成這個由於我們、維修或者網絡、不及時、去處理的問題呢，希望我們技術部門、段敬敏同做一個回應。
0: 好啦，咁啊，網絡運維部嘅副總監段敬敏啊，段總啊，喂，佢話五千幾户嗰度啊，兩位同事可能從你哋人手咧，我亦都知道冇可能無限咁樣去增加嘅嚇。咁、但係關鍵點樣匹配翻對於嗰個服務承諾方面嘅要求，咁啊，以免大家對你哋嗰、那個即係有一啲點樣，即係仲係覺得唔夠快啊，產生一啲理解上面嘅偏差咧。
5: 哦，首先是感謝呢位市民提出嘅一個問題嘅，亦都對你造成一個困擾，係表示一個歉意嘅。我哋呢個服務嘅標準咧，係新嘅服務標準咧，係三小時響應，24小時解決嘅。咁、如果係當天係15點之前嘅單，我哋係一定會落實呢個當日報、當日裝、當日收呢個承諾嘅。咁十五點之後咧，我哋咧就係、基本上係會夜晚都係會施工，係做到係夜晚21點左右嘅。因為太夜咧，我哋亦都係會驚會對用戶會造成一定嘅一個打擾同困擾。咁第二
0: 朝早，如果你話夜晚九點鐘打後，有啲老人家佢話：，你嚟幫我整都冇用啦，我而家都瞓覺啦，咁樣係嘛？咁所以可能係都唔係絕對有必要係嘛？
5: 係，所以首先要反映嘅係14點之後、16點之後先係報收嘅。咁我哋都係基本上都係會當日就會進行嗰、那個爭取去做到呢個維修啊。咁如果係21點之後仲未完成嘅話，我哋可能喺第二朝早就係會係加急去會完成係即係前一晚嘅單嘅，係即係盡量係能夠爭取係盡快修復用户呢個故障嘅。
0: 好嗱，咁先反饋翻嚇呢個維修，你哋對服務響應方面嘅問題先。咁跟住落嚟咧，就亦都再睇睇有其他嘅一啲聽眾用戶咧，提嘅一啲問題。咁譬如話咧，就有位勇少提咗一個可能大家都比較關注嘅問題啦，就屋企咧用緊你哋嗰個寬帶同埋電視嘅，咁之前咧就用得好地地嘅，咁呢個星期出現咗好幾次上網同埋電視咧都正常，但係睇回看嘅時候咧就唔得啦，點播亦都有問題，有時候咧要重啟幾次。咁又好似勉強啊睇得翻，有陣時咧就可能過兩日之後咧又正常翻。咁到底係咩原因咧？咁樣咁佢問嘅呢個咧就係嗰、那個特別係回看，回看可能都真係仲有比較多個用戶咧就覺得有類似嘅問題嘅。睇唔睇得翻仲係一回事，反而睇得翻都好咧，就都唔係好穩定啊。即係有陣時回看過程裏面嗰啲卡頓啊嗰啲咁樣，咁我印象中咧，即係之前你哋上過嚟節目嘅時候就解釋件事咧，即係如果話屋企裏面轉用咗光纖嗰啲咧，可能喺呢個問題上面就會基本上解決到噶啦。但如果仲用翻啲老舊嘅嗰啲同族嗰啲電視線啊，咁可能就係嗰啲信號咧回看部分咧就會受啲影響。而家係咪仲存在呢種情況，或者剛才佢所提到呢個問題係咪仲係類似咁樣嘅問題？
2: 刚才呢位用户反映嘅现象啊，嘅问题可能係由于设备老化，或者呢就线路嘅一个老即係老旧，咁导致呢信号被干扰嘅原因造成嘅。咁如果你嘅设备係长即係使用时间太长啦，亦都有可能係出现一啲软件啊嘅运作同埋完全嘅处理性能嘅下降。咁呢个问题呢交由我哋嘅 規劃建設部的副總梁國偉同志做一個比較專業性的一個解釋。
0: 嗯，梁總有冇得搞啊？呢單嘢
1: 啊，即係同用戶描述的現象嚟睇咧，呢種情景咧，好可能都係機頂盒老化同埋線路嘅問題導致嘅。咁正如啱啱李總所講嘅，因為呢啲機頂盒如果使用嘅時間比較長嘅話，好可能啲軟件啊同埋個緩存啊都會有阻塞，咁亦都有可能性能下降，導致可能會短暫嘅一啲喺回看嘅時候嘅卡頓啊，或者甚至乎冇話喺嘅情況。咁重啟一次嘅機頂盒咧，好可能亦都會恢復得到。咁建議類似啲咁情況，可以叫我哋嘅師傅上門去睇下有冇必要更換。咁同時咧，因為回看同點播咧係屬於我哋嘅互動嘅業務，咁對網絡嘅質量嘅要求係比較高嘅。如果用户啲比較舊嘅線路，好可能尤其嗰啲接頭啊，長時間可能會生鏽啊，令到接觸不良咧。會引入比較多的一啲干擾，尤其如果屋企附近有啲大功率嘅，或者係即係嗰啲類似電瓶車充電嘅呢啲咁嘅設施嘅話，有可能亦都會引入比較強嘅干擾，令到呢啲回焊咧，好可能會出現啱啱講嘅呢啲咁嘅卡頓啊，或者甚至乎冇辦法收睇呢種情況。咁因為呢種場景係比較複雜，需要現場我哋要進行一啲比較專業嘅檢測。咁建議咧呢個觀眾依個聽眾可以留低聯繫方式，我哋安排師傅上門對屋企嘅線路做一次全面嘅檢查，咁睇下點樣可以徹底解決用戶呢種困擾呢個問題。
0: 好啦，嗱咁因為係網絡平台上面嘅聽眾朋友，你哋咧就喺上面冇電話號碼嘅，咁如果係想話即係因應剛才梁總所話嘅有機會上門幫你做嗰個檢測嘅話咧，咁樣一方面咧可以打翻佢哋嘅服務熱線啦，另外一個咧就可以打翻我哋嘅8339 8339或者係19207578339呢個手機號碼，咁報備一下，咁到時咧我哋將個號碼再轉俾廣電方面咧，幫你去做一個跟進。咁另外咧就有一位平台嘅網友都問咗個問題啦，就話你哋嗰個客服嘅電話咧，就即係語音提示功能咧都比較繁複，咁特別老人家咧有陣時要選擇啊咁樣，咁就話都比較覺得即係唔係好有耐心啊，咁要揾坐席人工接聽嘅話咧就難啲，咁可唔可以再簡化或者優化一下你哋嗰個服務熱線嘅裏面，即係我理解下。可唔可以優化服務熱線嘅啲功能啊？或者大家能夠更加直接咁樣去揾到相應，包括可能特別人工服務啦嚇。李總啊，咁而家有冇一啲方法啊？
2: 剛才網友反映呢個問題咧，就係涉及到我哋熱線嘅一啲使用功能。
0: 嗯。
2: 咁點樣去更加優化或者咧提升呢個效率，服務好用户咧？是可以去做一個提升的。下面這個問題呢更加由我們客服部的何麗媛經理做一個回應。
0: 是何經理。
6: 是咁样，关于嗰个热线嘅嗰个运营嘅话呢，其实一般我哋嘅座席嘅配置嘅话呢，基本上可以满足日常嘅一个正常嘅需求。用户嘅一个来电嘅接听率都会达到90%以上嘅。但係遇到一啲特殊嘅情况，比如话啲雷电嘅一个天气啊，或者系突然间嘅一啲叫做出现一个叫做外面嘅设备嘅故障嘅时候话咧，就会造成一个叫做用户啊集中来电嘅一个叫做情况，就会好难打得入啊。然之后佢嗰个语音导航里面就会不断去转做直繁忙啊，请稍等啊，又或者叫你去叫做提醒你再等待啊咁样。其实喺咁嘅情况下嘅话咧，点样去解决呢个问题嘅话咧？其实我哋而家目前啊。我哋有多个渠道可以让用户去揾到叫做表达声音嘅。我哋而家可以叫做目前嚟讲，我哋嘅嗰个公众微信号啊，其实嘅功能啊係比较齐全嘅。可以关注我哋嘅公众微信号。我哋喺个公众微信号嗰度嘅话呢，有我哋嘅嗰个在线客服嘅。用户嘅嗰个报账啊、报装啊，都可以喺我哋嘅在线客服嗰度去直接表达你嘅诉求。我哋一样係安排师傅去上门跟进嘅。所以关于这个热线的一个叫做难打入的问题的话，其实可以即是通过这些方式去解决。
0: 哦哈，即是现在就说就多条叫做统一的热线添啊。
2: 嗯。那条是10099。
0: 10099，
2: 系
0: 啊，即系而家10099同埋你哋原嚟嗰个96956咧，就两条都系叫做并行嘅线系嘛，或者打两条都可以一样系嘛，
2: 一样。

0: 1099咧係中國廣電啊全國統一嘅24小時嘅服務熱線。
1: 嗯。
0: 原嚟個96956咧係廣東廣電統一嘅24小時人工服務熱線，兩條係可以並行，即係。如果是涉及到广电的业务用户打两条热线我们都是要接听的。
1: 嗯但里面当然很多特别是上年纪的朋友或者遇到刚才提到过什么回汉卡顿啊希望可能后台再帮他怎样调一调或者是叫清一清那些什么存储是吧类似这些这样那就可能就需要到人工服务啦这样那么就都还是要选择。嗰、那個數字要撳多下先能夠有人工服務啊！咁我之前嘅經驗咧，就其實如果大家熟知到撳邊一個掣，即係打通咗之後撳邊一個係人工服務咧，基本上都會容易接得入嘅，即係有人會應你嘅，即係佢哋嗰號碼咧，相對於其他嘅一啲真係要兜兜轉轉嘅運營商嘅服務號碼咧，佢哋嗰個接線嘅速度仲算係比較迅速，同埋都相對係比較容易打得入嘅。咁大家就即係日常裏面就叫做揾啲技巧啦、啊、知道係撳邊一個菜單嘅邊一個按鍵咁樣撳入去，咁就可以得噶啦。咁啊，好啦，咁啊呢個咧又其中係一個網友嘅問題。咁跟住咧就有一位網友個視頻號嘅鋼琴咧就話：微型機頂盒使用佔唔佔電線唔佔電源？佢屋企裝修嘅時候咧，即係冇留低太多嘅插座，或者講佢可能而家睇電視嗰個位置咧，要用電嘅嗰個位置啊太多。咁就話嗰個佔唔佔電插？按照剛才介紹嗰個微型機頂盒咧，就應該係唔佔嗰個就實體嘅電源插座嘅。啊，
0: 嗯，
1: 因为佢话电视后边系用 USB 啊嘛，咁基本上你接落电视后边嘅 USB 口嗰度就可以攞到电啦，啊，不过即系话佢仲除咗话接 USB， 应该讲喺线路上面应该仲有一条系接翻我哋而家讲系叫做视频嘅信号线或者嗰而家叫 HDMI 线啊，系嘛，即系等于嗰个所谓微型机顶盒咧，依然咧都系有两个插位嘅。一个咧就系咪就插去嗰个 USB 口嗰度，一个咧就要引翻一条线出嚟，就入去电视嘅嗰个叫做或者系接嗰个信号入去啊，系咪咁解啊？
0: 呢、這个微型机顶盒咧就我哋系去年年底推出嘅，刚才亦都介绍过佢嘅机身系比较小巧。好似个 U 盘咁，即系佢可以直接就插喺电视机嘅 HDMI 线接口，咁啊，亦都可以通过电视嘅呢个 USB 直接供电，咁啊减少咗即系原嚟咧就系通过电源线嚟去插头，咁啊更加系即系安装起嚟更加方便，同埋咧睇上去更加美观，咁啊亦都唔占用用户屋企嘅空间啊，咁啊。这个它是 AI 微型机顶盒，它配置了有红外、有蓝牙同埋星闪三无通用一个遥控器，咁啊将机顶盒、电视机啊遥控器咧就是二合一，即系用一个遥控器就能够操控电视机同埋这个智能嘅机顶盒，咁啊市民睇电视同埋就系可以用直接用遥控器去语音。语音操作，佢系支持咧就23种嘅语言，包括我哋常用嘅普通话、粤语啊、潮汕话同客家话，咁啊特别系适合咧就系用户去搜索，用语音去搜索想睇嘅节目，同埋咧方便一啲老人家啊，佢喺使用上嘅一啲便捷性。
1: 好啦，咁今日节目时间到呢度咧就过一段落啦。咁今日的确咧就系各个唔同平台啊，都收到好多听众网友对于你哋服务方面嘅啲问题同埋意见同埋建议吓。咁我哋都会转交俾广电网络方面咧，就在节目之后帮大家做跟进嘅。咁啊，再睇一提今期嘅节目嘅电视版会下星期一嘅18:52喺城市生活频道嗰度首播，咁啊到21:35同埋星期二嘅8:40咧会重播嘅，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关注。
2: 上午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1: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2: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1: 一提55元到手11袋，两提99元到手有22袋啊！
2: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嘅柠檬、巴乐桃桃、多肉葡萄，39.90元，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1: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非油炸烘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2: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3: 946路况。
4: 早上时间嚟到9:02，同你一齐嚟关注下路面情况。缓慢嘅路段，特别需要你留意嘅就有桂丹路啊，谢边立交至到谢蝶大桥往弹造方向；海柏路隧道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往乐松方向；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车仔会比较多噶；南海大道海五路路段往桂华路方向；桂华六路九鼎路段往石湾方向；灰旗西路佛山大道路口往平洲方向，以及啦顺德大良啊南国西路顺德医大医院路段往恒坛方向车道缓慢当中啊。高速方面，需要你留意有广佛高速嘅沙贝路段往广州方向，广州环城高速增教立交路段往南方向咧，都会系车仔会比较多，行驶缓慢当中。最后仲有一则施工嘅信息要带俾大家，就是文昌路和佛山大桥桥底路段，因为有施工的需要呢，会分两个阶段进行半幅封闭车道的。咁剩余的车道呢要调整为双向两车道通行，过往的车辆呢要留意现场的指示进行通行了。而这个的工期会去到6月底的，如果经常需要经过这个路段的各位车主要互相支照一下啦。想知道更多更详情的路况，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登录到佛山街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高年份。
6: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0: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6: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0: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6: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3: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7: 副国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8: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7: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8: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7: 你顶？头盔啦，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9: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0: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1: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2: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1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4: 我哋对咁高能量、咁冲动型嘅小朋友吓，其实我哋俾佢边界，你睇下，我其实都系少少地，唔好去。

0: 系啦，即系如果呢件事已经发生咗啦，我哋就想办法去提炼呢件事里边好嘅一方面。譬如有啲小朋友，我哋都话咧，啲恩皮仔佢从嚟都唔畏强权嘅，佢唔理你上唔上课嘅，总之有啲嘢想讲就讲噶啦。我哋班又系发生喺一年级嘅事情，春天嘅时候咪好多嗰啲小飞虫啊周围飞嘅，上下课咧嗰个一体机上边就飞咗只虫仔嚟，当时个一体机咧。正好个功能咧系要做标识嘅，即系话你攞手指啊、攞笔啊去写字嘅时候，只要有人触屏咧，就会留低痕迹。结果我喺呢头讲课，突然间有细路仔讲：小林老师，那个虫子在画画，对呀、啊，在跳舞。我心谂，诶、哎，又有不测之下咧，一睇原来有只乌蝇飞咗上去嗰个一体机嗰度，躝咗几步就啱好画咗一个标识，即系一个嗰啲点出嚟。跟住我邻住面一睇，我哎哟，母亲节快到啦，他在给我们比心、哦，就啱好一个心心咁样画咗喺度。咁、啊，当时咧大家正好系讲紧课，亦都系讲紧语文课，就讲紧鸟语对花香。咁、我话啊，好靓啊！我话将呢啲当成礼物，到时同佢影张相送俾。妈咪啦，咁我哋专心上课咯。乌蝇都咁认真听课，我哋都要认真听课。一下子又可以将呢一个注意力就拉咗翻嚟。呢、个其实有阵时真系要睇大人嘅，即系当我哋去揾细路仔身上嘅问题嘅时候，一千个一万个揾之不尽。但系如果我哋喺自己身上去谂办法解决嘅时候，解决咗一个，佢就少一个。
1: 而且要我哋有智慧地去解决
0: 正面啲囉。即係你自己本身你要成日去提醒自己，我點樣先至可以提取到呢件事情裏面嘅正面嘅嘢，同埋你要忍得住，都係咁练过嚟嘅、
1: 所以我哋家长都係要咁样练过嚟，希望即係今日呢啲咁样嘅小技巧啦、其实对大家嚟讲都会係我哋要成为一个智慧嘅父母、所以首先我哋 有智慧地去反馈。
0: 係呀，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5: ！ZET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4: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告一告，西厨味道即刻有！
5: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箱搬翻屋企啦！
6: 一汽大众 T6 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7: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8: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7: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8: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9: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1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11: 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2: 吃货大朋友们睇过嚟啦，放心好物夏日零食大放送特别上线，好嘢集齐，快啲拎走你嘅胃食快乐啦。先嚟睇下 ZEK 海苔系列，佢哋呢就主打非油炸，热量低，原料选自头水紫菜，食住放心又有营养。呢一款嘅芝麻夹心海苔采用恒温烘烤工艺，大程度保留海苔的清香，再加埋白芝麻，轻轻一咬，哇，薄脆香口，越嚼越有味啊！打开咗咧个嘴啊！

0: 停唔低㗎啦，39.9到手整整六罐，摆喺屋企又或者带返公司做下午茶，啱晒啦。鍾意咸香口味，仲可以试下佢哋嘅海苔蛋卷喎。啖气锁先独立小袋，一撕开闻到浓浓嘅蛋香，蛋卷薄薄脆啊，两个口味都好正，咸蛋黄味，蛋黄含量唔低于10%，肉松味，肉松含量唔低于20%，睇得见嘅夹心，食得到嘅滋味，咔嚓啦声，外层松脆，内层咸香，一卷满足晒，三袋到手率先29.9，出门带两包喺手袋度，想食就食，大人细路都争住食啊，屋企有细路仔又懒得出街买嘢食，木马星厨 pizza 就帮到你啦，和牛大满贯、榴莲、蓝莓，特调口味，听到都流晒口水啊！空气炸锅又或者个焗炉几分钟就搞得掂，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而家活动价六盒先69.9，平均一盒唔使12元。哇，大厨级 pizza， 仲方便我叫外卖啊！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3: 大家好，我袁君。好多人认为只要投保的时候做好健康如实告知，后续出险一定可以顺利理赔。不过在重疾险的拒赔案例当中，在拒赔原因当中有一个很常见出现的原因，哪怕你是做好如实告知合规投保都可能被拒赔，这个就叫先天性疾病免责条款。好多朋友，如果你打翻开重疾险合同，你会发现有咁样嘅规定，遗传性疾病、先天畸形、染色体异常等相关疾病都属于免责范围，保险公司不予理赔。呢、这个咧系好多人咧认为自己喺理赔上踩坑嘅原因啦。咁其实呢度咧，大家系有啲误区嘅，觉得先天性疾病咧就系出生嘅时候就能够查出嚟，正并且咧即刻发病嘅嗰啲病征，其实唔系嘅，好多先天性、遗传性嘅疾病系由基因决定。具有隐匿性，出世嘅时候咧睇唔出有咩问题，身体检查查唔出，我大概有啲甚至成年之后，多年之后先会发病，咁就产生咗一个好大嘅保障漏洞啦。举个例子，小朋友出世嘅时候睇落去身体健康，各项检查都冇问题，顺利买咗重疾险，几年之后先天隐匿性嘅心脏结构异常，引发严重嘅心衰，需要做大手术，完全符合重疾险嘅理赔条件啦。但系保险公司查一查发现。哇，原来呢医生讲呢一个嘅疾病源于先天性问题，所以佢就拒赔。咁呢个对于买咗保险嘅家庭嚟讲呢，真係一个好大嘅打击。不过呢亦都唔需要过度担心，随住保险产品嘅不断升级，市场上呢已经补上呢一啲嘅漏洞啦，有部分产品呢可以保呢一类型疾病。比如好似喺一啲地区嘅主流重疾险啦，包括呢我哋中国内地嘅部分重疾险啦，增加咗呢人性化嘅保障。投保的时候未发现、未确诊的先天性疾病，后续引发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都可以理赔。在这里都想同大家划两个重点。第一，避免理解偏差。首先这一项的保障保的不是先天性疾病本身，它而是疾病发病引发的符合合同定义的重大疾病，比如说重大器官移植、心脏搭桥、这些手术。第二就是核心前提是要投保之前没有确诊、没有异常记录，如果投保之前已经查出有这些问题，这一项的免责仍然是会起到作用的。咁唔少家长就疑惑啦，喂，新生儿呢一般出世十几日到一个月呢先会投保嘅，投保之后仲有等待期，呢一段嘅特别保障空窗期入面查出先天问题，系咪彻底就冇保障呢？针对呢个问题呢，比如一啲地方嘅重疾险，佢有创新嘅服务，比如好似支持孕期期间投保啦，准妈咪呢喺怀孕嘅时候可以为腹中的 BB 提前投保，提前锁定一份可以参保的资格。咁如果小朋友出世之后只要过了这个90日的等待期，哪怕有先天性的疾病引发的重疾也都可以享受理赔的。不过要跟大家总结一下，先天性疾病免责是重疾险里面常见的隐形风险，也都是高频拒赔的原因。所以现在大部分市场上的保险产品还是会对这一方面进行免责的。大家在揀重疾险的时候也都可以特别去留意有没有一些它是可以覆盖未知先天性疾病致重疾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当然如果在重疾险投保上面会有阻滞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去选回当地的一些城市定制型的惠民保。有这些的惠民保，很多其实它对于先天性疾病、罕见疾病、遗传疾病所产生的医疗费仍然可以纳入报销当中。 虽然佢嘅理赔门槛可能会高一啲，但系咧仍然系可以有相关嘅一份保障。所以咧呢个咧亦都系填补咗一啲纯商业险方面嘅空缺啊。
4: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花生 FM APP 或者花生台小程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5: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6: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口腔健康访谈环节，继续请嚟禅医口腔的主治医师麦志斌医生同大家倾下种植牙。那麦医生，上期呢我哋讲完呢点揀种植体呢，今期呢我哋要讲下更肉痛嘅话题啦。
7: 郭 Sir 系咪想讲点解明明种牙话几千蚊，后咪埋单变成几万蚊呢？
6: 冇错啦，就是前几日呢有啲粉丝话，佢话唔知道去边度种牙，种之前呢就话几千蚊可以搞掂，点知道最后呢同佢讲，先生你的牙骨唔够啊，要加啲骨粉骨膜啊，每克就千几蚊喎。咁最惨就係种到一半呢先同佢讲喎，真係进退两难喎。
7: 哇，其实呢个呢我其实接得好多啊，就前两日嘅事情呢，有个阿姨又话，哇，前几个月喺外边种牙，瞓喺张手术台度同我讲话要加骨粉喎。嗰陣时明明报价话两三千蚊种几隻牙齿，后咪变咗两万蚊喎，点解加啲骨粉咁贵。所以呢其实呢种情况呢一定要去啲正规嘅医院或者诊所先得嘅。
6: 咁点解有啲人呢会特别需要加骨粉骨膜呢？起到咩作用呢？
7: 嗱，其实係咁样嘅，我哋随住年龄嘅增长啊，或者有炎症啊，我哋啲骨头呢越嚟越少啊。咁好比如係咁样嘅，譬如话我哋好似棵树种喺啲土入面，慢慢慢慢呢我哋土壤就会流失咗，咁棵树呢就会松，就会成棵树甩咗落嚟。好似我哋啲牙齿咁，又系啲年龄嘅增长或者炎症呢，我哋啲骨头慢慢慢慢会缩咗，缩咗之后呢啲牙齿就会慢慢喐下喐下，咁到咗一定嘅时候佢就会甩落嚟啦。所以呢一般嚟讲呢，我哋要注意好保护我哋嘅牙齿，保护我哋炎症，定期洗牙之类嗰啲嘢囉。
6: 係咩原因导致啲牙骨萎缩嘅？係咪同缺牙嘅时间有关系呢？
7: 好有关系嘅，譬如话我哋大量嘅文献讲，我哋嘅牙齿缺咗三个月之后呢，骨头就开始缩㗎啦。第二个，我哋譬如话我哋戴假牙呢，我哋平均戴咗15年，我哋啲骨头就完全好似张纸咁薄啦。第三个呢，我哋话甩咗隻牙之后呢唔理佢，过咗好多好多街坊呢过咗5、6年啦，我就想种翻牙齿，好似牙齿成唔到嘢啦。过嚟之后呢发觉好似张纸咁薄喎。所以呢时间拖延都系另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㗎。
6: 听落真系要小心啊。咁有冇办法呢提前知道自己种牙使唔使加骨粉咁呢？
7: 其实呢个呢其实好标准嘅。最紧要的一个办法就系过嚟我哋拍张 CT 就得㗎啦。譬如话我哋而家我哋禅医呢边呢有啲 CT 好清楚嘅。以前啲 CT 企喺度蒙查查，而家呢坐住喺度360度转咗个圈呢就会影得好清楚。好似拍张相咁见得到，哇，呢个位置骨头几毫米，呢个位置几高，都见得清清楚楚嘅。
6: 所以话各位听众真係要记住啦，种牙之前呢要了解清楚，更加好保障自己㗎嘛。而且想种牙呢就千祈唔好拖，骨粉随时贵过种植体嘅。
7: 係啊，除咗骨粉之外呢仲好虾我哋医生嘅技术嘅。譬如话同样都系植骨粉啊，有啲医生植完之后感染，我哋前几日都系处理嗰个感染嘅一个病例，啲骨粉全部撒咗出嚟，嗰啲线啊全部甩晒，所以咧后边又是重新再掹种植体，重新植骨，再重新种牙，所以咧医生好重要，机构都系好重要嘅。
6: 拣医生团队同医院啊，系种牙成功嘅重中之重。
7: 咁冇错嘅，而且咧讲开风险咧，骨粉仲有一个好多人都唔知嘅风险。排异反应呢个系令人头痛嘅问题嚟噶。
6: 吓，骨粉都会排异？我净系听讲过啲器官移植先至会咁嘅啫噃。
7: 系啊，嗱，其实咧，我哋骨粉系咩嚟嘅咧？骨粉其实咧系一个冻干牛骨嚟嘅。咁咧呢个理论上嚟讲咧都系一个异物嚟嘅。虽然咧佢嘅排异反应好少，但系唔代表冇嘅。所以咧，任何一个外来物都系有排异反应嘅。
6: 听落真係好麻烦喎，咁有咩办法可以避免呢一种情况呢？
7: 咁咧，如果我哋有啲街坊咧缺咗好多牙，譬如话上半口冇咗，下半口冇咗，或者成个口冇咗咧，呢、這个。

0: 方面呢，以前嘅办法呢就係、要植骨，等半年啊到一年嘅时间先可以种牙齿嘅。
1: 咁咪有冇唔使植骨嘅种牙方案啊？
0: 前面口腔有啲比较先进嘅技术呢，就係我哋上海嘅黎强博士发明嘅，就係、V2V 种植。咁呢呢种办法点样呢？就係、我哋唔需要放骨粉，直接喺上牙骨入面搵两嚿非常坚硬嘅骨头，打4到6粒钉就可以恢复到12到14粒牙齿啦。当天种牙就可以当天戴牙啦。
1: 如果合适做，仲可以悭翻骨粉同埋骨膜钱喎、
0: 哎。系冇错噶 ，V2V 技术咧避开咗呢个牙槽骨重建一个非常复杂嘅技术。咁咧，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喺外边检查到啊，你个骨头太薄啊，种唔到啊，你个位置咧要放骨粉啊，要等成年啊。呢两种问题咧，我哋都可以去解决嘅。第二个问题就係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年纪大咗啊，有好多系统性疾病，譬如话血糖高、血压高、心脏病、糖尿病，乜嘢病都有。我哋医院系三甲医院嚟嘅，咁咧就好多个科目，譬如话急诊科、心内科，咩科都有。到时候咧，先帮你回诊咗，冇问题，我哋先去种牙嘅。所以我哋医院仲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就系安全。
1: 听落咧真系帮到好多人喎、啊，米医生，咁有冇比较深印象嘅患者呢？
0: 咁啱啱好就係我哋今日朝早有个接咗个患者，就係佢喺外边话你阿姨你个牙齿种唔到啊，你睇下你骨头好似张纸咁薄，跟住过嚟拍片，佢啲骨头确实係好似张纸咁薄嘅，得个1毫米唔够。咁我哋回诊咗，我哋今日黎强博士唔喺度嘅，但呢我哋远程同佢回诊，见到啲骨头，阿黎强博士话冇事嘅，我哋直接可以种4到6粒钉都可以，就譬如话我哋8、9点去种牙。咁呢下午3、4点就可以戴牙啦，所以呢我哋阿姨呢就非常高兴咁约咗黎强博士嘅时间啦。
1: 种牙呢真係唔止话揀牙医，尤其係高龄又有基础健康问题嘅老友记。
0: 係啊，咁我哋因为我哋呢个係三甲医院嚟嘅，咁三甲医院呢就佢有咩好处呢？第一个就係我哋啲团队非常有经验，第二个呢我哋啲软感控非常严格，第三个呢我哋所有医疗嘅一个行径全部都有卫健委去监督嘅，所以呢我哋医院种牙非常有保障。
1: 各位听众，如果呢一排呢你为咗隻牙呢周围扑，不妨呢嚟搵下禅医口腔攞多个专业嘅意见呢。
0: 如果大家想提前了解自己嘅骨头情况呢，为咗特别照顾国Sir嘅粉丝，到我哋医院拍片呢都可以免160蚊嘅拍片费㗎。咁可以打0757-8313-2226呢个电话过嚟预约㗎。
1: 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迅速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9:30。
1: 九四六天气报告。
2: 一齐嚟关注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啦。室外会系以晴间多云嘅天气为主，吹和缓嘅偏南风。实时路面温度方面介乎31度到32度之间。预计今日嘅最高温度咧，有望去到36度噶。气象台俾出咗全市都系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啦。敬请各位工作之余都一定要补充好水分，做好防暑防晒嘅功夫啦。
3: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4: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3: 咁正，快啲买票啦！
4: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5: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6樽，再加赠2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6: 阳光透过半开嘅窗帘，洒喺你精心挑选嘅家具上面。
7: 多功能的收纳区，百变的会客空间，最适合你的居家生活动线。
6: 清新的空气，恰到好处的温度和湿度，令每日起床的你都感觉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7: 扮靓屋企，爱锡自己，让家滋养你。永永

0: 换新生活家。
1: 换新生活家，我是 Wing Wing。即平时我哋会讲嘅比较多系刚需啊或者改善型嘅住房啦。嗱，今日就会讲讲豪宅吓。嗱，讲起豪宅，设计师又点样去帮豪宅去进行设计嘅咧？我哋今日会同资深设计师啊韩总去倾倾偈嘅。而且韩总喺豪宅方面咧，其实做咗唔少优秀嘅个案。我想问下韩总，就系对于豪宅嘅设计同业主去沟通边一方面嘅，会倾得更加深入一啲。
2: 其实这个很关乎到客户对装修设计这一块的认知，因为我们的装修太低频了，可能人一辈子就装修那么一两次两三次顶多了，对不对？所以说大家其实都不是专业的选手，我们可能会去跟客户去普及一些设计的价值，或者说他能解决的一些问题。很多客户比如说有要求的客户，他知道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所以就都会交给专业的选手去做这件事情。
1: 有些市民朋友他会觉得，哎呀，找设计师啊，哎呀，设计费好贵的，即他未理解到设计师可以帮到他什么的时候呢，他就会用钱来去衡量。所以有时他会觉得，哎呀，呢啲好啊，呢啲唔使收设计费啊。但其实对于你自己本身系行内人嚟讲，设计嘅重点会系乜嘢，同埋你哋会同业主去进行啲点样沟通，等佢理解设计可以为佢带嚟啲乜嘢呢？
2: 对，很多客户都会觉得就是说，哎，我花这个几万块钱，十几万或者是几甚至到几十万，像一些别墅的设计费。他不如我买点彩电，买一个沙发，都会觉得
1: 多买一点什么东西，我都看到东西在那儿，
2: 对，都比价这个价值再大，都会比这个价值会更大那是因为就是说大家的认知信息不对称，因为他不了解我们这个行业所带来的价值，因为他还不知道这个背后的沉没成本、风险成本才是最大的。比如说，我投入一个家投入100多万。设计都没做好，你怎么可能是说会把我们家会做得多好看多实用，或者说多契合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不可能的。因为设计永远是装修的源头。
1: 我之前呢就睇过有一啲北京嘅咁买嘅十个方胡同里面嘛，然之后呢就买咗十个方380万，佢话佢呢十个方嘅装修就用咗差唔多100万啦，咁样
2: 十个方100万，
1: 系啊，
2: 真系好夸张啊！
1: 系啊，系啊，真系好夸张。但系就话，喂，其实越矜贵，例如好似豪宅咁肯定系稀有性啊，稀缺性啦。咁同埋，喂，个十个方都要用咁多嘅装修费用，肯定就因为有稀缺性啦。会唔会就话越有稀缺性嘅嗰啲业主系对呢方面认知越高啊，定系点样吓？
2: 的确是因为它背后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秀台做的一些大平层，它300-400方。那你说这个设计费对于他来说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保障跟确定性。我随便在过程当中如果设计没做好，返工翻车，这个费用就是这刚刚说的沉没成本很高的，就是说那个风险性也是很高的。所以说为什么会更多稀缺性的，或者说大户型或者别墅会对这个设计会更加的有认知或者要求更高，其实很大的原因是价值。
1: 同埋特别系就你刚才讲到呢，我之前睇咗有啲翻车嗰啲嚟做到一半呢，嗰间公司自己话顶唔顺啦，做唔掂啦，会走啊，咁都会有过，会唔会系即系因为啲公司嘅落地能力有问题啊？你觉得系？
2: 这个就和，所以说这个就是回到，因为是一个很低频的消费，我们很难去判断这个公司到底专业水准怎么样，
1: 对啊，
2: 然后到底
1: 点拣啊，
2: 是到底他的那个专业度，他的团队怎么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不去现场的，就是说比如你没跟我确认合作，我是不会去现场，也不会去跟你见面，因为我是希望你来了解我，更多的是希望你来我们公司，因为你都不了解我们。怎么去判断我的专业度？我们的
1: 怎么去评价？
2: 对对对，怎么来评价我们的那个服务的价值？我们的设计费是收的高了呢，还是低了呢？你都没过来，或者你都不深入了解，你是怎么去判断？比如说我报500块钱，你是觉得这是高了呢？是依据是什么？如果你是觉得是低了呢？它的依据又是什么？你没有深入了解的情况下，通通都是不客观的。不然的话，你怎么去相信？
1: 把这个家交给你呢？
2: 对对对对，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也觉得可能大家的
1: 诚意是有限的，
2: 诚意这样信息是不对称的。我去到，我又能代表什么呢？
1: 讲到而家，其实市面上有好多个都话，哎呀，我哋可以全案设计，我全案帮你搞掂。咁但系我哋作为普通市民，点样去分清楚边啲先系叫全案嘅设计咧？
2: 全案设计，我就觉得，我们是要为结果负责的，因为。

0: 设计你为了什么？你就是为了落地嘛，是不是？如果你设计出来很漂亮，只是停留在图纸，那我要这个图纸的意义又在哪里？
1: 系啦，好多人担心嘅，佢好多话，哎，我见你设计得好靓，我点知你做出嚟系咪呢个效果噶？
0: 是啊，那我花这个钱来设计的意义在哪里？
1: 嗯、
0: 所以第一，你要去深入到这个公司的团队，去了解他们的一个整个的可视化的流程究竟是怎么样的，它的设计流程是什么，后面的落地跟进是什么，他们对设备管控啊、主材对接，然后对甚至到白厂交付售后，它的一系列的一个我们就是说。所谓的全案的全流程是什么，还有就是你要看他的案例，
1: 嗯，
0: 你要看他的案例在这个城市里面够不够多、
1: 哦、
0: 他的出品作品究竟是怎么样的，这个就很好判断。我们甚至到上次有一个一个大别墅的客户他就是说他除了了解我们这个，还要去在网上去调查我们的股权结构啦，然后调查我们信用记录啦，有没有说那个
1: 投诉
0: 黑点啊、
1: 哦，
0: 都是要去做这件事情。
1: 很精细啊！
0: 因为为什么？他说，因为他是投资人嘛，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装修肯定是风险投资。
1: 提出这个就是我们对这个了解就很不一样，他觉得这个就是风险投资。
0: 对对对，因为他是看商业本质的。
1: 嗯，
0: 其实我们做这些都是有商业逻辑跟商业本质在，如果你找到不确定性或者不专业的，其实你要扒开他收费为什么那么低，
1: 嗯，
0: 甚至不收费，
1: 嗯，
0: 他靠什么养活自己，肯定是有一些黑幕，或者是说一些见不得光的东西没有摆出来。
1: 明白
0: 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商业本质吧、
1: 嗯、
0: 啊，这也是很多客户会大家去交流的一些点。
1: 普通市民呢不是个个都知道的，即是想着咦、哎、可以悭得啲喎、哦、但其实如果你找了一间好的设计公司帮你做埋落地的话，其实你是可以越住越舒服，下下都是为你着想的。
0: 是，其实我们对设计形式美学是我们的基本功，是我们的基础，我们更应该是对我们的居住的业主，他的生活方式，他的底层信息，生活习惯，我们对他的这块的洞察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房子是你住，是业主住，不是我们住，我们一定是要非常充分的了解到客户的居住信息、设计需求，甚至到你要通过他这些显性的需求，然后去 get 到他更深层次的需求。
1: 哇，你还要心理学哦。
0: 对，或者是说他想表达又表达不出来的东西。
1: 哎呀，这个很多。
0: 对，因为很多
1: 很多业主是他想表达、嗯、真的是表达不出来，他说啊，我想要怎么怎么样，为什么你想要，他自己又说不清楚。
0: 对，我们是一定要去够有经验去做这个事情、
1: 嗯、
0: 但是怎么这个经验怎么来，无非就是靠一个又一个的案例喂养出来。
1: 嗯，
0: 我们也是踩过坑，我们也是靠这些经验来一对一一步一步的积累起来。所以你怎么去选，不管是说我的投入大还是小、嗯、这笔资金对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菲的投入，或者说资金，比如说你几十万也好，上百万也好，像刚刚说的那个业主，他是大概八百多万的投入，对谁来说都不是一笔小数。
1: 他是装修就800多万了。
0: 对对，
1: 好厉害哦。

0: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阳光透过半开嘅窗帘，洒喺你精心挑选嘅家具上面。
3: 多功能嘅收纳区，百变嘅会客空间，最适合你嘅居家生活动线。
2: 清新嘅空气，恰到好处嘅温度同湿度，令每日起床嘅你都感觉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3: 扮靓屋企，爱锡自己，让家滋养你。永永换新生活家。
4: 继续系换新生活家，我系 wing wing。咁啊，刚才咧，我哋同资深设计师啊韩总倾起吓一啲豪宅设计。咁但系涉及豪宅嘅话，除咗会有大平层之外，点可以唔提下别墅咧？咁讲起别墅嘅设计，你哋又点样去帮到啲别墅嘅业主？
5: 别墅其实是一个很稀缺，而且的话，是我们住宅领域里面稍微会比较复杂。
4: 嗯。
5: 特别是在我们设计领域里面，别墅其实是会比较复杂的，比起我们的大平层。别墅设计我们一定要注重的是交流互动性，比如说我们的上下层，我们的室内跟室外怎么样去融合共通，跟自然结合，这个都很重要。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个关键词，就是交流互动。我们既然是住别墅或者我们自建别墅都好，有没有共融，有没有去做到这一个层面，就是交流互动。
4: 明白，即系唔系话每一层咧各自各嘅空间，跟住大家就互不干扰咁样，就只系住喺一栋楼里边分唔同嘅层啫。
5: 这样的大宅的属性就少了很多。说，比如说我们的负一层，我们怎样跟一楼有一个互动？我们的是不是用什么样的设计手法，是透光井啊，或者是说他们怎么样之间也会有一个交流互动的。所以说这个其实大家会有之前一直很长一段时间会有一个误区。误区是什么呢？就是建筑找一个建筑院的来设计，然后园林找一个园林来设计，对不对？然后室内再找一个室内设计师来设计嘛。其实大家这样其实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互动性很差。因为
4: 就他们之间也没有形成一个融合的联动。
5: 对，这样的话会把这个房子的价值大大的减弱。我住在比如说我做园林设计，因为这几年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些全案，就是说建筑加室内一体化去设计。因为他们为什么会找我们去做建筑，我们又不是建筑设计师，对不对？就因为他们其实在这块认知很高，他们一定是要知道我住在里面是什么感受，不是说这个房子有多漂亮，建筑有多漂亮，漂亮也是要漂亮，但是我一定要兼顾到我在里面的
4: 居住的感受、
5: 情绪价值，对，好不好？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是一定要结合到建筑跟我们室内，

0: 建筑跟人的一个关系是什么、嗯、比方说我设计一个园林，我肯定是在室内看出去是最好的感受，
1: 明白，
0: 我就怎么样来去设计外面的园林、啊、对不对、
1: 嗯、
0: 不是说哎，
1: 我要走出去才可以
0: 看得到、哎、知道、哦、这个园林很漂亮、啊、其实不是的、嗯、我走出去的时间其实很少，但是我一定要照顾得到，我在这里喝茶，我在这里看书，或者是我自己跟家人吃饭聊天的时候，我旁边的景，我的户外景是什么，
1: 怎么去引入进来，
0: 引景入室，
1: 嗯，
0: 人与自然的沟通是什么，这个境界要很高的，
1: 对，
0: 是我觉得是我们的理念是觉得这个人与自然的一个互动是境界、嗯、居住里面居住境界非常高的一个层次。
1: 嗯，以前传统的那种可能就会是啊，我种了一棵好贵的树啊，但可能呢我行出花园先见到、啊、我在其他的空间都是见不到的，
0: 或者说别人才能看得到的。
1: 哎，对了对了，但是呢、嗯、实际上我们怎样才可以融入，就说啊，我外面的景其实我在室内里面随时都可以享用到，我觉得应该要用享用，因为我们享受着整个人与自然之间，我们在室内都可以沟通得到。
0: 对，所以说我们就觉得你要在大部分时间室内，我不管是人走着站着躺着、
1: 嗯、
0: 交流，我都能享受到这个空间跟自然的一个结合，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像上次我们在华侨城在大良那里做了一个别墅，就是我们从它的一负一层的透光井种了一棵树上去、
1: 嗯、
0: 上面就是一楼对着就是我们主人家的主餐厅，就是我们一家人在那里用餐的时候有一棵大树为伴、
1: 嗯、
0: 一家人的用餐心情都是
1: 很愉悦，
0: 很愉悦的、哦、对对对，是，所以说这个就是注重人跟自然的一个共融。
1: 其实比较老式的以前的就叫复制式 copy 复制复制的那种形式、嗯、可能说我扶楼不是要么做什么卡拉 OK 房咯、
0: 嗯嗯、
1: 要么就是酒窖咯，要么就是杂物房咯。但是现在很多的新的理念设计，比如好像你们都会将它变成了、哎、我可能是做一个透光井，下面是种植物、嗯、植物是一路由扶一楼延伸上来我一层、啊、甚至最高的地方可能去到我延展第二层一个露台的位置都可以。
0: 对，这个而且也会给整个建筑加分。
1: 嗯，
0: 就是说因为人家对我们人类基因密码里面就对自然是非常非常
1: 渴望的，
0: 渴望的、嗯、不会排斥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排斥蓝天白云，
1: 对，阳光
0: 阳光，对，所以说我们说我们空间里面
1: 嗯，
0: 这个自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嗯、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一起去规划，因为虽然我们不是园林设计师，但我们室内设计师洞察人心、
1: 嗯、
0: 我们知道我们是心理学家，我们要深层次的洞察我们业主在里面生活的状态是什么样，所以我们要想的更多、
1: 嗯、我们现在见到很多的豪宅啦，他们都会在室内专门去做一个景、
0: 嗯、
1: 室内造景、
0: 嗯、
1: 刚才你会说是在负一楼去种一棵树，去延展延伸到上面的一些楼层空间、嗯、进行一个人与自然的互动啦。有些就直接在屋企，其实你们都有做一些旋转楼梯，是吧，
0: 是，
1: 会不会旋转楼梯那里呢，我见过一些这样的设计，就是做旋转楼梯做一个贯穿全屋各个楼层之间的关系啦，咁而喺中间可能会做一个镂空式，类似天井咁镂空式咁样，佢、
0: 嗯、
1: 就种一棵绿色嘅植物咁样，一直往上延伸。嗯、其实佢嘅道理系咪都系互通嘅咧？形式同道理系咪都互通嘅啦？
0: 对、
1: 嗯，
0: 这个也是我们的室内，
1: 嗯，
0: 我们的人跟植物跟我们自然之间的一个沟通对话。如果我每天下楼的时候，有一棵植物，
1: 嗯，
0: 贯穿上来、嗯、陪伴我下楼，陪伴我上楼，是不是感觉
1: 有种陪伴的感觉，安全感？
0: 对对对，而且我的心情是非常愉悦的。
1: 嗯，即系佢唔系简单嘅一盏吊灯由顶吊到落嚟啦。
0: 对对，刚刚薇薇说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做悬浮楼梯、
1: 嗯、
0: 旋转楼梯，这个也就是我们大宅里面的一个上下互通的一个交流的属性。
1: 嗯，
0: 如果我们做的很普通的楼梯，其实是切断的，没有沟通的，
1: 空间感冇贯穿，
0: 是没有沟通的、
1: 嗯、
0: 没有个上下的一个交互的、
1: 嗯、
0: 交流互动的。
1: 咁喺别墅设计上面仲会有啲乜嘢大家要注意嘅地方，或者可能对美感啊，或者对用材材料方面啊，你设计材料通常会用边种会比较多啊，咁有冇呢一方面嘅建议呢？
0: 我觉得大宅设计材质这一块是风险由人，关键是怎么样把钱花在刀刃上、
1: 嗯、
0: 我在有限的资金里面怎么去花这笔钱，这个应该是要找专业的人来去 去判断去处理这个事情，去统筹这个事情材质，所以说这个也是要看预算。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别墅里面大宅里面，我们一定是要注重建筑跟我们室内跟室外的怎么样去做一个融合，这个很重要，不千万不要孤立去设计，分开去设计，这样的话你使用起来肯定舒适度是不够的，达不到那个价值最大化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2: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咗一半，出咗张皮。
3: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4: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成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0: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

份热力引致我高叫 Hey Sue，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ey

0: 手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气数可否迫使我冷静？
1: 上午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跟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着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下午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自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2: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3: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着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

0: 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1: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城岭南稳，万般佛山除。
3: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4: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5: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6: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5: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6: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7: 换新生活家，我是 Wing Wing。我哋好多时候去参加家装展会啊，或者系设计周等等啦吓，咁都会见到好多你嗌得出名或者嗌唔出名嘅新型材料嘅。但系我哋点样应用喺我哋嘅家居装修里面呢？问一问资深设计师韩总。
8: Hello， 大家好。其实，在我们的私宅里面，我觉得不用太去考虑，或者说去涉猎很多这种很夸张的。或者是说一些很新颖的，或者是说一些很潮流、很前端的一些，
7: 不用追求这些东西。
8: 不用追求，因为我们住宅里面最重要还是稳定，还有就是质感，稳定的质感，稳定的品质才是最重要。如果你想做白老鼠，或者是说想去尝试，
7: 或者你钱特别多，
8: 对对对，拆了再搞，
7: 对对对对。
8: 因为很多时候那种新型材料更多的是运用在商业项目，比如说餐饮啊、会所啊，或者是说酒店啊一些
7: 网红的那些餐厅啊，
8: 对对对，咖啡馆啊，因为他们在里面的他们就要出彩嘛，但我们家我们觉得还是要回归的，因为我们是回家住的时间会。待的时间可能也是想要安静的，想要舒适的，
7: 不需要太浮夸的东西。
8: 对对对，所以说其实如果要建议的话，我觉得更加的要关注到我们的有三个方面吧。第一，空气，就是说我们的温度干不干净，舒不舒适，是不是忽冷忽热，或者是说它的噪音很大，所以我们的这些都影响我们的舒适度的。然后就是光也是很重要，就你做的再漂亮，如果光打得很差，或者说阳光也进不来，或者你用的灯光光质很差，也是很大影响的。还有个就是我们喝的水也是非常重要、
7: 水这个跟家装也有关系啊。
8: 水是一个系统，就上次我们聊的水绝对是我们要去重点关注的系统。比如说它的前置过滤直饮水，我们的每个区域不同，它的过滤方式都不同，物理的、化学的，因为喝水太重要了，
7: 进入我们的身体，
8: 是不是？进入我们的身体，所以说我们可能要更加关注到这几块，然后设计形式美学表现，我觉得那个可以在第二个环节我们再去关注。我们首先要保证就是我们首先要去关注的更加的就是保障到我们的舒适度。
7: 那你设计过这么多豪宅，他们大量应用的材料通常是哪些？
8: 像比如说，如果是说表面形式的话，我们可能会更多运用的是跟自然有关的，比如说天然的木皮、木地板，然后大理石，或者是说现在岩板也做得很漂亮，对那些纹理，所以我们可能会更加注重的就是一些肌理的、质感的、温润的来去呈现我们的整体的一个居家的形式。
7: 哇，现在您提到的那几个词哈，我都想到了不同的材质。比如说你说温润，现在不就有一些石材的背景墙，它做的那些弧度啊，
8: 对，
7: 哇，太漂亮了！你就在家里一看，你就觉得整个人都觉得顺滑了，一切都很顺滑了的那种感觉。
8: 对对对对对。
7: 而且大理石的应用，我记得曾经有一个都好优秀嘅设计师啦，佢话而家其实越高级嘅嘢，佢就越用得多嚟自自然的材料，
8: 对，因为它是稀缺的、不可代替的，或者说它是独有的。

0: 因为我们回不去，
1: 嗯，
0: 我们买的就是他的时间。
1: 对对对，
0: 但是大家就很想回去。
1: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0: 嗯，对，
1: 就是人在系啦，即系人喺唔同嘅时候，或者系你嘅见识啊、认知唔同咗嘅时候，你见同一样事物嘅价值系唔一样嘅。可能岩板佢有少少崩边，你觉得你接受唔到，但系石材佢即使有一大条裂痕咧，你都觉得哦，系啊，佢嚟自天然嘅吓，佢系独一无二嘅自然嘅，它就是那种奢侈品咁嘅感觉啦，就系。
0: 对对对，就像类似于黄洞石，它是十几二十年前酒在一些星级酒店用的比较多，现在又回来了，在我们的居家里面，它是很经典，它又回来了，只能说大家又会去重新去接受它，这就是。就觉得很有时间感，跟很
1: 有经历，
0: 对
1: 有故事，
0: 对 对, 对对对，没错，这个是大家很渴望的东西，因为大家回不去啊，大家都很想，很怀念，
1: 即系讲沉淀咗嘅一个价值嘅
0: 沉淀
1: 喺度。

0: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1: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控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0: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

0: 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焗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1: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箱搬翻屋企啦！
0: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2: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0: 明姐，家装一站装饰。
2: 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0: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0: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4: 阳光透过半开的窗帘洒在你精心挑选的家具上面，
5: 多功能的收纳区，百变的会客空间，最适合你的居家生活动线。
4: 清新的空气，恰到好处的温度和湿度，令每日起床的你都感觉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5: 扮靓屋企，爱锡自己，让家滋养你。永永换新生活家，
6: 继续是换新生活家。我是永永，我们刚才跟韩总谈起，即是在一些私宅上面会用到的原生态的天然材料啊等等这些。嗱，它的整体的装修预算，即是那个单值呢，就肯定是会比较高的啦。即不是说大众可以随便接受得到的。
7: 嗯，这个也有可能，因为回归到我们的投入成本，大家的都会有一个坎，就是说大家的钱都不是
6: 钱包的坎啊，
7: 大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在我的客户里面，不管他多有实力，我觉得性价比这个东西
6: 他还是会提的，
7: 都是会投机，无一例外啊。
6: 嗯，
7: 所以这个时候就关键提到，就是我们的供应链体系能不能找到平替款去解决这个问题，
6: 要有类似的感觉或者他类似的质感，
7: 对，
6: 有没有其他可以平替的，
7: 这个就是考验我们全案能力。刚刚温温说什么叫全案设计师，他不单是说我的设计能力表现，你能不能用你的沉淀下来的供应链体系全案的帮客户去落地，这个是很重要。
6: 想要靓都要摁住个荷包嚟啊，咁样啦。
7: 对。
6: 啊，咁我哋刚才讲咗好多都系会因应翻一啲豪宅嘅设计同埋材料嘅运用嘅。咁如果系刚需改善嘅话，都会唔会有啲咩去提醒下我哋啲听众啊？例如喺选材上面，如果你话刚需改善啊呢种类型，哦，你话要揀材料嘅时候，有冇边啲可以俾啲建议俾佢？边啲会容易装出有高级感啊？吓，用咩材质会比较保险啊？有冇呢啲咁样嘅提醒咧？
7: 我觉得类似于刚需户型，最重要的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三个点，我一定是要去达到。
6: 嗯，
7: 我们的水，喝的水。我们使用的空气，然后我们的光线，
6: 嗯，
7: 这三个我觉得
6: 基本点，
7: 对，这是我们居住的人居住的一个基本点啊，一定要满足得到的。第二点就是还是回归到实用，我的收纳，我的功能需求，我的是不是这个材质是经久耐用，我们就不要去追求是过度的去装饰，过度的质感，这个可能就不现实，因为分分钟就超预算了。这个好一点那个好一点就超预算了，所以说我们回归到保证到我们的舒适度的情况下，我们再去怎么去看花这笔钱。但是我就觉得我们的功能性是一定要保障得到，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墙面，地面，天花，这些东西硬装不能改动的东西，我们可能要用的好一点。对对对，因为我的沙发，我的家用电器，我的一些装饰品，我们可能用一些平替款，因为以后赚到钱再换嘛，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是要有主有次，有一个顺序，我们保证到基本的舒适度。

0: 保证到固定的一个硬装板块，然后其他我们就放一放。
1: 嗯，喂，有啲人咧就话，哎，我而家装修预算唔系咁多，我装住一部分先。你有冇啲客户曾经提过呢啲咁样嘅需求咧？
0: 也会有，但是
1: 但呢个装住啲咁点装咧？
0: 对，其实这个很会影响到你的日常使用的。
1: 嗯，
0: 就是说你装一半不装一半，或者说那个很多东西功能它实现不了。
1: 嗯，
0: 其实这个都很会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1: 但系佢又想要好啲，咁对于呢部分嘅人，你有冇咩方法帮佢？因为我相信应该系有人系有呢啲需求，即系我想装好啲，但系可能而家我钱咧，可能仲系需要再积淀一啲，我就可唔可以出咗一部分，嗱，帮我往呢个好嘅方向去啊吓，咁但系就做咗一部分先啦，咁样。
0: 所以说，还是回归到先保证到舒适度，比如说门窗，举个例子。嗯，有一些业主他是不舍得花钱，觉得开发商那种门窗就是通料窗，他觉得没问题，不会漏水就好了。但其实你住几年，你会发现那个漏风、透风、不保温，然后不隔音，隔音性或者比较差，
1: 成日都飞嗰啲咯，系。
0: 没错，特别是我们新城的那个一线江景，很多很多让我们要换帮他们换窗的，就是因为他那个细小的缝里面，就是说这些漏风不隔音，然后甚至到会有一点点渗水的哦。
1: 嗯，
0: 因为水珠啊什么东西，它因为它完全不是系统门窗嘛。
1: No。
0: 所以说这个是不是影响到你的舒适度？
1: 嗯，
0: 如果是出现舒适度的问题，我其他装饰有什么意义啊？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钱我们应该要这样花。
1: 嗯，即系唔能够本末倒置。
0: 对，要保证到我们的舒适度。
1: 嗯，
0: 一家人在里面正常运作，
1: 安全舒适的，这个是排在第一的。
0: 对对对，然后其他再来一步一步来去实现。比如说我们怎么解决灯光问题，怎么解决喝水的问题，再怎么解决我们的日常的功能收纳的问题，再到享受的，比如说我是选用西门子或者是说更高级别的，这个就是看着我们的预算来去。

0: 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1: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0: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睡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上午10: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日缤纷好心情，放心好物人气穿搭。呢一款热销超30,000件嘅全面纯色短 T， 哇！呢个夏天你值得拥有啦。无论系男女老少，夏日 T 仔可以讲系人手必备嘅百搭单品啦。但有时咧，点解你嗰件衫明明已经洗完晾干噶啦，稍微一出汗咧就有一阵酸熟味啊？隔篱闻起身咪话几尴尬啦。呢、这个时候其实就证明呢件 T 仔咧，佢条命仔啊差唔多到噶啦。纤维里边咧渗咗油脂污垢以后滋生嘅细菌，遇到汗水之后又开始分解。简单啲嚟讲咧，就系已经腌入味啦。所以 T 恤呢种衫咧，想要着出保持干净企理，一季一批可以话系基本操作嚟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夏日爆版 T 恤，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性价比超高啊！就算只系着一个季度就退役都完全唔肉赤，唔单止价格美丽啊，品质同样都系过硬嘅。采用嘅系200克重磅纯棉材质，黑重够，着上身咧先唔会有薄切切软踢踢嘅廉价感，显质感得嚟咧更襟洗，唔容易变形。微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可以搭情侣装、亲子款、姊妹款，非常之百搭噶。码数方面，从 S 到4+，多达13只颜色可以拣，全家都啱着啊！无论系户外出游、运动健身，又或者日常通勤，都可以话系相当实用又百搭。价格美丽，质感在线，多尺码自由选择嘅纯棉短 T，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946天气报告。
3: 现时天气晴间多云，吹一到两级偏南风，气温介乎于30到36摄氏度，相对湿度最低50%，最大80%。预计明后两日我市晴到多云，午间最高气温是36到37摄氏度。咁其中啦，听日间中系有分散嘅雷阵雨。

0: 而30到31号受到切变线影响，雷雨吹明显，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今明两日高温炎热天气持续，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3: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4: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3: 一提55元到手11袋，两提99元到手有22袋啊！
4: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嘅柠檬、巴乐葡萄、多肉葡萄，39.90元，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3: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非油炸烘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4: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5: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6: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6: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6: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7: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8: 开车嗰时慢啲啊！
9: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8: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9: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8: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0: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2: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3: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4: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3: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4: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3: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4: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5: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6: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元到手三件，79元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3: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2: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4: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5: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6: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7: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6: I'm a big, big girl.
8: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4: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9: 你讲我听。
10: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2: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1: 咁正，快啲买票啦！
2: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3: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元6樽，再加赠2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4: 946天气预报。
5: 同大家一齐刷新一下咧天气方面嘅情况，我哋一齐睇睇咧气象台预计今日晴间多云啦，吹偏南风咧1到2级啊，气温介乎喺咧30到36摄氏度之间。今日真系好庆合合啊，相对湿度50%到80%啊。预计啦，嗱，听日咧都系晴到多云嘅，午间最高气温可以到36到37摄氏度啊，呢种夏天嘅炎热感。扑面而来啊！不过咧，大到咧周末嘅时候咧，展望咧有次变线嘅影响啊，雷雨趋于明显。咁啊，到时候咧呢个高温天气可能有所缓解。嗱，目前咧佛山五区咧正系悬挂紧呢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注意防晒吓，同埋咧注意防中暑，亦都咧要多补充水分啦。
6: 喂，唔紧要，
7: 我叫无所谓，
6: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8: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6: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7: 系咯，冇所谓啦。
8: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6: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7: 执嚟做咩啊？我冇所谓啊。
8: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6: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7: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8: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9: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10: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11: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啊，
12: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识我。
13: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14: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11: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15: 全民发保，文化典与保险的故事。
5: 未出世的 BB 可不可以成为被保险人又或者保险的受益人呢？根据文化典第16条，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同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分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自此不存在，所以未出世的 BB 是属于胎儿，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自然也都不能够成为被保险人了。
15: 全民发保，文化典与保险的故事。
5: 5月28号星期四啊，啱啱咧就全民发保啦，同大家讲咧文化典与保险的故事。但系法同保险嘅故事又点止呢一啲一两分钟就可以讲清楚啦？所以我哋每逢星期四咧都有我哋呢个解码保险法嘅环节啦，同大家一齐咧嚟去解读一啲嘅案例。咁今日想同大家倾嘅呢个案例咧，真系可谓系新鲜滚热啦，而且咧系我哋每一个咧揸车嘅朋友，或者系当你系路人嘅时候，都要警惕嘅一种嘅意外嘅情况。嗱，咁啊呢一个咧可以讲系同全民都相关嘅啦。咁今日咧，我哋进入到呢个解码保险法啦。
16: 解码保险法
5: 系啦，今日咧我哋请到广东富立盛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主任律师郑宇佳郑大壮嘅。
0: 诶，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早晨，远君，
5: 做咩好似热到晕晕地咁啊？你
0: 我成日话我喺热天当中嘅话，我会系一条雪条，唔系话我自带凉嘅，而系话我好似成条雪条咁，一放喺太阳之下就会
5: 融晒，
0: 会出晒汗。
5: 咁你会好瘦，咁你
0: 会好像融化掉嘅感觉。
5: 咁你会好瘦身咯，
0: 系啦，即系啲灵魂同个心都唔知喺边度，热到我唔知点解突然间咁热嘅。唉，真系我哋做乜鬼嘢？
5: 呢一个咧，其实都提示我哋咧，呢个夏天要嚟啦。我哋广东只有两季嘅啫，夏天、夏季同冬季，系所以咧，漫长嘅呢个热季啊，又嚟啦。咁啊，大家咧要注意多啲补水啦。
0: 系啊，啲尤其热季嚟嘅咁嘅情况下，真系唔慌唔贵，真系怕你先怕米贵
5: 嗱，你讲到话怕你先怕米贵啦，今日我哋嘅节目咧，嗱，继续去讲讲我哋即系交通啊、车险啊方面咧，同我哋法律相关的。
0: 对，咁啱得个巧咧，就系我哋依排啊出咗一个道路交通事故安全嘅咁嘅司法解释，
5: 系、
0: 就系全称咧就系乜嘢咧？喂，都要长个名长啲，都但系都要读俾大家听。
5: 嗯哼，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嘅解释
5: 二。
0: 咩叫二呢？就话、是、有一啦，之前已经发布过啦，今日发布二。呢个二当中咧，其实最牵动人心嘅，最令大家兴奋又好，或者大家注意又好嘅，就系、是、关于一个叫做开门杀嘅、
5: 开门杀。
0: 所以你啱先讲得都几爽酷，哇！你啱先一开始嘅时候引入大家话，喂，同大家好相关啊，同大家好
5: 相关啦、
0: 啊，好有咁的确系
5: 喎，相关、啊。
0: 你有冇谂过？你有冇？
5: 你可能系司机，你有可能系呢个路人。
0: 话咩叫开门杀咧？简单讲讲先啦，就系、是、如果有一台路边嘅车咧，你喺见到佢嗰度已经打住双闪灯咁样静静鸡咁停住，啊，但系佢道门又未开嘅，你系踩电动车嗰、那个，你一个唔小心咪经过。过去，哎，突然间车内嗰度门推开咗，嘣一声撞亲啦，
5: 系
0: 出咗事故啦，
5: 系
0: 咁你系受害者啊？咁如果你系揸车嘅人，你自己搭嗰啲人啦，例如去送朋友系嘛，翻屋企啊，或者接朋友出去食个饭啦，你个朋友好鬼唔生性咁，都未通知你一声，嘣一声咁佢就推开咗道门啦，
5: 系
0: 结果就冚亲咗个人，哦。咁呢一样嘢，
5: 啱好后面有个人撞上嚟啊！系
0: 咁咪要赔噶啦，要赔嘅时候嘅话就都一个问题啦。拱门嗰个赔偿系你揸车嗰个赔，即系就作为车主去赔。
5: 车主无辜啊！如果系咁啊，即系如果我做车主嗰一个咧，即系比如讲，你啱啱你讲到系我系，即系比如系你啱啱你讲话，喂系个朋友系嘛？咁你话要我赔？
0: 通常都系朋友，
5: 当然唔会系仇人啦吓。咁但系事实上咧，虽然你第一反应你会觉得喂又唔系我开嘅门，又唔系我好无辜嘅，但系你调翻转头嚟谂一谂，

0: 你揸緊呢台車呢，其實喺法律意義上面嚟講呢，即係我哋做咗咁多期呢、這個即係車險類嘅呢、這個或者係商業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節目呢，我就感受到一樣嘢，就係喺法律嘅視角下面呢，佢會認為你呢個駕駛者其實係有一定嘅義務呢去保障台車嘅一個安全，以及佢呢台你要去控制呢台車而去保障他人嘅安全。
1: 所以你一面無辜都並不代表你懵懂㗎、啊。
0: 都唔代表我唔需要負責任㗎、啊、嘛。
1: 係啦，冇錯。仲有一樣嘢，仲有一樣嘢，你有冇諗過你當你、當你作為揸車嗰時候，你話好無辜喎、啊，係我搭部嗰部車嗰個好唔生性咁，佢自己推開咗道門嘅喎。此時此刻嘅情況下，嗰個受害者話、我仲無辜啊，平白無故驚經過啊，咁俾你推開咗道門，
0: 係
1: 嘛？係冚到七勞八損，工又翻唔到，依樣又做唔到，嗰樣又搞唔到，係嘛？咁樣依一樣嘢係咪都要？有一个赔偿有个说法，
0: 有个说法先，咁佢即系事实上呢样嘢，你一定系叫产生咗个受害者啦，即系呢件案件入边，咁佢系最无辜嗰个嘅，咁但系咁始终系产生咗伤害啦，但系所以关键嘅争执点就系究竟边个嚟赔？
1: 所以我哋嗱嗱声咧就睇一个案例先啦，因为以前咧呢啲嘢咧都即系好多争拗啊，
0: 系
1: 点解有好多争拗咧？我同你讲。你捉得人去赔偿，搵得人去赔钱嘅话，咁梗系有争拗啦。边个愿意去赔钱？边个愿意咁系嘛？尤其系即系大家有时个荷包都比较干硬化嘅时候嘅话，边个愿意为咗啲咁嘅无辜嘅事件去赔偿先得噶？道理好简单，揸车嗰、那个，好心好意，食饭嘅时候接朋友，接朋友嘅过程当中，个朋友一个唔小心。落车嗰一刻打开咗门，砰一声撞真人。咁作为你，喂，我好心啫，咁系咪好无辜？又或者全程都冇事啦，送佢翻屋企嘅时候，个朋友都系好热情咁，一推开道门同你讲拜拜，咁就系嗰一刻，
0: 结果佢冇怀疑，
1: 系啦，咁又撞啫，
0: 又
1: 唔系又即系撞真人又系，咁你系咪好无辜啊？
0: 系，
1: 咁但系俾你撞亲嗰、那个，佢本同样本身喂。人哋话唔定系嘛，医疗费都要代垫嘅嗰种嘅环境之下，咁系咪你亦都要思考下点样去赔？咁所以咧就呢一样嘢确实啦，越嚟开门生，即系其实呢啲唔系话不为意嘅问题，其实系日常生活当中好多层出不穷嘅问题。越系层出不穷嘅问题嘅话咧，其实就我哋个听众其实有时不妨有一种代入自己嘅心理。假如哪个是我？你系开车嗰个又好，受害者又好，假如那个时候，咁你又点处理？其实呢一个嘅话，佢更加多嘅系每一个人代入咗角色之后，佢就会对法律有一种追问啦。喂，点处理？你话唔话？你能唔能够话一个规则俾我听？你能唔能够话一个即系比较明示俾我听？法律佢个作用除咗系一种规则规制之外，佢其实仲有一种即系其实一种可以预期嘅一个咁嘅嘢喺度。佢话预期嘅话就话喂件事到点样一个情况之后佢可能会点。所以其实好多人嘅话会去案例当中去探寻呢种预期。咁我哋就睇睇最高人民法院喺发布呢个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事件嘅适用若干问题嘅二嘅同时发布一个典型案例。
0: 这个就是关于开门杀的典型案例啦。
1: 咁
0: 我同大家嚟讲讲啦，这个董某呢揸车就行到一个路段嗰度就停车，佢人已经停咗车㗎啦。咁坐车嘅人叫杜某。
1: 佢个朋友。
0: 係佢朋友落车嘅时候呢、就个驾驶人即係董某又冇提醒佢话要睇睇后镜啊咁。咁点知佢呢个呢落车嘅时候真係打开咗门呢，咁车门就同驾驶电动自行车嘅阿潘某就发生碰撞。
1: 当然呢度要特别提醒一个小细节啦，即係有冇提醒嘅一样嘢呢，其实係喺呢个过程当中佢会有一啲细节当中嘅反应啊，包括喺一啲交警嘅一个笔录啊，同埋当时嘅有一啲
0: 车内行车记录仪啊，
1: 同埋大家嘅一啲相互嘅印证嘅一啲嘢㗎嘛。
0: 係咁、公安交警部门呢就认定啦，呢一个嘅揸车嘅董某啦，同埋佢个朋友咧，即系话落车开门嘅呢个都要负同等责任。咁啊无啦啦就因为开人哋开一只门就撞亲嘅呢个潘某就冇责任啦。咁啊涉事嘅呢台车咧就喺保险公司度咧就交咗交强险同埋商业三者险嘅。咁啊当时咧呢个潘某咧就睇嚟佢可能揸紧电动自行车都系 fit fit 声咁行噶啦，啱好突然间前面有个钢板放喺佢面前，咁啊成个人就严重受伤嘅，伤情系比较严重，咁啊急需医疗。同保险公司索赔的时候呢就拒绝，因为商业三者险入面其实就是这个潘某就很明显他就是三者啦、所以就商业三者险去理赔了，但是保险公司就说不赔，他原因是什么呢，他就说商业三者险保障的是被保险人 或者其允许嘅驾驶人，意思即系喺呢个而家开门肇事嘅咧系乘客噃。咁佢所讲嘅佢保嘅系乜嘢？就系保呢台车嘅车主啦，或者呢台车车主授意可以揸车嘅嗰个驾驶人。咁啊呢个商业三者险保嘅，即系保佢呢个人嘅责任嘅嗰部分啦，帮佢赔钱啊。咁啊，但系佢就话咯，喂，但系开门肇事嘅系乘客，佢又唔系被保险人，唔喺我个保险合同范围入边嘅，咁啊只愿意就阿董某佢嗰就承担即系嘅司机佢承担50%噶，咁啊净系赔司机佢赔佢50%啫，嗱另一个嘅乘车人咧，我唔赔佢噶啦咁样，咁所以呢个咧就系呢个案件嘅前边，即系话大家肯定有争执啦，所以先去法庭嘅。
1: 其实呢个案件嘅话，其实系敲问一样嘢，到底赔。即系因为点解我哋成日要保险公司嘅存在呢？因为保险公司嘅话，佢违反一样嘢，系人哋买咗保险之后嘅话，即系呢个社，因为呢个社会我哋好知道好多人个偿付能力啊，唔系咁强啊，所以其实对于受害者嚟讲，如果系对于一件事出咗之后，佢如果冇保险公司嘅话，冇保险公司嘅先行垫付其实好鬼惨嘅，你知唔知啊？就变咗佢一大堆嘅程序，佢要先追嗰、那个当事人啦，当事人嘅话，咁啊仲要一个即系七零八落嘅嗰啲我哋所讲嘅司法程序啊，司法程序完咗之后，如果佢冇钱，硬晒太啦，做唔到嘢啦。所以其实保险公司佢个更加大嗰种，点解我哋喺道路交通事故安全当中一定要设置保险嘅呢一样嘢，就系话预防社会上仲系有人赔唔起嘅。咁赔唔起嘅话，咁你又冇理由要伤者嘅话，哇！咁如果对啲伤者嘅话，咁就好唔公平。伤者又好，死者又好，咁你赔唔起嘅话，咁就冇得赔啊。即系有啲人话我，咁你法律嘅设置可以追佢成世，追成世都冇用嘅，人哋间此时一等钱救命，等钱用噶嘛。咁所以其实保险公司喺度嘅作用就系咁啦。咁所以其实更加多嘅今次大家所关注嘅就系开门杀当中，保险公司到底仲有冇学识以往嘅嗰啲咁嘅抗辩事啊？咩意思呢？就学识呢个案例当中话保险公司话喂。本身你根据法律嘅规定呢，你唔存在呢种咁嘅，因为我哋系话交通事故出咗之后啫，系咪先？我哋话交通事故出咗之后你要赔啫，咁但系交通事故我哋有啲保险公司佢就理解为喂我保嘅唔系你车上坐嗰个人一个唔小心开门嘅嗰一下㗎喎，我保嘅系你呢部车，保嘅系你呢个相应嘅咁嘅驾驶员啫，因为好多嘅问题点解会出现咁嘅争议呢？嗱，一切咧就归源于咧，就系、是、当时我哋民法典啊1213条啊，所明确规定嘅交通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嘅呢个承担主体嘅咁嘅赔偿嘅顺序问题。即系话民法典已经明确规定啦，如果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嘅，属于呢个机动车一方责任嘅，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嘅保险人，即系保险公司啦，
0: 喺强制险先赔，
1: 喺
0: 强
1: 制保险嘅责任范围内去予以赔偿。
0: 哦，
1: 不足嘅部分咧，先至由呢、这
0: 个
1: 承保嘅呢个机动车嘅一个商业险啊，按照呢个保险合同嘅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嘅话咧，先至由侵权人去赔偿。所以咧，其实呢一条本身即民法典嘅1213条咧，本身就确立咗交强险先行赔偿，商业三者险补充赔偿，并且侵权人去兜底赔付咁嘅赔偿体系。嗱、好似好鬼明晰。
0: 三保咯，三保曲咯。
1: 所以就一个问题咧，开门杀嘅案件过程当中，如果系乘车人开门导致他人损害嘅，属唔属于民法典所讲嘅机动车一方责任？
0: 对咯，
1: 系咪？
0: 但系因为交警嘅判断入边，个开门嗰个乘客佢又承担一半喎。
1: 系咪好大全？呢个系呢个最高院之所以攞一个案例出嚟讲嘅话，系因为呢个系一个成功嘅案例。其余因为有一啲案例嘅话，就是、保险公司话拗啊，喂，我所谓嘅机动车一方嘅责任系，当然系包括机动车嗰个原先嘅所有人，又或者机动车嘅驾驶人。佢出咗事先系乜嘢？佢就认为。所谓嘅乘客开门呢个责任，即系保险公司啊，以往啊，保险公司就拗落数，所谓嘅机动车一方责任唔包括车上嘅乘客推门呢个责任，即系话佢话车上嘅乘客呢件事，唔系属于机动车嘅范围之内。
0: 系
1: 喂，咁样拗数嘅话，其实我觉得又好似不无道理。所以有一。啲嘢我哋话一旦出现咗拗数，一旦出现咗佢能够自圆其说嘅一种，我哋讲话诡辩又好乜嘢嘅时候咧，就需要法律去进行一个明示啦。 就法律相应嘅明示。
0: 即系最高法，你就需要即系真系要俾翻一个咁样相应嘅解释出嚟咯。
1: 系啦，咁到底咩叫机动车一方责任？
0: 嗯，
1: 机动车一方嘅责任嘅话，佢系
0: 机动车一方究竟系同当时同坐车嘅人，佢都属于呢一方啊？抑或其实本身就系呢台车及呢台车连即系佢嘅车主，即系叫做呢份保险嘅赔偿人咧？
1: 咁系咪法律？咁你话系咪法律上？
0: 因为你又要保险，
1: 咁你系咪话法律上已经出现咗两种解释啊？
0: 对，
1: 机动车一方嘅责任到底系机动车嘅驾驶人，
0: 嗯，
1: 又或者机动车嘅所有人揸车嘅时候佢？先至存在嘅责任，正抑或系喺嗰个事故发生嘅场景之下，一边就叫路人，一边就叫机动车围内嘅人，先叫做责任人。机动车嘅责任包唔包括话车上乘客由于一啲举动去出咗一啲事情所导致嘅责任？嗱，我哋最举个极端啲嘅例子，喺高速公路上去行驶，如果车上嘅乘客系啲好鬼调皮嘅，好唔小心嘅，好唔注意嘅，尤其啲僆仔啊、啲细蚊仔咁计，往车话去掟宠物喺高速公路上，
0: 嗯，
1: 大家知道喺高速公路上掟宠物嘅话，可能会导致乜嘢咧？
0: 车辆翻侧噶咯，后边一个唔小心
1: 。啪一声，那个玻璃烂咗，个师傅一个唔小心位置受伤，又或者睇唔清前面嗰块挡风玻璃个内容啦，一个唔小心出咗交通事故。OK， 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呢、這个责任边个去孭？
0: 嗯，
1: 到底机动车嘅责任？到底我哋再明晰一次，到底问题就存在于机动车嘅责任系净系驾驶
0: 人嘅责任啊？
1: 净系佢嘅责任，正抑或包括埋车上嘅？
0: 成台车嘅
1: 嗰个
0: 客观存在嘅入面嘅人，
1: 咁啊，嗰啲人话喂，咁啊，梗系按照车上嘅人去解释啊，比较稳阵啦。咁呢个系你，如果系即系假设你系受害者个角色，你会咁谂啫。咁但系作为人哋车上嗰啲，佢又唔系咁谂咧，佢又觉得好冤枉噶啦。
0: 系啦，所以嗱，呢个咧其实就系一个嘅争拗点啦。咁但系当然喺保险嘅角度调翻转头睇下，喂，我觉得保险公司都唔系冇佢道理嘅。咁我承保你份保险嘅时候，我就系保你呢一个被保人明明确确嘅啫，其他唔系呢个名嘅人，我为咩嘢又要保你咧？咁样好啦，咁我哋咧一阵间广告翻嚟之后咧，继续同大家嚟讨论呢个案例啊。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3: 保险有睇法，保险有办法，解码保险法，解码保险法。
0: 好啦，真係好短暫嘅廣告時間，我哋又返返嚟揸緊時間一齊嚟繼續講講呢一個咁嘅話題。所以喺開門殺，即係包括所有嘅案件當中，佢一定有個爭議點呢，就係話咁你究竟呢，你想要去搵保險公司理賠，但係你所提到嘅呢個叫做機動車一方責任，呢、這個機動車一方究竟包唔包含埋入邊嘅乘客，呢個第一個爭議點係咪？
1: 係呀，冇錯呀。
0: 係呀，咁啊仲有應該係咪仲有爭議點嘅呢？
1: 咁梗係啦。
0: 啱啱其实我哋仲有讲到㗎喎。
1: 係呀，所以其实我都有时包括呢争议点嘅嗱，例如我哋咩叫做开咪，好似阿阮君平时同我约定，喂郑总，我介绍咗你之后你先好出声喎。咁但係啱先嗰个情况下又叫唔叫做开咗咪之后呢，即係我啱先嗰个笑声，因为我忍唔住嗰个笑声嘅话，我忍唔住嘅呢个笑系应该佢报咗介绍咗郑某人之后先至能够笑，定系佢未介绍郑某人我已经可以忍唔住笑呢？
0: 呢个就唔存在咧，我哋法律上嘅解释只存在咧我哋行规上嘅习惯，因为我哋啱啱嘅呢个广告时间真系实在十分之短啊！咁我哋今日咧就系继续请到咧广东富立城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啦，郑家郑大壮啦，同我哋去讲呢一个嘅案例。其实事件就
1: 终于可以正式笑啦。
0: 事件咧就系即系我已经俾咗名分俾你啦，喺呢个节目入边。
1: 你即系有时唔俾名分嘅话，你唔敢出声咧，即系卡都要忍住。
0: 呢个事件咧就系好常见嘅一啲事件嚟嘅啫。嗱，咁一个就系话究竟啊呢个机动车一方包唔包含乘客？第二个咧，其实我哋啱啱讲案件嘅时候咧，你都有特别提到一点啦，即系话即系佢呢个叫 道路即系要交警部门，佢要去判断系嘛，边个承担几多责任啊？咁呢度入边系有个调查嘅，咁啊亦都感觉到咧，就其实意思就系话呢一个司机佢应该要承担呢个提醒嘅责任噶。
1: 系啊，其实呢条规定嘅话，佢首先佢点解咁多人关注？佢其实破除咗一样嘢，因为系好喺以往啊，即系我哋啱先虽然讲咗案例，但喺以往嘅官司公，即系喺以往嘅诉讼当中啊，好多时候佢其实保险公司佢就提出咗一个好明确嘅一个

0: 抗辩理由嘛。
1: 嗯，
0: 因为咧，即系话佢保险公司话佢成日话，喂，你车上嗰啲人唔小心啫，依个就唔叫做机动车嘅责任嘅范畴，因为过往就。是不是机动车一方的责任的这个范围呢，其实保险公司它的抗辩的话其实很多法院都采纳、哦。
1: 嗯。
0: 那如果你想想你想想会不会出现一种情况，
1: 嗯。
0: 如果保险公司的这个抗辩理由一旦成立的话，是不是等于受害者那里先行垫付的话，其实就幻灭了。
1: 是。
0: 没有任何的着益。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其实今次最高院嘅佢嘅最高法院嘅佢公布嘅呢个案例啦，就话哇，以后大家都按照咁判就得啦。同埋一个好重要嘅一样嘢就系话、
1: 嗯，
0: 喂，我哋最高法院咧已经明定咗一个规则啦，就话以前保险公司所讲嘅一样嘢嘅话，已经抗辩咧就已经系唔成理由啦。点解咁讲咧？因为今次嘅最高法院喺呢个条文当中啊，已经明确规定。机动车如果乘车人开门去导致他人损害的，被侵权人一并起诉乘车人、驾驶人以及承保这个机动车的交通事故的责任的强制险啊、第三者责任险的话的公司的。
1: 嗯。
0: 如果是主张乘车人的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并且话是依据相应的顺序去进行一个赔偿。换言之是什么意思呢？就话你们不要再拗数了。
1: 是。
0: 不需要再拗数了。
1: 嗯。
0: 只要即系简单嚟讲，简单操作嚟讲就系、是，只要你车上嘅人开门嘅话，我哋就认为都系一并属于机动车一方嘅责任。
1: 哦，即系包埋咗乘客咯。
0: 系啊，
1: 嗯，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嗯，
0: 咁至于你，佢当然啦，法院嘅最高院嘅一个咁嘅规定嘅话，佢另外就即系等于留咗个条缝嘅咁。
1: 嗯。
0: 咁有啲人话喂，咁我做揸车嗰个唔
1: 系
0: 好鬼无辜，咁人哋开门啫，佢其实就留咗一条缝，
1: 嗯，
0: 就系话一样嘢，如果你认为你，例如你已经提醒咗咁计啊，
1: 嗯哼，
0: 你例如提醒咗咁计啦，
1: 嗯，
0: 喂，小心啲开门啊，慢慢啊，即系你作为揸车嗰个，你咁样提醒咗个乘客咧，
1: 嗯，
0: 如果车上嘅乘客都仲系好鬼鲁莽咁，一推门出去就算数咧，嗰啲咧。就可以同佢区分责任。
1: 哦，
0: 到时我点赔嘅话咧，就你哋自己嘅事。但系佢起码解决咗一样嘢。
1: 嗯，
0: 佢解决咗一样乜嘢呢？就系话喺呢个过程当中，你作为受害者，你已经唔需要证明啦。到底当时佢哋车上边个有错啊？冇错，因为老实讲咧，我哋亦都切身处地咁去谂。你作为受害者，你点知佢当时车上发生咩事？
1: 嗯哼。
0: 人哋系好和平咁，两个喺度倾紧偈，跟住倾得过多，开门嗰个唔记得通知一声，司机自己又鲁莽咁打开道门，正抑或车上嗰度已经系吵晒大架，
1: 嗯，
0: 打晒大交，导致到呢个门打开，你唔需要理会啦。你作为受害者一方，你已经唔需要理会啦。你只系将佢哋一并去告上嘅，即系告上法庭。
1: 即系佢哋已经喺呢件事入边啦，即系受害者同呢台车之间，其实就系将台车捆绑埋一齐啦。佢哋就已经系一个即系形成咗第一层，就系、是、咁样嘅对立先啦。
0: 所以今次
1: 至于车入边嘅关系系点样咧，就再去拆。
0: 系啊，所以今次呢、這个最高法嘅一个司法解释已经明确咗，乘车人个开门纳入到机动车一方嘅责任嘅话，就使得我哋可以有一个即系等于系以后喺受害当中咧，如果系受伤害嘅情况下咧，就有一个规则系可以去确定嘅。
1: 嗯哼，
0: 就系话你喺。受害的时候喺遭遇开门杀嘅时候、嗯，你受害人可以同时起诉揸车嗰、那个，
1: 嗯，
0: 搭车嗰、那个，以及承保嘅交强险同埋伤者嘅三元险嘅保险人，
1: 嗯，
0: 咁从另外一个方面嚟讲，法律亦都规定咗，即系呢个司法解释啊，亦都明定咗，你保险公司咧唔好再话乜嘢乘车人唔属于被保险人或者佢允许嘅一个驾驶人，即系唔好再用呢个理由啦，呢个理由已经。
1: 是最高法讲咗唔得啦，
0: 系啦，已经行唔通啦，所以佢喺颁布呢个司法解释嘅时候，同时亦都颁布咗呢个案例，就系话喂，大家就按照呢个遵循呢个案例去做啦。咁所以咧，其实喺呢个成个推导嘅结果就系话，呢个解释虽然貌似简单，但系佢其实系几层嘅含义。
1: 嗯，
0: 第一，佢解决咗过往我哋嘅一啲即系。遭遇开门杀嘅受害人，佢嘅一个维权困难嘅情形。
1: 嗯、
0: 第二， 就已经系为呢种咁嘅争议，即系话车上嘅人，尤其系乘客，因为通常知道啊，
1: 嗯，
0: 司机如果系司机开嘅门导致嘅车开门刹嘅话，
1: 嗯，
0: 咁啊唔使讲，
1: 咁呢个就已经系好明确噶啦，冇得好拗噶啦。
0: 系咧，我哋间其实最主要嘅话就系如果出现有司机以外嘅人，呢、這个人当然包括好多好多啦，
1: 嗯，
0: 系嘛，即系乘客，咁、有时都三四个。咁啊，正嘅，如果有一啲好特殊嘅情形，三四个乘客同时开门，三四轮门全部打开，
1: 嗯，
0: 全部都有啲咁嘅问题出现咧，
1: 嗯，
0: 所以无论你系点样嗰个情况，最高院已经系为呢件事一锤定音啦。车上乘客开门导致嘅开门杀，列入为机动车一方嘅责任，
1: 嗯，
0: 你保险公司就必须唔好咁多结噶啦，就必须要赔。呢、这、一个就已经成为咗一种定态，
1: 呢、这个其实已经就系一锤定咗音噶啦噃，
0: 系啊，
1: 吓，即系呢个其实亦都系。
0: 咁你作为受害者，
1: 关于开门杀案件入边咧，最多争拗嘅点啦。
0: 咁你作为受害者嘅话，其实你喺呢个追诉过程当中嘅话，你其实唔系简单好多咯，
1: 嗯哼，
0: 简单好多咯。咁你即系话只需要将佢哋全部告晒。一并嘅话去承担一个责任嘅话，咁、你咪已经获得赔偿咩？
1: 即系首先其实解决咗呢个受害者佢嘅赔偿。
0: 但系呢个咁严密嘅呢个，但系呢个咁严密嘅司法解释咧，我哋讲咗呢个第一节嘅话，其实就系只系讲到话受害人佢本身嘅一个赔偿
1: 嘅
0: 保障嘅
1: 呢个定性啫。
0: 但系大家有冇发觉，仲有一啲好鬼多嘅问题啊？
1: 嗯，
0: 保险公司同驾驶人之间咧？
1: 嗯、
0: 保险公司同埋车主之间呢、
1: 嗯、
0: 车主同驾驶人本身系唔系同一人嘅时候，有时呢啲情况好常见出现啦、
1: 嗯。
0: 你系车主，我揸你部车，咁如果系车主同埋驾驶人唔系同一个时候，咁呢个咁嘅责任区分呢，同埋仲有一点嘅话就系车上嘅驾驶嗰个同埋搭车嗰、那个系、搭，通常都系搭车嗰个开门杀啫。
1: 嗯，
0: 咁样嘅话，佢哋嘅责任嘅区分咧，喂，其实呢一系列嘅问题都仲系有疑难未解决，但系唔系冇解决到啊。其实呢个司法解释已经俾足咗，我认为俾咗好详尽嘅一个清晰嘅解释，只不过我哋话今集未解决到。
1: 系咁啊，所以咧要听后事如何咧，就要下回分解。咁我哋下星期四嘅呢个解码保险法咧，继续同大家咧一齐嚟讲呢一个交通事故当中好常见嘅开门杀嘅呢一种事故，喺责任上边咧，佢系点样去划定嘅？我哋下星期咧再倾啊！
2: 最细保险新动能，同论高质量发展。本节目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中午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4: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3: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4: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5: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工，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6: 我最喜意帮衬你当生果的。
7: 我哋啲生果好新鲜的。
6: 唔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7: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8: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9: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10: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1: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2: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除。
13: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4: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5: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猪笑我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咧都唔想去。尤其系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噶，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系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禅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节假日都正常开诊噶，牙齿种翻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16: 禅医口腔禅乐宝，符合条件嘅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仲有3000元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17: 三位明朝各老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郭伟，播讲梁斌。
18: 古代科考名次对一个人的仕途有很大影响，不过还要看他日后每人的走势是怎样。大家都知道状元的起点是很高的，但亦都有不少的状元收尾的级别亦都不高。比如说伦文罪，他最高的官职是右春芳右御德，咁呢个官职嘅品级呢系从五品就唔算高，咁呢种讲法亦都系事实。对于呢种情况呢，我想喺呢度讲两样嘢。第一，科考名次对一个人嘅仕途有几大影响，但系唔系决定性嘅影响，即系话名次好，你嘅机遇就会多一啲，但系能唔能够揸住呢啲机遇呢啲咁嘅机会呢？或者你愿唔愿意利用呢啲机遇呢，就是另外一回事啦。比如有人新新鲜做咗状元，咁就有权臣拉拢佢㗎喇喎。但如果佢对呢个权臣冇咩兴趣，甚至好憎佢，咁梗係唔埋佢堆啦。因为佢奸臣嚟嘅，唔想同佢同流合污，所以拒绝拉拢。最后呢就可能冇咗机会，甚至乎呢就遭到打压。最终搞到他在官场的树就很混滞。但有一些虽然科考的成绩名次就不是很高，不过这些人很懂做事，又或者就很懂跟领导打交道，于是上司就会很欣赏他。上司一欣赏你，那就是掂了，平步青云就不用说了。是因考场是考场，官场是官场，两样东西是不同的环境，是不是先？对于人的要求当然亦都不一样咯。第二呢，名次不是很高的杨廷和和方献夫，为什么收尾能够做到国老呢？我先讲一下，在制度之后，状元榜眼探花这个三顶甲是可以直接授予翰林院的官职的。在翰林院俾咗个官职佢哋，呢个唔单止翰林院啊系最高级别嘅文化机构，更加重要嘅系翰林院啊系高级官员嘅一个储备基地。嗱，咁明朝从明英宗在位嘅时候就已经形成咗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就不入内阁嘅呢个咁嘅惯例，梗嘅。而且仲有一啲好重要嘅职位。好比如南北两京的礼部尚书、侍郎和礼部右侍郎，所有这些官职都是非翰林不任的。至于二甲三甲的进士

两样，一样咧要后生，另一样咧喺身材体格同埋相貌方面都要好。咁等呢啲参加考试，通过考试人咧成为树吉士。不过呢个树吉士咧数量系有限嘅啫，每科大概有20个人左右啦。树吉士嘅字面嘅意思咧，就话出身于普通家庭嘅一啲优秀学子。他们在翰林院就接受进一步的培养，有些像好像现在的那个管培生那样。当然了，就不是说一般的管培生，是将这些人作为将来的高级官员去培养的。一旦有翰林院的经理，那么身价就非同一般的了，也就说意味着有很大可能是入国拜相。所以你只要进入翰林院，就算只是接受教育的树吉士都好啦，啲人呢都会将你当作是柱上去睇待，亦就是未来的内阁大臣去看待。嗱，我前面讲话电视名次比较落后的杨廷和同埋方献夫，佢哋两个呢都系树吉士。咁佢哋能够成为内阁大臣同呢个经历系有住好大关系嘅。明朝有好多嘅内阁首辅，比如讲李东阳啊、杨廷和啊、严嵩啊、高拱啊，以及张居正等等，都做过庶吉士。梁柱亦都系通过管选咪成为庶吉士。梁柱喺庶吉士嘅呢一个阶段咧，表现系好好，所以喺期满之后啊，佢哋继续留喺翰林院，咪担任翰林院嘅编修。正因为翰林院嘅经历同埋身份啊。成化22年，亦就话1486年嗰阵时，33岁嘅梁柱就被选拔到当时仲系太子嘅明孝宗嘅身边，咁负责佢嘅教育事务。梁柱呢同明孝宗就讲解经史子集，明孝宗学到好多嘢啦。收尾明孝宗就做咗皇帝，咁佢谂翻呢一段经历，仲专门咧就褒奖咗梁柱嘅。正因为他对梁柱的欣赏和信任，收尾明孝宗又安排梁柱去陪自己的太子明武宗，所以梁柱和明武宗的感情亦都好深。可以说明孝宗、明武宗对梁柱亦都是十分之了解的，亦都是比较信任和欣赏。正因为这两段这么特殊的家教经历，令到梁柱的仕途就一片光明。明孝宗在位的时候，梁柱就已经做到吏部右侍郎了。这个吏部右侍郎是正三品官来的。吏部是六部之首。这阵时的梁柱就已经可以手握大权了。正德皇帝即位的那一年，梁柱转任吏部左侍郎。第二年就直接提拔梁柱做吏部尚书。将大明朝的人事组织大权就冚唪唥就交晒俾佢。嗱，梁柱嘅级别呢，有啲因此系升到正二品。正德五年嘅时候，梁柱就成为咗内阁大臣、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咁佢嘅等级呢，就升为从一品。到正德七年，梁柱就加封为少傅兼太子太傅。谨身殿大学士。正德十一年，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正德十四年，晋阶特进光禄大夫，分左柱国。嗱，呢阵时梁柱呢已经系正一品嘅朝廷大臣。讲到呢一处，我哋就完全可以睇得出，喺正德皇帝在位期间啊，梁柱嘅级别喺度不断咁飙升。嗱，所有嘅呢啲嘢呢，都是得益于在科考的时候他的成绩够叻，一开始就进入了核心部门那处做事，而且有机会啊就成为未来皇帝的身边人。那领导知道你、信任你和了解你，那你不想进步都不得啦。梁柱啊长期担任国老，一度呢仲是内阁首辅，他参与了明朝很多很重要的事件，而且很多时候啊他都不是说男一号。史书上面只是提到他，但又没有更加详细的资料，所以我们就必须将梁柱的政治生涯从一些重要的关联人物和事件的背景那里就搞清楚，这才能够介绍他所发挥的作用。第三点呢，梁柱是正德皇帝的老师，
佢咧亦都系喺正德年。

0: 间入国拜相。他重要的政治生涯基本都是和正德皇帝就绑在一起。同时梁柱在内阁的拍档杨廷和亦就是他在内阁政治生涯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拍档。梁柱和杨廷和是同科进士，他的会试名次和殿试的名次是没有梁柱那么高的。但是他在考进士的时候才得了19岁。想想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他的确不是普通人。在仕途上面他的进步啊比梁柱仲要快。杨廷和这个人呢主要的特点有三个呢。第一，他是有梦想想做事。有人这样评价他说，国朝自洪武压金，父神之建伯，部署之即长，将帅之功罪，边防之元甲，礼乐刑狱水利学校，镇制方正，山村女族若子长不爽。你成名岑林呢句说话嘅意思系咩呢？就系讲杨廷和嘅呢个人啊，对明朝嘅好多嘢，包括历史好、现实好，都烂熟于胸啊！乜嘢事问到佢，佢都知。嗱，好似佢咁学习咁多嘅嘢，了解咁多情况，系咪佢因为出于好奇啊？肯定唔系啦，因为对事物了解越多，咁自己嘅睇法就梗系越多噶啦。咁样一嚟咧，就知道自己要做啲乜嘢咯。嗱，明师里头咧系咁讲佢嘅，好考究掌故文墨，边事及一切法家言，欲言乎功乎望。呢句说话嘅意思就话佢好中意研究大明朝嘅各类嘅事务啊，啲人咧都觉得佢系治国理政嘅一把好手。第二，佢系好有能力，好做得嘢。李东阳呢系明孝宗留俾正德皇帝嘅内阁副臣，亦都系杨廷和仕途上边嘅贵人。咁佢好多次提拔杨廷和。正德元年嘅时候，李东阳就成为咗内阁首辅。咁第二年呢，佢就带挈杨廷和入阁啦。正德七年，杨廷和就接替李东阳就成咗内阁首辅。咁为咩李东阳呢咁喜欢佢呢？原因好简单，就係佢呢个人呢有能力。用李东阳自己嘅说话嚟讲，就係吾于文罕颇有一日之长，若经济事虽归介乎。李东阳嘅意思就係话要讲到文学才学，咁就唔需要讲咩啦。但如果你话讲到治国理政、经世济民呢，呢样嘢都仲要靠晒杨廷和啊。
1: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3: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2: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4: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5: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4: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告一告，西厨味道即刻有！
5: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箱搬翻屋企啦！
6: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7: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8: 大家好，我袁君。好多人认为只要投保的时候做好健康如实告知，后着出险一定可以顺利理赔。不过在重疾险的拒赔案例当中，在拒赔原因当中有一个很常见出现的原因，哪怕你是做好如实告知合规投保都可能被拒赔，这个就叫先天性疾病免责条款。好多朋友如果你打翻开重疾险合同，你会发现有这样的规定，遗传

0: 正疾病、先天畸形、染色体异常等相关疾病都属于免责范围，保险公司不予理赔。这个是很多人认为自己在理赔上踩坑的原因。咁其实呢度咧，大家系有啲误区嘅，觉得先天性疾病咧就系出生嘅时候就能够查出嚟，正并且咧即刻发病嘅嗰啲病征。其实唔系嘅，好多先天性、遗传性嘅疾病系由基因决定，具有隐匿性，出世嘅时候咧睇唔出有咩问题，身体检查查唔出，我大概有啲甚至成年之后、多年之后先会发病，咁就产生咗一个好大嘅保障漏洞啦。举个例子，小朋友出世嘅时候睇落去身体健康，各项检查都冇问题，顺利买咗重疾险，几年之后先天隐匿性嘅心脏结构异常，引发严重嘅心衰，需要做大手术，完全符合重疾险嘅理赔条件啦。但系保险公司查一查发现，哇，原来咧医生讲呢一个嘅疾病源于先天性问题，所以佢就拒赔。咁呢个对于买咗保险嘅家庭嚟讲咧，真系一个好大嘅打击。不过咧，亦都唔需要过度担心。随住保险产品嘅不断升级，市场上咧已经补上呢一啲嘅漏洞啦。有部分产品咧可以保呢一类型疾病，比如好似喺一啲地区嘅主流重疾险啦，包括咧我哋中国内地嘅部分重疾险啦，增加咗咧人性化嘅保障。投保嘅时候未发现、未确诊嘅先天性疾病，后续引发合同约定嘅重大疾病咧，都可以理赔。在这里都想同大家画两个重点。第一，避免理解偏差。首先这一项的保障保的不是先天性疾病本身，它而是疾病发病引发的符合合同定义的重大疾病，比如说重大器官移植、心脏搭桥、这些手术。第二，就是核心前提是要投保之前没有确诊、没有异常记录。如果投保之前已经查出有这些问题，这一项的免责仍然是会起到作用的。咁唔少家长就疑惑啦，喂，新生儿呢一般出世十几日到一个月呢先会投保嘅，投保之后仲有等待期，呢一段嘅特别保障空窗期入面查出先天问题，系咪彻底就冇保障呢？针对呢个问题呢，比如一啲地方嘅重疾险，佢有创新嘅服务，比如好似支持孕期期间投保啦，准妈咪呢喺怀孕嘅时候可以为腹中的 BB 提前投保，提前锁定一份可以参保的资格。如果小朋友出世之后只要过了这个90日的等待期，哪怕有先天性的疾病引发的重疾，也都可以享受理赔的。不过要跟大家总结一下，先天性疾病免责是重疾险里面常见的隐形风险，也都是高频拒赔的原因。所以现在大部分市场上的保险产品还是会对这一方面进行免责的。大家在选重疾险的时候也都可以别去留意有没有一些它是可以覆盖未知先天性疾病致重疾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当然如果在重疾险投保上面会有阻滞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去选回当地的一些城市定制型的惠民保。有这些的惠民保很多，其实它对于先天性疾病、罕见疾病、遗传疾病所产生的医疗费仍然可以纳入报销当中。虽然它的理赔门槛可能会高一些，但是仍然是可以有相关的一份保障。所以这个也都是填补了一些纯商业险方面的空缺。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花生 FMAPP 或者花生台小程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2: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1: 咁点算啊？
2: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4: 我哋对咁高能量、咁冲动型嘅小朋友吓、其实我哋俾佢嘅边界，你睇下，我其实都系小小地，唔会直接跟他说闭嘴、不可以。我哋其实从头到尾都冇 say 过一个 no。
5: 当你好强烈咁 say no 嘅时候，其实嗰个负面嘅嘢反而会得到贯彻。譬如我哋有时会觉得啲小朋友讲嘢唔文明啊，讲粗口啊。当你去问佢你点解要咁讲，你喺边度学嘅，其实就帮佢强化紧呢个粗口。甚至你同佢讲啊嗱，呢啲粗口唔可以讲。本来不识那个都识埋了，但是通常你跟他交流的时候，你不用不文明的语言，当他讲嘢讲得令人愉快的时候，你及时咁肯定佢，
4: 即系强化佢讲得好嘅说话。
5: 系啦，即系如果呢件事已经发生咗啦，我哋就想办法去提炼呢件事里面好嘅一方面。譬如有啲小朋友，我哋都话咧，啲恩皮仔佢从嚟都唔系强权嘅，佢唔理你上唔上课嘅，总之有啲嘢想讲就讲噶啦。我哋班又系发生喺一年级嘅事情，春天嘅时候咪好多嗰啲小飞虫啊周围飞嘅，上下课咧嗰、那个一体机上边就飞咗一只虫仔嚟，当时个一体机咧。正好个功能呢系要做标识嘅、即系话你攞手指啊攞笔啊去写字嘅时候，只要有人触屏呢就会留低痕迹。结果我喺呢头讲课，突然间有个细路仔讲：小林老师，那个虫子在画画，对呀、在跳舞。我心啦，诶、又有不速之客啦，一睇原来有只乌蝇飞咗上去嗰个一体机嗰度，躝咗几步就啱好画咗一个标识，即系一个嗰啲点出嚟。跟住我拧转面一睇，我哎哟，母亲节快到啦，他在给我们比心、就啱好一个心心咁样画咗喺度。咁啊，当时咧大家正好系讲紧课，亦都系讲紧语文课，就讲紧鸟语对花香。咁、我话啊，好靓啊！我话将呢啲当成礼物，到时同佢影张相送俾。妈咪啦，咁我哋专心上课咯，乌蝇都咁认真听课，我哋都要认真听课，一下子又可以将呢一个注意力就拉咗翻嚟。呢、个其实有阵时真系要睇大人嘅，即系当我哋去揾细路仔身上嘅问题嘅时候，一千个一万个揾之不尽。但系如果我哋喺自己身上去谂办法解决嘅时候，解决咗一个，佢就少一个。
4: 而且要我哋有智慧地去解决
5: 正面啲囉。即係你自己本身你要成日去提醒自己，我点样先至可以提取到呢件事情里面嘅正面嘅嘢。同埋你要忍得住。都系咁练过嚟嘅、
4: 所以我哋家长都系要咁样练过嚟，希望即系今日呢啲咁样嘅小技巧啦、其实对大家嚟讲，都会系我哋要成为一个智慧嘅父母、所以首先我哋有智慧地去反馈。
3: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越讲越掂，
4: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3: 越讲越掂。

0: 喂喂，各位街坊，你今日食剩咗啲乜嘢啊？唔系嗌你俾我食啊，我系郑聪。今日咧带嚟李新嘅《悯农》。咁早两日咧，有观众嗌我读俾佢幼儿园嘅仔仔听，就问我得唔得啊？咁梗系得啦，吓呢首咧绝对系唐代最强嘅节约宣传片嚟噶嘛。我老友话斋咧，大人细路都啱听嘅，保证你读完咧，连一粒米都唔舍得剩。《悯农》，唐·李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嗱，呢首诗咧，根本就系古代版《舌尖上的中国》嘅旁白嚟嘅，我觉得。锄禾日当午，农民伯伯晒到窿，汗滴禾下土，汗水多过雨水。最后两句咧，直接就升华个主题。你碗入边嘅每一粒米，都系汗水换嚟嘅，特别系粒粒皆辛苦个粒字，粤语咧读粒，因为咧作为保留有中古音嘅入声字，真系有米粒跌落去个碗嗰种托托声嘅清脆感，粒粒系嘛？嗱，无论你系自己煮饭定还是系嗌外卖都好啦，呢首诗都系最强嘅食正提醒嚟嘅。我哋今日咧唔使锄禾日当午，但系珍惜食物嘅心千年不变。如果你都赞成嘅话咧，转发呢条片啦，同埋你嘅饭脚一齐去践行粒粒皆辛苦。今日讲住咁多先，下一集阅读古诗词，同埋你睇下唐代最强嘅景区宣传片，估唔估到啊？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郑聪。
5: 学校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

0: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3: 得咗，
4: 越讲越掂。

0: 呢边啦，听住啦，就甩醒马骝。啊，今期嘅越讲越点啦，我哋唔系讲马骝，但系讲讲条绳，条绳咧就未必会甩咁样。会有两个嘅粤语俗语啦，同埋啲绳索啊、绳缆啊，都系有关系嘅。咁其中第一个啦，就交俾洋葱讲讲先啊。
1: 一蚊一只鸡，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4: 鸡贵定龟贵？
5: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6: 今日同你讲嘅呢句歇后语系湿水麻绳，越缠越紧。麻绳在干燥的时候相对硬而且脆，但一旦浸水，麻绳的纤维就会膨胀变软而且极具韧性。这个时候如果将它一圈一圈地缠绕起身，随着水分的干涸和纤维的收缩，绳就会死死地咬合在一起，越缠越紧，根本没办法解开。这个意思就是比喻陷入了死循环、恶性循环，指事情越发展就越复杂，越想摆脱反而陷得越深，局势失去了控制。最常用于那些债务问题，譬如说你借了高利贷利搭利，又或者欠债越来越多，最后就会死死被套牢。亦都形容两个人譬如说情侣、合作伙伴之间的矛盾或者恩怨纠缠不

0: 清，想理清反而绑得越来越死，互相折磨。在过去农业社会又或者航运社会当中，麻绳是常用的工具。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现湿水的麻绳捆绑嘢之后干了的话会收缩得非常之紧。这个物理现象被劳动人民观察到，就用来隐喻生活当中那些越陷越深没办法解脱的困境。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一句的歇后语了。例如你可以讲什么话，阿大明他卡搭卡借信用卡还卡数啊。直头是湿水麻绳越缠越紧啦，最后搞到镬泡啊。亦都可以讲呢条咁嘅合约咁苛刻你都夠胆签啊。一旦签咗你就湿水麻绳越缠越紧，以后想甩身你都难啊。
1: 一蚊一隻雞，
2: 人民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人民一隻龟，雞贵定雞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好嘅，唔该晒杨聪啊！啱先我哋讲过啦，我哋会讲嘅两个今期嘅粤语词啦，或者俗语啦，同埋呢啲城南有关系，但系就唔系湿水呢个甩绳马骝咁样。咁第一个咧就系、湿水麻绳越缠越紧。咁呢句俗语咧就用嚟比喻咧事情发展咧越嚟越复杂，越想摆脱咧反而咧就越陷得越深，咁最尾咧失去咗控制。咁最多讲就啱先阿杨聪举例子嘅一啲债务嘅问题啦。咁事实上面咧，用嚟形容咧就人与人之间嘅感情啊，又或者工作上面一啲合作嘅纠缠都系可以啊。例如话两个人互相猜忌、互相折磨，越系想讲清楚，越讲就越乱。咁嗰段关系就好似湿水麻绳咁，咁勒到大家都唞唔到气。

0: 开开心心，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DJ 正聪，
2: 正聪
0: 越讲越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吃货大朋友们睇过嚟啦！放心好物夏日零食大放送，特别上线，好嘢集齐，快啲拎走你嘅胃食快乐啦！先嚟睇下 ZEK 海苔系列，佢哋咧就主打非油炸，热量低，原料选自头水紫菜，食住放心又有营养。呢一款嘅芝麻夹心海苔，采用恒温烘烤工艺，大程度保留海苔嘅清香，再加埋白芝麻，轻轻一咬，哇！薄脆香口，越嚼越有味啊！打开咗咧个嘴就停唔低噶啦，39.9到手整整六罐，摆喺屋企又或者带翻公司做下午茶，啱晒啦！中意咸香口味，仲可以试下佢哋嘅海苔蛋卷，啖气锁鲜，独立小袋，一撕开闻到浓浓嘅蛋香，蛋卷薄薄脆啊！两个口味都好正，咸蛋黄味，蛋黄含量唔低于10%，肉松味，肉松含量唔低于20%，睇得见嘅夹心，食得到嘅滋味。咔嚓啦声，外层松脆，内层咸香，一卷满足晒。三袋到手率先29.9%，出门带两包喺手袋度，想食就食，大人细路都争住食啊！屋企有细路仔又懒得出街买嘢食，木马星厨 pizza 就帮到你啦。和牛大满贯、榴莲、蓝莓，特调口味，听到都流晒口水啊！空气炸锅又或者个焗炉几分钟就搞得掂，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而家活动价六盒先69.9元，平均一盒唔使12元。哇，大厨级 pizza， 仲方便我叫外卖啊！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3: 越听越啱听，湿水麻绳越缠越紧，用嚟形容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尤其系感情嘅羁绊，越系想挣脱就绑得越死，哇，非常之贴切啊！古巨基嘅呢一首《爱恨交缠》，正系呢一句说话嘅真实写照。当猜忌出现，压力就如同呢一条绳一样开始收缩，越缠就越紧，呢段关系亦都变得越嚟越窒息。最终两个人喺度反复拉扯，倾尽晒所有嘅心血，耗尽晒所有美好嘅回忆，剪不断，理还乱，你辛苦时，我又辛苦，何苦呢？古巨基爱恨交缠。

呢边咧听住咧就系阿杨聪咧推荐嘅呢首古巨基嘅歌啦，叫做《爱恨交缠》啊。咁今期嘅越讲越点咧，我哋讲两个啦，同埋呢啲城南有关系嘅粤语俗语啦。咁其中啱啱讲到嘅第一个咧就系湿水麻绳啊，越缠越紧啊。咁啊见到咧留言咧就蓝色叮当猫话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啊，都系嘅。广府人系好精明嘅。我最惊就系呢啲湿水麻绳式嘅死循环，所以呢句俗语都提翻我哋，就话做嘢之前都系预判下湿水嘅后果。例如话啱先讲到嘅借贷之前啦，要计清楚啲利息啦；合作之前可能要睇清楚啲合作嘅条条框框啦，又或者准确啲讲系应该条款啦。而争执之前都要留翻出啦，咗解裂或者叫解绳嘅空间稳阵啲。如果唔系，可能真系会越缠越紧。

0: 识郑聪，精彩直播。
1: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2: 夏天熱到冇晒胃口，每鮮雪果蔬汁清爽返場，
3: 羽衣甘藍、芒芒胡蘿蔔，試開即飲，鮮榨一樣嘅口感啊！
2: 一提55蚊到手11袋，兩提99蚊，同手有22袋啊！
3: 仲有鮮果茶夏日風味加到，金嘅檸檬、巴樂葡萄、多肉葡萄，39.90元，任揀兩盒，清甜超解膩。
2: 食完都唔夠口 ，ZEK 海苔嚟啦！頭水海苔，非油炸烘烤，脆卜卜，鮮香十足。
3: 嗱嗱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5: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5: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6: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9: 喂，哎，是啊，
10: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9: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1: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2: 爸爸，快啲等我吧。
9: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1: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3: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4: 是梗梗係啦，梗係陪啦。
15: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1: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6: 阿姨，而家银行利

0: 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2: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3: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4: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5: 我喜欢砌交，郑聪都是的，所以我们是讲粤语的交佬。我会同你一齐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6: 大家好，我叫阿芬，系茂洗涤公司嘅品牌经理。平时我好忙噶，冇乜时间行街买衫。不过好在我天生丽质都 keep 得几好噶。其实一间公司佢嘅核心价值就系品牌，所以要令到每一个消费者都要知道你只牌子嘅产品好使好用，咁先至系首要。所以我经常带好多嘅产品翻去派俾啲街坊，佢哋个个都好鍾意我呢只牌子嘅洗涤用品噶。所以我认为我系一个尽心尽力嘅品牌经理。希望你同我都可以做到生活工作两不误啦。大家好，我是阿芬，我啱先所讲嘅嘢其实真係好假㗎。其实我啱先所讲嘅嘢真係好假㗎。
7: 嗱，想睇下人哋咧系咪纯血老广呢，其实好容易㗎啫吓。你试下同佢讲，生仔未必就系福。打你咪打你咯，唔使惊，系嘅，成吉思汗打仔，闻一闻，索一索，呢个风吹鸡蛋糖，系嘅，豉油捞饭，一二三四五六七，星期一至星期七，仲有呢个打波先系落雨，寿星公吊颈。日本干鱿丸，我先，果然是正宗老广啊！同声同气讲粤语，多谢你捧场，点赞收藏，转发俾佢，仲有佢啊吓，睇下佢哋系咪自己有先。
8: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9: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8: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9: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8: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王宅女寻常见，吹酒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那唐代最强嘅物是人非现场，仲唔系你？从前咧喺王府豪宅入边咧，经常睇你演出啊。而家咧喺江南落花时候又遇到你，你都仲系你，但系时代已经变咗。又逢君咁样读噶，嗱粤语嘅悠长入边咧。收埋咗几多欲说还休啊！最深嘅感慨，往往都系收埋喺最平淡嘅相逢入面噶嘛。嗱，你咧，你最想落花时节又逢君嘅人会系边个咧？留言 at 下佢啊！咦，喂，唔讲唔讲，一个唔小心讲咗成30集噶咯，多谢你捧场啊！点好意思啊？用而家嘅说话讲，系咪应该 B 先咁样啊？多谢你，下集见啦！
1: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3: 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5: 越讲越掂，
6: 郑聪越讲越掂。
7: 郑聪，我攞咗你哋笨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5: 越讲越掂。

先答咗啦 ，Candy 先啦，哥哥咁样系啊，张国荣嘅啊呢只歌啦，就相对嚟讲喺佢嘅歌曲里边咧，算少少冷门啦。咁啊，歌名咧叫做《缘分有几多》啊，里边都有提到啦，就话要解开个心结啦，去还清嗰啲昔日嘅债啦，咁样。咁啱先我哋今期越讲越点讲话会同埋城南有关嘅粤语俗语。咁其中第一个就真係要好需要去解裂啊，会做呢啲准备。咁就第一个词呢就係呢个湿水麻绳。咁就导致到呢就越缠越紧。咁呢个死裂呢要点样先可以打得开呢咁样。而讲到话缘分有几多呢就有时会讲另外一样同城南有关嘅嘢。即如果两个人缘分

0: 唔够，又或者可能系一个两个平衡嘅状态，咁就唔系前得紧唔紧嘅问题，而系嚟得真系太远。咁通常太远咧，我哋就会讲话话呢两个人啊，即系啊呢个词啦咁样。所以呢个词咧，交俾杨聪讲讲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大难都扯唔埋。意思就是两件事或者两个人完全都不相干，毫无关系，又或者讲嘢毫无逻辑，风马牛不相及。这个俗语来自于旧时珠三角的水上人家，亦即是疍家的日常生活。旧时珠江两岸交通和货运主要靠船只，码头边常年都是绑住粗大的缆绳，亦即是大缆。大缆俾人最直观嘅印象就系长同埋粗。如果两样嘢距离太远，哪怕系攞码头上面最长嘅缆绳去拉，都冇办法将佢拉埋一齐嘅话，咁真系大缆都扯唔埋啦。水上人家同埋码头工人根据呢一个生活场景，创造咗呢一句生动嘅说话，后尾逐渐就传开咗啦，嚟比喻事物之间毫无关联。譬如你可以讲。你呢單嘢同埋嗰單嘢點可以撈埋一碟講嘅啫，大攬扯唔埋嘅，根本冇可比性嘅。咩話？阿明同阿春嬌啊，佢哋兩個都唔啱雅㗎喎，一個八十一個十八，邊有可能喺埋一齊啊，大攬扯唔埋㗎喎。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龜，
2: 一蚊一隻龜，
3: 雞貴定龜貴？
4: 越講越掂，盞鬼粵語學堂。
0: 咁当然啦，就大缆都扯唔埋啦。啱先咧，洋葱讲咗啲最主流嘅嘢，嗰种使用嘅场景啦，即系话喂，阿边个同阿边个两个大缆都扯唔埋嘅。咁但你唔好忘记啊，生活当中我经常都就会后边就系我哋会就叫做跌咗眼镜，即系话哇，真系谂唔到佢两个会喺埋一齐，快个三个小朋友噶啦，咁幸福啊！以前一睇佢两个咧，好似完全唔啱雅，大缆都扯唔埋咁样，啊缘分真系奇妙啊，嗬咁。通常咁讲系因为我哋唔了解佢嘅，我哋唔系当事人，即系我哋局外人睇嘅嘢唔一定系客观嘅。就好似有时而家有啲家长讲话，哎呀，如果想啲小朋友咧学识讲粤语，真系好难嘅，因为佢哋成日都讲普通话。咁其实冇冲突噶，讲好普通话同埋讲好粤语两样嘢系佢哋完全嘅具备学习嘅能力嘅，完全唔系问题。睇佢驾驭咁多又平板又手机又电脑咁多嘅 game 都系可以得自如。嗱，见到刘星宇留言啦。佢话每日啦，我而家都同埋小朋友咧讲粤语。佢话现在他说粤语啦，越来越流利啦咁。我啲咁烂嘅普通话，起码都可以同到讲普通话嘅人沟通啦。我虽然讲得好渣系咪啊？佢话琴晚咧，我咧为佢咧放咗一啲佛山家上面嘅粤语故事俾佢听。佢话佢听得好开心啊咁。咁啊，刘星宇就话我知道他已经慢慢掌握粤语啦。系啊，慢慢去掌握啦。我希望你嘅小朋友咧同埋粤语咧，千祈唔好大难都扯唔埋。而是很快就一塌即着了。

歌嘅女女粤语好啲定普通话好啲？我谂粤语会好啲，应该。但普通话又唔会话好似我咁差咯，因为我以前就冇咁重视普通话啦，即系我嗰个年代，我细个嘅时候啫。再加之咧，当时教我读书嗰啲老师都唔系好识讲普通话嘅。咁而家就唔系咯，系咯系咯。即系如果你问我嘅话，我会觉得我娘娘系粤语系完全冇问题。咁跟住普通话好我好多，唔差嘅咁样咯。啱先讲到个大男都扯唔埋，即系睇到啦，即系广府人对于逻辑啊、匹配呢啲重视。我哋成日讲，点解会讲话讲粤语？我哋要学讲广东话。我因为我哋生于呢个地方，系咪？我哋讲普通话冇问题，讲普通话梗系有用啦。学识普通话咁样，即系先唔好讲话走遍天下先啦。去到好远嘅地方，同埋一啲其他本来讲开第二门方言或者第二种语言嘅朋友，咁如果大家都识嘅相同嘅语言，咁就仲系有帮助噶嘛。咁但系你话我哋自己喺依度嘅话，我哋系咪应该都要生于斯长于斯，饮水思源啊，又或者去了解有嘅好多嘅文化嘅东西啊，好多智慧嘅东西啊咁样。咁当大家发现，因为你譬如啊，你讲潮州话，我又讲潮州话，咁大家都会讲话咦格健能喎。咁同样咧，当我哋讲广东话，你又讲广东话嘅时候，我哋都会发现就同声同气。所以提翻我哋就话，即系沟通嘅时候，有时都要揾啱嗰条缆绳，唔好硬扯嗰啲唔相关嘅嘢。

0: DJ 正宗，
1: 正宗
0: 越讲越掂，正赛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等等，
3: 别换台。
4: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5: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4: 活动价69元到手三件，79元到手四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6: 越听越啱 听。
7: 大缆都扯唔埋，字面意思呢就係用最粗嘅缆绳都绑唔到一齐，形容两个人或者事物风马牛不相及，毫无关联。蔚蓝有首歌叫做拍错拖，唱嘅呢就係本质上天差地别，根本就唔衬嘅两个人夹硬都要绑埋一齐，倍受煎熬咁解。呢段关系从一开始就一个错误，即使勉强攞条绳绑埋一齐都注定无法长久。唱尽咗心酸同埋无奈，而咁啱得咁巧，拍拖呢个词呢亦都系来源于水上人家。过去珠三角内陆河呢有一种船叫花尾道啦，佢本身就冇动力嘅，要靠前面嗰隻小火轮拖住咁行嘅。咁喺码头或者系阔嘅水域当中呢，小火轮呢就要靠呢隻花尾道拉住一前一后，呢个就叫做拖船啦。咁去到最窄嘅位置呢，佢哋就要肩贴肩咁并排行咁。

这个就是拍拖啦，所以后来就引申到谈恋爱当中的。讲真啦，两个人唔衬，你点样拍拖，佢哋都系大难都扯唔埋噶啦，放过彼此啦，好嘛？威兰拍错拖。

大隻健就话今日又学到嘢啦，多谢两个葱咁样，唔好客气啊！我大马洋葱讲唔好客气，我系郑葱。我今日讲两个词啦，一个就湿水麻绳，就越缠越紧嘅。另外一个就大缆都扯唔埋咁样。其实我哋嘅前辈们啦，即系讲紧粤语嘅前辈们啦，教识我哋嘅智慧就话，即系对待问题咧，唔好缠得咁紧，亦都唔好扯到咁远啊。最好嘅当然就系自己本身可以做我哋要讲嘅嗰条城南嘅主人啦，应该收嘅时候就可以收，应该放嘅时候就可以放，应该连嘅时候就可以连，啱先有人讲过嗰个词，应该断嘅时候呢就可以断，咁就一定系最好嘢啦。多谢今期大家捧场，越讲越掂，我系郑聪。节目嘅最后一首歌李玖哲不一样。

0: 各位中午好啊，中午时间嚟到一点半钟啦，同你关注一下现时嘅天气啊。啱啱喺山西翻嚟咧，真系好唔习惯呢一种又热又焗又黐立立嘅感觉啊！佛山市各区咧呢个晏昼系晴间多云嘅，吹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喺32到36度，相对湿度介乎50%至80%啊。系啦，天气预警方面啦，目前生效紧嘅系5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啊，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啦，同埋及时补充水分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日缤纷好心情，放心好物人气穿搭，呢一款热销超30000件嘅全棉纯色短 T， 哇！呢、這个夏天你值得拥有啦。无论系男女老少，夏日 T 仔可以讲系人手必备嘅百搭单品啦。但有时咧，点解你嗰件衫明明已经洗完晾干噶啦，稍微一出汗咧就有一阵酸熟味嘅，隔篱闻起身咪话几尴尬啦。呢、這个时候其实就证明呢件 T 仔咧，佢条命仔啊差唔多到噶啦。纤维里边咧渗咗油脂污垢以后滋生嘅细菌，遇到汗水之后又开始分解。简单啲嚟讲咧，就系已经腌入味啦。所以 T 恤呢种衫咧，想要着出保持干净企理，一季一批可以话系基本操作嚟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夏日爆版 T 恤，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性价比超高啊！就算只系着一个季度就退役，都完全唔肉赤。唔单止价格美丽啊，品质同样都系过硬嘅。采用嘅系200克重磅纯棉材质，黑重够，着上身咧先唔会有薄切切软踢踢嘅廉价感，显质感得嚟咧更襟洗，唔容易变形。微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可以搭情侣装、亲子款、姊妹款，非常之百搭噶。码数方面，从 S 到四个加，多达13只颜色可以拣，全家都啱着啊！无论系户外出游、运动健身，又或者日常通勤，都可以话系相当实用又百搭。价格美丽，质感在线，多尺码自由选择嘅纯棉短 T，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0: 向向善嘅力量。
1: 九四六正点公益。
2: 食自助餐梗係要食返夠本啦，攞多啲寧願食唔晒都唔好蝕底呀。
3: 飯堂今日啲飯餸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點個份外賣先。
4: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隻隻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呀、啊、
5: 媽咪，合士多啤梨都唔甜㗎。
6: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糧食會被損耗同浪費，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7: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
8: 有些一分钟就充30，有些是100几，哇，那两个钟就上万，
9: 不断鼓励你送这个送那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7: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10: 呢、这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11: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截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即时要报警。
7: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0: 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好啦，咁嚟到星期四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底弹准时会同你见面啊！呢、這个钟数得闲加机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琴日咧就都预告咗吓，会谈一谈徐杰嘅情况啊，因为毕竟呢一次离开集训营啊，预示住七月份嘅世预赛咧就基本上无缘啦。啊，咁啊，究竟徐杰啊，下一次几时再代表中国男篮上阵呢，已经成一个未知数啊。咁啊，不过咧，佢就喺韩国嗰边玩下啦。咁啊，接落嚟咧就会过到洛杉矶进行特训，因为佢明年嘅合同啊到期噶啦噃。啊，有冇机会攞到份顶薪呢？咁啊，亦都就呢个话题咧，同各位网友啊热烈讨论当中。有兴趣朋友多咧就系上去点个赞、留言、转发啊，以及咧就系添加关注。谈系瞬间体谈，谈话嘅谈，一齐咧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咁喺我哋今日节目当中会谈咩嘢呢？吓，咁啊想谈下世界杯。半个月之前，我哋仲做咗期话题，就话啊，如果一旦咧即系攞唔到呢个版权啊，冇世界杯睇啊，大家点办啊？咁啊，当时其实都已经打晒退堂鼓啦。啊，冇得睇咪冇得睇咯，系嘛？或者讲我都仲有其他窿路可以睇嘅咁样。咁啊，但系咧就嚟到今日早上。我哋发现呢唔係话睇唔睇啊。而係你睇唔睇得晒。目前央视就已经係攞硬呢个呢就係转播权啦。咁而且呢就望到有好多唔同嘅网络平台。小红薯啊咪咕咪咕啊嗰啲都全部。

有喎、啊。咁啊，目前咧就话到用户可以免费观看全部104场比赛，个几月啊？你睇唔睇得晒先？一系冇得睇，一系咧就多果龙。咁啊，包括咧就系实时转播、延时转播，啊，仲有咧就系集锦等等多种渠道方式嚟俾你全方位去睇呢一届美加墨嘅世界杯。咁啊，所以咧就今日都想同各位讨论下啦，百几场波，你觉得自己睇到几多场直播啊？睇唔睇到十场啊？咁啊，同埋就系你嘅主力系放喺睇直播啊，录播啊，定系睇下集锦算数咧？咁啊，今日都可以提前同大家一齐倾倾世界杯你嘅睇波计划系点样嘅？好快啦，6月13日开波啦。即係仲有半個月到嘅時間嘅啫，咁嗰日應該係星期六嚟嘅，凌晨3点就會打響第一戰。如果你話哇3点钟我唔制，要捱夜，咁你咪瞓醒9点咯。小組賽有唔少係9点、7点、10点嘅場次嘅，咁大家有興趣咧就唔捱夜就睇白天嘅。但我見到咧嗰啲名牌啊，咩英格蘭啊、荷蘭啊、葡萄牙啊、阿根廷啊。基本上都是3点、4点的波嚟㗎。不过呢我就查到场巴西好像是早上10点的。不过呢就对海地你制唔制啦，有场咁嘅波㗎啫，是巴西会有个早场俾你睇睇。其他嗰啲名牌球队呢是集中5夜场啊。我基本上就会放弃啦小组赛嘅五夜场。是吧，几时挨到淘汰赛啊，所以呢小组赛基本上超过12点打后我嘅计划呢就唔会睇直播㗎啦。但係早上凌晨呢当佢啊，不过依家其实早上大家有冇留意啊，前两日呢哇因为我冇开到空调瞓觉，我发现系唔得㗎。呢两晚如果你唔开空调开到把风扇行一行都好，其实你会瞓下瞓下呢就系瞓醒咗，因为热到你醒咗嘅。咁啊，正因为前两日咧就未真正热到咁交关嘅时候，我系去到凌晨5点钟到咧就醒啦。因为一睇哇，我以为已经系7、8点添，因为外面已经啊就即系天光大白啦。6点钟嘅太阳已经系残眼到不得了啦。所以如果平时有做开晨跑、晨运嘅朋友咧，你唔好諗住凌晨6点起身去跑步啊，已经好晒㗎啦。你想晨跑呢，我建议你5点半钟要起跑。6点打后就晒啦。係咪咁，所以我5点半起身唔现实啦。係咪咁，只能够呢我依家将嗰个户外运动时间调到系晚上9点。冇错啦，晚上9点呢你先感觉嗰个体温冇咁热。7、8点我觉得都唔现实。一来你啱食完饭啦，二来嗰阵时仲觉得有啲热辣辣。9点后呢你就觉得嗰个嘅体温啦，或者讲叫做外界温度俾你身体嘅一个反应呢，去到一个相对舒适嘅感觉。所以呢即係夏天我冇諗到其实依家5月份㗎喎。呢种热嘅程度照计系7、8月先有㗎，今年嘅暑热嚟得比较早。过往我唔系好觉6月份之前会咁热㗎，即系咩回事呢，但系听讲过两日就会落返雨，咁到时候会有所改善啦。好，言归正传讲返就喺个世界杯呀，凡系超过凌晨12点小组赛嘅我应该就唔会睇啦，但系早上6点打后嘅我可以选择。一路呢就去到半决赛之前，包括呢就係32强、16强、8强都会有部分早上9点、10点嘅场次，咁我呢就会选择嗰啲为主，唔一定话直播全场睇晒呢，但係呢啲嘅直播呢我都会去睇。咁其他呢我就会补充返一啲集锦啦、精华啦，咁样呢就係去兼顾返呢一届世界杯嘅。咁但去到半决赛同埋决赛，因为都系凌晨3点嘅波嚟啦，咁到时候呢我諗都挨返1、2晚夜都冇辦法啦，係咪决赛呢啲点都要睇一睇啦，4年1次係咪先。是
好啦，咁我计划出咗嚟咯，你又系点样咧？咁都欢迎我入场咧，就倾倾。

0: 啫，因为大白鞭今朝系冇参加训练，即系预示住唔打啊。咁啊，仲有阵嘅。喺面对住只有 2.5 个外援嘅上海队，广厦可唔可以争取作客赢翻场，追成1-1？咁啊，今日咧系5/28啊，全国爱法日。咁啊，所以中场时间我哋会用个法字，发现个法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呢？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2点君迅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除咗进入到佛山嘉宾我哋聊天室嘅互动留言、点赞、中场时间点歌，咁啊，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呢段时间咧都好多好想讲嘅话题啊，咁啊，所以咧就接落嚟会排住队噶啦。应该日日都有猛料嘅，咁各位千祈唔好错过吓。咁啊，未关注咧，关注咗先。咁啊，或者咧就睇翻呢两日嘅一啲推送啦。咁啊，都可以一齐咧就系互动倾偈。好，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就讲下粤 BA 咧，好唔好啊？喂，啊，琴晚咧好多球迷啊，因为冇咩波睇啊，今晚先迎嚟咧总决赛第二回合，所以咧就系琴日7:30钟到。平时嘅 CBA 就迎嚟咗真空期，除非你话睇法网嗰啲另计啦，咁所以应该比较多朋友都会睇住东区粤 BA 最后两轮嘅争夺啦。咁其中呢一场咧榜首大战，咁最终咧就系深圳队嗰方面主场出击，以1分险胜保持不败嘅东莞队，咁两队咧就系同为8-1。因为我查翻咧最尾一轮，其实深圳队个对手咧唔强嘅，所以喺同一战绩嘅情况下，因为咧就会计相互交锋嗰个净胜分啊嘛，咁啊好明显就赢嗰队嘅净胜分肯定多噶啦。我谂深圳队通过呢一场击败东莞，系直接抢走咗东区嘅首位噶啦。其实我喺上个星期五就已经系做咗条片啊，喺瞬间体坛啊，呢个咧就系抖音视频号上面，我就专门做咗条关于咧就系粤 BA 东区啊，咁究竟边啲球队可以入八强嘅预测？咁我其中咧就对于东莞队作出咗一个嘅分析，我就话到剩低嘅两轮，佢嘅不败金身未必能够保得住啊！结果就呢句说话，亦都引起咗好多网友嘅质疑啊！就话哇，东莞队咁劲，你竟然话佢会输，系嘛？个个都唔信嘛，都话我乱咁讲啊！话东莞会输，冇可能嘅。咁当时咁我亦都唔需要太多个回应啊，系嘛？因为毕竟场波又未打，咁我自己研究过，我睇过，咁因为最后两轮先对深圳，再对汕头，喂，呢两队波都系硬嘢嚟嘅，咁你以为个金身一定保得住噶？特别对深圳呢场波，人哋仲要同你争头名添，系嘛？咁所以嗱，咁依家事实证明啊，系咪先？咁你东莞唔系话赢硬噶嘛？咁所以呢场波就输一分都系输啊，系咪先？咁仲有最尾一场对汕头都唔系话咁易食噶，汕头嗰度想直接出线，其实你只要赢到东莞嘅话，都系一个机会噶。咁大家亦都可以咧就继续留意住东区呢一边啦，因为除咗前两名系直入八强之外咧。3、4、5、6咁啊，将会同咧就系佛山队所在嘅西区嘅3、4、5、6啊倒翻转头啦，咁啊进行一个咧就系交叉淘汰两回合嘅附加赛。咁啊，佛山队目前望落去有可能系对汕头或者潮州，哇！咁啊，到时候如果要奔赴呢个客场，都比较遥远嘅旅程啦。咁啊，究竟系唔系咧？咁仲有一场波就係、是、接落嚟嘅呢个星期六就将会完成呢就係、是、东区嘅较量，咁由第一到第六嘅球队呢将会悉数排列出嚟㗎啦。好，咁琴晚其他比赛我播一部嗰个情况啊，咁除咗深圳主场99-98一分险胜东莞呢，就终结对手8连胜呢，同时升上东区第一之外啦。咁我哋仲睇到汕头呢击败咗汕尾嘅99-76呢，就係巩固返目前嘅排名。潮州对河源呢一场波应该有好多朋友未必估得到啊，因为河源

0: 好多人睇好嘅，但系最尾系86-87，一分潮州赢波。潮州今个赛季系一只黑马嚟噶，我都睇好佢噶吓。之前我都话呢队波系有机会争取即系呢个出线嘅。咁至于系去到咩层次呢，呢一场能够赢到河源呢系非常之犀利啊。因为河源系上个赛季喺呢一个省联赛当中呢击败咗东莞，攞走呢就系总冠军嘅一支球队啊。咁目前潮州系升到东区嘅第三添。咁另外呢就系保留住季后赛希望嘅，仲会有清远系击败咗韶关81-62。惠州83-80呢系险胜揭阳啊。惠州其实好多靓后卫㗎嘛。徐杰啦，杨日啦。咁再加上对上呢喺呢个内高总决赛当中攞到 MVP 嘅惠州居里啦。真係惠州其实篮球人才係好多㗎。咁不过呢就嚟到粤 BA 呢一度，咁佢哋都只不过呢就为攞到季后赛资格喺度努力緊㗎啫。不过呢都唔係百分百啊，因为佢哋开局阶段呢输波比较多。咁凭借后劲呢先能够呢就係追到呢个阶段係东区嘅第六㗎啫。好啦，咁接落嚟我哋去客户嘅声音，亦都欢迎你赞成入场搵到我哋直播间。咁再入到佛山家 APP， 一边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咁顺带亦都可以咧就系参与点歌。咁中场时间会用发现嘅发字嚟点唱。今日系全国爱发日，好易记，52发啊嘛，胡阿巴吓，咁一齐发发发吓，爱你嘅头发啊！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3: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控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2: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焗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3: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箱搬翻屋企啦！
4: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透露，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6: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6: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7: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8: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继续返到嚟直播緊嘅花生体坛，仲未入财牌有赞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B， 搵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咁节目以外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今日节目当中呢，我哋就谈緊世界杯嗰边呢，就全部有免费直播喎，104场波。你觉得自己可以睇到几多场呢？另外除咗直播有录播以及呢就集锦等等好多唔同嘅方式，都能够感受到世界杯嘅狂热嘅。你主要集中係以边种方式去睇波为主呢？咁都可以呢就将你嘅计划话俾我听啊。因为好快脆啦 ,6 月13号就会正式开波㗎啦。维拉水晶宫先后夺冠，英超目前是包揽了两个冠军，阿仙奴可不可以达成三冠在手的欧战目标呢？咁啊 ，CBA 总决赛第二场，咁啊，广厦可不可以趁住上海队外援出了问题？

嚟嘅情况下，可以将个比分扳成1-1啦。咁中场时间用发现嘅发字嚟点唱啊？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直接弹幕上嚟就 OK。好啦，咁既然讲开 CBA， 或者我都补充一下啦。目前嘅一个最新情况啦，上海队呢就上一场能够呢就係守得住1-0领先，咁但係我哋目前嘅形势呢都依然係外援唔人齐啊。白边呢个问题呢到依家为止都仲係话有伤啊，因为呢我都睇过下上海同行方面佢哋即係个说法有冇统一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呢依家众说纷纭啊。一间又话喂可能场外问题喎，一间又话系受伤喎。咁目前我见到呢就上海嗰边相对统一嘅说法就系以主教练卢伟为准。佢话受伤就系受伤，未有官方声明之前大白边嘅缺阵就系受伤。至于系咪嗰个咩兴奋剂事件啊，咩 A 评 B 评啊，嗰啲我哋都系以官方公布为准啦，好嘛？呢个亦都系第一场波曾经闹出嘅一啲风波嚟嘅。咁但系咧就是、今朝早韦西特大白边就未有参与到球队嘅合练。咁按照翻呢即过去嘅一种默契啦，系嘛？凡系早上唔参加训练，就系、是、预示住呢场波你唔会打嘅。即係好比如深圳队啦，嗰位哥哥仔外援史密夫一路都传緊佢想带伤上阵啦，但係佢一路都系冇参与到赛前嘅合练，咁所以就证明咗其实就佢最尾复出就冇呢个机会啦，係咪深圳队嗰边系按住呢个行规嚟做嘅，咁上海队系咪呢行规就系你早上唔踩场唔训练呢就系、是、代表住夜晚唔会出场嘅。不过洛夫顿系恢复咗上场训练㗎啦。同队友嗰方面呢就进行咗磨合啊。咁所以呢就係、是、今晚佢应该係能够带伤出战。咁不过距离呢即係佢自己好人好者啦，百分百痊愈嘅情况下都仲有啲距离。咁佢係有拉伤嘅迹象嘅膊头嗰度，係会影响到呢佢喺内线当中嘅发挥。咁我当广厦呢边呢就係、是、迎战上海队嘅 2.5 个外援阵容啫。咁啊，上一场咧，高特云呢一位嘅后卫咧，就一个顶两个啦，咁啊打得非常之好。但系睇翻咁多届呢啲大赛，大家都知道啊，你上一场打得好嘅球员咧，其实下一场基本上就比较容易啦，受到对方嘅严防死守，将你呢个点咧就冻结咗。其实广东对北京嘅时候都有出现过咁嘅情况，咁啊第一场咪比阿曾凡博。即係打爆咗你呢係咪 ?23 分钟嘅时间攞咗24分啲三分插插声系咁入。第二场咪将曾凡博 mark 死咗囉先攞个三分㗎嘛。係咪咁所以唔排除。其实今晚广厦嗰方面呢就会諗办法将高特云呢个点呢就冻结咗你㗎啦。如果一旦高特云唔得啦，咁上海队仲有冇人能够挺身而出呢？咁我睇返成套阵容，其实上海队係好深厚嘅，即係个板凳深度啊。另外你包括李宏权啦、黄哲林啦、张振伦啦、李天荣啦、福格啦、仲有呢就係洛夫顿啦、严鹏飞啦、刘铮啦，係咪咁都係一啲应该能够挺身而出嘅球员囉。咁就睇睇究竟啱点到名嘅仲有冇人能够企到出嚟。有，我觉得上海队就有价讲，冇咁就应该会追成1-1啦。因为广厦队波相对简单，其实佢哋就係打嗰两三个人嘅啫，胡金秋啊、布朗啊、要摸就嚟个朱俊龙啊，或者就剩低嘅外援当中爆一个啊，咁就差唔多㗎啦，佢哋冇乜人嘅。对波就係明买明卖啦，我就话你知我就係咁多武器，但係呢几个武器全部都劲㗎噃，係咪你防得住就你好嘢，你防唔住我 KO 你㗎啦。广厦佢就係一路就係打咁样嘅一种方式，佢冇咩嘢暗藏杀招突然间杀个边个出嚟呀咁样间唔中可能林炳胜啊嗰啲闪耀下囉。孙铭辉本来是一个比较好的点，但是就由于又要打封闭，有间又话受伤又成，所以他上一场其实是副作用的。想少啲孙铭辉其实上一场广厦就赢咗㗎啦。好啦，咁对于今晚呢场波你又点睇呢？咁都喺一起呢就是交流一下下。咁趁住上半 part 仲有最后五分钟到嘅时间，我哋就马上过到去欧协会杯呢场嘅决赛睇睇啦，好嘛。
水晶宫嗱，琴日有啲朋友话怕热系嘛，我觉得你有咗第一场维拉做个样板，我又唔觉得怕热系嘛，维拉嗰边3-0啊，系嘛赢得咁尽兴系咪先？咁所以咧就呢一边水晶宫啊赢个1-0啊，啱啱好、啊。加时都费事踢啦，唉，直接90分钟解决战斗。咁啊呢一场波呢我哋就望到去到第51分钟，咁啊佢哋呢就由法国队嘅呢一位球员呢一位马迪达，咁可以呢就係成功入波，咁啊帮助球队呢就係赢低咗呢个冠军嘅，係门前嘅一脚补射嚟嘅。咁啊，至於主教練加斯拿啊，我琴日亦都係專門點咗佢嘅名啊，我就話到水晶宮其實加斯拿呢位主教練咧，將會喺呢場決賽當中起到好重要嘅作用，因為佢曾經帶領過法蘭克福啊，係攞過歐霸杯嘅冠軍，所以即係佢對於呢啲歐戰嘅決賽咧，一啲都唔陌生，有奪冠嘅經驗。不過咧，佢帶領水晶宮一年之内攞低3冠军，亦都系队史前120年咧就冇冠军，到依家为止，终于哇将啲冠军攞完一个一个啊！咁啊，先有咧就系赢曼城，攞走队史首个足总杯冠军，再到赢呢一个利物浦，攞到社区盾冠军，咁啊，再到今日凌晨赢呢一队咧就系华力简奴，攞到欧战嘅第一个冠军。即系呢个可以讲就成为咗俱乐部有史以嚟啊功劳最大嘅教练啦，但系佢都会铁定离开，下一站未定啊。但系我相信加斯拿呢位嚟自奥地利嘅教头咧，大把人争啊。不过系去边队波咧，可能佢都仲要再计一计数，边队波系唔会乱咁卖主力先。佢之所以离开水晶宫，就唔系话佢同啲球员啊有咩拗撬，而系佢同管理层嗰方面咧唔能够企埋一齐，因为佢多次表达你唔好将我啲主力全部卖晒，你卖晒队波冇得玩咯，咁啊但系即系水晶宫嗰边都唔理佢啊，俱乐部嗰度话真系唔卖人，咁啊真系点赚钱啊，咁啊所以咧就系因为呢个问题咧就系双方应该系拉唔埋啦。咁啊，随住夺冠之后咧，咁啊，主教练咧就马上会辞职走人噶啦。好，咁啊，仲有入波功臣马迪达。咁啊，其实咧，佢今次系入选到法国国家队咧，就即将会出战美加墨世界杯噶吓。28岁，非常之当打嘅一位黑人球员嚟嘅。啊，其实之前我又唔系话真系好留意呢位嘅球员，因为毕竟喺法国队当中人才济济。我数都未数到马迪达啦，虽然佢个名同以前曾经一位中场嘅球员又叫马迪达啦，一模一样嘅。佢全名叫做桑菲纳斯马迪达啦，不过呢就简称啦，读到咁长咁有啲麻烦啦。咁嗰位马迪达就退咗役㗎啦，呢家呢位嘅马迪达呢就踢前锋嘅。留意住佢啦，咁喺世界杯当中话唔埋呢会有啲惊喜表现添。好啦，咁再次恭喜返呢就是水晶宫。咁建队120年之前从来冇攞过冠军，一下子嗰个嘅奖杯柜里面呢就多咗3冠军。真係有时候有人即係行运就係咁样㗎啦。一系就唔嚟，一嚟呢就係叭叭声咁嚟，好似阿莫叔㗎系嘛。喂，啲鸡夫买到不得了啊。即係大家都排住队去食，就係咁即係咁神奇嘅嘢。好，咁接落嚟呢就去到应该係5月30号啊，就会有欧冠杯嘅决赛。全世界呢都係望住你阿仙奴啦。因为前面我哋包括睇到欧霸杯、欧协会杯、维拉、水晶宫都已经呢就係完成咗冠军嘅目标。咁究竟阿仙奴又可唔可以令到呢一次嘅欧冠之旅画上完美嘅句号呢？你要问个大巴黎吧。因为喺历史上面呢就只有出现过一次同一联赛球队包揽欧洲三大杯，就係1990年嘅夏天。嗰陣时就冇欧霸杯、冇欧协会杯嘅，只有欧冠同埋呢就係联盟杯以及呢就係优胜者杯嘅啫。欧霸杯其实就将联盟杯同埋优胜者杯呢就二合为一㗎。而欧协会杯呢係近呢几年嚟自己新创立嘅一个杯嚟㗎。
我要即係將呢樣嘢大家講清楚。

0: 清楚先，如果唔系就话，诶咁嗰个嗰阵时嗰三个杯，咪即系依家呢三个杯，其实完全冇拉更，已经系重新去组织嘅一个新联赛欧协会杯嚟噶啦。啊，当然可能里面啲球队都差唔多啦，就系、是、去到第三档次嘅咪打呢个咯，最好嘅打欧冠咯，夹喺中间啊欧霸咯。个名啊换晒，但系可能啊换汤唔换药啊，但系就唔可以顺延落去。嗰三个杯唔系依家嘅三个杯 ，AC 米兰系攞走咗欧冠冠军，森多利亚攞走咗优胜者杯冠军，祖云达斯系攞走咗联盟杯嘅冠军。咁今次阿仙奴又可唔可以如愿帮助英超达成三冠嘅美梦呢？咁亦都欢迎大家一齐倾倾偈啦。
1: 下午两点三十分。
2: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3: 五月三十号、三十一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2: 咁正，快啲买票啦！
3: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4: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吃货大朋友们睇过嚟啦，放心好物夏日零食大放送特别上线，好嘢集齐，快啲拎走你嘅胃食快乐啦。先嚟睇下 ZEK 海苔系列，佢哋呢就主打非油炸，热量低，原料选自头水紫菜，食住放心又有营养。呢一款嘅芝麻夹心海苔采用恒温烘烤工艺，大程度保留海苔嘅清香，再加埋白芝麻，轻轻一咬，哇，薄脆香口，越嚼越有味啊！打开咗呢个嘴就停唔低㗎啦，39.9到手整整六罐，摆喺屋企又或者带返公司做下午茶啱晒啦。鍾意咸香口味仲可以试下佢哋嘅海苔蛋卷喎，啖气锁先独立小袋，一撕开闻到浓浓嘅蛋香，蛋卷薄薄脆呀，两个口味都好正，咸蛋黄味，蛋黄含量唔低于10%，肉松味，肉松含量唔低于20%，睇得见嘅夹心，食得到嘅滋味，咔嚓啦声，外层松脆，内层咸香，一卷满足晒，三袋到手率先29.9，出门带两包喺手袋度，想食就食，大人细路都争住食啊！屋企有细路仔又懒得出街买嘢食，木马星厨 pizza 就帮到你啦！和牛大满贯、榴莲、蓝莓，特调口味，听到都流晒口水啊！空气炸锅又或者个焗炉几分钟就搞得掂，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而家活动价六盒先69.9，平均一盒唔使12蚊，哇！大厨级 pizza 仲方便我叫外卖啊！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讯主持的花生体坛。
0: 好啦，我继续翻到嚟直播紧嘅花生体坛，仲未入场朋友争机会，就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咧，就系倾倾偈。咁啊，节目以外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嘛。好啦，咁啊，例牌中场时间，整首歌嚟松一松先。咁今日咧就会有甜心教主嘅出现噶，啊天空幻影嘅点唱啊，呢首歌叫做《往幸福出发吧》，应该球迷接落嚟会有个蜜月啊，足足超过一个月时间，世界杯会陪住你啊。

0: 好啦，咁一首王心凌嘅作品啊，《往幸福出发吧》，系啦，咁各位球迷嘅幸福越嚟越近啦。咁6月13号，咁啊睇到四年一届嘅美加墨世界杯咧，就会正式上演噶啦。咁啊，我哋睇翻啦，我已经专门咧就将嗰个完整赛程啊 mark 咗落嚟，一匹布咁长啊，每一次都要咧就系喺手机嗰度将佢放大嚟睇先得。如果唔系咧，佢就缩到好长好细噶。我唔系6月13号，我仲讲迟咗，系6月12号。6月12号的凌晨3点、我按即那个时间先后顺序，第一场波6月12号凌晨3点 A 组第一轮是墨西哥对南非，东道主之一揭幕战墨西哥对南非。早上10点韩国对捷克，这场波我应该会看了，即是靓仔啦，星期六10点钟起身看场韩国队对捷克，几过瘾啊，是不是？6月13号凌晨3点 B 组第一轮加拿大对黑山。6月13号早上9点是最后一个东道主啦，美国对巴拉圭。咁时间关系呢，就三个东道主的赛程讲完，后面我不讲啦。另外呢，就睇到冯碧生辉话，喂唔系喎，巴西对海地嗰场系6点喎。我前面就讲10点，你又讲6点，其实大家都讲得唔啱喎。我睇返赛程表上面系6月20号早上8点半 C 组第二轮巴西对海地喎。所以波太多啊，有时候究竟系几点钟开波又真系都唔一定记得晒啊。所以我只记得巴西有场波是早上的。早上8点半钟可以接受啊，对海地。虽然即对手差一点，但是巴西是值得一看的。不过尼玛又受了伤，最近两场的热身赛他都不会出场的了。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哇，撑艇啊，今日唔讲波佢就做咗个嗰啲评委去点评，啱啱啊甜心教主首歌嘅话呢，真係节奏音乐歌词冇一句对得

上，唔係啩？如果咁樣，隻歌唔應該會出到嚟噶噃，係嘛？我覺得仲 OK 啊，係嘛？佢個風格就係咁樣噶啦，佢啲快歌係嘛？問題唔大嘅。啊，張仲景就話世界盃啊，咁啊，對於我兩兄弟嚟講啊，哇，你兩兄弟啊，係嘛？咁你兄弟係工作緊定學習緊啊？係嘛？啊，咁啊睇睇先，你讀咩先？除咗上學之外咧，睇直播簡單啦。第一日晚上我早啲瞓，瞓到凌晨三點左右咧起身睇午夜比賽。然後睇完咧我就繼續去瞓，瞓到九點鐘出嚟。而我阿哥咧就瞓到凌晨六點啊睇第二場。我哋兩兄弟一齊睇早上嘅九點嗰場。哇，好长喎、啊！你个留言，我发现我已经只系读咗三分一啫噃。啊，咁你个计划，我大概望一望，我唔读晒啦吓。啊，因为你真系将每一个时间点都标到好清楚、啊。大概就系你同你阿哥轮住瞓啊，轮住睇系嘛？啊，应该一边食早餐一边睇啊，咁就话咁样会规律一啲。咁啊，除咗暑假啊，咁啊到咗暑假，咁啊天天都系咁样嘅日子。如果到时候翻学咧，就只能够睇翻新闻，冇问题啊。世界杯到七月中到啫，暑假七月份仲放紧暑假，应该唔使翻学嘅。可能前期有部分场次搭住仲翻紧学。其实今年暑假系早咗放嘅，据我冇记错，应该六月份到就开始放暑假㗎喇，因为高考都差唔多啦嘛，过多好似七八日到㗎嘛，即係总之高考都临近㗎喇，六月份到开始高考㗎喇，係咪六月十号左右好似就已经係高考 啊，当然即係到时候我再確認啦，但係六月份就应该该考嘅试就考得七七八八啦，咁我准备呢就踏入七月就暑假啦，七月八月放两个月到，咁啊九月一号就系新嘅学期嘛，咁啊年年都系咁啊，暑假过几两个月噶嘛放。好啦，奥云就话觉得阿迪达嘅阿仙奴太难过到安力基嘅大巴黎啊，咁啊欧洲联亦唔想英超一家独大，安力基嘅努力啊同埋针对性俾阿迪达咧有唔少冲击啊，应该可以咧卫冕欧冠冠军。小峰就话冬季从维拉加盟嘅佳双啊，系咪可以获得欧洲两个杯赛嘅冠军？佢喺维拉嘅时候咧，欧霸杯上场入波；喺水晶宫欧协会杯亦都有上场入波。一个赛季同时两大欧战冠军亦都少有。呢个球员我啊冇乜印象、啊，可唔可以发幅相上嚟俾我睇睇啊？嫂你就话之前我就话过啦，英超球队会包揽欧洲三大杯嘛，阿仙奴要吸力咁样，攞咗先系即系达成呢个喎，依家未攞喎。建生话车仔可唔可以抢走水晶宫呢个主教练？唔使抢嘅，已经阿朗素阿龙哥签咗约咯，你唔好再抢咯，你已经有咗主教练咯。Kimmy 就话讲起徐杰啦，我觉得佢特训好过啦，顺便休息一下。就算嗰度陪练啊，都入唔到大名单嘅。世界杯我追住嚟睇，不过咧会选场次。主打咧就系睇阿根廷同埋咧就系葡萄牙嘅为主。嘉禾就话可唔可以讲下西决马刺仲冇机会啊？梗系有啦，系嘛？即系我觉得其实联盟嗰方面啊。你越系精彩，越系好睇，越高收视嘅比赛咧，佢就希望将个场次打多啲嘅。嗰啲咩嘢横数啊，系嘛？一开局啊，二比零、三比零嗰啲咧，就唔会俾你去追噶啦，因为冇乜意思噶啦。咁啊，直落就四比零噶啦。咁啊，所以即系从呢个角度嚟睇咧，听日又系马刺主场，争取有抢七啦，好嘛？抢七嘅收视率一定高嘅。NBA 其实无非就系想扩大嗰个影响力啊，多人睇啊。高收视啫，冇理由咁难得嘅一个对碰，雷霆对马刺唔整够七场系嘛，我都有啲浪费咯。健身就话身体唔好又要工作，估计大部分都系睇集锦啦，咁啊只能够去到决赛半决赛有啲吸引强强对话再睇下直播啦。
天空幻影。

0: 就话我想带个小朋友去现场感受下世界杯嘅气氛，有冇喺洛杉矶嘅比赛？啊，我要过去睇睇，顺便去埋湖人嘅主场，因为自己都好中意 NBA。咁你去就要揸紧啦。嗱，我话你知啊，今次世界杯嘅门飞好贵嘅，啊，嗰边嘅交通、出行、住宿亦都唔平，你要准备好足够嘅粮草，你再出行。唔係話去感受下咁簡單喎，啊，你要預足費用你再去喎。洛杉磯咁大嘅城市啊，應該有比賽嘅。啊，我睇下一間嗰個那個賽程表上面有冇顯示埋係比賽嘅地點先啊。如果有，我再話你知啦。阿 Cat 姐就話世界盃只要係英格蘭同埋阿根廷嘅賽事，唔理幾點，必須睇直播。哇！咁巴闭嘅大家，阿根廷啊，啲个个都系要睇直播噶。哦，咁另外要恭喜啊，升职加薪呢位朋友啊，做老豆系嘛？诶，我冇见到佢留言，但系其他人都恭喜你。啊，咁我见到都恭喜埋你先啦。咦，咁接落嚟世界杯，你可以名正言顺半夜起身睇波啦，系嘛？啊，啲小朋友半夜又要喂奶噶嘛？啊，咁啊，顺带睇埋波啦。啊，小峰就话睇世界杯啊，啊，如果凌晨三四点嗰啲场次咧，就选择早上睇赛果集咁啦。啊，有时候咧就抽个空补补回放啦。如果晚上十一点左右嘅，就会拣一到两场重点场次睇睇。啊，其他咧都系快速浏览，周末场次睇多啲，唔影响工作为主。直播呢就会睇手机啊、电视啊、电脑啊，几样嘢呢都同时嚟啦。我諗依一届世界杯应该主力就係用移动嘅一啲网络端去睇多㗎啦。有几多个仲坐住屋企睇电视啊，除咗凌晨时分嗰啲嘅啫。白天嘅应该都80%以上。要摸手机，要摸平板，要摸可能喺公司嗰度。啊，及两眼先，系嘛？开部电脑去睇睇啊！哦，原来就喺前面少少啊！阿升职加薪话：我小朋友争气啊！啊，预计小组赛第一轮就出世啦，出嚟见世面啦！我已经主动同老婆讲好啦，夜晚嗰啲换片喂奶全部包揽啊！啊，叫老婆安心瞓觉，所以我场场都睇，唔好浪费咗央视嘅版权费啊！咁巴闭啊，系嘛？唉，你啊最叻啦！有冇諗住改个咩名啊？喂，世界杯期间喎，或者世界杯之前就出世喎，会唔会有个世字呢个名当中。好啦，咁今日其实好多朋友点歌㗎，咁最后我再搵多隻嚟播啦。小俊就是我鍾意嘅球队都会睇，阿仙奴要攞到欧冠冠军，斯比决赛肯定要打多几场啦，广厦今晚赢嘅。雷吉米勒啊，咁啊就讲到有啲同行俾枪迷抵制咗啊，点解呢？佢系咪即系睇衰阿仙奴攞唔到欧冠啊？系咪定系咩回事啊？大幸运就话世界杯淘汰赛之前啊，我只会睇日本队同埋韩国队嘅啫。咁啊，之前韩日世界杯之后啦，日韩实力突飞猛进，已经好接近欧洲队水平。希望呢两支亚洲球队啊能够入到16强，唔错噶。其实特别日本队啊，即系我哋按足球水准嚟讲啊，佢哋依家真系唔惧怕任何一啲欧美嘅顶尖球队啊。16强，我觉得佢哋真系有机会啊。啊，积木就话啦。唉，以前都冇发现有咁嘅节日，我今年40岁已经冇乜头发啦，所以咧要点手发如雪啊！唉，都唔好话你啊，我觉得我近呢几年嚟啊，以前非法咧，我都会同个发型师讲，哎，唔该帮我偷薄啲先，几自豪噶系嘛？去非法嘅时候同个发型师讲，或者个发型师同我讲过，喂，你嗰啲头发有啲厚啊，使唔使帮你偷薄啲啊？系嘛？但系近呢一年啦，阿发型师话。其实某啲位置适当都唔使咁薄嘅，系嘛？你而家剪唔到前刺噶咯，系嘛？即系唔系好适合前刺噶咯。 咁啊，即系证明其实个发量啊都有啲开始减少啊，冇计啊，因为男士确实去咗一定年纪咧，头发咧就唔系咁容易保得住啊。咁啊，点样可以爱护好即系我哋嘅头发咧，或者仅有嘅头发咧？其实我依家开始有研究啊。首先咧就少挨夜啦，咁啊，所以依家好多凌晨波我都唔睇啦。挨夜咧，其实系对于头发系好大嘅伤害嘅。另外咧就少啲食甜嘢，即系戒糖啊，食少啲甜嘢。第三咧就唔好有咁大嘅生活压力，因为压力大咧，其实对于头发嚟讲唔系好事啊。另外啊，仲有包括啊，唔知食啲咩嘢啊咁上下啦。我之前睇过篇介绍嘅，好详细嘅，有成七八点嘅。但我睇来睇去之后咧，我大致觉得应该系呢三点最重要。首先啊，少挨夜；第二就少食甜嘢；第三咧就少啲压力。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去保住你啲头发嘅吓。咁啊，仲有一啲更加细致就系、是。唔好用太熱嘅水去洗头，用溫水嚟洗头。因为话太熱嘅水可能会对嗰个头发毛囊唔好喎。咁睇下各位有冇需要啦，咁有可以拎嚟试一试下。阿菠萝哥话世界杯呢我就唔諗住点睇啦，睇下集咁就算啦。如果时间啱可能睇几场啦。所以之前都说你央视拿不到版权，其实我没所谓的、哦、原来冯碧生辉你都是写八点半的，但另外一个说六点，无论几点都总之就是朝早得看的。 Kimmy 说我真的六点起床了，我、哦、看到外面已经很大的太阳，真的前两日我五点半钟起身，外面就未有太阳，就是个天已经是、天光大白了。一到六点个太阳啊，哇，喺阳台嗰度已经射咗入嚟咯。这个情形过往应该系早上八点打后先见到咯。但系今个星期开始，我唔或者可能上个星期都有啦。但系我最近系即系比较早起身啊，六点钟到，哇，外边原来咁猛太阳啊！好啊，咁差唔多啦。咁各位仲有啲咩补充可以继续咧发上嚟啦。咁啊，讲埋细细仔条嘅话，世界杯我计划小组赛就以睇集锦，淘汰赛咧就拣场次睇。好，咁啊，稍事休息，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1: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2: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1: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3: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感梦感想。
0: 好啦，咁嚟到今日最后 part 节目啦，咁仲未入裁判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PP 揾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咁仲可以咧参与下话题嘅讨论，咁节目以外仲可以睇埋我哋嘅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咁啊 ，Kimmy 亦都将呢个世界杯104场比赛嘅具体时间发咗上嚟，呢个系央视个时间转播啊，嗰个制作嘅，但系里面就冇显示系，诶、欸、有、哦，里面都有嗰个嘅比赛地点、哦，等我睇睇有冇洛杉矶先啊，有啊，洛杉矶，美国队第一轮对巴拉圭嗰场波咪就洛杉矶咯。有洛杉矶嘅比赛、哦，不过就唔算好多，我就咁一路望落去，跟住仲有一场系 B 组嘅第二轮，瑞士对波克，系洛杉矶，跟住仲有一场系 G 组嘅第二轮，比利时对伊朗，系洛杉矶。啊，咁啊时间关系，我就唔同你一路抄落去啦。就前面啦，天空幻影话要带小朋友去洛杉矶睇波系嘛？嗱，咁就系有呢啲嘅场次，小组赛咁啊都好啊，系嘛？ 话都可以啊，如果你要去你就揸紧时间啦、啊，因为啲波飞都唔系话咁易买噶噃。到时你去到啊，帮手带一带啲现场报道翻嚟，同大家分享一下洛杉矶睇波嘅感受啦，好吗？好啦，咁啊，今日咧就节目内容其实都仲有唔少嘅，咁啊，我就挑啲重点讲讲啦。咁啊，包括咧就系、是、巴塞嗰边买咗个前锋、哦，咁啊睇嚟用开英格兰嗰啲都几过瘾啦、啊，拉舒福特用得好，咁啊，于是咧就超8000万欧元啊，哇安东尼哥顿可以卖到咁贵嘅，咁啊将会由纽卡素咧就正式转投啦。咁啊，过呢个赛季咧，就为纽卡素出场46次，入咗17球，5个助攻。佢目前亦都系英格兰世界杯嘅参赛名单之一。

咁啊，过呢个赛季咧，就为纽卡素出场46次，入咗17球5个助攻。佢目前亦都系英格兰世界咧，即系呢啲白人前锋其实都几啱使啊。咁啊，所以佢就用完一个又一个咯。安素费兰迪斯咧就准备想离开车路士，但系车路士咧倾向于会留住佢。咁啊，目前佢嘅身价系达到1.2亿英镑嘅，嚟自阿根廷嘅中场。咁啊，另外荷兰嗰度啦，咁亦都系新近公布咗世界杯嘅大名单。咁好多人话：哇，荷兰队咁多人姓范嘅，即系姓咩云迪克嗰啲咪就系咯，都系姓范噶嘛。以前啊，咩云维利特啊、云达沙啊嗰啲啊，系嘛，云高尔啊，全部都姓范嘅。咁不过咧，我望落去，即系曾几何时，我哋都话荷兰队系一队即系进攻非常之犀利嘅球队，但系睇咗呢几届大赛，佢哋嘅前锋真系冇乜人咯。啊，除咗利物浦嘅加普之外啦，再落去就系阿迪比，不过迪比依家已经系踢到去巴西甲嘅一位球员啦，都依然系入选。仲有小高华特啊，班尼茅夫嘅球员。好啦，咁啊，节目最后。咁我同大家预告下啦，去到今晚嘅晚上时分呢，就法网都会陆续出场。咁早少少5点钟，咁将会睇到呢就係吴仪炳嘅亮相啊。咁目前我哋中国选手已经係越来越少啦。因为去到第二轮呢，黄欣瑜已经呢就係被淘汰。咁黄希宇呢就收获对手退赛嘅福利呢，就已经係获得咗晋级。咁啊，男单呢一边，我睇睇阿炳可唔可以咧，就再进一关啦。

0: 系啦，咁啊，再为大家带嚟，都有好多朋友点唱嘅作品，周杰伦嘅《发如雪》啊。好，咁啊，究竟呢一位球员啊，咁啊又喺维拉，又喺水晶宫嗰边咧，就系效力过嘅吓，咁可以咧，即系有两个冠军都有份系嘛。原来是一位黑人球员嚟嘅，咁嚟自法国嘅24岁嘅小将啊，咁佢个名咧就叫做基辛特，艾云基辛特。节目时间够晒，听日晏昼2点到3点再倾过啦。
1: 下昼3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夏天熱到冇晒胃口，梅鮮雪果蔬汁清爽反腸，
3: 羽衣甘藍、芒芒胡蘿蔔，撕開即飲，鮮榨一樣嘅口感啊！
2: 一提55蚊到手11袋，兩提99蚊，同手有22袋啊！
3: 仲有鮮果茶夏日風味加到，金嘅檸檬、巴樂桃桃、多肉葡萄，39.99元，任揀兩盒，清甜超解膩。
2: 食完都唔夠口 ，ZEK 海苔嚟啦！頭水海苔、飛油炸紅烤、脆卜卜，鮮香十足。
3: 嗱嗱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4: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

0: 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1: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0: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0: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0: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4: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5: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6: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這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8: 每个周末我都中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9: 我就中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8: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0: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10: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11: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12: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11: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12: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11: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12: 啊？
11: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12: 收到，即刻嚟。
13: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14: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5: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1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6: 喂，诶，系啊，
17: 仔。唔好傾住啦，食多兩啖先啦。
16: 乜梗係醉啦，咁耐冇見啦。
18: 幾多親情時刻，人在身旁卻未曾陪伴。
19: 爸爸，快啲等我吧。
20: 爸爸忙緊啊，等陣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8: 幾多成長時光，人在身旁卻錯過陪伴。
21: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22: 是梗是陪啦。
23: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8: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哇哇啊！天使嘅夏日狂蛙，哎哟，热到真系哇哇哇哇咁啊，系咪？
1: 热到真系有种跳舞嘅感觉啦，已经
0: 跳舞咁掂啊，真系吓。
1: 辣到兴鸡咁啊！
0: 热亦都要系继续上班吓，咁啊嚟到咗下午3:08啦，继续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哎，好在咧就系、是。即系喺上班咧，有啲空调叹下都好啲吓，即系所以难为咗嗰啲喺户外工作啲朋友吓。天气热啦，记得要预防中暑吓，补充一下水分嘅。咁我哋
1: 一周时分确实要提提神啦，因为近段时间咧，哇，天气热到咧，如果喺中午嘅太阳底下，有一种融化的感觉啊。
0: 一买雪条唔食，即刻融化添啊！咁所以咧就依家呢样温度都系平均喺35度左右吓，有啲38度嘅，呢好正常噶啦吓。咁啊，广东未来嘅时间继续系蒸煮模式，嘿嘿，蒸煮啊，真系即系放落镬嗰度啊，好易熟啊。咁所以咧，大家啲出外咧都注意一下，带呢、這个呢、這个防太阳嘅啊啲用具啦，系嘛。
1: 该担遮担遮，该戴帽戴帽，仲有啲防晒衫嗰啲，能够着上身嘅就着一着咯。因为近段时间咧天气确实热啊，喺呢种情况之下唔好怕丑啦，哪怕你系男。

0: 我呢度15度啊，咁样啊，你喺边度听紧节目啊？
1: 我相信都系由于嗰个咩问题啊，你又唔讲地方，我真系啊都唔知你边度嚟，
0: 唔知喺边处啊？
1: 哇，喺今日嚟到咗系2026年嘅5月28号咯，星期四吓、
0: 啊，仲差几日就已经系又迎嚟另外一个节日啦，啲细蚊呆好开心啊，六一儿童节。
1: 冇错啦，我哋都开心啦，咁所以咧就系喺六一里边咧，我哋都希望能够咧即系啊，细路仔放假喎，真系。
0: 六一放假，好似就放放半日噶咋系嘛？
1: 三日啊，听讲话有啲地方，有啲学校放3日噶。
0: 咁爽？
1: 嗰啲小学啊，嗰啲咩幼儿园嗰啲系嘛？咁啊，所以如果系嘅话，啲家长咧，哎呀，啲同步到啦，系嘛？咁啊，假期多咧，翻屋企都系唞唞，都啱嘅，系嘛？成日凉咁样。咁啊，但系咧就系即系，我哋唔系细路仔嘅咧，就依然都要搵食。尤其依家开车啲朋友啊，都唔容易吓。咁我哋琴日节目讲咗啦吓，六月一号开始咧，各位嘅驾驶员要注意喎，一个新嘅驾驶新规会出咗咯，六月一号正式会执行嘅，就系咩咧？防止呢一个嘅疲劳驾车，因为一个新嘅机动车驾驶人个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啊，就正式实施咗。
0: 我觉得咧喺六月一号呢个日子啊，即系出台咧，真系非常之啱嘅。因为天气越热嘅时候咧，人啊系越容易觉得系困倦嘅。再加上而家搵食啊嘛，大家都系为咗搵两餐。咁所以咧，有时候你忙起身嘅时候咧，唔好忽视咗安全驾驶呢样嘢。
1: 冇错，咁啊，倒逼大家咩咧？冇咁夜瞓咯，冇咁夜瞓啊。同埋咧就系最紧要咧就系一个休息好，第二个咧就系、是。啊，平时揸车嘅时候啊，真系要专心啲啊，唔好连续揸太长时间。规定话4个钟头啊，日头啊就要一定要唞噶啦。如果你抹口啊，或者系个眼眨几下，佢都当你系疲劳驾车嘅。
0: 关键就系今时今日啦，其实嗰啲监控嘅手段已经系非常之多啊。即系有时候唔系话你话自己唔攰啊，或者你话我冇疲劳驾驶咁就系嘅，而系佢可以通过好多种科技嘅手段检测出你究竟有冇疲劳驾驶。
1: 除咗呢个疲劳驾驶咧，仲有一样嘢注意嘅就系喺呢个天气里边注意下呢个蚊虫呢个惊咬系啊，因为咧就。早排唔知我哋佛山边个地方话验出有都有呢个咩话登革热啊，咁所以咧即系话依家喺屋企啊吓家居啊嗰啲嘅防蚊嘅啲嘅措施系要做啦噃，你见咧就我见啲小区咧呢几日咧就开始灭蚊啦，呼呼声啊开始吓，咁啊屋企嗰啲
0: 灭曱甴嗰啲
1: 积水啊啲盆罐啊应该该倒就倒啊，同埋该装呢个呢个防蚊纱窗啊亦都要装。该要买一啲嘅防蚊杀蚊嗰啲嘅呢个用品嘅，亦都要买啊！咁啊，预防呢个嘅呢啲咁嘅蚊虫啊，传播呢、這个啊登革热啊，或者系其他咩热啊嗰啲
0: 吓。惊恐吓热，系防止伤热啊！唉，发觉咧晏昼时分啊，需要留意嘅嘢咧就好多。嗱，仲有一样嘢啊，天气热，仲要留意啊，唔好生热痱、啊。刘刘正正话：大家晏昼好，真系好热啊！我热到生热痱啦，各位记得多饮水啊！咁样
1: 哇，系热痱都几系噶嘛？啊，热痱嗰啲热痱水系嘛？可以买啲啊！空调管理员话啦，我车显示室外温度38.5度，都系咁上下啦。
0: 唔止，
1: 其实地面车地面嗰个温度唔止噶啦，室外嘅时候都40度啦。573啊，热火朝天，正所谓啊。
0: 晏昼时分啦，我哋个好多朋友都喺度努力揾食啦。但系点解有位朋友啊，家家咁喺度叹生活嘅？佢话我喺公司嗰度咧敷面膜、泡脚、做手膜、吹空调啊，啱啱到我休息，偷得浮生半日闲，哈哈哈噶，哇，羡慕啊！
1: 唔使羡慕嘅，好珍惜每个人都有即系享受嘅时候。
0: 唔系我羡慕嘅就系咧，你话敷面膜又好，浸脚又好，做手膜又好，我哋顶笼喺屋企做嘅啫嘛，咁啊几时休息嘅时候轮到翻公司享受？
1: 你或者你努力好似佢做，即系佢做嗰个咩佢老板娘咯，咁你咪得咯，系咪先？
0: 唔系关键好招人妒忌仇恨咧，明唔明啊？即系大家都喺度牛马当中嘅时候，个个喺度饮茶啊、饮咖啡啊、提神。醒脑嘅时候咧，家家话我喺度敷面膜，做手膜，浸下脚咁样。
1: 啊，卓睇开啲啦，好多嘢，
0: 好羡慕啊，好羡慕啊！
1: 唉，人都系咁噶啦，人俾人，叫做咩？俾死人叫正所谓系嘛？
0: 系咁啊！啱啱先讲起咧，就快到六一啦。天边岩话：，原来佢哋嗰边六一真系可以放半日假喎。
1: 有啲噶，有假期噶。
0: 系佢话六一咧，我哋嗰边系放半日，我喺横琴嗰边读小学。
1: OK， 好嗱，阿派乐啊，个谁吹唱肯好啊？咁样，阿罗永坚话：天气几热都好。好彩有广东声陪伴，啱听啊呢句话啦。OK， 好，咁我哋咧唔怕天气热啊，系嘛？大家只要啊，即系可以走埋一齐嘅话，吓倾下偈啊，吓即系听下歌啊，咁样饮下茶。

0: 哎呀，几热啊天气啊，我哋都会将佢呢种热浪赶走嘅，一齐享受下凉爽嘅感觉吓。
1: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4: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空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默契啦！
3: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蚊虫初滋生，防空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一首歌系有魔力嘅，佢会带你翻到过去，重拾嗰啲难忘嘅记忆。
7: 这首歌像是一个自己照见自己的仪式，通过这首歌我看到了自己，不是众生，不再渺小，而是我自己存在的本身。
8: 那一个 moment 我真的很想哭，直到听完这首歌我想明白了一些东
9: 西。我听着音乐写作文，随机播到了陈奕迅的《岁月如歌》，前奏一下就吸引了我，认真咁听歌词，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突然间有啲中意，就点咗个赞。
10: 天气不似预期。
11: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嘅心情感受。
1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3: 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你讲我听。

0: 张学友爱因斯坦啊，听下啲劲歌咧，人都会醒神啲噶吓。呢、这个咁炎热嘅夏天，
1: 唉，确实需要醒神啲啊。因为我见到佛山家里边咧，大家喺度发送上嚟嘅信息啊，木棉花的春天，我的生热肺啊，好痕哇、啊！今日中午炒餸啊，好热，热到都唔想食啦咁样。咁啊，李志咧就影咗张相，就个温度计啊，40度。佢而家喺铁皮厂啊，温度有成40度，两部牛角扇系咁吹都顶唔顺哇咁啊！
0: 啊，你睇下。所以热咧，唔单止话我哋每一个人啊，即系比较即系辛苦吓，即系觉得好酷热啊，同埋咧就系饮水一定要多。
1: 嗯，
0: 仲有一样嘢咧，其他咧比如依家牛角扇好啊，或者空调好啊，啲电器啊，大家噼里啪啦一齐开，咁会导致咩咧？导致啲电力部门啊喺呢段期间啊，亦都其实几辛苦嘅，赶工一定要完成呢个满足到大家用电嘅需求。
1: 系，
0: 咁啊，我查咗一下咧。即是平时呢用电都够多㗎喇。到到依家热天呢居然啊，你知唔知啊，依家居然呢好似南方电网嗰度嘅佢哋话个电力负荷啊刷新咗历史最高纪录。
1: 啊，我发觉呢个历史最高纪录好似每年夏天都系用嚟刷新㗎，年年都系要刷新的。
0: 所以咪就一年比一年呢用电多。咁佢刷新嘅纪录有几多度呢？厉害啊。今年呢就是好似25号嗰个时间就是去到 2.59 亿千瓦，即是2亿5900万度，
1: 嗯，
0: 2亿几度啊大佬，是比历史的峰值呢增加了183万千瓦，多到百几万度，增幅是0.7%。哎，
1: 关键就是今次的负荷新高啊，比往年同期呢是提前了整个月，而且说这个数字是打破了2020年至到2025年年度峰值的那个情况。因为以前呢确实它主要的峰值通常是

0: 六月份先嚟噶嘛，六七月咁啊有季节规律噶嘛，但系而家唔同啦，五月份就已经峰值嚟啦，而且就话当晚啊，广西啊、海南啊呢啲地方咧，电网电力负荷亦都系同步刷新咗纪录啦。
1: 全国各省市用电都犀利，
0: 系而且今次个负荷新高咧嚟得特别早啊，即系比往年同期嚟得要好早嘛，而且峰值出现咧就喺晚高峰呢个时间段，咁原因就话第一，今年华南地区确实高温天气咧显著前置，我哋先话啦，五月底就已经咁热啦，哇，到六七八月嘅时候点咬？咁啊，再加上咧，佢提前激活咗即系全域嗰个制冷负荷啊嘛，再叠加埋有啲区域嘅工业生产咧，跟住又要需要电噶嘛，稳产满产，再加上民生消费活力释放，有一天你热晚黑又喐喐共出去玩噶啦，咁啊导致咧而家用电嗰个负荷就提前突破历史极值啦。
1: 所以喺中国其实真系唔简单嘅，唔好讲中国先，广东先啊。你话一个地方电力咁犀利，用得咁多，好多地方系冇办法满足到呢个电力嘅需要嘅。
0: 系啊，而且佢仲要保障民生、哦。你睇，如果晚黑而家冇空调嘅话，瞓唔着嘅话，大家喺度嘈噶啦。
1: 冇错啦，系嘛？
0: 系。
1: 咁啊，阿杨光话啦，唉，辛苦外边工作嘅环卫工人，呢个系啊，户外工作者一定要注意下防止
0: 防暑、
1: 降温吓，
0: 所以喺我哋即系而家成日觉得咁便利嘅情况之下，哇！天气一热啊，我哋就用电啦、开空调啦、叹风扇啦，咁其实背后有好多人即系为咗保障大家嘅安全用电咧，好多人系默默咁做咗好多嘢。
1: 梗系啦。
0: 嗱，而家咧随住产业转型啊，佢话持续深化，南方五省嗰啲三产啊，即系工业生产啊之类嗰啲啦，夜经济嘅模式啦，仲有居民用电啦，占比数全部都系稳步提升，咁搞到夜晚黑咧用电嘅增量系逐年增大。
1: 依家话好多地方搞夜经济啊嘛，
0: 系啊系啊，
1: 开灯咁样摸盲盲啊，
0: 摸盲盲。
1: 仲有一样嘢用电多咗嘅原因系咩咧？呢几年嗰个嘅
0: 新能源车啊，系呢个好劲，
1: 个个充电喺屋企，所以新能源嘅产业常态化，咁你不断喺度上升嘅话咧，咁你系咪嗰啲电啊？你唔好睇少佢，虽然话平，有啲几毫子咁样吓，但系你充嘅时候一齐充电嘅话，都几犀利噶。
0: 因为夜晚黑充电有优惠啊嘛，夜间充电啊嘛，所以而家搞到咧，居民夜间电动车系集中咁样充电，呢、這个新业态系持续扩容。
1: 冇错啦，所以我就话依家都电力部门喺呢种夏季里边啊，都其实都要。全力吓、啊，即系要
0: 保障大家
1: 保障到用电嘅需求啊！
0: 啊，不过如果喺呢方面嘅话，新能源车确实有优势、哦，即系就讲夏天啊，因为咧我身边有位用新能源车嗰个朋友，佢就话咧，原来新能源车咧你可以停低车用电啊，咁啊叹空调噶嘛，佢话而家好彩有新能源车，我中午瞓觉就靠佢咯。
1: 咁啊系啦，所以依家话啦，电力公司比如南方电网依家都启动咗叫迎风到夏嘅保供模式。我谂啲员工基本上都系要三班制嘅啦，而且可能要加班嘅啦，保强气电支撑，同埋因为深挖啲新能源嘅发电潜力，有咩办法增多呢啲电咧？咁样
0: 系嘛？
1: 咁所以咧，依家咧听讲咧，佢哋释放出嗰啲新型嘅储能系660万千瓦电力，相当于一个二线城市嘅用电规模噶啦，保障到大家用电嘅需求。总之呢样嘢咧，大家我觉得咁样，电啊虽然系够用。咁但係始终呢啲公共资源呢唔係话有钱就可以搏命浪费嘅。
0: 悭住啲
1: 该悭就悭。你屋企开空调嘅话，人如果离开屋企肯定要关啦、啊。係咪
0: 呢个肯定㗎啦。
1: 咁亦都唔使开得太低，去到21度20度啲太犀利啦。咁凉凉地就够就得啦。係咪咁所以大家要节约用电先得嘅。唔係嘅话如果万一唔够呢，咁你会影响咗大家用电㗎喇
0: 喎。阿风之声话，大暑天时你冇电冇水呀，惨过冇钱呀，而家咁嘅时势呢，冇电係过唔到呀，叫我点过呢？莫非真係要浸喺水里面，淨係抱住隻冬瓜咁
1: 呀？咁係呀，冇电冇水仲惨过冇钱呀、
0: 啊。
1: 相当于冇钱呢。揸住啲人民币你睇唔亮㗎嘛，係咪
0: 咁唔係啊，夏天你冇电㗎，你諗下如果好似以前咁样停电，你有钱都买唔到电啊，嘘声坐喺度浸水啊。
1: 仲惨唔冇钱啊，卒之係咪攞你啲钱做咩热死啦。唔热死都热出
0: 你热肺啊，
1: 你都难搞啦。
0: 痕都不得了啊。
1: 真係啦，好嘅，我哋都係保保时先。
2: 下午3:30。
3: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得系致电新王牌，掌心满堂看 T 六
4: 九四六天气报告。
0: 唉，天气热热，睇嚟泼扇都搞唔掂啦。佛山本地今日晴间多云，吹偏南风系一到两级，最低温度33度，最高有成36度。现时各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当中，晏昼时分啦，饮多啖水啦。

0: 近翻唱翻阿 Sam 一首有舊歌印象，诶、欸，咁翻唱啊翻唱啊，韵味嘛，啊，听起嚟好似真系凉啲噶，听歌咧可以降温吓，
1: 系
0: 精神降温吓，
1: 尤其系天气热嘅时候，唔需要啲靓歌嚟提提神啊。阿芳芳姐咧就话：高 Sir 出出，你哋讲起用电啊，我绝对系一个好公民啊，守公益咁啊，节约用电。我日头喺公司啊开空调，我开到29度噶，加埋把风扇，咁啊晚黑瞓觉就只开风扇，唔使空调咁样。
0: 我咁你喺单位度啊，亦都要咁啊，要多谢啲同事配合喎，系嘛？有啲唔肯噶，好抵死嗰啲。
1: 唔系有一啲即系热底嗰啲同事，你开29度，佢坐喺旁边，啤啤声汗如雨下。
0: 飙汗噶嘛，系嘛？佢啊刮住你噶。
1: 嗯。
0: 长哥话啦，哥哥卓卓又嚟打卡啦，撑你哋节目，外边系热辣辣，搵个地方避暑一下先。啊，好靓嘅地方吓、
1: 啊，
0: 公园咁喎。佢你哋多饮水啊，大家咁话啦。
1: 啊、真的要悭啲电，亦都系为自己悭钱啊！啊，电池管理员话佢有朋友讲啊，几部空调24小时开要交2000多元电费，哇！
0: 所以有时可以节省啲电就可以节省啲，
1: 系嘛？
0: 人咧即系要，哎呀，要点讲咧？呢啲公共资源啊，唔好乱去浪费咯，系嘛、嗯？虽然话有钱，但系呢啲嘢咧亦都要。唉，讲下啲自己一啲嘅道德先得嘅，
1: 系嘛，讲下功德。
0: 杨哥话啦，屋企嗰个雀仔热到唔愿飞出去，真系真系嘛，即系佢哋有个嗰啲燕子斗喺佢嘅墙上边啊，三只燕子踎喺度唔出去，唉，出去就热啦。英之花话啦，所以依家好多人都安装咗嗰个光伏发电啦，咁、样啊，都系一种方法吓。
1: 阿英咧就话啦，而家嘅天气咧，感觉系一年比一年热啊！好彩而家咧唔再需要错峰用电啦。佢谂翻起啊，以前一到热天咧，佢就错峰用电。哇，天气热，大家多补水啦，保重身体。
0: 嗯，咁啊系吓，
1: 系咯。
0: 所以依家咧就系电就够用嘅，咁但系始终我哋都有节约用电呢种咁样嘅理念先得吓。
1: 系，哇，真系要珍惜啊！即系有时候咧，啲生活资源喺身边你随手可得嘅时候，你唔觉得系有啲咩奇怪或者？有啲咩难得，但当你谂翻起嘅时候，我记得妈咪话过咧，佢哋以前啊，即系每逢一到用电高峰期，即系夏季啦，一唔系就1、3、5停电，一唔系就2、4、6咁样错峰用电、一到停电，佢话咧，哇，屋企啊嗰啲藤席啊，搵冻水抹3次都唔掂水啊！
0: 系啊，所以人就系咁样嘅、
1: 哦，真系，
0: 即系容易得到嘅嘢唔珍惜嘅，
1: 唔记得
0: 呢个真话嚟嘅。你好似依家我哋空气啊、水啊，系嘛？咁嗰啲都系容易得到啦，冇边个珍惜噶，有太阳唔晒噶，有啲口水佢好污染噶，系嘛啦，咁呢啲就唔珍惜嘛。
1: 佢话以前咧夏季生热痱已经系定例嚟噶啦，佢话冇边个唔生嘅，因为每逢1、3、5，一唔系2、4、6停电，而且仲要咁样搵冻水抹3次藤席都觉得唔凉啊，仲要倒啲风油精上去，
0: 系要试一次咧，即系点讲咧？啲电限电，
1: 唔好，我好乖啊，我好乖，唔使，我已经想象得到。
0: 你乖我知道，有好多人唔乖嘅，所以万一有呢种情况出现咧，
1: 嗰阵除
0: 你就真系珍惜噶啦。所以人啊，我觉得点都好要感恩啊，系嘛？喺顺嘅时候，亦都有不忘初心先得嘅，系嘛？做事做人都要咁样嘅、好啦，咁啊就热系咁过吓，我哋咧亦都系每日即系迎接呢啲太阳啦。其实太阳系好嘅，不过太热就辛苦啲啫。咁亦都要系注意一下呢个中暑。不过夏天咧，亦都夏天一个好感觉，因为点讲咧？夏天其实系一个佢点讲呢？喺增加阳气一个季节，同埋呢亦都喺我哋广东呢岭南呢迎嚟一个咩呢，就准备系一个龙舟
1: 爬龙舟
0: 咁嘅季节，咁夏天有夏天一种活动。咁嗰日呢我听啲朋友讲，嗰日我哋喺度训练緊龙舟，爬龙舟啦，准备参加比赛。咁有啲朋友，我哋穿嗰个龙啊，前日先至开始起龙咁样。
1: 哦，起龙啦喎。
0: 咁呢个时候呢，好多朋友就係喎、平时呢佢哋爬龙舟啊，嗰啲龙船啊。
1: 嗯。
0: 佢哋平时爬嘅时候呢，佢哋喺水度起上嚟先爬。但爬完之后呢，啲龙船唔见晒㗎，咁去边度呢咁样。原来好多龙船呢全部都病落啲水落啲泥下面㗎。
1: 喺河底囉。
0: 喺河底嘅。咁啲人就使乜咁麻烦啊，搵一个屋企放住嘛。係咪咁啊，到爬时一抬出咪方便好多，点解要沉落去嗰啲泥嗰啲水底嗰度呢咁样。
1: 嘿， 你唔知啦，呢个系广东本地嘅一大特色啊！嗰时咧，人哋起笼嘅时候咧，我特登去留意过，因为以前荔枝湾有一条老龙啊嘛，佢话起笼嘅时候咧好隆重嘅。嗱，首先咧，啲村民咧要由龙船会嗰度出发，真系敲锣打鼓，叮叮咚咚咁样开道，然后咧就彩旗飘飘，迎风飘扬，跟住浩浩荡荡一齐去到嗰啲龙船斗呢个地方咧，就专门唤醒嗰条龙船，嗰条龙船瞓咗成年啦，咁呢个称之为起龙嘅仪式。嗱，起龙咧就标志住咧，即系撑起嘅起啊，起身嘅起，系一年一度端午龙船活动嘅正式启动。咁而且咧，起龙唔容易，真系浩浩荡荡，成村人参与，因为经过成年啊，佢就喺河底嗰度瞓觉胶珠。嗰只龙船咧，基本上同河底嗰啲泥啊，嗰啲嘢咧就黐埋一齐。哇！你起龙嘅时候咧，你冇翻几个钟，你搞唔掂啊！
0: 系啊，起龙咧，其实自古以来咧，即系我哋啲先辈啊，佢哋好有智慧，
1: 系真系，
0: 系嘛？佢哋唔系话揾嘢嚟做啊，佢哋将呢啲船放喺呢啲泥底，肯定嘅理由。其实起龙好辛苦嘅，
1: 系啊，
0: 起龙唔系话一起就可以爬噶喎。因为佢埋喺呢个嘅水下边成年啦，即系沉睡，昏睡八年系嘛？呢个龙船渐已醒咁，一起龙咧，佢好多泥嘛，佢哋要齐心协力啊，洗啊，即系要唤醒呢条睡龙啊。其实要一系列嘅做，有佢哋村民啊，就啲淤泥啲泥个泥沙慢慢要刮啊，刮船底啊，凡系黐住嗰啲泥浆全部洗干净，
1: 要将佢熬松佢先起到身啊！
0: 一齐咧将个船体咧一串串抬出水面嘅，系嘛？净系洗干净佢，用啲清水洗完又洗，用啲藤丝啊反复去系咁擦咁擦，洗碗咁大佬，用俾洗碗洗镬咁啊！一套流程落嚟嘅话咧，要三四个钟，所以起笼唔系话一起咁简单啊，清洗啊呢、這个仪式好隆重嘅，
1: 唔系话一两个人可以搞得掂啊。通常成村嗰啲壮年嗰啲青壮年劳动力一齐去，咁而且咧呢啲传统嘅老笼咧，通常都系坤点木嚟嘅，出水之后唔系咁简单，唔系出完水之后哇哈大家散兵 ，no， 仲要为船身咧即系涂抹啲猪油啦，润滑一下佢啦，减少行船嘅阻力，然后。然后再装点啲彩旗啊，或者睇下个船身有冇啲需要修修补补啊，小修小补。跟住仲有咧咩龙头、龙尾啊、龙船牌啊，再检查一次。咁之后咧个龙船咧就会浮喺水面，等佢自然阴干。而且咁、要避免日晒、晒嗰头会开裂、嗱，点解咧？呢个又有讲究。佢系传统嗰啲龙船咧，基本上都系选用坤典呢种木质。佢呢一种木质咧个质地啊系比较密实。咁啊，比较沉重，而且咧就耐腐蚀，好靓嘅呢种木。佢嘅特色咧就入水就会沉噶啦。佢常年泡喺水里边，即系喺嗰啲泥沙里边咧，反而会令到呢种木咧更加坚韧啊，更加牢固。但呢种木惊咩咧？就惊暴晒。佢一旦暴晒咧，尤其长期暴露喺啲干燥嘅空气里边咧，佢反而会快速咁样失水啦，跟住会收缩啦，一收缩就开裂变形噶啦。
0: 冇错啦，即系为咗佢唔变形。为咗佢唔收缩，所以咧反而咧啲需要我先辈嗰啲智慧真系沉落去，等佢啲水浸住佢，因为佢呢啲木比较靓啊，系嘛，咁啊上嚟之后打干净佢之后咧就要咁，成个全身涂啲猪油落去，
1: 润一润先。
0: 佢又唔涂花生油噶嘛，猪油系一种好天然，即系话啲动物嘅油，成个全身咧好滑一滑，滑呢啲之后咧有咩好处咧？咁你爬起船嚟咧？佢真系减少好多嗰啲阻力噶嘛？你有冇睇少呢啲油啊？系嘛？咁啊，再彩旗放上去，哇！就系、是、我哋所平时见嘅就爬龙舟啦啊！
1: 哇！咁睇嚟为咗防止个龙船收缩啦，跟住要辛苦下缩啦，因为要去起龙。阿风之声话唔系啊，每条村都有咁架细嘅龙船噶。佢话有龙船嗰啲村啊，起龙啊，爬龙船啊，已经系条村嘅重大喜庆事。系、可能当年系咪条村有一个龙船，仲要系嗰啲即系大型嗰啲龙船，好威水噶。
0: 咁梗系啦，即系话大型嗰啲龙船
1: 啊，证明我哋条村架细。
0: 佢其实深埋喺水里边咧，除咗话能够隔住啲空气、阳光啊，锁住嗰个木里边嘅水分咧，佢仲有一个咩咧？有一个嘅寓意嘅。叫藏龙于水啊！啲龙肯定喺水噶，冇嚟火天噶嘛，冇嚟火阁楼噶。呢种寓意美好嘅寓意，即系寄托咧。啊，我哋成条村以后咧就系、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系嘛？藏龙啊，大佬。
1: 阿 山龙通常都系同水有关嘅，猪龙入水算唔算咧？
0: 猪龙入水咧，其实呢个我一直我都搞唔明，猪龙入水唔知好定系唔好，老实讲。
1: 咁你嗱话咧，猪龙一放入个水度，响声四面八方嘅以水为财，好正啊！
0: 冇错，走隔篱咁，你就系自己攞唔到嘛，我系啦。系嘛？猪龙入水，我真系唔明啦，益咗隔篱咯。
1: 系
0: 咁啊，所以起龙啊、彩青啊、趁景啊、藏龙啊呢啲咁系好讲究啊，系嘛？咁通常咧就系、是、喺农历嘅四月前后咧，就依家咁啦。
1: 嗯，
0: 择日嘅佢哋话，
1: 仲要整翻个吉日吉时
0: 咁啦，屈指一数啊，各位各位啊，咁起龙啊，咁即系唤醒呢个潜龙啊，咁然后咧就系彩青啦，跟住就去。画龙点睛重要啊！啊，好拍佢咁诶，咁掂当。
1: 咁啊，盛会结束之后咧，仲要系好隆重咁样，又有一个藏龙嘅仪式，跟住又要拆翻啲龙头龙尾啊，跟住又要将嗰个龙船咧沉入水底啊，又揾嗰啲河泥封好啊，再等来年重逢。咁啊，点解要咁隆重嘅有一个龙船嘅仪式咧？其实咧，龙舟竞渡即系喺珠三角嗰啲地区嘅朋友嚟睇咧，佢唔单止龙船系一种竞渡嘅工具啦，佢更加系一种咧，即系可能维系住大家嗰种乡情啦、嗯，村民之间即系凝聚人心啊，系一种精神嘅向往，一种枢纽嚟噶。
0: 咁系啊，喺度爬龙舟，你睇下国企团结啊，
1: 系咯，
0: 成班村里边后生系嘛，
1: 系咯。
0: 嘿哟嘿哟，咁有一朋友讲啦，我哋村冇呢啲龙噶噃，我哋村就系用嗰啲杉木嗰啲，哦，杉木嗰啲人又唔同讲噶啦，
1: 嗰啲轻好多系嘛？
0: 杉木嗰啲轻，佢系唔需要咧，就系潜落水嘅嗰啲，即系话传统嗰啲要沉水嗰啲咧，系嗰啲昆典啊，昆典木嗰啲龙船，你杉木嗰啲咧，啊碌杉咁你就直接咧爬完之后放喺。通风啊、乾燥啊嗰啲地方就得噶啦。
1: 不过杉木可能就系日常玩啊，或者因为佢轻啊嘛，速度快一啲
0: 啊。而且有啲地方系咁样啊，佢当系唔系正唔系佢唔系正规嘅，
1: 唔系
0: 就用嗰啲新型玻璃钢啊，有啲咁嘅龙舟嘅，嗰啲更加耐用添，又唔使浸水，又唔使咩成啊，易于打理，就适合啲后生仔咧，即系平时啊训练啊体验一下玩一下，咁啊几好嘅系嘛，即系传承啊嘛。系嘛，有新嘅载体，新嘅活力嘛，咁所以我觉得咧，爬龙船咧亦都系一种文化嚟嘅。
1: 幻影咧就话哥哥，而家我哋唔使去专门掘泥啊。佢话而家基本上咧有一个叫做龙船窖嘅地方啊，佢专门用嚟存放龙船啦。到时候咧直接抽水，再将个船拱出嚟就搞掂啦。
0: 哦，咁亦都系一种嘅即系方法吓。
1: 系阿通记咧就话昆典嗰只龙船咧一定要沉入河底咁样。电池管理员话嗰时仲话洗龙一定要用老嗰啲水刮干喎。咁
0: 系啦，嗰啲藤干啊嘛，系嘛。
1: 系，
0: 腾落啊！
1: 阿英咧就话，而家早上都可以听闻啊，啲河涌喺度敲锣鼓咯，咁
0: 训练啦，系嘛？准备大战一场啦吓，咁啊，因为好快脆到端午节啦嘛，
1: 嗯，
0: 啊，都好似今年端午节就系六月份嘅，啊，咁啊，过两日就六月份啦，咁我亦都系啊，有时间嘅喺我哋岭南地区吓，咁啊，珠三角地区到处睇睇爬龙舟比赛。大有大爬系嘛，小有小爬，
1: 好精彩啊！
0: 食个龙舟饭都系一种
1: 乐趣
0: 乐趣嚟噶嘛吓、啊，好啊！

0: 挑战龙船啊，真系爬龙船都得挑战啊！
1: 系咁啊，有啲朋友笑到我啊，佢话咧今个月应该系嗰啲村民们咧最忙啊，跟住又训练量最劲嘅一个月啦吧咁。
0: 系啊，当系自己村
1: 运动量啊，
0: 村里边一件大事嚟噶，大佬。
1: 系咯，可能就算平时啊，即系嗰啲老细啊，做嘢几辛苦都好啦，挺住个大肚腩啦，一到呢个月份即系爬龙船嘅时候，前前后后嘅话唔理啦，生意都暂时放一放啊。翻到条村度，立起衫就先爬先，咪先到时候咧冇攞到第一嘅话，其他村民会怨我。
0: 冇错，
1: 要出分力先啦。
0: 呢种精神系嘛，比钱仲要紧要啊！真系。
1: 而且咧，啱啱听到风之声讲，佢系原来咧龙头同埋龙尾啊，仲要劲头噶。揾到啦。佢爬龙船咧，原来企喺龙头龙尾嘅位置咧，要劲头嘅，价高者得啊！佢哋仲要争得好激烈噶，咁
0: 系嘛？即系边个企喺个龙头啊？边个企喺龙尾系嘛？
1: 但我又见到咧，有一啲竞速嘅话咧，龙尾或者龙头嘅位置非常之重要，因为尤其过弯嘅时候啊，就靠佢嗰几支桨一插入水咧，控制嗰个过弯嘅速度。咁所以除咗系价高者得之外，系咪都要睇下边个技术好啊？
0: 佢其实价高者得唔系边个企嗰度意思，可能佢买嗰个位，即系当系一种嘅嗰度比较有神灵保佑嘅地方嚟，可能
1: 系咩？唔系边个技术好？
0: 如果咁假发咁有钱，一个大肚腩企喺度，铲啊漂移会翻船啫，肯定会损嘅。啊，天空幻影话啦，哥哥，讲起龙船咧吓，系坤典咧，龙船要泡水嘅。
1: 嗯，
0: 其他嘅材质咧，比如啲柚木啊、杉木啊嗰啲咧，就架起嚟就晾船就得噶啦，即系放住得噶。因为呢两样嘅木啊，长期泡水会开裂嘅。尤其是杉木咁啊，系啊，所以咧吓，
1: 唔同嘅材质，
0: 有呢、這个龙船一啲文化喺度吓。
1: 仲景咧就话讲起龙船文化，之前听广播讲过咧，就话龙船被抬到水面上之后咧，因为佢沉喺水底啊嘛，里边会有好多积水。咁而家咧虽然就可以用抽水机啊去抽，好快就可以将啲水抽干啦，但系咧仍然有人咧就毅然咁样用水桶一桶桶一壳壳咁样将里边嗰啲水清出嚟。佢原因就话用翻传统嗰种方式啊、可能更加能够体验广东人嗰种拼搏嘅精神啦，仲有可能啲村民啊，即系团结一致，大家为咗共同一个目标，大家一齐喺度搏命嗰种。
0: 其实爬龙船啊，佢最大一部分就系体验精神嘅，是真系嘅，系嘛，即系好难得嘅，一年一次。
1: 嗯，力争上游系嘛
0: ？How level 系嘛？佢话今晚咧同客户朋友一齐去食龙船饭，几好啊，系嘛？未爬龙船先食饭先。
1: 阿幻影已经将张菜单发咗上嚟啦。
0: 啊，霸道女王话：，个 Sir 可唔可以嚟一首范总嘅《龙腾于水》？我找过好像没有这只歌，这只歌好像是用功夫的歌，不是用醒那只歌去改编的。
1: 是
0: 但是好像没有这个版本在这里。啊、
1: 我们整首九光飞龙好不好，都很贴切的。
0: 啊那么、讲完龙船要讲其他的了。好的，那所以呢就。

0: 平时咧，我哋可以关注一下生活上一啲嘅吓应节一啲活动啊，尤其我哋即系珠三角特别多嘅，
1: 嗯，
0: 系嘛，咁啊，所以龙船快到啦吓，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啊，龙船咧，其实咧就系吓吓同水有关嘅啦，系嘛，龙生于水嘛，咁所以我哋平时咧都不如补下水先，尤其系夏天。咁啊，饮水咧觉得寡寡地啊，难饮嘅话啱晒。今个礼拜咧，继续会同大家分享我哋嚟自于呢一个嘅宁夏中宁。种植嘅枸杞子啊，枸杞子好靓嘅枸杞子，咁大家如果想攞嚟煲汤啊、冲水饮嘅话，留意一下呢一只枸杞子。
1: 宁夏中宁县呢个地方咧，系世界枸杞子嘅发源地啊，亦都系国务院认定嘅就系、是、中国枸杞之乡。咁里边生产嗰啲枸杞子咧，佢系有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嘅。其实枸杞子咧，你话其他地方都有，咁但系更多咧，可能就作为一种食品咯，系咯，即、就、系、是、一种食材咧。
0: 水果
1: 啊。系啦，但中宁嘅枸杞子咧，佢系属于药食。同源嘅，即系药食两用一个食材。咁啊，原因咧就话嗰边生产出嚟嘅枸杞子咧，确实佢一方水土啊，佢嗰啲营养成分系碾丝系不同嘅。最大嘅特色咧就灌溉嘅水完全唔同。嗱，中宁呢个地方咧，嗰啲土壤啊，佢就啱好就系黄河同埋佢当地有一条叫清水河咁样交盖，即系经过咁样灌溉嘅地方。咁啊，清水河嗰啲河水咧，原来苦苦地嘅，佢就富含各种嘅矿物质。咁再加埋黄河嗰啲水咧，就令到呢个地方嗰啲土壤啊，营养成分特别足。再加上嗰个地方咧又好过瘾喎，好干旱啊，全年都系干旱，冇乜雨水。
0: 嗯、
1: 但系日照嘅时间咧就好充足，昼夜温差又比较大。呢种咁特定嘅自然条件咧，就决定咗中宁县呢个地方咧生产出嚟嘅枸杞子咧，同第啲地方就唔一样啦。
0: 所以佢系世界嘅枸杞子发源地嚟嘅，
1: 嗯，
0: 系国务院认定嘅中国枸杞子之乡。中宁嘅枸杞咧，其实系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里边嘅中宁县嘅特产嚟嘅，全国农产品嘅地理标志。所以如果话大家平时啊，即系屋企啊煲汤用开枸杞子嘅，咁你又唔知去边度买啲靓枸杞子嘅，啱晒。因为枸杞子对咩咧？对我哋嘅肝吓、啊，对我哋肾，对我哋眼睛，尤其啲细路仔好啊吓。咁、啊、平时你都要食一啲。咁你出去买嗰啲枸杞子咧，完全系水果嚟嘅，佢营养系冇呢个功效嘅。但系中宁呢只药，因为佢水土种出嚟，就系个药性营养特别丰富，嗯、所以啱吓，即系真真正正攞嚟养生啲朋友，攞嚟饮用嘅。
1: 尤其嗰啲长辈们啊，喺呢个季节如果想养下身体嘅话咧，用枸杞子用嚟煲汤又好啦，又或者泡水饮啊，甚至干嚼啊，效果都几好。
0: 煲粥煲汤都得系咪？
1: 系佢五斤嘅新鲜枸杞啊，先可以晒出一斤嘅干枸杞子。咁再加上咧，你仲要去除嗰啲火粒太细嗰啲啊，又或者系嗰啲唔靓嗰啲啊，咁啊剩翻出嚟噶啦，所以呢啲粒粒都系精品啊。
0: 再提醒一下，枸杞子系不适宜同埋绿茶一齐啊。配搭饮用，
1: 嗯、
0: 有啲冇啊？我饮开茶放啲枸杞子落去，唔好啦，咁咧佢营养佢系会反嘅，啊唔啱嘅。但系同咩菊花就得啦，菊花就系泡水就冇问题，
1: 嗯，
0: 系嘛？咁咧煲汤煲粥十分靓嘅。咁依家做一个优惠俾大家，粒粒好靓啊
1: 吓。系，咁啊粒粒咁靓嘅中宁嘅枸杞子咧，佢仲要全部都系独立包装啊。独立包装有一个好处咧，就系、是、佢保存嘅时间会更加长咯。而且中宁嘅枸杞子同其他枸杞子唔同啊，佢嗰啲单糖啊、多糖啊，佢嗰啲。糖分啊，即系甜度咧就唔会太甜嘅啫。佢营养需要高，但系佢唔太甜，所以就冇咁容易黏咯。咁同埋咧，而家全部帮大家做咗独立包装啦。一个礼盒装嘅话咧，佢有500克，咁啊有20小袋，每袋咧就25克。独立包装有一个好处就可以随身携带啊，即系譬如话如果你想出去旅游嘅时候咧，又浸下啲枸杞子啊，又或者系翻单位啊、翻公司啊，想浸下啲枸杞子嘅话，你攞包仔随身携带就已经 OK 啦。同时咧，而家做紧一个优惠啊，就系唔单止个价钱平咗，仲有嘢送。嗱，原价咧一盒系158，而家做咗优惠之后咧就119，再赠你10克嘅再赠你100克一罐嘅黑枸杞子。咁啊，黑枸杞子咧同红色嗰种咧就有啲唔同，因为原来黑枸杞咧佢就富含原花青啊，咁啊佢用嚟浸水饮嘅效果都几好嘅，可以大家俾大家试下咯。
0: 嗯 ，OK 吓。咁上到去放心好物，从呢个微信啊，就搜索放心好物上去搜索去了解一下得啦吓。
2: 下昼4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4: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3: 爹地你回来啦。
2: 今日乖不乖啊？
5: 好啦，不要讲住啦，快点过来吃饭啦。怎么今日累不累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6: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7: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6: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嘅、哦。
8: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9: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
10: 徐，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1: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2: 下午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强少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啲，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

0: 克拉尔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啊，首旧歌郑秀文嘅作品吓，时间嚟到4:07啦，希望大家都吓、可以凉爽翻少少啦吓，平静下心情再听广东西，因为出边嘅气温真系好高，38度系嘛，如果开车喺路面度啊，就更加高啦。最怕咩咧？开车嘅时候空调坏咗啲麻鬼烦啊！啱啱有一位听众啊。佢发咗几张照片上嚟，啱啱插到个视频咧，就话有唔知边个举行婚礼，嗰啲空调冚唪唥坏晒咁，唉，真系攞命啊！要咁搞法嘅话，食呢餐都几难顶啊！
1: 系、哦，即系有时候，如果喺啲大型嗰啲宴会嘅时候咧。因为我又真系未见过啊，即系空调突然之间坏咗，有冇补救措施咧？我见佢发上嚟嗰啲相咧，就系、是、马上就搬好多好多嗰啲大旧嗰啲冰啦，去降温咁样。
0: 唉，冰点搞得掂啊？系嘛、一定要拖啲牛角线都唔得，唉，越吹越热噶
1: 哇，咁嗰啲新娘子嗰啲妆啊，咪会好容易溶妆咯。
0: 唉呀，唔顾得咁多歪歪噶啦，系嘛？
1: 咁啲老爷奶奶着晒啲裙褂，喂，等敬茶嘅嗰一下咁样。
0: 老爷奶奶都
1: 西装骨骨咁样。
0: 老爷奶。奶奶都仲算系咩？下边好多老嘢嗰啲就麻烦啦，系咪热到唉顶唔顺啦？呢餐唔食啦，我多得咁少啦，咁啊。
1: 系、哦，如果喺宴会厅嘅话，可能即系冇乜窗口可以散热风噶，系嘛？佢只有得个门口嘅。
0: 主持人上啦，各位唔好意思啊，啱啱咩出现啊？吉时时候突然间空调有少少嘅问题，咁啊建议大家呢架咧可以剥衫，我剥衫啦，剥住一件系嘛？咁希望吹下风，我哋依家马上装牛角线，呼呼声。啊！吹大家咧，从呢度吹出去，咁大家都希望能够坚持一下，系嘛？
1: 系，但系都有，即系有时候咧，我哋遇到啲意外，我要向好嘅方面谂。呢个系所有人参加过嘅最印象深刻嘅婚礼，肯定过咗10年都仲有得讲。咁而且就系大家参加过最热烈嘅婚礼啊！
0: 即系唔好嘅新婚啦，即系老味。
1: 唔系最热烈啊嘛，即系爱如火嗱，仲唔如火咁样啦？灼热的婚礼。
0: 你分家系啫，嗰啲系咪亲戚咪咁谂噶啦，系嘛？自己要自己舒服啊！咁当然啦，
1: 唔理亲戚点谂啦，到时候叫嗰个酒店肯定打翻个骨折啦，系嘛咁样啊？
0: 但系我参加我冇折嘛，系咪先？我俾包咁多利是，始终系咁要就热餐死。最好嗰啲咩咧？肥佬肥婆啦，系嘛？哎呀，既然咁嘅话，一不做二不休咯，减肥啊，系嘛？桑拿咯，哎呀，热叫几斤高出嚟先，咁咪坐喺度咁样咯。啊，不可以中暑嘅，你唔好话啊，焗嘅话几难顶嘅。
1: 系，不过咧，有时候点讲咧？天气太热啊，你就算系有婚礼或者有浓肉摆喺你面前咧，都食唔得几啖嘅。咁啊，讲翻起咧，即系除咗要用餐嘅环境舒适之外咧，牙齿都要好，你只牙口好嘅话咧，咁啊食乜嘢都吸收得比较好啦。咁有一啲朋友话，我缺牙、哦，尤其啲老年嘅朋友佩戴活动假牙时间长咗嘅话，又容易出现各种嘅问题，影响身体健康。咁啊，包括出现假牙松动啦，戴下戴下就唔稳啦。咁如果长时间咁样拖落嚟

0: 30号啊，就喺蝉衣口腔嗰边。咁如果尤其一啲口腔问题比较复杂嗰啲朋友咧，专业嘅修复方案，因为谢正新主任啊，佢哋话最擅长就系修复技术啦，曾经系荣获2025年度咧佛山民生典范最佳口碑服务奖，咁可以享受咧5月份蝉衣方面嘅最后福利啊！前10位听众朋友预约嘅话咧，仲可以享受洗牙、掹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再帮你免埋160蚊嘅拍片费同埋500蚊嗰个专家嘅挂号费。嗱，电话预约去到蝉衣口腔嗰边咧，仲可以领取一份爱牙护理包。咁啊，可以留意佢哋嘅电话0757831322226，系83133216，又或者微信搜啊蝉衣口腔呢个公众号咧，都可以报名挂号。
1: 嗯，好，咁啊，讲起咧就系、是、吓。饮水咧，阿宏就高 Sir， 九机子泡水正啊，已经到啦，收到货咯，已经吓，
0: 系啦系啦，
1: 咁啊，仲有一位嘅听众咧，同我哋讲，佢话有冇啲就系一樽唔系一盒嘅九机子，唔使独立包装嘅，咁样可能会平啲，有冇啊？咁样，佢平贵同包装有关嘅咩？
0: 肯定有啦，
1: 都系一斤嘅啫嘛，大佬。
0: 系，但系佢而家就只有呢个包装。
1: 就将呢个包装，我哋同佢反映下咯，要重新要。重新要改包装咧，佢又要申请嗰个批号啊，同埋各方面嘅，因为厂家就咁样嘅，系嘛？不平啊平，几多贵唔贵都几多嘅啫，系嘛？佢啲九几系咪贵我唔知道，但系佢俾得最优惠我哋噶啦，即系佢嘅中龄九几相对比其他啲九几水果嗰啲水果九几咧，会佢贵啲多嘅。
0: 佢系又系嗰个溯源啊，即系溯源地啊嘛，佢就系要嗰个地方生产出嚟嘅，先有咁样嘅。
1: 全国各地咧，有时佢嗰度攞货，有啲你喺出边买，有啲未必买到佢嗰啲正宗嘅。咁所以同大家讲声吓。
0: 我发觉我哋买亲都系通常都要去到嗰啲原产地。
1: 我同大家拣过嘅嘢咧，通常咧就你哋唔使担心个质量同埋个正唔正宗啦。一定系坚嘢。咁所以最怕依家买嘢唔坚啫嘛。平都冇用，送俾你食啊，你都冇用啊，系咪先？
0: 啊，呢位朋友咧就话：哈哈哈，哥哥，你笑到我傻啦！你讲咗啲咩好笑嘅嘢？
1: 冇啊，我冇讲啊，我讲
0: 佢讲咗啲乜嘢咧？
1: 冇啊，
0: 唔记得咗。
1: 我播歌啫嘛，啊，咁你笑得好嘅，总之开心就得啦。
0: 系啦，最紧要你开心啊！
1: 好，百事通话啦，哥 Sir， 整首咩咧？怀旧少少嘅歌曲咧，陈秀文嘅咩话？骤雨中的阳光，听下咧。
0: 嗯，
1: 骤雨中的阳光咪叫太阳雨系嘛？淋亲会咩发？发烧噶噃，有呢首歌咩？
0: 我哋以前叫白撞雨，即系夏天咧，有时失惊无神，冚一声日光日白嘅时候，阳光正猛力嘅时候，好似倒水咁样。
1: 咁啊嘛。
0: 但系佢几分钟就冇咗咯。
1: 跟住头晕啊，个晕声开始晕啦，系嘛？好啦，有呢只歌噃，咁啊播嚟听噶啦，好唔好听啊？唔知喎、啊、吓。

0: 骤雨中的阳光，陈秀文。呢首歌听嚟好舒服吓，即系听嚟，不过有眼瞓真嘅。咁啊，吓咁啊，都系吓，即系欣赏唔同类型嘅风格歌曲吓。我哋知道音乐啊，原来真系多种多样噶吓，陶冶到我哋嘅性情，要你醒一醒，要你瞓一瞓，系嘛？要你好听好听，咁所以都系音乐嘅魅力。时间嚟到4:17啦吓，咁啊提醒大家多多补水咯，系嘛？咁啊身体健康啲嘅。一讲饮水咧，就少不了呢位嘉宾系嚟自呢个
1: 阴凡心嘅阿玲玲啊，
0: 玲玲啊，
1: 又同佢倾下偈先。
2: Hello， 大家好，我系玲玲，又见面啦。虽然天气热辣辣，但系想见你哋嘅心呢亦依然都系咁火热嘅。
0: 你睇下嗱，啲饮得水多嘅人嘅声音同唔饮水多嘅声音真系差好远吓。
1: 特别清亮嘅真系吓。
0: 拎咁噶嘛，你个名叫拎啊嘛。
2: 咁、大家真可以做个实验，系咪饮得水多真系可以好似拎咁样嘅话？如果系嘅话，真系平时就证明你咩？饮水太少啦，
0: 冇错啦，
1: 饮水唔够嗰啲人沙声
0: 嘅，饮水唔够啲，各位好嘛？
1: 饮水
2: ，沙声上嚟话，听众都话换个人啦，不如睇听个声，好似冇饮过水噶。
0: 即系啲人话润一润咪差好远嘛，系咪？系啦，咁上嚟同大家都分享一下饮水啊，同埋你嘅产品啦、等大家如果有兴趣。安装净水器的朋友留意一下你们这个、品牌这个产品是吗？
1: 是，而且阴凡心系列我听玲玲讲你们准备搞一个618的大促，介绍一下先。
2: 是啊，全民的一个狂欢节日，大家都趁这个节点去该换家电的换家电，该换新的换新，该装修的朋友都其实都在这个时间段开始想、应该618凑单买些什么商品好了、而饮水呢是关乎于我们一家老细的一个身体健康嘅，所以呢个咧，我觉得大家要放喺第一个需要关注嗰个位置啊！再加上我哋啲水喉水咧，会可能会进行个管道嘅二次污染啦，如氯重金属啊、水垢啊、杂质啊，长期嘅危害啦，都会导致好多家庭啦，会陆陆续续出现一啲慢性疾病啊，或者一啲小毛病啊，但系慢慢谂唔到咧，原来出现喺水上边啦，再加上咧，好多朋友咧曾经都俾用水误区误导过啦，即系使钱买错净水产品啦，后期换心天价大负担啦。咁今日呢我哋109牌阴凡心系列嘅净水器呢618福利嚟啦，零风险试用，低月供冇压力啊，三年内免费换心，悭钱悭到底啦，再加上呢个全屋净水免费装，豪华家电免费送啊，仲有呢、這个玲玲科普专业嘅一个净水知识啦，等你哋避开所有一个用水嘅陷阱啦。首先讲一下我哋家庭高频用水个误区啦，家家户户一定要避开嘅。误区一呢就係、大家觉得滚水系万能嘅，烧滚咗呢就冇问题㗎啦，肯定好干净啦。但係殊不知呢高温只可以杀菌啦，但係对于我哋一啲新兴嘅一啲污染物啦，例如重金属啊、水垢啊、化学残留啊、管道嘅一啲污染物啊，系冇办法通过主滚去除嘅，长期饮用嘅话系可能会诱发呢个肾结石啦、慢性炎症啦，或者肝脏代谢呢啲疾病啦。特别好多朋友啦，唔舒服嘅时候咧，专家都会叫你，话医生都叫你饮多啲温水啊，要干净嘅水啊，唔系嘅话你会导致呢个炎症咧系加重嘅。误区二咧，大家会觉得咧滤芯唔使定期换嘅，只要用得到出水就得啦。但系咧，滤芯咧吸附饱和之后咧，系会反向污染水质嘅，会滋生呢个细菌六组啦，等净水变污水，二次危害咧系远超过水喉水嘅。咁误区三咧就系、纯水啊，冇矿物质啊，唔可以长期饮噶。但系我哋人体嘅一个营养咧，主要系来自于我哋三餐嗰个饮食啦。饮水矿物质嘅占比系极低嘅，所以我哋饮水要关键嘅核心咧，就系要安全纯净啦。世界卫生组织咧，饮水确明呢个首要无害啦。第四个误区咧，就系所有嘅净水器咧都可以直饮啊，但系我哋嘅超滤机咧系冇办法去过滤呢个重金属嘅，一定要烧滚先可以饮，只有带 RO 反渗透净水机嘅呢啲先可以直接饮用啊。而且我哋嘅日常嘅呢个水喉水咧，经过一个长距离嘅一个管道啊，或者系一个二次供水嘅水箱啊，系极容易产生呢个铁锈啊、泥沙啊、细菌啊、鱼露等残留嘅。好多住小区啲朋友啦，都会时不 不时会收到管家一啲信息啦，话诶洗水箱啊，可能会短暂个缺水啊，或者水嚟翻之后咧会比较浑浊啊、邋遢一啲啊，咁样嘅都会提醒下大家。所以咧，大家都知道呢个二次供水个水箱啦系有几邋遢啦。再加上我哋南方嘅一个水渣啦、水垢比较严重啦，啊某啲地区嘅一啲重金属啊偏高啦，长期饮用呢啲唔健康嘅水源咧，系会慢慢损伤全家个健康嘅。啊，好多朋友咧就会饮桶装水啦，但系桶装水嘅成本极高啦，容易变质啦，清洁又麻烦啦。啊，饮盆装水嘅朋友咧又唔系话咁环保啦，有呢个微塑料嘅隐患啦。但系 RO 反渗透家用净水机咧系多级精密过滤嘅，达到 0.001 微米嘅一个净化精度啦，系彻底去除所有水入边嘅一啲有害物质啦。出水咧系甘甜纯净啦，啊，直饮啦、副食啦、冲茶啦、煮饭啦、煲汤啦，全部都适用啊！而且我呢个全屋中央净水器系同步净化生活用水噶，啊，冲凉啊、洗衫啊、洗菜啦，系会更加健康啦，减少呢个水垢嘅堆积啦，仲可以延长家电嘅一啲使用寿命添。
1: 系啊，所以咁样睇嘅话咧，屋企安装一个净水设备咧，确实系好有必要啊！尤其而家嗰啲净水设备嘅技术咧，已经系非常之成熟啦。嗱，大家都可以谂下啦，你啲水由自来水厂嗰度出嚟嘅，肯定都合格嘅，都可以放心使用嘅。咁但系咧，你唔系一出嚟就已经即刻可以到千家万户噶嘛？佢可能会经过好长时间、长距离嗰啲管道啦，即系尤其嗰啲老旧小区嗰啲管道，你都唔知佢用咗几耐嘅。跟住仲有咧，就有一啲可能高层又需要二次供水啊，有水箱啊咁。咁你水箱都唔系每时每刻喺度清洁嘅，有时洗完水箱嘅时候咧，啲管家都会提醒你啊，就系、是、嗱，你开水龙头先开一轮。先等嗰啲黄浸浸嗰啲水，嗰啲污糟水去完先至变翻清澈嘅。咁你知道嗰个水箱咧，佢肯定多多少少都会有啲污染啦，都会有啲污糟啦。所以如果系家庭饮用水，你话诶、我想方便又想安全想卫生，起码唔使时不时就要洗个煲啫，去除嗰啲水垢嗰啲烦恼嘅话，咁睇嘅话安装一个净水设备咧，就确实系好有必要啊。咁再加上玲玲而家话618佢哋有咁好嘅福利嘅话，咁性价比更高啦。
2: 嗯，系嘅。嗱，今次我哋618咧系全年最力。最大力度嘅一个活动政策啦，109排音帆心系列净水器嘅一个免费可以上门安装到家试用啦，享受15日一个超长无理由嘅免费试用啦，如果满意嘅话仲可以分期支付啦，每个月仅需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㗎啦，如果试用唔满意嘅话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嘅，全程系冇押金冇套路亦都冇隐形消费啊，今日打有电话嘅呢朋友呢仲可以享受多呢个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啦，佢系五档调温嘅，常温水45度水、65度水、85度水、99度水，精准水温啦，一键触摸3秒速热水啊，仲要系即滤即饮啦，唔会话存住咁多喺个水箱度啦，咁麻烦啦，啊，随时随地饮用到新鲜嘅热水啦，啊，告别反复佢烧滚水啊，或者系沟水啊，或者系晾水啊，非常之麻烦嘅，啊，你想12点起身饮啖水又有，啊，你想6点起身，朝早6点起身饮。淡水又有啊，亦都唔使等啦、方便咗好多，仲系悭咗好多时间嘅啊！同时咧，再会送大家一个带各类装置嘅花洒啦，同埋一个负离子吹风机啦，再加一个钛金发廊窝一个啦，同埋品牌空气循环扇嘅多重好礼啦，全部都免费送啊！今日嘅重磅咧就系、是、前30名打入电话嘅听众咧，仲可以专享整3年嘅一个免费换心嘅呢个福利啊！全程咧呢个系零耗材费用啦，额外仲会免费安装呢个全屋中央。净水器一部嘅系啦，全屋用水全面净化啊！好多咧，你自己额外出去买一嚿嘢咧，都要成1000多-2000元啦、啊，仲要系唔包装嘅、哦。但我哋师傅咧系一键上门帮你一条龙服务搞掂晒佢啊！想体验嘅朋友咧，就临去拨打呢个体验热线电话啦，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啦。
1: 哇！呢、這个全屋嘅中央净水器嘅话咧，应该全屋用嘅话，佢嗰个价钱都。唔平，我呢个成本都摆喺度啊！即系尤其有啲朋友话，我屋企嗰啲厨卫嗰啲用品啊，即系嗰啲卫浴嗰啲咩水龙头啊，嗰啲花洒好贵喎。咁你安装咗呢一个之后咧，全屋用水全面净化，咁你嗰啲龙头啊，或者嗰啲卫浴嗰啲产品，起码都可以多重保护啦。嗱，又几正。咁但系呢个就只能够前30位先有嘅啫。咁兼且咧有一个最吸引嘅就3年嘅免费更换滤芯，因为净水设备咧滤芯就系成本嚟嘅，咁你需要及时或 即係定期咁樣更換。但係而家玲玲佢哋咧就話啦，反正我哋廠家有咁樣嘅福利，就幫大家包埋三年嘅免費更換濾芯，三年之內你都唔使考慮呢個濾芯嘅成本啦，我幫你全部搞掂曬。咁但係當然啦，就只有前三十位先有嘅。咁前三十位嘅聽眾朋友，如果想要嘅話咧，就要撥打佢哋嘅電話咧，將呢個福利咧就係 hold 住先，先將呢個福利搶到手先。其實如果咁講嘅話咧，搶到手都可以著數好多喎。
2: 嗯，係啦，咁大家啦都係比較精明嘅一個消費者啦，係啦，都每一筆錢都想使喺刀刃上面嘅。咁同大家計下數啦，嗱，市面上普通嘅一個淨水器咧，你全款買落嚟咧，至少係要2000到3000蚊嘅。啊，每年換芯咧，仲要額外俾多600蚊到900蚊左右啦。咁三年換芯嘅話就1800到2700左右，五年使用落嚟嘅成本咧係絕對超6000蚊嘅。嗱，例如一家三口咁常人飲過嗰啲桶裝水咧，一年花費都係要3000蚊以上嘅。啊，咁十年咧就30000幾啦。而我哋今次六一八嘅活動咧，唔使你一次性大額咁樣掏呢嚿錢出嚟啦。可以一啲啲搣啦，每個月198蚊，連續俾12個月就可以攞曬成部機噶啦、
1: 嗯！
2: 啊，核心王牌嘅福利咧，仲有三年內免費換芯啦，直接幫你慳翻後期幾千蚊嘅一個濾芯費啦，再加上免費嘅一個全屋中央淨水啦，啊，1000幾蚊嘅一個即熱嘅飲水機啦，同埋一個多款家電好禮啦，六一八嘅福利咧多重疊加，性價比係拉滿嘅，再加上呢個15日嘅一個超長嘅試用啦，免費體驗。还要是零风险放心选购，专业的师傅上门安装，水质检测，调试使用，全家一起来去感受这个净水的口感和这个水质的变化，不满意的话15日内是随时拆机退回的，是不收取任何一个费用，不理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升级租房自住都是适合安装的，不会破坏家装，也家裝的那些位置啦，同埋一個佔地啦，比較小巧啦，出水又穩定、哦。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啊，如果係孕婦啊、嬰兒啊、慢性病患者嘅話，更加要優先安裝呢個淨水設備，考慮一下呢個飲水健康啊。敏感體質咧係會更加需要呢個純淨水健康飲水嘅，同健康投資咧係永遠都劃算。
1: 係咁啊，想要嘅朋友咧真係要快啲咯，因為呢啲通常最著數嗰啲名額咧都有限
2: 嘅、
1: 哦。
2: 嗯，係嘅，後台客服統計呢個福利名額，剩翻12個咋啊！就諗咗，大家係統一重複呢個16/18嘅全套福利政策，就係、是、啊免費試用到屋企15日先，月付滿意198，連續支付12個月就可以噶啦，唔滿意就可以無條件退機。今日仲會送呢個價值1180蚊嘅智能飲水機啦，同埋一個帶過濾裝置嘅花灑啦、負離子吹風機啦、胎金髮廊鍋啦，同埋一個品牌空氣循環扇。前30名打電話嘅朋友咧，仲享受多呢個三年內免費換芯嘅福利啊！名額剩翻最後12個啦，想要嘅朋友咧，喳林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
0: 嗯，好啦，好多谢玲玲先吓，下次我哋再倾过啦。
3: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4: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3: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焗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4: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
1: 系啦，咁有位朋友咧就问菲儿问广西个乡下可以装嘛自建房嗰种？我啱啱问过玲玲啊，佢系可以嘅，冇问题嘅。但系为咗稳妥一啲嘅话，你咪拨打个电话去，因为嗰个名额即系前三十位嗰个名额有限嘛，剩翻好似唔知啱啱话10零个。咁你拨打呢个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可以去问清楚。我哋报个时先，
5: 下昼4:30。
6: 喂，哎，是啊，
7: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6: 咁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8: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9: 爸爸，快啲同我玩。
10: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8: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1: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2: 是，梗系陪啦。
13: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8: 几多青春风。

0: 话，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 946天气报告。
2: 今日嘅天气真系确实热啊！同你望望今晚嘅气候如何先？咁啊，预计啦，今晚到听日嘅白天咧，仍然都系维持翻晴到多云嘅天气，吹西南风系1到2级，最低温度都有29度啊，最高系33度。咁啊，展望翻听日啦，嗱，预计气象台方面咧就话啦，29号嘅日间啊，间中会有一啲分散嘅雷阵雨。咁而展望去到30号到31号咧，受到次变线嘅影响啊，雷雨天气会更加明显，有雷阵雨啊，局部雨势比较大啊，请大家留意留意啦。
3: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4: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3: 咁正，快啲买票啦！
4: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5: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2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0: 第一次播呢首歌是因为好似吉祥佢点咗呢只歌嘅。佢话天气热个 Sir， 大家多饮水。播首郑融嘅多饮水啦咁样。我哋识咁嘅歌嘅咩系咪多饮水都有嘅。查真系一只歌嘅。就系呢只歌啦多饮水啊。所以啲歌名真系冇话冇嘅，只要你谂唔到啫，系咪？
1: 啊，你讲起多饮水，系咪以前我系咪听过一首歌叫《冇水冇乐趣》啦？即系咩缺水阿妹，佢嫌我周身一浸除，成晚咩干蒸真撞鬼。
0: 嗰个系制水歌，喂制水歌系嘛？咁搞法到时我都自己写翻首咩，多赚钱先啦，系嘛？
1: 可以、啊，
0: 仲啱听系嘛？
1: 每日开工嘅时候咧，你快出呢首歌。我每日上班嘅时候，我就要听呢一首歌，听住嘅时候不断俾心理暗示：赚钱、赚钱、赚钱，向前冲、向前冲、向前冲，升升升升升。
0: 咁啊，跟住咩咧？咁唔使啦，你直接听有一首歌啦。
1: 嗯，
0: 上车上车上车，
1: 上
0: 车上车。咁啊，
1: 其实都可以，
0: 系嘛？阳光话今日真系热啊，好多室内系37度啊，都几系，唉。
1: 其实如果喺户外嘅话，可能体表嘅温度仲唔止啊，真系大家要饮多啖水啊，系预防中暑。
0: 咁所以咧又系讲翻起吓、的确要提醒嘅大家，因为咧就近期咧广东、广西啊、海南、湖南啊、江西啊，哇呢啲地方啊，大范围35度以上嘅天气。所以体感温度甚至可能有啲去到40度以上，呢啲叫做咩蒸桑拿天。喺呢种天气里边咧，我哋身体通过出汗散热，啲水分流失肯定会急剧咁增加嘅，系嘛？大家疏忽咗个健康风险就随之而嚟啦。好似啲医学嘅研究发现咩咧？缺水啊，如果身体啊，唔单止伤身，仲会直接咧使到我哋嘅大脑反应咧变迟钝嘅。
1: 嗯，
0: 啊，即系所以会显著增加我哋嘅。认知障碍风险啊，虽然唔可以缺水，缺水原来可以伤脑噶。
1: 啊，你话咧，你荷包缺水唔掂水，我就知道啫。谂唔到大脑缺水，佢真系唔掂水。因为原来水对于维持翻我哋人体啊正常嘅生理咧，真系个必不可少嘅。你一旦饮水唔掂嘅话咧，唔够嘅话咧，身体就好多重风险。首先就大脑，大家知唔知道原来我哋嘅大脑组织含水量好高啊，大概系75%啦。咁如果水摄入不足嘅话咧，佢就会喺一定程度上面咧影响我哋大脑嘅认知能力，会出现咩啊？注意力不集中，短期记忆力受损，甚至会增加认知障碍嘅风险。你长时间缺水嘅话咧，哇麻烦啦，可能会推高嗰个老年痴呆嗰患病嘅概率啦。
0: 冇错啦，啊，方老板话：哎呀，我想入雪柜，你啲雪条啊嘛，系嘛？
1: 打开个冰箱系咁吹啊！
0: 你啲企鹅咁系嘛？咁女先咁啊，跟住冚盖咁啊。一钉盖咁啊，麻烦。
1: 哎，快啲饮啖水，快啲饮啖水。
0: 外星人话：，哎，马路啲地面60度都有，或者你讲少啊，真系。
1: 真系起码就虾落去都得翻半熟啦。阿通记话：，个 Sir 不如咁啦，你干脆作首啊猪笼入水嘅歌咁样。
0: 问题
1: 四面八方内财内财，
0: 又去财啦，咁即系。
1: 你唔好理佢，你来咗之后佢水来又水往嘛。
0: 呢个提议嘅好吓，
1: 滔滔不绝。
0: 不过总系对呢个词有啲偏见嘅，系嘛？咁其实讲翻起咧，都系以水为财啊吓。咁多啲系注意补水。水咧，其实咧对我哋维持我哋人体正常生理功能必不可少嘅。
1: 系啊系啊，
0: 你一唔饮水。身体缺水呢，你就面临好多风险。
1: 你一唔饮水，身体即刻就唔掂水啦。除咗个大脑之外呢，原来人体个泌尿系统，哇，原来都需要好多嘅水。佢话当你饮水量不足嘅时候呢，你身体个活动能力其实降低咗㗎。咁你唔好以为话，咁我少去两次。

0: 厕所啦，唔系噶。佢话原来咧，你如果系唔及时排出身体啲毒素咧，会令到身体嗰啲嘢咧就变得浑浊咯、浓缩咯，会增加结石，包括系肾结石啊，咩慢性嗰啲泌尿系统疾病啊、慢性肾病啊嗰啲，甚至尿路感染啊，总之好多嗰啲发病风险啦。
1: 所以系有啲朋友就成日就跑去厕所系嘛，唔饮水话点得啊？一厕所翻嚟，哇！好似咖啡咁喎，水已经浓到不得了咧，只系浓冇你咁浓喎，咁啊梗系补水咧。
0: 其实咧，你话有入有出咧，反而系好事嚟嘅，你唔能够斋入你唔出。
1: 嗰啲医生都话啦，系要出去，一入去咧，出嚟嗰啲咧，起码要同我哋饮嗰啲茶嗰啲汤色好靓嗰啲先叫标准啊！啊，你屙咖啡唔得嘅，咁样。
0: 但你唔好话，我见过有啲朋友咧，即系挥汗如雨嗰啲工种啊，即系尤其夏天你出汗多嘅话咧，哪怕你及时补水，佢都话唔使去厕所啊。
1: 系啊，佢身体已经同你消耗晒。
0: 系啦，但我觉得都有啲伤害啊，系啊。
1: 但你都要补噶，
0: 多多少少都伤害。
1: 你都要补多啲噶。
0: 系系。
1: 除咗咁咧，仲有一样好攞命嘅就系啲慢性病嘅催化剂嚟。你饮水唔够咧，啲血液要黏稠。黏稠影响血液循环，佢会引发咩咧？代谢紊乱。加重啲慢性病咩讲咩啊？高血压啊、心脏病啊、糖尿啊、中风啊呢啲风险嘅，系嘛？所以啊，所以水对我哋嚟讲，尤其夏天咧非常重要。
0: 水是我生命之源，但系饮水咧亦都好讲究喎，即系你要识饮先得，因为饮水亦都唔系话越多越好，有时短时间之内咧你饮。大量嘅水啊，直情系灌水咁样，反而会导致咧身体嘅电解质会混乱，严重嘅时候咧会引发低钠血症啊，即系其实身体就嗰、那个、你代谢唔出去啊，一下子就超过咗佢承受力啦。
1: 冇错啦吓，
0: 系仲有一样嘢咧，如果系温和嘅气候之下啦，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就成年嘅女士们咯，每日饮水量起码要达到1500毫升以上啦，男士每日嘅饮水量要1700毫升咯，即系你饮够水咯，呢个系指温和嘅气候之下，咁而家炎热嘅气候之下就唔止啊，有啲朋友咧就佢好即系好固执嘅，硬系会话啦，我都唔口渴，我点解要饮咧？我就要等到个口渴嘅时候我先饮，或者我而家都唔想饮，我做咩要饮呢？其实唔好习惯口渴先饮水，你以为啊我唔口渴我就唔使饮水啦，咁其实当你真真正正觉得口渴嘅时候呢，你嘅身体意味住已经处于缺水嘅状态㗎啦。
1: 冇错、
0: 啊、你唔好喺度等呀、啊。
1: 就相当于咩啦，我哋平时讲呀、啊
0: 嗯、
1: 啊我仲有啲钱使唔会搵呀、啊、你千祈唔好似。等到你要缺钱嘅时候啊，你一蚊鸡都攞唔出嚟，你就知道连彩冇得买。
0: 系，
1: 所以呢，即系首先呢，即系有备无患，系嘛？
0: 啊，唔怪之我哋嘅以前孖子嗰个年代，咪话成日都话要储定啲谷种啊，系，即系佢哋就知道啦。嗱，好天你都收定落雨柴啦，咁可能饮水都系一样，你唔好等到饮水觉得渴到不得了嘅时候先饮。其实咧，你差唔多嘅时候咧，即系小口多，即系少细细啖，多次饮水咁样啊。
1: 俗语有话啊嘛，
0: 保持湿润。
1: 俗语有话嘛，如果荷包冇谷种啊，
0: 嗯，
1: 遇事你就怂。
0: 袋中有粮，心中不慌咁、
1: 啊、你冇晒自信嘅做嘢，冇底气嘅。
0: 同埋咧，而家天气热啊，即系如果成日要跑户外啲朋友啦，或者运动量大啊，劳动强度高嗰啲朋友，又或者长时间暴露喺高温气候嘅朋友啦，你肯定要大量咁样饮水啦，加大饮水量。哦、即系如果呢类型嘅朋友，可能加大饮水量都未足够啊，仲要适当补充下盐分先得。
1: 系啊，不过咁样话，你唔好以为饮液体得、啊
0: 嗯，
1: 水系唔同嗰啲饮料噶噃。
0: 啊，冇错，饮料唔能够代替水。
1: 你唔好话啲含糖嗰啲系嘛，嗰啲、含糖嗰啲饮料其实就好多时就系健康，唉，嗰啲系完全就系危害健康嘅。你大量摄入啲代糖或者啲甜味剂。咩阿斯巴林、阿斯巴甜嗰啲系嘛，木糖醇嗰啲嘛，麦芽糖嗰啲系嘛，嗰啲咧一个肥，第二个可能会搞到你二型嗰啲咩啊糖油嘅，所以咧就系饮水首选都系白开水，虽然唔好饮，老实讲，如果实在你唔中意嘅话，咁啊放嗰啲咩啊茶叶或者啲枸杞啦，系嘛，但系啲绿茶同枸杞子唔可以放吓，讲清楚吓。
0: 夏天呢有啲朋友鍾意飲綠茶嘅，綠茶確實呢夏季係幾適宜嘅。咁而且綠茶裏面嗰隻茶多酚嘛，對健康又好。夏天可以試下選擇冷泡茶啦，即係用嗰啲攤凍咗嘅白滾水直接沖開啲茶葉。尤其話當季嗰啲即係話明前茶嗰啲呢確實幾香嘅，嗰口感好好。咁如果仲有啲朋友呢鍾意沖平檸檬又可以喎。新鮮嘅檸檬切片，咁直接呢沖落啲水度，咁水裏面呢有少少檸檬味嘅話特別清新特別解渴。咁但係就避免添加太多嗰啲冰糖蜂蜜或者係嗰啲即係已經調過味嗰啲包裝嘅檸檬片呢就始終不及新鮮嘅。
1: 冇錯啦，講起錢呢和新聞呢。有钱莫忘我冇钱人好天收埋就落雨柴
0: 啊！成日听啲老人家咁讲啊，系啊，
1: 呢啲真理嚟嘅大佬即系你唔好以为成日花钱大手笔花晒啲钱之后，真系到时候你冇钱啊，
0: 咁你冇得笔啦！
1: 你问人借一蚊鸡都难，我话俾你听，即系买嘢就系缺嗰一蚊。
0: 嗰叫做以前话一文钱难倒英雄汉，而家系一蚊鸡你攞唔到嘅话咧，又系难倒英雄汉。
1: 嗯，冇错啦，系咪？一蚊鸡冇咗就借鸡认咗嘢。封老板话你卓，依家变咗咩？手中有手机，心中不慌啦。咁讲讲嚟讲去又系系嘛？
0: 佢话冲啲陈皮水又可以。其实除咗绿茶、柠檬之外咧，夏季都适宜啲花茶啦，各种玫瑰花茶又得，茉莉花茶又得，金银花茶又得，菊花茶。我菊花茶同嗰个枸杞子配搭都几好啊，即系揾啲枸杞几粒枸杞，跟住再加啲菊花茶咁样。
1: 总之唔好同绿茶配搭就系啦。
0: 嗯嗯。
1: 8460话啦。肯好啊！嗰时出出，哇！天气真系热啊，好挂念秋天啊，咁样啊，即系挂啦。佢想点首点首校长嘅《最爱的你》啊。
0: 嗯，
1: 佢话歌词里边有唱回到那秋天有句咁嘅歌，能有你的每一刻咁啊，佢听到好舒服噶嘛。你试播下，有咩事啫？播就播系咧。
0: 仲有一位朋友啊，跟住尾数系33337，佢话歌词出出。热哇！啲蜂蜜都搞下优惠啦，我系咪天气热就个喉咙渴啊？想要啲蜂蜜咁样。
1: 好，听你话，下星期一于就同厂家讲，蜂蜜大优惠，全部都坚嘢嚟噶吓。
0: 嗯
1: ，OK， 你哋下个星期留意一下啦。好，既然咁样嘅话，想啊，真系回到那秋天先得啊。不过我哋出出广告先，翻转头再播下。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无配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配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4: 快啲打8339 8339报名啦！
3: 名谢家装衣站装饰。

0: 让往日重新再开始过，再凉翻下好冇？夏天始终系夏天啊，回到深秋，翻到你身边咯啊，翻唔到咧，到时咧再过几个月先翻到。好啦，属于阿校长嘅呢只嘅最爱的你，你点唱个歌系嘛？
1: 嗯，
0: 好听啦。
1: 阿旧街坊话天气咁热啊，好彩有广东西嘅陪伴，
0: 系嘛，特别凉啲个嗬。
1: 多谢你又陪伴我咯，系、
0: 嗯。因为广东西一听到广东西心凉埋系嘛咁样。
1: 喂，好定唔好咧？因为我哋成日都话啦，啊，冬天有你嘅陪伴，我心里边一片的温暖。到夏天嘅时候，唔使温暖，行开啲，行开啲，希望咧心凉少少啊嘛。
0: 凉同埋啲即系话心寒系两个
1: 概念，
0: 概念嚟噶嘛，系嘛？你心凉咧就命仔长嘛。是吧，咁所以呢依旧天气咁样凉凉地咁样啊，几舒服啊真係。
1: 有啲朋友话想凉嘅话呢，我默默咁攞出手机望下我嗰个信用卡还卡嘅日期，即係还款嘅日期，再望下个欠款，哦，心都凉埋，安心工作。
0: 嗰啲唔系心凉
1: 吓，
0: 有个寒都系温度低㗎喇。
1: 係呀，寒风啊。
0: 哎呀，挤迫的沙滩女，金飞色的肌肤女，望望个荷包，哎呀系咁添。寒啊，知唔知啊？刘星宇话啦，个徐叔叔肯我啊，大家我依家天气太热啦，大家注意身体啊，多食蔬菜同水果啊，
1: 嗯，要
0: 及时补水分啊，预防中暑啊。哎呀，确实系，即系依家只要明白大家，即系话冻咧，依家我哋反而唔惊，
1: 嗯，
0: 大把屋企嗰啲咩棉胎啊，系嘛？嗰啲烂棉胎啊，烂棉裤啊，
1: 未即蚕丝被，我哋有双蚕丝被，可唔可以讲得高档少少啫？即系
0: 有钱系啫，大佬，有好多人冇钱噶，大佬。
1: 唔系你买一张用好耐嘛？
0: 一次我买唔起嘛，攞翻阿爷留低嗰啲烂棉胎啊嘛，烂棉衲，
1: 嗰啲真材实料、啊。
0: 即系我意思话，你冻咧，我都起码个烂棉胎冚嘛，但系热咧，空调要买嘛，冇烂空调。
1: 摸唔掂，剥衫都摸唔掂，
0: 摸唔掂啊！不过最平嘅咧，买个冬瓜咯，揽住，哎，冇理咁多啦，good 讲下。
1: 啊，系咯，阿通记咧就话，哎呀，我都系中意天气冻嘅。
0: 啊，天气冻啊，可以预防嘛，天气热预防唔到嘅，用钱啊先得嘅，系嘛？所以大家咧，即系话，除咗叹空调嘅同时咧，

0: 省一下呢个电。
1: 唉，
0: 唔好话搞到大家到时，唉，电都唔够咁，你真麻烦啦
1: 吓。咁啊，即系钱都要用喺即系刀刃上边嘅，即系作为一个精明嘅消费者，梗系越着数嘅嘢就越好啦吓。即系电费又要悭，跟住买嗰啲商品又要悭。咁啊，万飞咧就话今个星期佢为大家千拣万拣，就拣出嚟咧就又抵啦又好味嘅一个牛肉丸，可以以最优惠嘅价钱咯，即系享受到一个比较好嘅口福咯。叫喜盼金掌牛肉丸啊！佢话呢个牛肉丸咧喺牛肉世家云集嘅潮汕地区都好出名噶，斩获咗各种嘅奖状啊！喂，肉类嘅部分咧，真材实料咯，唔添加猪肉、鸡肉啊，食用淀粉系少于1%啦，配料表啊干干净净啊，牛肉就排喺配料表嘅第一位咁样，而且佢嗰啲牛肉嘅原材料啊，全部都系佢哋自家养牛场嘅优质嘅黄牛肉，肉质天然紧实，再经过千锤百炼，造就呢只牛肉丸咧 Q 弹脆爽，咁啊一啖咬落去，嗰啲汁水就喺个气窿嗰度咁样喷出嚟，肉香味直攻个鼻哥啊！佢话试过啊，肉香味确实直攻。喂，而且咧佢煮起身好方便啊！你夏日咧口淡淡唔知食乜嘅时候咧，你几粒牛肉丸仔加啲河粉啦，加啲面咧一齐煮，咁啊又好味啦，跟住又可以开下胃啦。咁同时咧佢系直接水煮啊，或者微波炉叮叮佢咧都可以食得非常之方便，关键而家有优惠啊！佢有牛肉丸同埋牛筋丸两款嘅，250克就一包噶啦，原价咧6包系要119元，咁限时优惠咧就99元，佢再帮大家倾咗个优惠咧，就系可以赠送牛肉馅饼啊，牛肉馅饼，咁啊佢系总之咧就系一齐到手就99元。可以是冷链配送的，大家可以放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应该在龙飞精选那里见到了。
0: 嗯，讲起热冻呢，百事通话冻死我都是喜欢天冻的啦。咁封老板话，高 Sir 冻要钱买衫啊，热呢用钱交空调费啊。
1: 但我觉得广东嘅天气呢真係好着数啊。你哪怕你话当我要钱买衫我买件羽绒服啦，你一年唔会着几次啊，真係可以着好多年㗎。
0: 同埋呢真係冇钱呢，我叫邻居借件衫或者係攞张烂皮佢都俾嘅。但係热呢你想叫邻居俾佢俾部空调你冇可能嘅。烂空调佢又冇多一部。所以都系冻好。阿英都话啦，我都觉得冻好个热啊。確实系。从经济角度系嘛，从生存角
1: 度，广东嘅天气真系热辣辣，好难顶啊！
0: 你真系心寒心凉咧，佢有一样嘢多数人会嘅
1: 咩啊？
0: 失恋就会噶啦。
1: 哇！你睇下佢几兴奋，
0: 就系咁大个人仲失乜鬼恋啊？系嘛？即系哎呀，总之热来咧就系、是、啊，热来点啊？
1: 开风扇咯、
0: 啊，哎呀，
1: 冲冻水凉咯、啊，
0: 冻嚟咧系嘛？冲面啦。听日见各位，我哋都系听日系星期五。
1: 其实今晚都可以见见嘅、哎，如果大家得闲嘅话咧，喺我哋嘅视频号啊，今晚郭 Sir 同卓卓都会出现嘅。
0: 今晚飞吓，同大家一齐喺视频号出现。

0: 下昼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夏天熱到冇晒胃口，梅鮮雪果蔬汁清爽反腸，
3: 羽衣甘藍、芒芒胡蘿蔔，撕開即飲，鮮榨一樣嘅口感啊！
2: 一提55蚊到手11袋，兩提99蚊到手有22袋啊！
3: 仲有鮮果茶夏日風味加到，咁嘅檸檬、巴樂葡萄、多肉葡萄，39.9元，任揀兩盒，清甜超解膩。
2: 食完都唔夠口 ，ZEK 海苔嚟啦！頭水海苔，非油炸烘烤，脆卜卜，鮮香十足。
3: 嗱嗱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4: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的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5: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6: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7: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6: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7: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6: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8: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9: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系为咗做得更好。
10: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噶啦。
9: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11: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9: 在合适的位置停留是为了养精蓄锐，错误的停留一息间就是一辈子。请勿在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12: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13: 是啊，3人两个菜，2人一个菜，1人叫外卖嘛。
12: 可是这样的话，
14: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2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10份外卖，10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10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13: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4: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2个可降解餐盒，4杯碗筷，打造舌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多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15: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16: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7: 大家好，我袁君。好多人认为只要投保的时候做好健康如实告知，后续出险一定可以顺利理赔。不过在重疾险的拒赔案例当中，在拒赔原因当中有一个很常见出现的原因，哪怕你是做好如实告知合规投保都可能被拒赔，这个就叫先天性疾病免责条款。好多朋友，如果你打翻开咧重疾险合同，你会发现有咁样嘅规定，遗传性疾病、先天畸形、染色体异常等相关疾病都属于免责范围，保险公司不予理赔。这个咧系好多人咧认为自己喺理赔上踩坑嘅原因啦。咁其实呢度咧，大家系有啲误区嘅，觉得先天性疾病咧就系出生嘅时候就能够查出嚟，并且咧即刻发病嘅嗰啲病征。其实唔系嘅，好多先天性、遗传性嘅疾病系由基因决定。具有隐匿性，出世的时候看不出有什么问题，身体检查查不出，大概有些甚至成年之后 多年之后才会发病，咁就产生咗一个好大嘅保障漏洞啦。举个例子，小朋友出世嘅时候睇落去身体健康，各项检查都冇问题，顺利买咗重疾险，几年之后先天隐匿性嘅心脏结构异常，引发严重嘅心衰，需要做大手术，完全符合重疾险嘅理赔条件啊！但系保险公司查一查，发现哇，原来咧医生讲呢一个嘅疾病源于先天性问题，所以佢就拒赔。咁呢个对于买咗保险嘅家庭嚟讲咧，真系一个好大嘅打击。不过咧，亦都唔需要过度担心，随住保险产品嘅不断升级，市场上咧已经补上呢一啲嘅漏洞啦，有部分产品咧可以保呢一类型疾病，比如好似喺一啲地区嘅主流重疾险啦，包括咧我哋中国内地嘅部分重疾险啦，增加咗咧人性化嘅保障。投保嘅时候未发现、未确诊嘅先天性疾病，后续引发合同约定嘅重大疾病咧，都可以理赔。喺呢度都想同大家咧画两个重点，第一咧避免理解偏差。咁首先呢一项嘅保障保嘅唔系先天性疾病本身，佢而系咧疾病发病引发嘅符合合同定义嘅重大疾病，比如话重大器官移植啊、心脏搭桥啊呢一啲手术。第二咧就系、是、核心前提咧系要投保之前冇确诊、冇异常记录。如果投保之前已经查出有呢一啲嘅问题咧，呢一项嘅免责咧仍然系会起到作用嘅。咁唔少家长就疑惑啦，喂，新生儿呢一般出世十几日到一个月呢先会投保嘅，投保之后仲有等待期，呢一段嘅特别保障空窗期入面查出先天问题系咪彻底就冇保障呢？针对呢个问题呢，比如一啲地方嘅重疾险佢有创新嘅服务，比如好似支持孕期期间投保啦，准妈咪呢喺怀孕嘅时候可以为腹中嘅 BB 提前投保，提前锁定一份咧可以参保嘅资格。咁如果小朋友出世之后，只要过咗呢个九十日嘅等待期，哪怕有先天性嘅疾病引发嘅重疾，亦都可以享受咧理赔嘅。不过要同大家总结一下，先天性疾病免责系重疾险入边常见嘅隐形风险，亦都系高频拒赔嘅原因。咁所以咧，而家大部分市场上嘅保险产品仲系会对呢一方面咧进行免责嘅。咁大家喺拣重疾险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别去留意有冇一啲咧，佢系可以覆盖未知先天性疾病致重疾嘅咁样嘅啲产品。嗱，当然啦，如果喺重疾险投保上边会有阻滞嘅话咧，其实我哋可以去选翻当地嘅一啲城市定制型嘅惠民保。咁有呢一啲嘅惠民保咧，好多其实佢对于先天性疾病、罕见疾病、遗传疾病所产生嘅医疗费咧，仍然可以纳入报销当中。虽然佢嘅理赔门槛可能会高一啲，但系咧仍然系可以有相关嘅一份保障。所以咧呢个咧亦都系填补咗一啲纯商业险方面嘅空缺啊。
0: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花生 FM APP 或者花生台小程序，搜索加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8: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9: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18: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9: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0: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21: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腔健康访谈。陈鹏医生之前呢为大家讲解过 V2V 缺骨的种植技术，很多缺牙的朋友听完之后呢就特别感兴趣，尤其是那些牙槽骨条件不好，担心自己没办法种牙的听众。今日呢我们再次请来禅医口腔主治医师陈鹏医生，继续为我们科普种植牙相关的知识和先进技术。陈医生，欢迎你。
22: 主持人好，各位946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禅医口腔的陈鹏医生，好开心呢又同大家见面了。
21: 陈医生呢睇上去呢真係比较娃娃面嘅，临床接诊嘅时候呢啲病人呢会唔会第一眼觉得咁后生嘅医生经验得唔得啊咁呢？
22: 其实呢我也是到了四十不惑的年纪了， 不过呢，换个角度讲啊，其实如果我是患者的话呢，我确实也会偏向选择样貌看起来比较老成一点的医生啊。好在呢，我只是脸显得年轻，但其实上呢，是我从事的口腔这个种植这一行啊，已经有19年了。其实我和国舍一样啊，粉丝群体其实也是蛮多的哦。
21: 哦，系咪啊？好多人呢都会直接指定陈医生睇牙嘅。
22: 啊，是的。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们一般种完牙以后感觉很满意呢，就会陆续带一些家人朋友过来找我看牙了。也有不少人说是通过电台认识的我，这

0: 结合到我们本土的一个患者的实际情况，转化为安全有效的一个临床方案。
1: 你一种不断精进的精神确实值得敬佩。陈鹏医生，上期节目之后呢，有好多听众啊对你提到的即拔即中的技术非常关注。
0: 是吗？其实上期我们提到的这个 V2V 技术呢，主要是针对我们一个上半颌或者是半口缺牙的一个患者朋友。因为先天呢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些问题啊，导致我们的牙槽骨啊骨量是不太够的，无法达到一个传统种牙条件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V2V 技术来实现一个即刻拔除、即刻种植，还有一个即刻使用的一个情况。
1: 咁如果种牙唔系喺上半颌，而喺下半颌，又或者唔系成排咁缺，只系单粒或者几粒咁缺失，种牙系咪可以做到即拔即种，当日用牙呢？
0: 如果是牙槽骨条件好的朋友，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微创的即刻种植技术。那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使用这个技术可以让种牙的过程更轻松、更快、更加舒适。
1: 微创种植听起来真系更人性化喎。咁佢具体系点样做到更轻松、更舒适嘅呢？
0: 微创种植呢，其实是在牙床上开一个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个小切口，不需要常规的去大力翻开我们的牙龈。术后的话呢，也是不需要缝线的。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术中的出血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术后的一个肿胀啊、疼痛的反应也是非常轻微的。那么对于一些条件适合的患者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拔除没有办法保留的坏牙的时候呢，在那个就是刚拔的那个牙窝窝里面啊，直接放入一个种植体，可以省去了一个我们在拔牙以后需要等待3到6个月愈合的一个时间，并且我们在种入牙根以后的话呢，就可以当天带上我们的临时牙冠，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带着牙回家吃饭，不影响我们的美观和基本的一个咀嚼功能。
1: 也就是说，有可能一日之内完成拔牙、种牙、戴临时牙的全过程咁咯。
0: 哎，对对对，没错。但是对于适应症的把握呢，需要一些精准的一些病例，完全是可以实现的。这个也需要我们医生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和精准的一个判断。我们必须通过一个详细的我们的拍片啊 ,CBCT 的一个检查，确保我们牙槽骨的条件啊和我们的炎症控制情况啊都符合标准，才能帮助我们实现这样一个高效的治疗。
1: 有没有相关的成功案例可以为听众分享一下咁呢？
0: 有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案例呢，就是2024年的时候呢，有一个80岁的老人，他找我，当时候是找我种了一个上半口的牙齿。25年年底的时候呢，他当时候那个活动牙带着不是很好，再加上呢他的身体状况呢是不是太理想了，本身呢他就有高血压，有一些冠心病，再加上我们高龄啊或者是出现一些紧张的现象呀，当时血压升的是比较高的，大概升到了大概100到200左右的一个血压，那么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好。我们在确保一个医疗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呢，迅速为他进行了一个血压的调控。大概过程中呢只用了10几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下半口的整个手术。
1: 哇，10几分钟就完成了半口种植啊，而且还在血压不稳定的情况下先处理好血压，再安全完成手术。陈医生的技术真是犀利。
0: 感谢国舍的夸奖呢。因为这个案例呢采用了一个微创的技术，创口是非常的小，小到不需要缝合，所以呢手术时间才可以那么短。
1: 呢一位老人家种牙术后，佢个反应又点样呢？
0: 术后恢复也是很好的。老人家反馈说一点都不痛，还开玩笑的说感觉很舒服。第二天呢，他就能正常吃饭了。老人家和他的家里人都是非常满意这一次的手术。
1: 听起来真系好成功，血压高嘅情况之下处理得咁好，恢复得又咁快，真系俾好多有类似情况嘅老人家带嚟信心啊！血压咁高，唔系唔建议做种牙呢类技术嘅咩？怎样可以确保到安全呢？
0: 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关键。确实一般来说血压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呢，种植手术是非常有风险的。因为手术的紧张和创伤都可能导致血压的进一步升高，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在这个案例中的话，好在术前的话呢检查显示牙槽骨的条件是非常理想的，再加上术中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快速采用了一个应对的方案，就决定给他改变做一个微创的手术方式。而且微创种植的话呢，技术因为手术切口小，不需要缝合，操作上相对来说是非常轻柔的，有效地缓解了患者

0: 者的一个紧张情绪，避免了血压的一个再次波动。
1: 医生其实真的很关键，据我所知呢，有很多高血压血糖高的或者是有其他复杂病的老人家呢，想种牙经常都被拒之门外的。
0: 对，很多患者呢都是带着一个一沓厚厚的病历过来的，我们都会重新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能不能种牙，关键是要有一个系统的医疗方案，并不是说简单的说能或者不能。因为在我们禅医的话，承接的高龄啊、复杂或者疑难的种植，其实病例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也正是我们三甲医院口腔科相比单一门诊的一个核心优势所在。
1: 所以种植牙最关键是找一个靠谱的医院，同一个技术好的医生。
0: 对，大家一定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尤其是有高龄啊或者身体啊有一些状况啊或者口腔情况比较复杂的一些患者啊，一般呢建议优先考虑到一个大型的三甲医院，根据我们自身的口腔和一个全身的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治疗方案。始终都是这一句，安全第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但也不能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可能改善生活质量的机会。
1: 缺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禅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的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呢。
2: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和牌，匠心满堂看 T6。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7: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8: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7: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8: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0: 夏日缤纷好心情，放心好物人气穿搭，呢一款热销超30000件嘅全棉纯色短 T， 哇！呢个夏天你值得拥有啦！无论是男女老少，夏日 T 仔可以讲是人手必备的百搭单品了。但有时呢，为什么你那件衫明明已经洗完晾干的了，稍微一出汗呢就有一阵酸熟味，隔离闻起身不是说几尴尬的。这个时候其实就证明这件 T 仔呢，它的命仔就差不多到的了。纤维里面呢渗了油脂污垢以后滋生的细菌，遇到汗水之后又开始分解，简单一点来讲呢就是已经腌入味了。所以 T 恤呢种衫呢，想要着出保持干净企理，一季一批可以话系基本操作嚟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夏日爆版 T 恤，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性价比超高啊！ 就算只是穿一个季度就退役都完全不肉赤，不单止价格美丽，品质同样都是过硬的。採用的是200克重磅纯棉材质，黑重够，穿上身才不会有薄切切软踢踢的廉价感，显质感得来更襟洗，不容易变形。微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可以搭情侣装、亲子款、姊妹款，非常之百搭的。码数方面，从 S 到四个加，多达13只颜色可以揀，全家都啱着啊！无论是户外出游、运动健身，又或者日常通勤，都可以话是相当实用又百搭。价格美丽，质感在线，多尺码自由选择的纯棉软 T，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9: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下昼5:30。
1: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2: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1: 咁正，快啲买票啦！
2: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3: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占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4: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就百几，哇！咁两个钟咪上万？
5: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4: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6: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流动都好大嘅。
7: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截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4: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8: 946天气预报。
9: 现时佛山室外气温是36度，佛山五区同时挂起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气象台预计佛山今晚到听日是多云间晴，局部会有雷阵雨，吹偏北风1到2级，气温介乎在28到35度之间。
10: 946路况，
9: 傍晚5:32同你刷新了现时路面状况，受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佛山大道的江湾立交三层位置上方向，桂华路的创产对开位置往石湾方向，灰旗路的分江路口和文华路口上方向，广佛新干线的联合路口上方向，广佛路的机场路口往蓝石方向，桂丹路的联星跨线桥往桂城方向，沙龙路的沙头工业区对出位置上方向，龙高路的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龙洲路的士板路段上方向，105国道的容祺大桥往大凌方向，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同样车多，经过以上路段朋友俾多少少耐性。
1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2: 开车嗰时慢啲啊！
13: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2: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13: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2: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3: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14: 信息爆炸时代，不要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他有他想法，今日你怎么看？

0: 今日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嚟到晏昼嘅5点34分开始今日嘅节目。逢工作日傍晚5点半到6点半都会出现 FM94.6 嘅节目，叫做今日你点睇。除咗话听广播之外咧，可以通过佛山加 APP 啊，入到首页点击底部嘅花生咧，可以揾到我哋嘅直播间嘅。
1: 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首先系关注热榜方面嘅内容啊，抗生素超标37.5倍啊。最近就商会发展控股子公司生产的猪肉就被曝光是抗生素超标37.5倍，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而在今日商会发布了这个致歉声明，并表示会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组，奔赴到就这个叫北大方食品有限公司去进行调查，并且会配合当地的政府部门进行全面的排查。湖北一个法院判决全体业主赔偿陈女士1蚊，这件什么事呢？就是关于高空抛物。当日陈女士在她自己楼下那里就有几棵的辣椒苗，但楼上就跌了个矿泉水樽落来。法院就判决小区业主委员会就赔偿就陈女士1蚊，这一蚊就并非由业委会就个人承担，而是全体业主共同承担嘅咁样。咁案件宣布之后亦都并未上诉啊。咁呢个判决已经生效。咁关于陈女士要求重新安装呢个监控、建立追责机制等等嘅诉求，经过调查，被告嘅小区嘅业主委员会已经系采取制定咗呢个业主嘅公约啦，不定期进行呢个宣传教育、安装监控设施等情况去预防高空抛物嘅行为。咁但系喺诉讼之前仲更新咗部分摄像头噶啦，咁所以法院亦都建议咧，呢个业主委员会咧应该以呢个案例咧作为警示，更好咁咧做翻自己嘅责任啦，避免再次发生呢啲高空抛物嘅纷争。咁今个月开始其实荔枝就大批量上市啊。咁网上有一啲所谓嘅荔枝浸水嘅视频亦都引发关注。部分亦都猜测呢个可能系浸泡药水嚟㗎，对于食用安全就引起咗啲嘅担忧。对此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岗位嘅专家吴振先先生亦都讲到啊，荔枝浸水咧同药系冇关嘅，而系从呢一个嘅枝头采摘之后咧常规嘅一个物理预冷保鲜手段嚟嘅。A 股收盘啊，创业板指探底回升，将近2%。咁今日市场都探底回升啊，三大指数集体收红啊。其中创业板指涨将近2%，之前一度跌超过1%嘅。咁而截至收盘啦，沪指涨0.12%，深成指涨0.8%。瑞深城际铁路足料至到新塘南段是开始跑图了。这个位置开始进行一个叫做试验，亦都进入到这个按图行车的核心阶段，离开通亦都近了一步。该段的城际铁路就全长是 48.2 公里，开通之后会加强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七个城市的交通联系。再来看本地方面的消息啊，根据广东省气象台的消息，未来几日台风长尾会对广东陆地没有直接影响的，但是可能会间接影响广东的雷雨情况。预计今晚开始到听日广东局地会有强对流天气，而去到30号即是星期六的时间会有雷阵雨暴雨的情况。如果台风强势发展的话，会卷入更多的一些水气，而广东的水气反而含量就会减少，所以30号前后的省内雷雨范围亦都唔会话特别大啊。 西樵大仙誕非遺民族文化活動咧，將會喺星期六咧喺西樵山舉行啦。咁而呢一次嘅活動咧，融合咗非遺同埋六一嘅相關活動，其中咧方陣巡遊時間咧係星期六嘅上晝9:50到11:30。咁而樵園公園週末市集咧，會喺星期六到下星期一咧係呢3日嘅時間舉行嘅。6月13号嘅晚上7:30咧，啊，2026中赛女排嘅挑战赛咧，会喺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举行啊。咁啊，有三位嘅奥运冠军咧，会共同出席呢一场嘅比赛，同球迷咧零距离互动。三水大件垃圾免费清运周嚟啦，咁由6月1号到7号啦，三水区咧将会喺全区城市范围内开展2026年第二季度嘅大件垃圾免费清运周活动。咁市民朋友咧可以即系将自己嗰啲大件垃圾咧就去到指定嘅位置啊，咁亦都为市民咧提供一个嘅便捷嘅清运嘅服务。有需要嘅市民咧可以喺即系喺到5月31号之前咧，就进行一个嘅预约啊。咁啊，寻日咧有多位嘅主持啊、明星啊、演员咧就嚟到佛山叠交咁样，亦都拍摄咧就央视一套节目咧《城市风华录佛山篇》啊。咁可以讲咧，佢哋亦都有好多网上嘅啲短视频咧，已经系喺我哋嘅街坊群当中就不断咁传递啊。咁啊，寻日佢哋亦都体验咗咧就系龙舟漂移啦。咁啊，听讲今日咧亦都去体验咗咧我哋啲功夫文化啊。咁啊，至于呢一套嘅即系纪录片啊，或者叫综艺片啦，几时会出呢？我哋都会随时关注啊。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2: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5: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6: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7: 看龙舟竞渡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0: 昂首需上醒，保持警觉，佢毒害于生活之外。
1: C 淘淘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2: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0: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3: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最近几日咧，这个高温天气咧亦都持续关注啊，咁啊好多街坊都话仲要热几耐啊咁样。咁啊特别咧喺寻日咧，咁啊亦都喺广东方面咧系下昼三点录得咗咧就全省最高温咧就 37.4 度，咁啊出现喺潮州方面。咁而今日中午11点左右咧，佛山嘅最高温度咧亦都录得咗咧就 33.1 度啊。咁啊好多街坊就话：哎呀，边止呢个温度啊，咁样啊，呢一个嘅即系录取温度嘅嗰个方式方法咧，系同我哋嘅感受咧系啲咁多唔同嘅。就好似我哋平时如果系行到出去马路边嘅话咧，我哋等于系直接接触地面嘅嗰、那个时候嗰种嘅温度咧，就叫体感温度。咁我亦都了解咗啊，寻日最高嘅嗰个体感温度咧，系去到41、42度左右啊，咁样。咁所以好多街坊就话相当之难顶咁样。咁同埋咧。五月都未过完啦，已经有呢一种嘅高温状态，好多街坊就话：咦，系咪今年早咗咧？点解会早咗进入呢个叫蒸煮模式咧？咁样啊，见到中央气象台嘅首席预报员咧，盛杰都讲到啊，2026年咧，全年咧其实都处于呢一个嘅厄尔尼诺状态啊，海洋嘅温度系偏高嘅，为大气提供咗更多嘅热量同埋水气，咁导致咧我哋国家南方咧就降水同高温系提前咗出现嘅，强度亦都偏强。咁啊，往年咧通常去到六月，起码六月头啦，先至会出现一啲叫做梅雨式湿热天气。咁但系今年咧喺五月下旬咧就已经提前登场啦，呈现出高温加高湿加多雨嘅复合型特征啊。咁而根据国家气候中心嘅监测数据显示咧，今年入汛以嚟咧，全国嘅平均降水量咧已经系去到110.1毫米，呢个系全国嘅平均数啊。咁啊，较往年同期咧就偏多差唔多两成。咁啊，尤其咧由五月中以嚟咧，中东部咧多地亦都接连咧受到呢个暴雨过程影响，部分地区甚至出现咗洪涝灾害啊。咁而呢一波嘅高温咧，仲会持续到几耐呢？气象台就预测咧，最快去到听日咧，就可能会有所减缓。从听日开始咧，佛山亦都会出现就多云间晴咧，有分散雷阵雨嘅呢种情况，高温天气咧就会稍微会缓解一啲。咁啊，与此同时咧，有啲街坊都留意到啦，啊，今年嘅第六号台风咧，长眉咧喺寻日上昼咧已经系生成咗噶啦。咁啊，预计咧就佢每个钟咧就20公里左右嘅速度咧就会。向偏北咧就转偏西咧，就呢个方向就移动嘅咁样，咁强度亦都会越嚟越强，咁就有台风系咪会降温少少咧咁样？咁但系根据翻今日最新嘅预测显示咧，未来几日啊呢、这个台风长眉咧对于广东嘅陆地系冇直接影响，但系可能会间接影响广东嘅雷雨情况，咁所以从今晚。傍晚开始啦，到听日咧，其实都会有部分地方有强对流嘅天气，咁而去到星期六咧，亦都会有阵雨或暴雨嘅情况出现。咁之但系咧，这个阵雨暴雨咧，应该持续嘅时间咧唔会特别强啊，因为有一股嘅冷空气咧，亦都会进入到粤北、粤东地区啦。咁所以咧呢一方面系会轻轻降少少温，但系亦都因为呢个嘅冷空气咧，就会令到嗰个嘅台风对于我哋呢边影响咧会稍微减少一啲。所以最近呢段时间咧，依然呢个炎热咧，仍然系呢个主旋律啦。咁每一年咧，去到呢一啲叫做又湿又热嘅情况嘅底下咧，做好科学嘅防护咧，先至系对自己同埋屋企人咧最大嘅一种负责啊！咁啊，高温天气底下啦，啊，简单叫你啊饮多啲水咧，系太笼统嘅。咁啊，根据翻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嘅中暑预防指南咧，湿热天气咧首

0: 先要避免就是热嗰阵、晒嗰阵唔好外出啊！呢一个系最直接嘅一个保护自己嘅方式，特别系正午时间，即系中午11点到下昼2点呢两三个钟咧，就千祈唔好出去。但系如果你真系非必要出去嘅话，一定要着透气、轻薄、浅色嘅衫啊，并且要随身携带咧含盐嘅一啲嘅饮料，即系我哋所讲嘅可能嗰啲咩功能饮料啊、液体盐啊等等，要少量多次咁补充电解质，因为你晒得多、出汗出得劲噶啦，你消耗嘅唔单止系水分，仲有你身体上面嘅一啲嘅电解质咧都会冇咗嘅，呢、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一个叫做中暑嘅状况啦。咁同埋饮食上面咧就要少油少盐、清淡一啲，咁夏天嘅时候咧可以食多一啲，好似咩冬瓜、绿豆。这些叫做传统去湿消暑的食品，还有一些即其实他都是好心的，一些网友、街坊就说，哎呀，你准备一些藿香正气水、那些样，但是医生都讲到藿香正气水这一类的药品并非人人啱用，一定要了解清楚自己的体质，例如就说你口干舌燥、舌红苔黄，这些叫做湿热体质的话，就千万不要乱咁用这样东西，因为用了反而可能会引起其他的症状，例如什么便秘、等等的不适的症状会加重。咁同埋咧，一旦真系热咗一热咧，就出现咗咩头晕啊、呕心啊、大量出汗呢啲所谓嘅中暑先兆咧，一定要及时离开高温嘅状态，要去到阴凉处通风。咁啊，可以将自己嘅领口咧尽量解松，等你嗰个呼吸道嗰个位置咧就系可以散到热，同埋可以及时用湿毛巾咧去抹额头啦。腋下咧呢啲嘅位置咧进行物理降温，情况严重嘅话一定要及时就医。记得将呢一啲即系叫做我哋成日都讲嘅，但系其实呢一啲系相对科学嘅，可以叫做避暑良方咧，就记喺心嘅话咧，防暑亦都会系更加之稳阵啦。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说。今日你点睇？
0: 天气热咧，做好相应嘅防暑啦，咁亦都会好多朋友就诶、我买咗啲防晒好劲嗰啲遮啦，咁样咁啊，所以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好嘅物理防治雨咁样。咁但系最近咧，亦都有一单嘢，因为担遮呢单嘢咧，就系、上咗热搜啊。福建厦门有一所嘅学校嘅操场上边啊，咁有一位嘅女老师就帮隔篱一位年纪大少少嘅男人咧就担遮咁样。呢段视频俾人哋发到上网之后，有网友就质疑咧呢、这个女老师系咪喺度讨好紧嗰位嘅领导咧？咁样即系成日都讲一啲叫做擦鞋仔啊咁样啊。咁但系呢件事咧，其实本来好简单嘅啫，只要搞清楚个男性领导系边个，或者个女老师乜嘢咧，大家就冇呢个疑问噶啦。咁但系咧，工作人员一开始咧就向媒体回复就讲到咧，就话佢哋两个咧其实系父女关系嚟嘅啫，咁样咁所以咧，即系个女帮个阿爸担遮咧，就费事晒亲啊或者淋亲嘅话咧，都系好正常嘅啫，都冇咩讲。但冇过几耐咧，当地嘅教育局嘅工作人员又讲到咧，佢两个唔系父女关系，嗰个男人咧其实系一位退休之后又被学校请翻嚟教书嘅一位叫做老教师。咁样啊，咁呢单嘢咧就火咗起身啦，因为学校第一次讲，同埋当地教育局讲嘅咧，完全系两码事啊，即系父女定系同事咧啊？点解学校一开始竟然可以咁沙泼就话，哎呀，佢哋父女嚟噶咁样，咁所以大家就越谂越奇怪啦。即系我觉得即系一个年轻，即系唔好讲男女先啦，一个年轻啲嘅人啊，叫做即系后辈啦，帮前辈即系喺特殊情况底下担遮，我觉得呢个咧都合理嘅啊，即系你唔好理佢哋系父女关系又好，定系同事关系又好，我觉得呢个冇问题嘅，亦都冇咩话见唔得人嘅地方。咁但系学校点解面对舆论嘅质疑嘅时候咧，竟然会先讲咗个大话，后边再被推翻，咁啊呢件事先至会搞到大家系过度关注你嘅啫。咁所以有啲时候咧，我觉得即系合理嘅即都唔会叫解释啦，直接将真相讲出嚟，往往系最有用嘅，而唔系遮遮掩掩啊。咁好多时候咧，呢一个嘅学校嗰个工作人员回复咧，我觉得嗰个都系代表 某部分嘅意见啦，肯定唔系佢自己谂噶嘛。哎，打嚟，哎呀，佢两个父女咁样，咁啊唔直接炒咗佢，肯定系有学校嘅领导就话，哎，你咁样回应咧，可能要做吓大事化小，吓小事化无咁样，就尽量将呢件事过咗去啦咁样。咁但系而家呢一个嘅社会，呢一个嘅网络，即系纸系包唔住火噶嘛，系咪先？你个大话咁离谱，好快就会被人拆穿㗎啦咁样。咁所以呢一个咁简单嘅担遮事件呢，其实都系好多嘅一啲嘅单位啊、机构啊，一个要学识嘅叫做公共舆论嘅一个警示嘅一个课程咁样。即系面对一啲嘅舆论问题啊、风波嘅时候，最好嘅办法就系尽快老老实实将件事讲清楚。系有问题嘅就承认。网上系谣言嘅就尽快辟谣咁样，而唔系咧再谂其他嘅借口啊，甚至乎老作啊，谂住将呢件事咧冚过去啊。

0: 46路方。
1: 嚟到傍晚嘅6:01，再同你刷新啊现时路面状况啊。受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会有佛山大道嘅张茶隧道至到桂华隧道双方向，桂华路嘅雾江路口同埋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灰旗路嘅分江路口以及文华路口双方向，广佛新干线嘅联河路口双方向，桂丹路嘅联星跨线桥往桂城方向，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沙龙路嘅沙头工业区对出位置上方向，龙高路嘅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龙洲路嘅士板路段上方向，

0: 岭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飞马跨线桥呢段就往容桂方向车多啊。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同样有慢，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俾多少少耐性。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继续翻到嚟正话当中啊，最近咧佛山咧亦都发布咗一个即系起草咗一个新嘅一个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啊，系关于体育方面嘅内容啦。呢份嘅征求意见稿咧系佛山市参与重大体育比赛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由佛山文广旅体局咧起草嘅。目前咧征求意见阶段，咁啊截止时间咧系到听日啊。咁其中咧最多人关注嘅就系佛山籍运动员咧，假如喺奥运会上面咧夺得金牌嘅话咧，系可以获得800,000嘅奖励咁样，好多人就话喺呢个价格都 OK 咁样。咁啊，客观嚟讲咧，呢份草案嘅最大嘅亮点咧，亦都唔单单只系话咧喺个奖励嘅金额上面啦，佢仲系咧，亦都系建立咗一个叫做立体化嘅奖励体系啊。咁啊，一方面咧，草案对于顶尖赛事咧系敢于投入一个重大嘅一个财政嘅支持力度咁样啊。咁啊，其中啱先讲到啦，这个金牌咧就会有好似即系奥运啊、残奥啊呢一啲咧，前八名其实都会有呢个奖励嘅。咁啊，金牌800,000，银牌300,000，铜牌200,000。咁啊，如果你话打破咗相关嘅啲嘅纪录嘅话咧，仲可以按照对应奖金咧，会有额外20%嘅呢个奖励。咁啊，呢一个标准咧，其实喺同类城市当中咧，都极具呢个竞争力嘅啦。咁啊，横向对比咧，咁啊，见到好似北京嘅延庆区嘅话咧，奥运冠军咧就100,000嘅，山东日照嗰边亦都100,000。咁而四川内江嗰边咧就300,000嘅。咁所以佛山呢个800,000嘅标准咧，其实喺全国范围内咧，都算系中上水平。另一方面草案的目光亦都投向了一些本土赛事，并且设置了一些合理而且普惠的一些激励。例如如果你是代表佛山参加省运会，获得个人前八的选手可以分别获得15,000-2,000不等的奖金。这笔奖励对于国家队的主力选手可能就不算多啦，但对于广大还是处于成长期的青少年运动员或者叫非职业学生来讲的话，这一份的认可亦都相当之珍贵啊，能够实实在在在这个地方方面可以减轻一些训练带来的经济压力，也都鼓励他们在这条路上继续坚持。除了奖励运动员本身，这份草案另一个的亮点还在于是高度重视和尊重运动员身后的坚实力量。其中草案第十条就明确输送教练员将会按照所培养运动员的这个获奖金额的50%给予奖励。众所周知，一名顶尖运动员的诞生往往亦都是源于基层教练在 呢个选拔啦，同埋呢个基础训练阶段咧，就多年嘅投入同埋付出。咁所以佛山通过制度嘅呢个设计咧，令到佢哋可以共享荣誉同埋真实嘅呢个奖励咧，一定系会有效咧激发咧基层教练咧喺选材育才方面咧有更高嘅积极性，从而咧源源不断咁样咧就为佛山嘅体育啦提供呢个人才储备啊。除此之外，草案仲对好似领跑员、领骑员以及科研、医务等各项的保障人员都专门设定了一个专项奖励。例如省运会保障人员个人最高可以获得奖金8000元，这些规定都讲明了佛山也都明白到现代竞技体育的规律，要意识到即每一个获奖的背后是庞大的团队夜以继日的集体努力的成果，而不是单单是运动员的这个单打独斗。所以佛山这一种的对团体协作的价值的认定和这个褒奖也都会为一个长远的发展带来很好的作用。讲到尾啦，呢一个嘅奖励办法啦，佢唔单单只系话咧，即系可以即系令到佢哋嘅经济嘅压力会减少啦，仲系会营造出咧，我哋全社会咧都对于个体育嘅项目啊、事业啊，系有一种支持嘅浓厚嘅氛围啊。咁而且咧近呢几年啦，其实佛山嘅竞技体育嘅成绩咧都相当之亮眼嘅。好似喺旧年第15届嘅全运会上面咧，有70名嘅佛山健儿咧，亦都系获得咗8金7银8铜嘅佳绩啊，而且仲培养咗好多嘅奥运冠军选手啦，咁样咁所以咧呢一啲叫做不断出成绩嘅状态现象咧，其实都讲明咗咧吓，佛山喺呢个群众体育啊，或者叫做专业体育方面咧，都作出咗一个好持续嘅努力啊，咁所以都希望呢一份新嘅奖励办法啦落地之后咧，可以激励更多嘅运动员啦，可以系帮我哋嘅，无论系帮佛山啦、广东啦，或者国家都好啦，可以喺赛场上面咧就绽放光芒啊！
5: 热点事件多面睇，
6: 今日你点睇啊？

咁啊，仲有大概十日嘅时间咧，就会去到呢个高考嘅情况噶啦。咁啊，而去到每年呢个五六七月咧，除咗话佢哋紧张之外咧，大学生都 OK 紧张嘅，因为咧佢哋进入到呢个叫论文答辩啊等等嘅情况底下。咁啊，最近咧喺兰州大学嘅2026届硕士毕业生当中咧，啊呢位叫冯子东啊，佢喺个毕业论文嘅致谢环节当中，系特别提及到学校咧系默许一位十方老人咧进入到校园，咁啊呢件事都喺网上咧引起咗广泛关注。咁佢喺个论文致谢当中，亦都表达咧学校嘅保卫部嘅感谢。佢就话：我经常喺学校嘅校园当中咧见到一位十方老人，每一次见到咧，我都觉得好动容嘅。一方面咧就觉得佢哋即系年纪咁大啦，都仲要即系做呢一个十方咧，确实有少少嘅酸楚咁样。咁但另一方面咧，因为学校嘅保安咧，总系会默许呢位十方老人咧系入到学校，咁啊等佢哋可以多一啲嘅机会咁样，亦都可以获得更多啲嘅收入咁样。咁而且咧，佢呢位同学仲留意到咧，嗰位十方老人咧系唔会乱咁整乱晒啲垃圾嘅。佢同埋咧，佢会见到佢即系执完自己需要嘅嘢时候咧，仲会清理翻垃圾桶周边嘅一啲嘅环境，会攞起个扫把咧就扫翻干净，咁好似冇喐过咁样嘅。咁所以佢就觉得咧，呢一个其实就系一个双向奔赴、双向嘅真心。即系兰州大学会为呢位嘅老人家咧就开呢个方便之门，咁而呢一位嘅老人家咧，亦都会觉得啊，既然你放得我入嚟去执呢样嘢，我亦都会咧保证翻呢一度嘅环境整洁咁样。即系呢位同学仔咧，佢呢一个嘅论文致谢咧，之所以会上到热搜咧，就系佢太唔一样啦。唔单止因为佢特殊嘅感谢对象啦，更因为佢嘅即系嗰个文笔咧系相当之好啊，可以观察到校园当中一个极易被忽视嘅群体。因为学校咧，其实即系呢个兰州大学咧，一个都系名校嚟嘅，每日嘅人啊来来往往咧系非常之多嘅。咁所以咧，即系佢可以望到呢一样嘢，并且咧就花咁多嘅时间同埋精力咧啊，即系进行一个嘅观察。并且描述，咁所以呢样嘢咧系绝对咧就是、一个学校嘅教育方面咧做得非常之得当啊！因为呢所学校咧系已经实行咗叫做预约制进校嘅咁样，咁但系咧即系佢哋嘅保安啦，系总系会默许呢位嘅老人家啦，呢位老奶奶咧就系即系每日进入嚟咧就

啲學生啊，你要學識啲乜嘢？其實更加要在於就係要養成一個叫做成熟，要佢學咧，亦都係會不斷咁引導學生去思考，究竟乜嘢係黑，乜嘢係白，是非係如何，並且要諗清楚自己成為一個點樣嘅人啊！咁而都炒返相应嘅即係过往几年啦，经常会出现一啲嘅论文致谢啊，或者叫获奖感言呢，都喺网上刷屏啊，好多呢都会令到各位就係纷纷点赞。例如呢梁山籍嘅高校毕业生呢，就苏正文呢，佢喺6000字嘅论文致谢当中呢，係点名多谢咗65位帮过佢自己嘅好心人。咁而喺第二届漓江文学奖颁奖典礼上面呢，90后作家呢刘楚欣呢亦都回忆起患癌离世嘅初恋女朋友，讲述咗自己20年追逐文学嘅故事。咁一路讲呢亦都不断咁样即係挫住挫住咁样啊，甚至到最尾亦都喊埋。咁所以呢一啲呢亦都系我哋呢系去记得嘅，同埋我哋都睇到佢哋背后嘅学校啦，或者佢哋嘅经历呢，就知道佢哋所在嘅学校对于佢哋嘅教育系做得非常之好嘅。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德系致电新和牌，匠心满堂看 T6。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4: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5: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下过多十日到啦，就系呢个高考嘅时间啦。咁啊，而家好多嘅即系高中咧，会喺即系嗰个叫咩咧，即系100日到啦，嗰个咩百日誓师等等咧，就会转成嗰个叫咩成人礼啊，咁样呢啲活动咁样。咁所以近呢几年咧，每一次嗰啲高三学生举行嗰啲成人礼咧，都会上热手嘅。咁啊，当中亦都有好多咧做得非常之好嘅，咁啊亦都可以咧就令到咧大家觉得啊，可以感谢学校啦，感谢父母啦，亦都感谢自己啦，咁多年嘅努力嘅。咁但系最近咧，亦都有媒体报道讲到咧，一啲嘅高中成人礼咧，就好似越搞就越似嗰啲。即系行 catwalk 咁样啊，即系每一个同学仔咧都系盛装出席啊，咁啊从呢个即系嗰啲相咧同埋报道嚟睇咧，有啲甚至乎出现一啲礼服咧系几千蚊，甚至乎上万蚊都有嘅，咁啊略带一啲叫做哇咁夸张嘅一啲嘅仲有一啲情节就系喊苦喊佛啦，即系要求全体学生咧就。跪谢父母啦咁样，咁但系咧有啲时候，如果系唔系出于叫做真心啦，或者叫做即系喺咁多外人嘅望住情况咧做呢样嘢咧，就会确实令到一啲人觉得会唔会觉得好似做过咗火咧，甚至乎有啲叫做过度包装呢啲嘅成人礼咧，会唔会系叫做卷错咗方向啊？反正都仲有。一小段時間就高考啦，唔係應該將更多個心機啊、心思就放喺嗰、那個複雜啊，或者叫心理狀態嘅調整上面咩咁樣嚇？所以呢啲亦都引嚟咗多質疑。咁首先咧，從呢個教育角度嚟睇咧，學校組織成人禮咧，其實希望通過儀式感咧，去強化學生嘅責任意識。呢、這個都成人禮呢、這個最初嘅諗法，呢、這個無可厚非啊！即係畢竟好多學生去到18歲。即系生日呢一个咁嘅关键卡位咧，确实系真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环节。通过一个活动啊、仪式啊、打扮自己啊，可以享受专属自己嘅仪式感咧，我觉得呢个无可厚非啊。咁但系咧，即系越嚟越多嘅一啲嘅千篇一律，就系要着一啲叫大礼服啦，化到好行嘅妆啦，咁啊就经历嗰啲所谓嘅一模一样嘅过程流程咧，会唔会呢样嘢系变得？是太过之套路化，是不是真的这件事就是等于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成人礼可以令到他们有所谓的成人的责任感呢？这个我就觉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啊。即是形式或者叫仪式或者你喜欢漂亮，这些本身是真的无可厚非，也都符合现在这些青少年的成长需求。但是我觉得如果作为学校方面的话呢，在这些搞这些活动的时候呢，那个定位要更加之精准一些，而设计的环节呢也都应该叫真心啊、走心一些的，或者你在成年的宣誓啊、跟家长的互动啊等等的一些的环节入面呢，就不要那么多套路东西，是真的可以提前去沟通，甚至乎咧去上网睇睇边一啲先至系真正打动到人嘅流程，而唔系咧就话全部同我跪低啊，多谢你哋嘅爸爸妈妈，跟住一齐揽咁样，哇呢啲就真系太过，即系我谂起都觉得有少少怪怪地咁样啊。 咁同埋咧，我见到网上更多啲叫做回顾自己高三啊，或者叫做成个高中嘅一啲嘅历程咧，往往系一啲好简单嘅问答。而家好多啲同学仔咧就会拍一啲所谓嘅少少嘅纪录片，就去问啲同学仔啊，高中呢三年你最大嘅。觉得自己最大嘅成就或者叫做自己最大嘅遗憾系乜嘢啊咁样。咁好多朋友仔可能呢刚开始会有少少尴尬啦，咁但係呢越拍到后面嘅时候呢，越来越多人呢亦都真係会将自己发自内心嘅嗰种成就感啊，或者叫遗憾啊，都会讲出嚟。咁好多都话啊，我觉得我最大嘅成就可能并唔系话咩考咗几多次第一或者攞咗乜嘢奖，而系话佢呢三年落嚟真系认真学习，即系佢哋系会感谢自己嘅呢个过程。咁有啲亦都会话多谢呢三年落嚟啦，即系父母嘅一啲嘅关怀啦，甚至譬如俾好多嘅一啲嘅空间同埋支持佢啦，令到佢呢一个可以原先预设到一个叫好苦闷、压力好大嘅一个叫做三年啦，会变得更加之轻松，同埋有少少叫做喘息嘅空间咁样。即系呢啲，我觉得就更加之符合佢哋真系唔好话十年啦，可能系三年之后睇翻，佢依然系会感动嘅，依然就觉得啊，当时呢一个嘅记忆点系最好嘅。咁但系而家搞嗰啲所谓嘅成人礼，过咗三五年，佢睇翻自己会唔会尴尬呢？会唔会觉得哎呀，乜当时乜搞埋啲咁嘅嘢嘅咧？咁样啊，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咧系值得我哋去思考一下。
4: 热点事件多面睇。
5: 今日你点睇？跟住呢个就同钱相关㗎啦，咁样啊，最近呢就江苏连云港嗰边呢亦都有单案例呢，咁引起咗好多朋友嘅讨论。咁其中啊呢位张某咁就请佢嘅朋友呢啊谷某呢就去刮彩票咁样。咁自己嗰份呢就冇中，咁但係呢佢请佢嗰个朋友嗰张呢就中咗，仲要大奖添啊，中咗成百万，咁扣埋税呢都仲有成800,000咁样嘅。咁后咪呢啊呢位张某呢就諗下唔妥喎，我请佢喎，张彩票我俾钱㗎喎，应该要分俾我，甚至乎应该我先啱嘅。於是就竟然走去起诉自己嘅朋友咁样啊。咁啊，从法理上面嚟讲咧，咁啊，今次当地嘅法院嘅判决咧，相当之清晰。咁啊，法院咧就认定张某系自愿俾钱去买呢两张彩票，并且就主动将其中一张就诶、哎，我送俾你，你刮啦咁样。呢、这个本质上就系构成咗中奖机会嘅赠与。咁而彩票嘅法律当中咧，系属于典型嘅机会性合同啊，买嘅就系一种或然性嘅机会，而唔系确定性嘅结果。既然张某喺刮奖之前已经系非常之有气度、非常之大度咁样咧，将个机会就无偿转让咗佢朋友，咁所以中奖嘅时候，嗰无论系5蚊又好，中唔中都好，都系属于佢朋友嘅所有嘅。咁而且咧，最离谱系佢当场咧，呢位张某可能碍于情面或者时间可能。唔敢相信呢个系事实，佢喺当场冇提出任何异议嘅，即系各自翻屋企之后谂咗一段时间先至再告个朋友嘅，咁所以就法院就认定咧，就话呢种嘅真情实感嘅请客喺当时系被认定嘅，咁而法院亦都唔容许叫做见贫不争、见富反悔嘅呢条机会主义嘅行径。即系好简单，假如每个人都话，诶、哎，我请你去即系刮奖啦，请你乜乜乜啦咁样，但系一旦见到对方即系攞咗着数之后咧，就反悔嘅话咧，诶、哎，啲钱我出嘅，你俾翻我嘅话，咁呢个叫做社会成员之间最基本嘅交往诚信咧，就会荡然无存，亦都唔符合法律原则啊。咁当然亦都有部分网友就喂嗰位张某即係请个朋友刮奖中咗之后个朋友又系嘅。即係你唔好话分一半啦，你分返20,000俾人就唔会有呢单嘢啦，唔使搞到即係抹晒面上法院啦咁样。即係呢种心情系可以理解嘅，但系呢就唔可以咁样颠倒是非黑白啊，情义呢就唔可以越界去取代呢个叫做理嘅咁样法理嘅。即係你买嗰40蚊啊，亦都原先你哋所谓嘅朋友咁样，即係好似我请你食饭啊，咁食完之后发觉诶唔係喎，我唔够钱俾喎，咁样我再追返你嘅话，呢、这个你都追唔返嘅。只不过呢个放大到100萬呢，就确实呢就好多人去被呢个金额太庞。

但系就展出咗各个角度嘅一个去睇咁样。咁但系从法院嘅判决嚟讲咧，就真系按照现有嘅框架嚟讲咧，呢、这个系出于人与人之间嘅基本准则，请咗出去嘅客咧就收唔翻嘅啦。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嘅善意，同埋等于呢个叫合同啦，口头合同都系合同啊嘛，先为自己嘅呢啲嘅行为咧进行负责，而唔系要让法律咧为失衡嘅妒忌心埋单。咁所以其实有啲时候咧，即系你开心与否啊，其实真系叫做输得起同埋看得开嘅呢种从容同埋格局嘅啫。咁当然啦，我觉得佢哋本身呢两位那个朋友嘅情谊咧，应该都唔算特别深嘅。咁如果真系好话唔好听，我老友请我刮奖啊，真系中咗80万嘅话，我肯定话喂呢笔钱都唔系细啊，不如一人一半啦咁样。即系如果我哋足够深厚嘅情感嘅话，我都会主动讲呢个嘢。咁而我个朋友，就算我唔讲呢个嘅话咧，可能我都会睇得出系咪先？咁即系我觉得呢啲系新正朋友。咁但系有啲时候，即系建议下次如果真系唔系真朋友嘅咧，就唔好请人哋刮呢啲嘢啦。刮中咗，你系唔舍得㗎。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 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两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七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八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1: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2: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3: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4: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5: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6: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8: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7: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9: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10: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9: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11: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9: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8: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12: 5 4 3 2 1，起航。
13: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4.6 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4: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 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8: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时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7: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16: 免费为外来机手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机手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15: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17: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18: 年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干燥呢。
17: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19: 今年这雨也大，麦就是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拔地收麦。
15: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20: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15: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21: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
1: 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2: 6台，一共是180吨。
8: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

0: 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6%， 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 0.5 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 3.8%， 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2: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0: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5: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

0: 一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一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1: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九四六路方。
2: 辛苦晒各位驾车人士，傍晚七点钟同你关注下现时嘅路面状况。呢、这个钟数啦，依然系人多车多噶。见到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方向慢，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车多，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方向拖沓，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公明，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桂华路桂兰路口双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塘头立交桥底都是双向，佛山大道落松跨线桥双向，落龙大桥往返落松的方向，105国道飞马跨线桥往容桂，龙舟路江川桥双向，以及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都是收到缓慢报告的。高速方面啦，暂时只是受到广佛高速沙涌路段过返是双方向车流量大嘅啫。发现路面情况都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嘅花生板块报路况，都可以查路况噶。我系蓝晓仪，一路顺风啊各位。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夏天熱到冇晒胃口，梅鮮雪果蔬汁清爽反腸，
6: 羽衣甘藍、芒芒胡蘿蔔，試開即飲，鮮榨一樣嘅口感啊！
5: 一提$55到手11袋，兩提$99到手有22袋啊！
6: 仲有鮮果茶夏日風味加到，甘嘅檸檬、巴樂桃桃、多肉葡萄$39.9，任揀兩盒，清甜超解膩。
5: 食完都唔夠口 ，ZEK 海苔嚟啦！頭水海苔、飛油炸紅烤、脆卜卜，鮮香十足。
6: 嗱嗱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7: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8: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9: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0: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9: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0: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9: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1: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3: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4: 大家好，我袁君。好多人认为呢，只要投保嘅时候做好健康如实告知，后着出险一定可以顺利理赔。不过呢，喺重疾险嘅拒赔案例当中，喺啲拒赔原因当中呢，有一个好常见出现嘅原因。哪怕你系做好如实告知合规投保，都可能被拒赔。呢、这个就叫先天性疾病免责条款。好多朋友，如果你打翻开咧重疾险合同，你会发现有咁样嘅规定：遗传性疾病、先天畸形、染色体异常等相关疾病都属于免责范围，保险公司不予理赔。呢、这个咧系好多人咧认为自己喺理赔上踩坑嘅原因啦。 咁其实呢度咧，大家系有啲误区嘅，觉得先天性疾病咧就系出生嘅时候就能够查出嚟，并且咧即刻发病嘅嗰啲病征。其实唔系嘅，好多先天性、遗传性嘅疾病系由基因决定。具有隐匿性，出世嘅时候咧睇唔出有咩问题，身体检查查唔出，我大概有啲甚至成年之后，多年之后先会发病，咁就产生咗一个好大嘅保障漏洞啦。举个例子，小朋友出世嘅时候睇落去身体健康，各项检查都冇问题，顺利买咗重疾险，几年之后先天隐匿性嘅心脏结构异常，引发严重嘅心衰，需要做大手术，完全符合重疾险嘅理赔条件啊！但系保险公司查一查发现。哇，原来呢医生讲呢一个嘅疾病源于先天性问题，所以佢就拒赔。咁呢个对于买咗保险嘅家庭嚟讲呢，真係一个好大嘅打击。不过呢亦都唔需要过度担心，随住保险产品嘅不断升级，市场上呢已经补上呢一啲嘅漏洞啦，有部分产品呢可以保呢一类型疾病。比如好似喺一啲地区嘅主流重疾险啦，包括呢我哋中国内地嘅部分重疾险啦，增加咗呢人性化嘅保障。投保嘅时候未发现、未确诊嘅先天性疾病，后续引发合同约定嘅重大疾病都可以理赔。喺呢度都想同大家咧划两个重点。第一咧，避免理解偏差。咁首先啊，呢一项嘅保障保嘅唔系先天性疾病本身，佢而系咧疾病发病引发嘅符合合同定义嘅重大疾病，比如话重大器官移植啊、心脏搭桥啊呢一啲手术。第二咧就系、是、核心前提咧系要投保之前冇确诊、冇异常记录。如果投保之前已经查出有呢一啲嘅问题咧，呢一项嘅免责咧仍然系会起到作用嘅。咁唔少家长就疑惑啦，喂，新生儿咧一般出世十几日到一个月咧先会投保嘅，投保之后仲有等待期，呢一段嘅特别保障空窗期入边查出先天问题，系咪彻底就冇保障咧？针对呢个问题咧，比如一啲地方嘅重疾险，佢有创新嘅服务，比如好似支持孕期期间投保啦，准妈咪咧喺怀孕嘅时候可以为腹中嘅 BB 提前投保，提前锁定一份咧可以参保嘅资格。咁如果小朋友出世之后，只要过咗呢个90日嘅等待期，哪怕有先天性嘅疾病引发嘅重疾，亦都可以享受咧理赔嘅。不过要同大家总结一下，先天性疾病免责系重疾险入边常见嘅隐形风险，亦都系高频拒赔嘅原因。咁所以咧，而家大部分市场上嘅保险产品仲系会对呢一方面咧进行免责嘅。咁大家喺拣重疾险嘅时候咧，亦都可以

0: 而去留意有冇一啲咧，佢系可以覆盖未知先天性疾病致重疾嘅咁样嘅啲产品。嗱，当然啦，如果喺重疾险投保上边会有阻滞嘅话咧，其实我哋可以去选翻当地嘅一啲城市定制型嘅惠民保。咁有呢一啲嘅惠民保咧，好多其实佢对于先天性疾病、罕见疾病、遗传疾病所产生嘅医疗费咧，仍然可以纳入报销当中。虽然佢嘅理赔门槛可能会高一啲，但系咧仍然系可以有相关嘅一份保障。所以咧呢个咧亦都系填补咗一啲纯商业险方面嘅空缺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花生 FM APP 或者花生台小程序，搜索加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3: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4: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5: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控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4: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够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5: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箱搬翻屋企啦！
6: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7: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8: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9: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8: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6: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7: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6: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0: 你讲我听。
1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吃货大朋友们睇过嚟啦，放心好物夏日零食大放送特别上线，好嘢集齐，快啲拎走你嘅胃食快乐啦。先嚟睇下 ZEK 海苔系列，佢哋咧就主打非油炸，热量低，原料选自头水紫菜，食住放心又有营养。呢一款嘅芝麻夹心海苔采用恒温控烤工艺，大程度保留海苔嘅清香，再加埋白芝麻，轻轻一咬，哇，薄脆香口，越嚼越有味啊！打开咗咧个嘴就停唔低噶啦，39.9到手整整六罐，摆喺屋企又或者带翻公司做下午茶，啱晒啦！中意咸香口味，仲可以试下佢哋嘅海苔蛋卷。啖气锁鲜，独立小袋，一撕开闻到浓浓嘅蛋香，蛋卷薄薄脆啊！两个口味都好正，咸蛋黄味，蛋黄含量唔低于10%，肉松味，肉松含量唔低于20%，睇得见嘅夹心，食得到嘅滋味，咔嚓啦声，外层松脆，内层咸香，一卷满足晒。三袋到手率先29.9%，出门带两包喺手袋度，想食就食，大人细路都争住食啊！屋企有细路仔又懒得出街买嘢食，木马星厨 pizza 就帮到你啦！和牛大满贯、榴莲、蓝莓，特调口味，听到都流晒口水啊！空气炸锅又或者个焗炉几分钟就搞得掂，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而家活动价六盒先69.9元，平均一盒唔使12元。哇，大主级 pizza 仲方便我叫外卖啊！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2: 我哋对咁高能量、咁冲动型嘅小朋友吓、其实我哋俾佢边界，你睇下，我其实都系少少地，不会直接跟他说闭嘴，不可以。我哋其实从头到尾都冇 say 过一个 no。

0: 果呢件事已经发生咗啦，我哋就想办法去提炼呢件事里面好嘅一方面。譬如有啲小朋友佢唔理你上唔上课嘅，总之有啲嘢想讲就讲㗎啦。我哋班又系发生喺一年级嘅事情。春天嘅时候咪好多嗰啲小飞虫啊周围飞嘅。上上下课呢嗰、那个一体机上面就飞咗一只虫仔嚟。当时个一体机呢正好个功能呢系要做标识嘅。即系话你攞手指啊攞笔啊去写字嘅时候只要有人触屏呢就会留低痕迹。结果我喺呢头讲课突然间有个细路仔讲小林老师那个虫子在画画对呀、啊、在跳舞。我心想哎又有不速之客啦一睇原来有隻乌蝇飞咗上去嗰个一体机嗰度拦咗几步就啱好画咗一个标识即係一个嗰啲点出嚟。跟住我拧转面一睇我哎哟母亲节快到啦他真係给我们笔仙喎、啊。就啱好一个心心咁样画咗喺度。咁当时呢大家正好系讲緊课亦都系讲緊语文课就讲緊鸟语对花香。咁、我话好靓啊、我话将呢啲当成礼物到时同佢影张相送俾妈咪啦咁我哋专心上课咯乌蝇都咁认真听课我哋都要认真听课喎一下子又可以将呢一个注意力就拉咗返嚟。呢、个其实有阵时真係要睇大人嘅。即係当我哋去搵細路仔身上嘅问题嘅时候一千个一万个搵之不尽。但係如果我哋喺自己身上去諗办法解决嘅时候解决咗一个佢就少一个。
1: 而且要我哋有智慧地去解决
0: 正面啲囉即係你自己本身你要成日去提醒自己我點樣先至可以提取到呢件事情裏面嘅正面嘅嘢同埋你要忍得住都係咁练过嚟嘅
1: 所以我哋家长都係要咁样练过嚟希望即係今日呢啲咁样嘅小技巧其实对大家嚟讲都会係我哋要成为一个智慧嘅父母所以首先我哋有智慧地去反馈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傍晚7:30，
1: 946天气预报。
2: 一齐嚟关注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今晚夜间系晴间多云，吹到两级嘅西南风，气温喺28-33度，相对湿度系介乎于65%-90%之间啊。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继续喺五区生效噶，预计啦29号即系听日，佛山系多云间晴，局部会有雷阵雨，最高温度35度。展望30-31号，受到切变线嘅影响，雷雨吹明显噶，有雷阵雨，局部雨势啦比较大噶，大家要注意防御强对流天气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日缤纷好心情，放心好物人气穿搭，呢一款热销超30,000件嘅全棉纯色短 T， 哇！呢、這个夏天你值得拥有啦。无论系男女老少，夏日 T 仔可以讲系人手必备嘅百搭单品啦。但有时咧，点解你嗰件衫明明已经洗完晾干噶啦，稍微一出汗咧就有一阵蒜熟味啊，隔篱闻起身咪话几尴尬啦。呢、这个时候其实就证明呢件 T 仔呢佢条命仔就差唔多到㗎啦。纤维里面呢渗咗油脂污垢以后滋生嘅细菌，遇到汗水之后又开始分解。简单啲嚟讲呢就是已经腌入味啦。所以 T 恤呢种衫呢想要着出保持干净企理，一季一批可以话系基本操作嚟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夏日爆版 T 恤，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性价比超高啊！就算只系着一个季度就退役都完全唔肉赤，唔单止价格美丽啊，品质同样都系过硬嘅。采用嘅系200克重磅纯棉材质，黑重够，着上身咧先唔会有薄切切软踢踢嘅廉价感，显质感得嚟咧更襟洗，唔容易变形。微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可以搭情侣装、亲子款、姊妹款，非常之百搭噶。码数方面，从 S 到4+，多达13只颜色可以拣，全家都啱着啊！无论是户外出游、运动健身，又或者日常通勤，都可以话是相当实用又百搭。价格美丽，质感在线，多尺码自由选择的纯棉软 T，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三位明朝各老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6: 古代科考名次对一个人的

仕途有好大影响，不过仲要睇佢日后每人嘅走势系点样。嗱，大家都知啦，状元嘅起点系好高嘅，但亦都有唔少嘅状元啊，收尾嘅级别亦都唔高。比如讲伦文罪啊，佢最高嘅官职系右春芳右御德，咁呢个官职嘅品级咧系从五品就唔算高，咁呢种讲法亦都系事实。对于呢种情况呢，我想喺呢度讲两样嘢。第一，科考名次对一个人嘅仕途有几大影响，但系唔系决定性嘅影响。即系话名次好，你嘅机遇就会多一啲。但系能唔能够揸住呢啲机遇，呢啲咁嘅机会呢，或者你愿唔愿意利用呢啲机遇呢，就是另外一回事啦。比如有人新新鲜做咗状元，咁就有权神拉拢佢㗎喇喎。但如果佢对呢个权神冇咩兴趣，甚至好憎佢，咁梗係唔埋佢堆啦。因为佢奸神嚟嘅，唔想同佢同流合污，所以拒绝拉拢。最后呢就可能冇咗机会，甚至乎呢就遭到打压，最终就搞到佢喺官场嗰处就好混滞。但有一啲呢，虽然科考嘅成绩名次就唔係好高，不过呢啲人好识做事，又或者就好识同领导打交道，於是上司就会好欣赏佢。上司一欣赏你，咁即係掂啦，平步青云就唔使讲㗎啦。是因考场系考场，官场系官场，咁两样嘢呢系唔同嘅环境，系咪先啦。咁对于人嘅要求当然亦都唔一样囉。第二呢，名次唔系好高嘅杨廷和同埋方献夫，咁点解收尾能够做到国老呢？嗱，我先讲下喺制度方面嘅一啲原因吓。考进士之后，状元、榜眼、探花呢个三顶甲是可以直接授予翰林院的官职的。在翰林院给了个官职他们，这个不单止翰林院啊是最高级别的文化机构，更加重要的是翰林院啊是高级官员的一个储备基地。那么明朝从明英宗在位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就不入内阁的这个惯例，梗的。而且仲有一啲好重要嘅职位，好比如南北两京嘅礼部尚书、侍郎同埋礼部右侍郎，所有呢啲咁嘅官职咧都系非翰林不任嘅。至于二甲、三甲嘅进士咧，就更加冇直接进入翰林院嘅呢个优惠待遇咯。但系到咗明朝嘅时候，二甲、三甲嘅进士又多咗一次机会。嗱，呢样可以理解为咩呢？就是当时的朝廷就不赞成一考定终身的。他要经过反复的挑选，挑选出那些真正对皇帝有用的人，亦就是对国家有用的人。总之在殿试之后呢，对于二甲三甲的这班人呢又多了一次管选的机会咯。亦就是呢，在殿试之后由内阁大臣从二甲三甲当中呢再揀一批人出来。揀的标准呢有两样，一样呢要后生，另一样呢喺身材体格同埋相貌方面都要好。咁等呢啲参加考试通过考试人呢成为庶吉士。不过呢个庶吉士呢数量系有限嘅啫，每科大概有20个人左右啦。庶吉士嘅字面嘅意思呢就话出身于普通家庭嘅一啲优秀学子。他们在翰林院就接受进一步的培养，有些似好像现在的那个管培生那样。当然了，就不是说一般的管培生，是将这些人作为将来的高级官员去培养的。一旦有翰林院的经理，那身价就非同一般的了，也就说意味着有很大可能是入国拜相。所以你只要进入翰林院，就算只是接受教育的庶吉士都好啦，啲人呢都会将你当作是柱上去睇待，亦就是未来的内阁大臣去看待。嗱，我前面讲话殿试名次比较落后的杨廷和同埋方献夫，佢哋两个呢都系庶吉士。咁佢哋能够成为内阁大臣同呢个经历系有住好大关系嘅。
明朝有好多嘅内阁首辅，比如讲李东阳啊、杨廷和啊、严嵩啊、高拱。

0: 嗯啊，以及张居正等等都做过庶吉士，梁柱亦都系通过管选咪成为庶吉士。梁柱喺庶吉士嘅呢一个阶段咧，表现系好好，所以喺期满之后啊，佢哋继续留喺翰林院，咪担任翰林院嘅编修。正因为翰林院嘅经历同埋身份啊，成化22年，亦就话1486年嗰阵时，33岁嘅梁柱就被选拔到当时仲系太子嘅明孝宗嘅身边，咁负责佢嘅教育事务。梁柱呢同明孝宗就讲解经史子集，明孝宗学到好多嘢啦。收尾明孝宗就做咗皇帝，咁佢谂翻呢一段经历，仲专门咧就褒奖咗梁柱嘅。嗱，正因为佢对梁柱嘅欣赏同埋信任啊，收尾明孝宗咧又安排梁柱去陪自己嘅太子明武宗啊，所以梁柱同埋明武宗嘅感情亦都好深。可以讲，明孝宗、明武宗对梁柱亦都系十分之了解嘅，亦都系比较信任同埋欣赏。嗱，正因为呢两段咁特殊嘅家教经历啊，令到梁柱嘅仕途就一片光明。明孝宗在位嘅时候，梁柱就已经做到吏部右侍郎啦。呢个吏部右侍郎咧系正三品官嚟嘅，吏部啊系六部之首。呢阵时嘅梁柱就已经可以手握大权啦。正德皇帝即位嘅嗰一年，梁柱咧转任吏部左侍郎，第二年就直接提拔梁柱做吏部尚书。咁将大明朝嘅人事组织大权就冚唪唥就交晒俾佢。嗱，梁柱嘅级别咧，亦都因此啊升到正二品。正德五年嘅时候，梁柱就成为咗内阁大臣、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咁佢嘅等级咧就升为从一品。到正德七年，梁柱就加封为少傅兼太子太傅。谨身殿大学士，正德十一年，乜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正德十四年，乜晋阶特晋光禄大夫，分左柱国。嗱，呢阵时梁柱呢已经系正一品嘅朝廷大臣。讲到呢一处，我哋就完全可以睇得出，喺正德皇帝在位期间啊，梁柱嘅级别喺度不断咁飙升。嗱，所有嘅呢啲嘢呢都是得益于在科考的时候他的成绩够叻，一开始就进入核心部门那处做事，而且有机会啊就成为未来皇帝的身边人。那领导知道你、信任你和了解你，那你不想进步都不得啦。梁柱长期担任国老，一度还是内阁首辅，他参与了明朝很多很重要的事件，而且很多时候啊他都不是说男一号。史书上面只是提到他，但又没有更加详细的资料，所以我们就必须将梁柱的政治生涯从一些重要的关联人物和事件的背景那里就搞清楚，这才能够介绍他所发挥的作用。第三点呢，梁柱是正德皇帝的老师，他呢亦都是在正德年间入国拜相，他重要的政治生涯基本都是跟正德皇帝就绑在一起。同时啊，梁柱在内阁的拍档杨廷和，亦就是他在内阁政治生涯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拍档。梁柱和杨廷和呢是同科进士，那他的会试名次和殿试的名次呢是没有梁柱那么高的。但是他在考进士的时候才得了19岁。想想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他的确不是普通人。在仕途上面他的进步啊比梁柱仲要快。杨廷和的人呢主要的特点有三个呢。第一，他是有梦想想做事。有人这样评价他说，国朝自洪武压金，父神之建伯，部署之即长，将帅之功罪，边防之元甲，礼乐刑狱水利学校，镇制方正，山川女族，若子长不爽。你成英岑林呢句说话嘅意思系咩呢？就系讲杨廷和嘅呢个人啊，对明朝嘅好多嘢，包括历史好、现实好，都烂熟于胸啊！乜嘢事问到佢，佢都知。嗱，好似佢咁学习咁多嘅嘢， 了解咁多情况，系咪佢因为出于好奇啊？肯定唔系啦，因为对事物了解越多，咁自己嘅睇法就梗系越多噶啦。咁样一嚟咧，就知道自己要做啲乜嘢咯。嗱，名师里头咧系咁讲佢嘅，好考究掌故文墨，边事及一切法家言，欲言乎功乎妄。呢句说话嘅意思就话佢好鍾意研究大明朝嘅各类嘅事务啊，啲人呢都觉得佢系治国理政嘅一把好手。第二，佢系好有能力，好做得嘢。李东阳呢系明孝宗留俾正德皇帝嘅内阁副臣，亦都系杨廷和仕途上边嘅贵人。咁佢好多次提拔杨廷和。正德元年嘅时候，李东阳就成为咗内阁首辅。第二年呢，他就带挟杨廷和入阁了。正德七年，杨廷和就接替李东阳就成了内阁首辅。咁为咩李东阳呢咁喜欢他呢？原因好简单，就是他这个人呢有能力。用李东阳自己的说话来讲，就是吾于文罕颇有一日之长，若经济事虽归介乎。李东阳的意思就是说，要讲到文学才学，咁就唔需要讲咩啦。但如果你话讲到治国理政、经世济民呢，呢样嘢都仲要靠晒杨廷和啊。
1: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三和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十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三件套，云监理系统，仲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 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三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3: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4: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3: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睡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4: 好，
1: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啊。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仲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入住周末不升价的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还有寻觅地道美食和潮玩露营。
6: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7: 放心甄选，口碑应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吃货大朋友们睇过嚟啦，放心好物夏日零食大放送特别上线，好嘢集齐，快啲拎走你嘅胃食快乐啦！

0: 先嚟睇下 ZEK 海苔系列，佢哋咧就主打非油炸，热量低，原料选自头水紫菜，食住放心又有营养。呢一款嘅芝麻夹心海苔，采用恒温烘烤工艺，大程度保留海苔嘅清香，再加埋白芝麻，轻轻一咬，哇！薄脆香口，越嚼越有味啊！打开咗咧个嘴就停唔低噶啦，39.9度手整整六罐，摆喺屋企又或者带翻公司做下午茶，啱晒啦！中意咸香口味，仲可以试下佢哋嘅海苔蛋卷，啖气锁鲜，独立小袋，一撕开闻到浓浓嘅蛋香，蛋卷薄薄脆啊！两个口味都好正，咸蛋黄味，蛋黄含量唔低于10%，肉松味，肉松含量唔低于20%，睇得见嘅夹心，食得到嘅滋味。咔嚓啦声，外层松脆，内层咸香，一卷满足晒。三袋到手率先29.9%，出门带两包喺手袋度，想食就食，大人细路都争住食啊！屋企有细路仔又懒得出街买嘢食，木马星厨 pizza 就帮到你啦。和牛大满贯、榴莲、蓝莓，特调口味，听到都流晒口水啊！空气炸锅又或者个焗炉几分钟就搞得掂，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而家活动价六盒先69.9元，平均一盒唔使12元。哇，大厨级 pizza， 仲方便我叫外卖啊！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4: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3: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4: 系丈夫，
3: 系妻子，
4: 系父亲，
3: 系母亲，
5: 系打工人。
4: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3: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4: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3: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4: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學習成为更好的自己。晚上的8点05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外面的温度呢又比昨日上升了 1.6 摄氏度，现时8点几了，还是有34度的高温。五区的黄色高温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五月就讲防暑降温，似乎嚟得有啲早啊！唔知道清凉嘅音乐可唔可以俾你带嚟一丝凉意啦？今日星期四啊，听日系今个工作周嘅最咩日？你嘅嗰啲工作计划做好未啊？

0: 来自彭羚的作品赏味期限，意思即是保质期咁解。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商品都会有保质期的，食品有保质期，日用品有保质期，唯独爱是没有保质期的。冇几耐之前呢，有一个视频唤醒我好多好多嘅回忆。唔知道你哋之前有冇听过类似嘅说话，喺你哋嘅成长经历当中有冇听过你阿妈咁同你讲，你而家大个啦，有毛有翼啦，如果你再喊嘅话你就躝出街呀，都是因为你我先至喺呢头家度咁受气咋。喺成长嘅经历，你哋有冇听过咁样嘅说话？如果冇嘅话，洋葱先恭喜你生长喺一个唔受到威逼利诱嘅屋企里面。但係如果你话经常听到都唔紧要嘅，因为而家嘅你早就已经大过咗，早就唔使驚你阿爸你阿妈将你抌出马路啦。只不过最近社交媒体上面兴起咗一段短视频，咁就係一个人讲出细个时候被闹嘅上半句，要而家嘅小朋友又或者係你嘅伴侣去接下半句，佢哋希望听到一个点样嘅答案呢？我截取咗其中一段视频。
1: 妈妈说上半句话，你来猜一猜妈妈下半句话会说什么？第一句，你长大了。
2: 我长大，我长大了，妈妈很骄傲，我很为你自豪。下一个，
1: 如果你在哭的话，
2: 如果我在哭的话，妈妈会安慰我，
1: 都是因为你。
2: 都是因为你，妈妈才这么幸福。
1: 你只要在这个家一天，
2: 你只要在这个家一天，不要床的话就给你奖励。
0: 在这些视频当中，你大个了，后面不是跟着有毛有翼，而是你大个了，变成一个好

支持、肯定和爱。突然之间我都有啲感慨，唔系因为我嘅怨恨被撩起，而系呢一种集体文化，从从前嗰种更在乎面子、更在乎事件，行向一个更关注人嘅心境咁样嘅变化。咁呢个算唔算系我哋嘅社会，乃至系我哋每个人嘅进步呢？其实我哋每个爸爸妈妈都希望小朋友好，只不过方式适唔适合而已啫。

来自宝佩瑜的《原来你是最亲近》。之前呢，有听众发过一些苦难教育的视频给我看，我本来以为呢，他会问我要不要将仔女丢去这样的环境当中去受下磨难，但是惊喜的是他跟我说，他说洋葱啊，如果我将我的女儿送去接受这样的教育，她大个之后会不会对陀 BB 产生阴影的？虽然她的担忧应该不会发生，但是我是有少少惊喜的。惊喜的是她会顾及到自己的女儿的感受。但是当我打开这个视频的评论区，其实都挺令我背脊凉了一下的。下面的评论清一色都是，就是要多磨练，现在的小朋友就是太矫情了，一定要他们感恩父母，就是要打压他们，他们才会乖的。跟着下来那些更恐怖的留言我就不读了，我甚至都怀疑

0: 而是不是他们的仔女来的。或者是因为招生的人为了控制评论，所以就将那些质疑的声音全部删走。但是就是这种苦难教育跪地叩头的视频，我看完之后都有些生理不适。一篇发表在《自然》纸周刊的研究提醒我们，苦难教育未必能够锻炼到小朋友，反而会持续磨损他们的大脑。因为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身体会启动一套应急系统来的。短期来看，是它真的可以帮我们去适应一些挑战，所以为什么那些苦难教育在短期之内非常之有效果。你看看个仔去完之后好像都不一样。但是你要注意，他不是从内心深处去认同这一样东西，他只是害怕权威。当压力不是偶尔出现，而是在他的生命当中反复长期，甚至是没办法逃离地出现，身体就会一直处于一个高强度，好像运动员这样的状态。它就好像一条被拉紧的弹簧，逐渐失去了弹性。这一种积累性的身心劳损被研究者称之为非稳态负荷，亦即是说我们的大脑并不会因为食苦而变得强大，反而因为长期的不安全，会在现实生活当中留下很多很多的伤痕。或者棍棒之下真的可以见真章，见效非常之快，但是请你记住，其实它的副作用都非常之大。你是想培养一个表面顺从但是内心充满着哀伤甚至有抑郁的小朋友，这个是你想要啊，还是想要一个可能有点曳但是他身心一致的小朋友呢？这个问题交返俾你，跟住落嚟听听客户声音。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3: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2: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5: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欢迎回来，这里是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啱啱先嘅嗰份调查啦，仲表明当一个小朋友长期遭受打压式教育啦，係会导致佢哋嘅杏仁核同埋海马体嘅体积减少㗎。咁呢两部分呢係主要负责处理情绪同埋记忆㗎。而前额叶的皮层功能亦都会受到损害，令到一个人好难在强烈的情绪当中冷静落嚟。只是这一种用我爱你为你好的旗号打出去的伤害，今日仲在上演当中。来听郑欣宜《无表面伤痕》。

0: 有时候冇明显嘅伤痕比伤痕累累更加之伤，因为你都唔知道同边个讲而家嘅我受紧伤。情伤系咁样，同样情绪出现咗小感冒都系咁样。好多人你望佢好似好正常咁，但系内心早就已经翻起咗波涛汹涌。5743话，公司一位叔叔嘅女喺最美好嘅年华空中一跃化蝶而去，留低一个6个月嘅女婴同埋200万嘅负债俾年迈嘅老父亲。从此呢位老父亲性情大变，度日如年。所以原来有啲伤害系由内发出嚟嘅。第六感话，前嗰几日我同我个仔辩论一件事，佢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呢句话唔系全啱噶，因为下一句话系尽听老人言，终身未向前。其实我冇咁要求我个仔噶，而且从佢哋身上学到一啲新潮嘅想法。然而有几多家长用住自己嘅观念、自己过往嘅经历去教导下一代咯？一代人嘅尺系量唔到两代人嘅生命长度噶。他朝有一日佢嚟怨你，佢嚟恨你，佢嚟怪你嘅时候，你系咪又可以彻底咁为佢负责咧？定系话轻飘飘咁讲句，我都系为你好啫？仲有我都经常讲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嘅大前提系呢个青要打败呢个蓝。所以各位蓝，各位家长们，当有一日发觉你个仔有少少同你意见不合嘅时候，可能系另外一个新嘅开始啊！
1: 晚上8:30。
2: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3: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控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2: 木马星厨 pizza 6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焗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3: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箱搬翻屋企啦！
4: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5: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4: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来自杨千嬅，还有事情可庆祝，或者我哋都遍体鳞伤，但是希望在伤口当中依然能够结出智慧的花，找到彩虹。晚上时间的8:35，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陪你喺度倾偈嘅呢一位都唔老亦都唔后生嘅人，叫做洋葱。有人话呢，阿洋葱近排呢个过劳肥，於是有朋友喺二群度开玩笑咁讲，洋葱本来就係中间阔两边尖㗎啦。多谢你哋嘅关心。一一话听到啱啱洋葱嘅呢个话题，令我諗返以前我嘅爸爸妈妈同我揀科定志愿，话就话唔会害我，但係我连试错嘅机会都冇。有时候会觉得我做乜嘢都係小心翼翼。阿天话：我曾经就系咁噶啦，惊小朋友跌低，所以铺啲路俾佢。后尾佢喊住同我讲：呢个唔系叫做爱。突然之间好似无形之中俾中我一巴掌咁。唉，佢都大啦，而家咪学住放手，由佢哋决定咯。所以由佢哋决定都唔会太离谱啊，嗬？唔会有大错啊，或者其实由佢哋决定都系会错嘅，佢哋都会行翻你当年嘅嗰啲路，跌过你当年嘅嗰啲氹，但系你口揼姜，佢哋依然会跌落去嘅，你信唔信？欢迎大家继续喺花生板块当中同我互动，14700900053呢一个号码系我嘅微信私人号。你哋可以加我，然后啦，将你哋嘅问题啊，又或者系发言啊，都发过嚟。当然，仲有微信公众号嘅洋葱心灵。不过喺公众号当中，只能够发600字，所以如果系长信嘅话，就要分开发。直航，我哋嘅老朋友咧，又嚟写一啲好长嘅嘢啦。直航话：寻日听到一位听众为佢嘅好朋友粉粉提出一啲问题，啱好我喺心理学嘅书本上有联系到相关嘅问题，激起咗我嘅探索欲。插个话先，我发觉粉粉呢个议题咧喺群里边大伙儿都倾得几开。跟住直航话。粉粉觉得佢老公认为粉粉精神出轨，然后要同佢闹离婚。首先我个人觉得佢嘅先生可能系一种黑板印象，认为未报备去见前任就等于精神出轨。但系实际上我更偏向于建议呢件事可以缓一缓，唔好刻意反复提起。亦都请粉粉唔好为自己辩护先令到双方嘅情绪都消退。我个人感觉粉粉嘅先生做出离婚咁样嘅决定，好可能唔系单纯就因为呢一件事啊。呢一件事只系一个导火索，可能喺呢个之前，佢哋嘅关系就已经出现咗各种各样嘅问题。如果单纯解决呢一件事，可能都只不过是治标不治本。关系当中呢一类问题最令人头痛的就是好少能够事后找到完美的修复同埋解决的途径。得意的是我仲问了一下身边我的朋友关于可不可以接受而家的伴侣去见前任这样的话题。有两个回复令到我印象非常之深刻。一个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提前做好沟通，双方有足够信任的话，那去见一下都是无妨的。
但系我个人就唔赞成啦，亦都希望对方可以充分尊重我，唔好去见佢嘅前度。而另外一个回答就系、是、去见都可以，但系最好唔好等我知道咯，我当咩事都冇发生。呢个系直航嘅留言，不过有少少问题嘅，有啲疑问嘅。第二位朋友就话去见可以，但系最好唔好俾我知道，我当咩事都冇发生。咁即系知道嘅啫，佢当咩事都冇发生，算唔算系一种另类嘅自欺欺人呢？你哋系点睇啊？

呢一首歌是彭佳慧的《不一定》，讲述的是在等红绿灯的时候遇见前度的故事。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2: 清心说。
3: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关系里面是最容易变成怨妇或者怨妇的，所以你问一问，你有没有试过在关系里面觉得很委屈或者很失望？可能你会想，为什么他不能够多些理解我？为什么他硬是令我不开心不舒服的呢？我想跟你说一句，在关系里面重要的不是人家为你做了什么，而是你能够为自己做了什么。人家为你准备的惊喜那当然开心啦，但是如果真的没人记得，那你能不能够帮自己创造一些惊喜呢？买一束花，或者安排一餐你喜欢的晚餐。当有人使你不舒服一点好受一点，可能是直接沟通，亦都可能是暂时离开那个环境。这两者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将遥控器交了给人家，而另一个呢，是将遥控器紧紧握在自己手里面。所以你试一下，将关注的重点摆在你可以控制的事情上面。譬如你的态度、你的行动、你怎样去应对和照顾自己的情绪。至于那些你控制不到的，人家怎样想啊、怎样做啊、怎样回应你啊，我们不如练习去接受它。一个能够和自己的情绪和人生负责的人，通常都会生活得自如一点的。因为你知道，哪怕外面风大雨大，你永远都是自己最安稳的靠山。当你试着将力量收回到自己身上，那你会突然间发觉，原来很多关系里面的烦恼反而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2: 清心说。
4: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6: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5: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6: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7: 晚上的8点48分，听紧嘅今夜情为证。关于可唔可以接受而家嘅伴侣去见前任呢个话题，小能系咁讲嘅。佢话一个优秀嘅前任，应该就如同死鬼咗一样。OK， 即系老死不相往来。

呢位匿名嘅用户话：我寻晚听到嘅时候咧，就觉得嗰位老公如果系咁着紧佢嘅太太，唔会因为咁简单嘅事要求离婚嘅。要么就系两个可能，一就系、是、女方平时嘅行为经常系咁，二就系、是、男方有咗另外嘅新欢，所以借此提出离婚。思晴话：我觉得另外一半去见前任，咁咪见咯。边个冇啲过去，边个冇啲情史啫？其实都唔使刻意隐瞒啦。最紧要见面嘅时候，两个人清楚自己嘅道德底线，唔好踩界就可以啦。阿欢话：我可以接受的，但是有个前提，必须要提前讲明原因，并且选择在公开的场合见面。如果是偷偷摸摸的话，我的信任都会瞬间崩塌的。这个是最基本的尊重，亦都是我的底线。小侯话：我完全唔可以接受前任意味住未消散嘅情感连结，单独见面好容易出事噶。如果连避嫌都做唔到嘅话，仲谈咩尊重啫？安全感呢家嘢需要两个人去守护噶。直航喺发呢一份大留言俾我嘅时候，佢问咗我一个问题，佢话唔知道。同先生的过往经历有没有关呢？会不会同他的成长关系，又或者是情感经历，导致了他现在的不安全感这么多呢？

情深轻轻问就话，做人要有边界。如果下次同学聚会，女方应该叫老公去接佢，又或者系送佢过去，将老公介绍俾所有同学认识。诶，呢个都系一个唔错嘅方法。月亮光光就话，见面就即系仲有牵挂，系危险嘅，我唔能够接受。不过我太太嘅前任现任都系我，我好庆幸。喂，咪住，你话你太太嘅前任现任都系你啫，咁你嘅前任系咪你太太嚟噶？喂，有啲八卦系嘛？阳光话，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屋企嘅老公或者男朋友去见前任，你话佢哋会唔会嬲或者介意啊？嗱，都系一个开放性嘅问题。如果你哋都有心事，又或者系一啲见解嘅话，欢迎你通过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系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揾到我噶。当然啦，我哋嘅花生板块，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时刻都开启当中。阿杰话：洋葱晚上好啊！我喺而家嘅公司做咗快5年嘅嘢啦，从实习生做到而家，算系一个小组长嘅角色啦。本来以为会一直顺落去，但系今年年初公司空降咗一个新嘅领导，完全推翻咗我之前带嘅项目，仲将我调到去一啲好边缘嘅部门。我每日翻工就饮咖啡、刷手机、喂下猫。系我公司有养猫噶，我觉得自己好似一个废人一样咯。我想辞职噶，但系抄匀晒嗰啲招聘软件，发现同行业嘅岗位好少好少，转行又唔知道应该做啲乜嘢。身边嘅朋友都话唔好冲动，而家工作唔好稳啊。但系我觉得就咁耗落去，我惊自己就咁废咗喺呢间公司度。你话我应该忍住去等机会，定系话干脆辞咗职，逼自己一次呢？嚟自阿杰，等紧你嘅回复。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夏天熱到冇曬胃口，梅鮮雪果蔬汁清爽反腸，
3: 羽衣甘藍、芒芒胡蘿蔔，試開即飲，鮮榨一樣嘅口感啊！
2: 一提$55到手11袋，兩提$99到手有22袋啊！
3: 仲有鮮果茶夏日風味加到，金嘅檸檬、巴樂桃桃、多肉葡萄$39任揀兩盒，清甜超解膩。
2: 食完都唔夠口 ，ZEK 海苔嚟啦！頭水海苔、非油炸紅烤、脆卜卜，鮮香十足。
3: 嗱嗱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4: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5: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6: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4: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7: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4: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6: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点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噶？
5: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4: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系马上行动。
8: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9: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0: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1: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2: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13: 嗰啲内心嘅风雨。是不是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12: 生活里面我们有太多的角色，
13: 是丈夫，
12: 是妻子，
13: 是父亲，
12: 是母亲，
14: 是打工。
13: 我们总是关注人的感受，却时常都忘记了我是我，然后再是其他的角色。
12: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13: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12: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3: 等我们回到内心，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
15: 晚上的9点03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现在出面的温度依然非常之高，现时的温度有34摄氏度，相对湿度64%。预计29号我市会多云间晴，局部会有雷阵雨。

而展望30到31号受到切变线嘅影响，雷雨会更加明显，有雷阵雨，局部暴雨。亦即系话，太阳公公喺工作日疯狂工作，然后呢个雷公电母喺休息日疯狂咁同你哋约会。有时都几无奈啊，好不容易等你一个周末，却系迎嚟落雨咁样嘅情况。突然间谂起嗰句香港嘅广告，希望。

来自陈慧娴的作品《明日有明天》，送给我们阿杰。名利双收，他说阿杰啊，不要那么冲动，不要急着转工，你这么悠闲的工作几好啊，准时收工，有工资就得了，等到好机会先再转工。阿南话要睇下综合嘅薪资情况咯。比着系我嘅话，我会选择攞辞休息，去一个面朝大海嘅地方去探世界。伟恩话工资冇变嘅话就冇所谓。一 K 话肯定要边睇机会边忍边等被裁啦。所以我觉得阿杰应该系諗到公司想悭嗰笔被裁嘅。

银纸啊，嗬？阿杨话，其实喺我嘅单位以前都见证过一个主管被我哋嗰个垃圾领导搞去前台嗰度做 office boy 啊，真人真事。不过咧，佢最尾挨得过，变翻个主管。过往我哋好多时候有咁样嘅教育。就是一分耕耘自有一分收获，儿歌都是咁唱嘅，所以喺包括高考之前，我哋嘅老师都系教我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九科书，所有嘅付出都系有回报。然而佢哋忘记咗教我哋，或者系唔想喺嗰个 moment 教我哋。原来人生不是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你是要预咗有一啲嘅时间喺度静候，再静候。如果一个人好似一个正向嘅函数一样，你嘅 X 轴同埋 Y 轴系一条直线咁向上升，咁你要去怀疑一下佢系咪做假数据。人生都是起起落落，不过有人落完之后就冇得再起，关键就是你在这个转折点当中去怎样想。如果你问我意见，除了说刚刚先听中的这一堆之外，阿杰，你要警惕这个环境对你的否定，你只不过是在这个环境当中没办法去融入到，不代表你这个人是不得的。你千祈唔可以内化成为我系一个唔得嘅人，并且同自己贴咗个标签，自我攻击，咁就非常非常之恐怖。如果再落实到事件层面，我会俾你一个建议，就系每日写三件我能够做嘅事，然后落实至少一件，哪怕你每日只系睇一篇行业嘅报告。我觉得都是一种重新攞返掌控感的感觉。意思是你哋点样睇低我唔紧要。最紧要嘅系我唔睇低我自己。剩得落嚟嘅时间再去慢慢沉淀，再去慢慢大浪淘沙，去抛简历出去。你会有意想唔到嘅收获。

0: 真好啊，多谢洋葱啱啱嘅建议，好适合而家嘅我。我哋一齐多谢阿杰，俾我哋有一个可以讨论嘅个案。其实我哋都经常讲，系听众嘅呢啲个案教识咗我哋好多人生嘅一啲选择，或者系人生嘅道理。阿杰啊，你28岁唔系废咗，只不过系暂时被放喺一个错误嘅位置上边。与其去等人哋俾你机会，不如你自己亲自去揾翻呢种掌控感，然后揾翻属于你嘅主场，好吗？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沙磨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研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10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3件套，云监理系统，最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 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沙磨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3: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9点18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真好话，仲有2日，我都要告别而家的公司了，心情有啲复杂。这个复杂是开心的，忧愁的，焦虑的，定是怎样的？定是说面对着新的挑战，你都已经接受好新的生活呢？但无论怎样，夜晚8点到10点都会有今夜情为证陪着你。邱平话：今晚听到洋葱互动，问大家仲记唔记得细个嘅时候父母讲过嘅说话？我记得我阿妈同我讲：如果唔系因为你哋两姐弟，我早就离开你老豆走咗啦。今晚我同我个仔讲：因为你长大啦，懂得亦都值得为自己努力工作。

阿妈因为你而感到自豪。所以优平啊，你睇下呢个咪就系一个好大好大嘅转化咯。或者你冇办法喺上一辈当中去获得呢一种嘅爱，但系唔紧要噶。我哋有足够嘅爱俾到自己之余，亦都可以滋养我哋嘅小朋友。人生总系好多唔完美嘅，我哋接纳呢一种唔完美，咁呢个先至系正常嘅人生啊嘛。

0: 都会结痂，
1: 所有伤疤都会结痂。推荐你听张磊的这首接纳，无论好的坏的都是我们人生的体验，我们接纳它就是了。之前都睇过一啲短视频话接纳呢个词有啲沉重，咁我哋就换一个讲法啦，用允许啦。允许一啲唔系太好嘅遭遇喺我嘅人生当中经过。佢嘅到嚟一定系想教识我哋一啲嘢㗎。如果一个人唔能够从内心深处作出改变的话，要么就是两种可能，一个就是他痛得还未够，另外一个就是他的梦想未够大。不知道你又赞不赞成呢？有些朋友问佛山家的那个福袋是不是就是红包？是啊，左上角会有个福袋，因为今日是星期四嘛，所以我就放了一个人人都有的50分的福袋，还未来领那些可以来领的。阿珍说，洋葱晚上好啊，我家小男孩第六单元作文写心中的问号，满分15分，只是扣了3分咋。你帮我看一看。的而且确，二年级可以写出咁样嘅作文已经非常之唔错。咁扣嘅分呢都系一啲错别字啦，又或者系一啲语句问题啫。但系从逻辑嚟讲，从发散性思维嚟讲，阿珍你个仔真系非常之叻。我自问我二年级嘅时候都做唔到可以写到咁。他说心中的问号，大自然真是奇妙，我有很多小问号，为什么先看到闪电再听到雷声的？为什么荷花会在夏天开花的？雨是从哪里来的？树叶又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呢？为什么落雨之前那些蚂蚁会搬家？为什么蛇的身体总是长长的？大树同埋小花嘅种子又系点样嚟嘅呢？点解北方嘅冬天会落雪？点解落雨嘅时候燕子要低飞呢？啊，后面仲系好长嘅一篇作文，但系我觉得能够写到咁多字，同埋可以有咁多发散性嘅思维，系因为而家啲书难咗啊，定系话而家嘅小朋友聪明咗？我都见唔少嘅家长喺度话，而家嗰啲题啊，比着系以前嘅话。我自己读到二年级都唔一定识做啊。所以你睇，原来一代人有一代人嘅进步，一代人有一代人嘅闪光点。我哋点解要用以前嘅尺去衡量佢哋咧？

0: 嚟自谭校长嘅作品《迟来的春天》。不过而家呢春天呢就唔系迟来啦，而系广东人一年只有两季，冬天同埋夏天，系咪？啱啱先嘟嘅一声系北京时间晚上嘅九点半钟。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0: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5: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0: 我愿意从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听紧嘅今夜情为证，我系洋葱，欢迎你哋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同我留言互动。今日咧喺等电梯嘅时候咧，我见到阿敏总，我就同佢讲啦：，喂，记得咧同我哋佛山家做一个小小嘅改版，好多嘅听众咧想留言嘅过程当中，可以睇到更多嘅一啲回复啊。嗰啲打赏呢可唔可以短一啲呀、啊、咁。佢话佢哋会改进。仲有好多人期待嘅嗰个收听记录。我都有跟进呢件事嘅。佢哋都话会喺嚟緊嘅新嘅一版会有所改进。俾少少时间，俾少少空间我哋佛山家佢成长。邱平话：阿妈已经离开我哋15年，好多谢邱静同埋洋葱嘅无私奉献，感恩个仔，令到我作为母亲嘅角色一直都喺度成长蜕变。其实我觉得最应该多谢嘅系你自己，因为改变意味住同过去系有唔同嘅，改变嘅第一步通常都系痛苦嘅。真好话，面对住新嘅生活，喺公司最尾呢两日心情有啲不舍，对未来其实有啲迷茫㗎，但係总体嚟讲充满住喜悦。终于鼓起勇气离开唔合适自己嘅工作，我相信未来会更好㗎。所以你睇下，所有嘅改变嘅第一步都系痛苦。但是痛苦过后才会迎来美好的明天。希望大家都会有苦尽甘来的那一天。来听陈奕迅的今天。

0: 洋葱心语。
1: 今晚的洋葱心语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案例，这个呢是和洋葱都谈了一段时间的一位听众来的，而且都是我们今夜情为证的粉丝。后来我经过他的同意之后呢，将他的故事搬上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好久之前呢，听众小桑呢就和我发了留言，话佢喺公司里边系出咗名嘅老好人，同事要佢帮忙做 PPT， 佢自己嘅事都未做完就话好。领导要佢周末加班，佢本来约咗朋友都话 OK 冇问题。新嚟嘅实习生做错咗事，将个煲掟咗俾佢，佢都冇辩解，只系默默咁接咗落去。他跟我说，洋葱啊，我不是没有脾气，我只是怕我说了个 no 之后，人家会觉得我不好相处。

我驚佢哋以後唔同我一齊玩，驚領導著我小鞋，驚同事孤立我。我好似一直用討好去換嚟一啲安全感。後尾佢同我講，就算佢做得非常之多，但係嗰啲佢幫過嘅人並冇因此感激佢，佢哋只係習慣咗。有一次佢实在忙不过嚟，拒绝咗一个同事嘅请求。嗰、那个同事居然讲：你以前唔系都系应承嘅咩？点解而家变得咁小气噶？小桑话嗰一刻佢觉得特别委屈啊！明明帮咗咁多次，只系拒绝一次，点解就会变成人哋口中嘅小气咧？

之所以同大家分享呢一个案例，系做今夜情为证呢几个月嚟啦，陆陆续续都有一啲类似嘅案例嘅。其实你哋有冇谂过，你嘅好说话变成咗人哋眼中嘅应该啊？其实小桑嘅困境同好多讨好型人格嘅人有一个共同嘅命运，咁就系你开始讲嘅每一次好，其实都喺度话紧对方，你可以随时揾我嘅，我唔会拒绝嘅。久而久之，就冇咗呢个边界感啦，对方就会将你嘅付出当成系理所当然。当你做咗有九件好事，只要有一件冇做好，咁佢哋就会唔记得前面嗰九件，只系会记得你今次唔够意思。呢个唔系你嘅错，而系人性。人系会习惯嘅，系会下意识咁将嗰啲馈赠当成系权利。当然，佢哋都唔系专登嘅。只不过你嘅形象一旦立咗喺度，你一旦 say no， 人哋就会失望。如果你从来都唔立边界咁，人哋就会无限咁踩入嚟。后来我同佢讲，如果你拒绝一次嘅话，最坏嘅结果会系乜嘢？小桑佢谂咗好耐好耐，佢话其实就系对方唔开心咯，然后又可能疏远自己咯。于是我问佢啦，一个因为一次合理拒绝就疏远自己嘅人，值唔值得我每日讨好佢呢？讨好唔系善良，而系恐惧。经过好多次嘅交谈之后，我开始找到些少原因。他说他小个的时候父母经常吵架，每次吵架都好惊，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乖，所以父母会觉得不开心了。于是他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了压抑自己的需求去令大人开心。他觉得只要他足够好，足够听话，屋企就会太平。但是他永远都不知道屋企的太平与否其实跟他的乖与不乖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因为他习惯了这个模式，就被他带入到成年之后的所有关系当中。他将职场当成了童年的屋企，将同事当成了需要讨好的父母。于是他就不停地付出，不停地退让，以为这样就可以换来安全，换来平静。但是小桑他再都没有意识到，他不是那个需要看人面色的小孩了。现在的他都是一个大人，有独立的经济能力，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人家不开心，不会好像我们小朋友一样，个天同地要冧落来了。而家系唔会冧啦，佢唔需要再委屈自己嚟交换啲乜嘢。但系嗰套模式实在太深刻啦，刻在骨子里的深刻啊！小桑佢讲，以前总系觉得拒绝人哋就系坏，而家开始慢慢明白，原来拒绝一啲唔合理嘅要求系保护自己。这个不是坏，而是每一个成年人的必修课。

知道你哋有冇同小桑一样嘅经历？其实所有嘅不可以从一件小事开始做起。譬如同事要你买咖啡，你自己嘅嘢都未做完，你可以好真诚咁同佢讲：我今日有啲忙，你可唔可以自己去买一下？或者个同事会愣一愣，会咳一咳，呕一呕，但系你会发现，正系因为你设立呢个边界感，你嘅付出先至会变得有价值、有意义。然而，就算你讲咗 no 之后，个天都唔会冧落嚟嘅。当你开始习惯咁样去拒绝一啲合理安排嘅时候，你就可以喺更加多嘅事情 say no， 你就会发觉自己嘅时间变多。原来嗰啲用嚟帮人做事嘅时间，可以用嚟健身，可以用嚟睇书，哪怕发下吽逗都系可以噶。你会觉得成个人身心合一咗好多，状态都变得好，工作效率都提高咗唔少。其实你唔系冷漠，而系学识保护自己。后尾小桑同我讲，佢话洋葱啊，以前觉得好讲嘢系一个优。

所以嗰啲无条件嘅接纳，只会耗尽你嘅心神啊！嗬。微信用户话：单位啦，经常俾一啲烂摊子我搞，搞好咗啦，后尾嗰啲烂摊子全部都属于我噶啦。而家我嘅身心状态都好受到影响，不过慢慢先学识点样去表达自己内心嘅感受。云淡风轻话：最近咧，我就系遇到一模一样嘅问题，老细暗示我讨好佢。但是呢，他的品行不端真是人尽皆知，我内心非常之不服，做不出那些讨好的行为。我在这里问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可能原来跟童年有关。情深轻一吻呢，就说从一开始呢就有少少懦夫的行为咯，所以做人一定要有强大独立的思想。樱花时光话系咯，醒觉未啊？掟一个技能出去，唔能够炸到人哋，都可以变成一个保护自己嘅保护罩啊嘛。轩仔话：我觉得善良嘅人呢，老好人好容易受伤嘅。自己拒绝一件事，人哋就闹小气。唉，所以轩仔，你做到可以自我调节未啊？今晚嘅呢一 part 洋葱心语咧，稍后会放喺佛山家当中嘅，咁大家可以喺佛山家当中重温。同样更多嘅节目咧，你亦都可以上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会有唔同版本嘅今夜情为证可以选择。最尾，洋葱喺度祝大家晚安，听晚嘅同一时间晚上8点到10点，我哋 FM94.6 再见啦。系啊，今晚冇私房歌啊，你哋都冇投稿，听晚见啦，晚安。最尾送俾你一首都有少少律动感觉嘅翻唱作品，黄黑夜嘅是非题，希望喺是非面前，你哋能够有 say no 嘅能力，判断嘅能力。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老婆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3: 好，妈咪，嗱，俾你。
2: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5: 人啊有
6: 科学常识，
5: 阿仔，隔篱二叔公嘅三姨婆话天气反常，我哋要去超市啦，订啲嘢啦。
7: 阿妈
5: 吓，
7: 订啲奶，我睇紧政府发布嘅权威资讯，冇咁讲。哎呀，唔使慌，唔使慌。
8: 哇，呢个标题唔转发啦，真系唔系地球人咯。
7: 哎，你唔好乱转发呢啲道听途说嘅网络信息啊，我哋不传谣，不信谣。
9: 等我哋一齐用科学知识寻着应对，
6: 防范灾害。

0: 有人靠吃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对每个人来说，总有一些歌呢，背后是有故事的，所以它让我们有些时候会选择以单曲循环的方式沉溺其中，因为那歌里藏着我们不为人知的内心。今天在家人有约里，要给你听听不同的朋友的分享，关于他们曾经有过的单曲循环。当然也欢迎你的加入，如果某一首歌曾经在你的某一个生命时段里不停地出现，你也可以直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留言参与互动分享，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最近听的比较多的一首歌吧，是李健版本的《父亲的散文诗》。这首歌的歌词文字不见得讨喜到人人皆爱，但我自己听第一句的时候就非常喜欢。我觉得歌跟人呢也有个缘分，这里面用白描的方式其实勾勒了一段像日记体一般的过往。他明明是一个在艰难生活里无奈又痛苦的男人的心情自述，但是因为远去时代里那些共通的情感而打动人心。我听的时候会想一想，我们的父辈是否也经历过这样的时刻，有没有也曾经落笔成诗，会不会也有人在细细阅读之后谱成旋律歌咏。

蚂蚁说，最近一次单曲循环的是姚贝娜的《星火》，因为知道那是她临去世之前的最后一首歌，所以听来很有感触。那阵在考研，有时候这歌一晚上会反复听十遍，歌里有一句歌词，所有置我于死地的也激发我胆魄，那像是有一种力量在推动我，即使在生命的尽头，他依然在努力，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努力呢？

李小二说，牡丹江是一首思念老家有回忆感的音乐，来自南拳妈妈。我每次听都是戴着耳机闭上眼睛，就会看见小时候的那条小溪流。他说，我26、27岁的年纪实在不算大，毕业后在深广独自奋斗了快5年，心里也渐渐的多了一份惆怅。这首歌让我想念故乡的同时，也想致敬这个年纪正在奋斗的我们。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就是来自牡丹江的，所以有一年我去东北的时候，在高速路上行驶，有一个路牌指向牡丹江，尽管这个朋友不在牡丹江，我也觉得那个路牌所指引的地方看起来很有亲切感。我们单曲循环每一首歌的理由都不一样，也欢迎你把你喜欢的这一首单曲循环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分享，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待会儿见。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Tina 说：“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却各奔东西。离校实习半年，期待再过一个月就能回校跟室友同学一起浪，却也害怕马上我们就要真正的分离。四年的陪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离开的时候却总忍不住想念，这大半年一个人从武汉跑到广州，在同学寝室的小床住了大半个月，大热天他常陪我跑一天找房子，实习的工资低又不想找父母要钱，他二话不说就把钱给我转过来，遇到烦心事的时候想和室友们一起吐槽，好几个小时也觉得不够多，总会想起他们，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每一个人总是在特定的环境当中对某些歌情有独钟，因为这些歌给了彼时彼刻的我们无尽安慰。文章说，有些音乐 APP 呢，每到年终会做一些数据显示，就是统计作为用户你在哪一年听了什么样的歌，什么歌听的最多。我也去看了看我的大数据，

0: 我发现某一天晚上，我竟然把陈奕迅的《落花流水》听了63遍，而且听到了凌晨3点。那时候到底是什么心情呢？现在想起来，好像一点都不记得了。不过里面的歌词，我其实一句也忘不掉。翻翻朋友圈，发现那时候的我在长沙出差。其实长沙去过3次了，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心情。最后一次准备从长沙回武汉的前一晚，心情沮丧到了极点，前所未有的无力感，觉得所有的改变都是徒劳，就像自己一直所执念的东西，在别人看来就是徒劳。歌里有一句，习惯无常才会庆幸，大概是那个晚上我单曲循环63遍这首歌的理由。
1: 流水将清得没带半火沙，

0: 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米凡老说，高三的前四次模拟考试成绩都不理想。我记得那个时候，班主任跟我说，成绩再不上来呢，高考可能就会这样了。那天晚上谈完话回家的时候，天上下起了小雨，我觉得好像老天爷都在流眼泪，突然一下就崩溃了。第二天早上闹钟响了之后，我死活都不愿意去上学。我妈问我怎么了，我就一直哭。后来她帮我打电话请了个假，在一旁偷偷地抹眼泪。她说这么多年再难她都不会哭，但就是看不得我绝望的样子。她说你要真是坚持不下去，咱们就不考了。我还是哭，当时不知道怎么的就听到了这首歌，然后开着单曲循环，一边哭一边做物理卷子。如今四年过去了，每一次听到这一首《裂缝中的阳光》，我还是会想起那个一边抽泣一边写字的自己。后来我依然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却做了很多超出想象的事。现在我待在自己喜欢的城市里，一切都好。回头想想，是啊，有什么是过不去的呢？

不要害怕生命中不完美的角落，阳光就在每个裂缝中洒落。这大概是这首歌里面最励志的一句。关于励志，三雪的这个故事也蛮励志的。她说，当年无意中在北师大的公众号里听到了那首由南方姑娘改编的《北师姑娘》，那会儿正在复习备考，脑中无数次幻想自己就会成为那个北师姑娘。想起16年的时候，团队一起去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领奖，那首歌里说，立身路、杏坛路都有留下我们的足迹。那会儿我就想，下一次我是不是能以主角的身份驻足其中呢？我就每天听这首歌，想象未来能够走进那个艺术楼学习的样子，想象以研究生的身份参加大影节的策划的样子，未来所有的规划都清晰又具体。我就是用这种动力来鼓励自己，对自己说，你一定可以成为那个优秀的北师姑娘。所以后来分数出来的时候，我一个人偷偷地躲在房间里哭，一边回朋友们发来的贺电一边哭。你知道梦想成真是什么感觉吗？只有体会过的人才真正知道。后来我去北京参加最后的复试，当我站在那个艺术楼楼下的时候，我感觉一切都真实的不可思议。后来一起备考的同学跟我说，你知道吗？我们冥冥中都觉得你一定能考上，因为你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当成了北师姑娘。一首歌竟然让一个人有了非常强烈的目标感，这大概是这么多单曲循环里面最具象的一种励志。你的单曲循环有给你树立这样的一个榜样吗？你也可以透过家人语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我们要说说不同人心里面的单曲循环。Rachel 的这一段呢很长，所以我们把它拆成了三段。他说：“我知道你想要的回答肯定是那种。”当时赵雷在歌手上面唱《成都》，有个观众哭得稀里哗啦，其他人觉得这个观众很假。然后有人发表评论说自己当年去哪里玩，跟女朋友在赵雷的演唱会外面进不去，但是听完了整场演唱会。可是我没有这样的有故事的故事。你知道这首歌的特点是什么吗？那就是孤独的人是多么的渴望自由。

在 Rachel 的分享里，他还说，我很享受孤独又自由的状态，比如一个人说走就走，跑去沙漠认识些天南海北的朋友，之后又跟着一个朋友呢去了西安玩，当了两次迷笛音乐节的志愿者，每次都能收到来自同伴千里迢迢寄来的明信片。一个人跑去做大大小小的音乐节，你会发现大家都在不安分的年纪做着不安分的事情，听自己内心的呐喊，不受拘束，享受那种狂欢以及狂欢之后的孤独感。总有人会跟你一样喜欢你喜欢的东西，你还是要喜欢自己喜欢的，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当你喜欢了很久的歌慢慢的变得烂大街，那种感觉其实也是满足的。

当赵雷在登上草莓音乐节的舞台，很多人冲着他去，我还是会很庆幸，好多年前大部分人还不认识他的时候，我就已经独自一个人去看了他的演唱会。别人看起来可能觉得孤独，但只有自己最清楚，即便没有人陪伴，可有自己喜欢的就足够了。就像丢火车乐队里的那首白兰鸽，飞过彩虹划过的瞬间，他就在远方，不要停止追寻着他。谢谢每一位跟我们来分享他们曾经单曲循环某些歌理由的朋友，我想一定是因为那首歌在他们生命中起到了特别的作用，才有被单曲循环的命运。不然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旋律，这么多的歌词，我们怎么就会偏偏跟这首歌纠缠那么久呢？也欢迎你把你曾经单曲循环的作品透过姜日语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给我们，希望在下期节目当中能够听到你的推荐。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今天的佳人有约，下次见。

0: 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1: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2: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1: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2: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3: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4: 想睡个好觉其实都好容易的，来同我们一起做下面的步骤。
5: 睡觉之前半个钟将房间光线调暗，最好不要看手机了。
4: 如果对外面的干扰比较敏感的朋友，睡觉嗰阵可以揀啱自己戴的眼罩和耳塞都可以。
5: 如果瞓低好耐都未瞓得着，可以睇下书。
4: 仲有一到星期六日就唔好瞓就瞓成日啦，咁样会打乱生物钟嘅。
5: 以上就系一啲睡眠小技巧啦，希望帮到成日失眠嘅你啦。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窗，能够发出金色的光。我挥至一方，抬头便会为你守望。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繁荣。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你还嫌不够。
1: 凌晨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喂，
1: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0: 分。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 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默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地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6: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7: 五、四、三、二、一，起棒。
8: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9: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8: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5.5 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9: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8: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九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机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力报道。
10: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11: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10: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12: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10: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13: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 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10: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1: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1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15: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6: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5: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7: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5: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18: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哪怕11点回来，我得看到11点。
15: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9: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5: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2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20: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21: 不管维修还是人员都该找我们。
15: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20: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糖。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清，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2: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3: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1: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二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2: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1: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5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4: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0: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4: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0: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4: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

0: 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四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0: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夏天熱到冇晒胃口，梅鮮雪果蔬汁清爽反場，
1: 羽衣甘藍、芒芒胡蘿蔔，試開即飲，鮮榨一樣嘅口感啊！
0: 一提$55到手11袋，兩提$99到手有22袋啊！
1: 仲有鮮果茶夏日風味加到，金加檸檬、巴樂桃桃、多肉葡萄39.9，任揀兩盒清甜超解膩。
0: 食完都唔夠口 ，ZEK 海苔嚟啦！頭水海苔、飛油炸紅烤、脆卜卜，鮮香十足。
1: 嗱嗱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揀貨。
2: 宜烏不臨海，唔靠近邊境，資源禀赋一般，卻係憑住一股闖勁，以莫名其妙嘅發展、無中生有嘅發展、點石成金嘅發展，將小商品做成大產業。呢個背後靠嘅係咩呢？
3: 靠嘅係因地制宜，靠嘅係基層嘅敢想敢幹，係無數經營者苦練內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烏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放心宝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宝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6: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高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7: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8: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9: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0: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日缤纷好心情，放心好物人气穿搭。呢一款热销超三万件嘅全棉纯色短 T， 哇！呢个夏天你值得拥有啦。无论系男女老少，夏日 T 仔可以讲系人手必备嘅百搭单品啦。但有时咧，点解你嗰件衫明明已经啊洗完晾干噶啦，稍微一出汗咧就有一阵酸熟味嘅，隔篱闻起身咪话几尴尬啦。呢、这个时候其实就证明呢件 T 仔呢佢条命仔就差唔多到㗎喇。纤维里面呢渗咗油脂污垢以后滋生嘅细菌，遇到汗水之后又开始分解。简单啲嚟讲呢就是已经腌入味啦。所以 T 恤呢种衫呢想要着出保持干净企理，一季一批可以话系基本操作嚟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夏日爆版 T 恤，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性价比超高啊！就算只系着一个季度就退役都完全唔肉赤，唔单止价格美丽啊，品质同样都系过硬嘅。采用嘅系200克重磅纯棉材质，黑重够，着上身咧先唔会有薄切切软踢踢嘅廉价感，显质感得嚟咧更襟洗，唔容易变形。微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可以搭情侣装、亲子款、姊妹款，非常之百搭噶。码数方面，从 S 到四个加，多达13只颜色可以揀，全家都啱着啊！无论系户外出游、运动健身，又或者日常通勤，都可以话系相当实用又百搭。价格美丽，质感在线，多尺码自由选择嘅纯棉短 T，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3: 咁啊，讲到咧，其实我几欣赏有阵时调皮嘅孩子啊，有阵时佢哋真系 German 啊，特别的多，佢社交能力。所以有好多人话青春期好多时候会因为社交嘅原因而影响情绪波动啊。有阵时我会觉得去到青春期呢一班嘅 German 都没什么事儿的。
4: 系啊，即系反而身边成班人围住，成日又玩啊，又跳啊，又叫啊嗰啲，哪怕佢玩起上嚟咧，面红耳热啊，啊嘈起上嚟咧，喊过啊，嘈过交啊，绝交过啊，都冇问题，呢、这个正系说明佢整个情绪系活水嚟嘅，系流动嘅。反而佢一直都唔出声，一直都唔表达自己心里边嘅情绪，呢啲细路仔我哋会更加紧张啲。但系恩皮嗰啲佢唔理你嘅，佢心里边有乜嘢佢就表达乜嘢噶啦，该打就打，该闹闹，该讲就讲，结果就导致咗该俾老师批评就批评，该罚企就罚企。该取消佢呢个娱乐时间就取消佢呢个娱乐时间，咁喺呢啲一次又。

0: 一次嘅磨练过程里面呢，其实佢整个抗挫力系提高咗嘅。咁点解会有咁多磨练呢？就系因为佢玩得多嘛。咁玩得多咪证明佢同同龄人接触得多啦。唔理识唔识㗎，一年级嘅时候啲细路仔返到嚟点识唔识，喂喂依次玩就拉过嚟㗎啦。
1: 我发现呢
0: 同埋喺度玩英捉鸡仔嘅时候，甚至其他班啊有小朋友冲咗入嚟，见到我哋班喺度玩，我夜玩我夜玩。结果我哋班啲细路一手拉佢过嚟就一齐玩㗎啦。之前有一日仲要有高年级个哥哥见到我哋班啲人下咗课喺嗰个小操场度玩。咁高年级嘅准备下一节课上课嘅哥哥呢，就以为佢哋热完身要入去用嗰个操场上课。好紧张。想赶佢哋，但系一睇咧，见到我喺个窗口笑眯眯咁望住佢哋，又唔敢赶，跟住就派咗两个哥哥过嚟课室，好大声咁问我：小林老师，你们班的同学说是你让他们进去玩的？我话对呀、啊，然后佢就觉得第一就好愕然，点会有老师叫细路仔去玩嘅？通常都叫佢唔好玩，唔好追嘅。跟住我话对呀、啊，是我让他们去玩的，他们已经做过热身啦。你俾佢哋玩五分钟啦，一阵间你陪佢哋玩完五分钟，再叫佢哋翻嚟啦，你帮我保护佢哋，你哋做哥哥。如果他们跌倒你要扶下去，跟着他们又回了去小操场。我在课室里面就亲手录了一段小视频，家长会给我们的家长看看，几令人感动啊！哥哥入到去拖住班细路仔，一跌倒即刻扶起身，好听教好听话。然之后就是过了差不多五分钟左右，就一声令下，成班细路仔又是雀仔咁飞翻晒入嚟我哋课室，埋英捉鸡仔玩五分钟，出好多汗噶啦，运动量足够噶啦。然之后翻嚟嗰最后嗰五分钟咧，去厕所啦，饮水啦，倾下偈啦，慢慢慢慢平复心情，进入课前准备。跟住我仲留意到嘅系乜嘢呢？当我哋嗰班雀仔翻咗嚟之后，操场里面嗰班哥哥姐姐佢哋又玩埋英捉鸡仔，好开心。跟住我就走咗过去，我话我是来感谢你们的，我感谢你们刚才把我的宝宝照顾得特别好，以后见到他们的时候也希望你们这样保护他。我仲指咗嗰两个帮我扶起小朋友嘅哥哥，我话特别感谢你们。跟住今朝嗰个哥哥落嚟揾我，小林老师，我话他们又去玩啦，跟住大家会心一笑。呢啲其实系校园里面好温暖嘅嘢嚟嘅。我觉得恩皮归恩皮，但系细路仔恩皮下玩下，保证到佢安全，同埋场地允许，同埋我哋本身精力允许嘅情况下，俾佢哋呢啲恩皮去宣泄下，唔系一件坏事咯。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呢，我们再次请到蝉医口腔科的曾赞文主任。曾主任呢有33年的口腔修复经验，上次呢跟大家讲过缺牙修复的选择，好多听众打电话来咨询。今日呢我们讲一个更加贴切大家的话题，烂牙、牙痛、牙松，点样才可以保住自己的牙？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5: 曾主任，好多听众都有个困惑，蛀牙蛀得好深，牙痛都瞓唔着，去睇牙医呢，医生就话要做根管治疗，但系佢一听到根管治疗呢，就好多人就惊啦，又话要抽牙神经，又话要做完之后呢个牙齿会变脆。其实有没有其他折中的技术呢？
6: 这个确实是很多患者的心结。传统的根管治疗核心是将牙髓，即是我们俗称的牙神经，完全清除，然后填入修复材料，就完之后呢，即牙髓不痛了，但失去牙髓的营养供应会变脆，容易裂开，所以临床通常都会建议带多个牙冠做保护。而目前针对深度的蛀牙，我们的理念慢慢转变为能补碎就不拔碎，能补牙就不拔牙，不是个个深蛀牙都要到牙根的。
5: 可不可以同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的新技术啊？
6: 当然可以啦。目前针对烂得比较深但牙髓尚未完全坏死的情况，现在有微创全牙髓保存术。

0: 根管治疗甚至拔牙，而家咧就有机会保留翻天然牙嘅完整性啦。
1: 系啊，传统根管治疗仲有一个短板，未必可以彻底清除根管系统里面嘅微小感染组，尤其系弯曲根管、细小根管呢啲复杂情况，机械工具系伸唔到入去嘅，细菌残留嘅风险就高啦。据文献报道咧，根管治疗嘅成功率得90%到啫。面对复杂根管，为咗提高根管治疗嘅成功率，目前仲有新嘅光动力3年根管治疗技术，可以与传统嘅根管治疗结合处理呢啲复杂情况，
0: 即系升级嘅根管治疗。咁同传统嘅根管治疗有咩本质嘅区别呢？
1: 呢项技术咧系将光动力同传统根管治疗深度融合，利用光动力设备对根管进行灭菌处理，争取全方位无死角彻底清除根管壁及侧枝根管内嘅残留细菌，显著提高根管治疗嘅成功率。对患者嚟讲，最大嘅好处就系减少反复治疗嘅麻烦，亦悭翻唔少时间同埋经济成本。
0: 听落我帮听众理一理先，微创全牙髓保存术咧，适合牙髓仲未坏死嘅患者，保住牙髓，嗰只牙咧仲有生命嘅。而光动力3联根管治疗咧，适合牙髓就已经坏死嘅，或者感染好深嘅患者，比传统嘅根管治疗更彻底，复发率更低。嗱，曾主任，有好多听众就问啦，咁如果我呢只牙咧已经蛀到咧得翻个牙根，又或者啲牙根都裂开咗啦，又或者已经松动咗啦，但系唔想拔牙嘅话，可以点处理先？
1: 这个问题好多老年听众都会遇到。我分开两方面来讲，第一种情况，牙根仲系完整嘅，即牙冠烂咗。如果牙根足够长、够稳固，牙根尖周围冇发炎，可以考虑通过光动力3联根管治疗处理之后，喺牙根上面打桩做牙冠，即牙仲可以继续用。第二种情况，牙齿松动，这个涉及一个专业嘅概念，牙齿松动度，临床上面分为3度，1度松动。即是前后左右咁，你轻微咁晃动嘅咧，松动幅度系1毫米以内，呢种情况通常可以保住嘅，做牙周治疗或者调整咬合就得。第二种情况系2度松动，松动嘅幅度大概系1到2毫米，牙齿有明显感觉，呢种需要系统嘅牙周治疗。好多病例通过规范治疗后咧，牙齿可以恢复稳定，继续使用。第三种情况是3度松动，松动的幅度超过2毫米，牙齿可以前后左右甚至上下咁松动活动的，这种就属于冇得留的了，因为牙槽骨已经萎缩到包不住的牙根，就算勉强保留都没办法正常咁咀嚼，还会反复发炎，影响旁边的好牙。3度松动的牙呢，我们会建议掹咗佢。
0: 咁即是说1度、2度松动还有得救，3度松动要拔了。曾主任，我最近都听讲，市面上有一种讲法，就可以将那些松动的牙固定回，你这个是不是一种新技术？
1: 首先，松动牙固定术本身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技术，医学上我们叫牙周夹板固定，它的原理呢就是将松动的牙和旁边健康的牙黏在一起，让它们互相支撑，这个技术有一定的适应症，只要适用于外伤导致的急性松动，或者牙周炎治疗后牙槽骨有恢复潜能的2度松动牙，作为临床或者辅助的手段。但是如果有人将这个技术包装成不用掹牙固定就得，甚至对3度松动牙都做固定，这个就要提高警惕了。
0: 将松动牙和旁边健康的牙黏在一起，令到它本身松动的牙不动，听落好似治标唔治本噃。
1: 冇错嘅，牙齿松动嘅根本原因系牙槽骨萎缩、牙周发炎。如果唔解决呢个根本问题咧，只系将牙黏埋一齐，就好似一间屋地基都已经冧咗，你只系喺墙外边加几条木方咁支撑，迟早成排牙都一齐冧，而且仲可能会增加后续治疗嘅难度。3度松动牙嘅炎症咧，通常系非常深入嘅。如果唔及时拔除咧，拖延呢几年咧，炎症会持续破坏骨头，到第日终于决定要种牙啦，你会发现牙槽骨已经萎缩到好薄好低，种牙嘅难度大大增加，甚至可能种唔到牙，或者需要额外增加植骨嘅手术，又多咗一笔费用，多咗一次痛苦。
0: 所以去睇牙咧，了解治疗方案嘅时候要了解清楚，搞清楚治疗嘅原理， 唔好淨係聽唔使拔牙。

0: 啊，咁啊心喐喐先得嘅。
1: 作为医生，我哋口腔治疗嘅核心原则系能补牙就唔乜牙，补不了嘅牙我哋就补骨头。如果可以早啲介入保住自己嘅牙，就唔使走到掹牙呢一步。如果到牙齿都已经保唔住啦，就应该尽早拔掉，保住骨头为第日种牙打好基础。
0: 讲得好，今日真系学到好多嘢啦！既讲咗保住牙齿嘅新技术，又教咗大家点样避坑。多谢曾主任。牙齿有问题就嚟蝉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系缺牙、烂牙、牙歪咗，定系俾小朋友睇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蚊嘅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咧。

0: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九四六路况。
6: 好啦，睇而家缓慢路段呢就唔多嘅，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咪高速有一段啦，广佛高速嘅雅瑶路段往大沥方向。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6: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号，我是大田。
9: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6: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余乐虎。
10: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好。
6: 今天天气开始有变化了吗？
10: 是的，是今天的话是多云渐晴，然后那个局部会有雷阵雨，然后今天高温天气还是持续的，然后气温在28到35度之间。然后明后两天周末的话，就是雷雨会更加明显，都是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然后，明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那个后天的最高气温32度，那个高温得到缓解，但是大家周末出行需要注意防御雷雨和强对流天气。
6: 嗯，好的，谢谢。
9: 跟住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佛山去年人口增量位居全国第六。
6: 今年佛山共有47000人报考高考，报名高考新增有两个考点。
9: 佛山公示入选国家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名单。
6: 今年前四个月，广东反诈被免及挽回群众损失超过9亿元。
9: 城市更新155规划印发，明确14项重大工程同行动。
6: 世界气象组织话，未来5年将会出现史上最热嘅一年。
9: 下边系新闻嘅详细内容。
11: 早知佛山。
9: 2025年全国人口增量十强城市出炉，深圳排名第一，佛山排名第六。前十名的城市当中有5个在广东。广东以79万人的常住人口增量排名全国第一，其中29万人为自然增长。50万人由广东省外地区迁入，充分展现了广东的外强大吸引力。佛山去年的常住人口是 979.19 万，年度增长 9.3 万。佛山完整的产业体系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吸引外来人口流入，同时生活成本相对较低，公共服务配套逐步完善，令到佛山成为很多人的稳态城市选择。根据佛山市人口发展规划，到2030年佛山常住人口的目标是1016万人。
6: 财政部、商务部公示2026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的评选结果，全国一共有20个城市入选，当中包含了佛山。这次试点创建将获批2亿元的中央财政资金，用于支持佛山市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包括就加快城乡商业设施的改造提升，加快商贸流通业创新转型，加快数字供应链应用等。
9: 智能食品配套装备制造项目在三水区南山镇奠基，项目由广东德丰智能机械投资建设，总投资大约3亿，总建筑面积大约3万平方米。 聚焦食品加工机械、食品塑料制品、模具等高端智能装备的研发和制造，计划明年三月投入运营。全面达产之后，预计年产值达到2亿元，直接带动就业大约100人。南山镇食品饮料产业链将实现从基础原料到核心产品到终端包装，向智能装备赋能的延伸。目前佛山水都饮料食品产业园北园建设全面提速，园区集中蒸汽工业已经通气，污水处理厂二期投入使用，惠兆高速公路加快推进，新招商中心和便民服务中心正式启用。
6: 千灯湖创投特色小镇再增添全国性的荣誉，在昨日开幕的第二届全球资产管理论坛上颁发了第十一届证券私募英华示范案例。千灯湖创投特色小镇是荣获优秀示范基金小镇。到现在千灯湖创投特色小镇已经获得27项荣誉，小镇集聚基金类项目1921个，基金募集和管理规模超过2493亿元。
9: 政企战略合作签约及风险防控专题会昨天在佛山中央法务区举行，政府、金融机构、法律界以及是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企业出海进程中的风险防控和资源整合展开深入交流。佛山中央法务区分别和中国人寿、普华永道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国人寿佛山分公司将重点聚焦一带一路、出境人员综合保险、全球意外保障及海外紧急救援等普惠金融服务，为佛山企业外派人员构建从航前投保到境外救援再到理赔回国的全链条保障。和普华永道的合作为企业提供跨境财税架构、国际税务合规筹划以及是海外涉税争议等的专业资源，帮助企业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降低运营风险。
6: 禅城昨日举办年报提质信用换新企业沙龙，有22家涉及制造业、财税服务等领域的企业代表参加，期间区市监经科等部门重点讲解了企业年报的填报误区、解读了数据口径、专项信息等填报要求。佛山市企业征信建设促进会就以真实案例为切入点，讲解了信用修复的适用范围、申请材料以及是办理时限。
9: 南海区政协召开努力打造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专题协商会。跟住落嚟，南海将聚焦 AI、科技服务、现代物流等领域，深化两业融合，培育壮大链主企业，优化营商环境同要素支撑等，着力招商引资生产性服务业项目，推动资源向两业协同领域倾斜。
6: 新能源氢能产业投资交流会在南海里水举办，行业投资专家、本地氢能龙头企业代表等嘉宾聚焦氢能产业的前沿趋势、资本市场赋能、细分赛道机遇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讨论，深入交流绿氢、绿色甲醇、氢能两轮车等新兴的热门赛道。下一步南海亦都会持续依托自身的产业优势，常态化搭建产业、资本、专家多方交流合作平台，持续整合优质产业资源、金融资源、技术资源，持续深耕氢能全产业链布局，加速推动氢能技术产业化、应用规模化、产业集群化。
9: 佛山市招生办消息，今年佛山高考生一共47000人，较上年增加1300多人，全市共设42个考点、1600多个考场，考务相关工作人员大约9000人。今年新增两个考点，分别为位于南海区桂城街道的南海外国语高级中学，以及南海区丹灶镇的南海实验学校。
6: 顺德区教育局批复顺德区英华高中办学许可证，学校在顺德伦教，属盈利性的民办全日制普通高中，今年9月正式开学。英华高中是顺德第一中学教育集团的成员校，今年计划招生120人，包括公费生和自费生各60人，全面建成之后会提供2800个高中学位。
9: 佛山市工人文化宫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宣布增设工会暖心柜，通过智能自助模式实现全天候免费饮食补给。驿站的暖心柜内，方便面、八宝粥、蛋糕、三文治、饮用水等日常食品面向所有户外劳动者，包括是环卫工人、建筑工人、快递小哥、外卖配送员、出租车司机、货车司机以及正在求职的外地青年提供服务。 领取者只需要通过微信扫码，并且输入真实有效的身份信息，就可以每个星期免费领取最多三次物资，每次最多可以领取两件。驿站内还配有折叠式的躺椅等的休息设施，并且联合图书馆打造集休憩、充电、阅读、补给于一体的24小时不打烊智能工会驿站。佛山市工人文化工会驿站2022年6月开始正式对外开放，职工拆身份证就可以入内休息、饮水和充电。
6: 市总工会还通过共享佛品惠购商城派发300万元的商城消费券，消费券分大额秒杀券、佛山优品券、佛山畅游券以及汽车换新券这四大类，6月到12月每个星期在固定时间发券。佛山月工为10名认证会员领到消费券之后，在商城买商品就可以享受减免，其中大额秒杀券券面额是满500蚊01毫就会减500蚊，适用佛山优品以及佛山畅游商品。而共享佛品的惠购商城就集结多家佛山本土优质企业，经已构建了星期二惠购、星期四畅游、周末集市、节日狂欢全年的福利体系，推动本地的优质产品和服务直达职工。
9: 佛山商品住房以旧换新，高明首单落地。来自湖北的陈先生用2019年买的一套住宅换购了九峰台165平方米的新房，成为高明区以旧换新政策的首位受益者。
6: 提提大家啦，由禅城区金融工作局特约支持的保险知识公益节目《家有一保》中午11点半播出。今期同大家关注重疾险里面有一条免责条款，就是关于先天性疾病不理赔。这样的保障缺口成为不少消费者对于保障的焦虑。今日节目就倾下有咩办法或者产品可以填补到呢个空缺，请大家到时关注。
12: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3: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4: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13: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5: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6: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17: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18: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9: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20: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21: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

0: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 早知佛山，
2: 继续翻嚟节目。国家新版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就正式落地了，明确叫停了 AI 审核处方，同埋要求必须要凭真实处方去买药。嚟而家各大平台对照新规有冇做调整呢？咁小强热线栏目嘅记者专门去测试过程呢报道。
3: 2024年全国网售药品规模突破700亿元，2025年更加上升到800亿元。唔少市民日常感冒、消炎、慢病续药都会拣线上落单，但系对线上审核处方嘅安全性，大多数心里边冇底。
4: 挺顺利的，他那里会跳出一个什么处方药，然后有那个医生，应该是 AI 吧，然后说什么确认没问题什么的，然后在那里确认一下，他就把药给我们开了就可以。毕竟买药的话，你要买什么药的话，就是基本它是用来干什么的你也知道。
5: 也会在美团上面买，有需要开具，但是很快啊，他那个一下就批好了， AI 自动触发的吧。没有特别安全，一般上需要的动作买得到。
3: 新规落地之后，记者揀了常见处方药人工牛黄甲硝唑，分别在美团、淘宝、京东三个主流网购平台开展实测。在美团平台搜索这个药品，页面所有处方药都有清晰醒目的专属标注。进入购药页面之后，要求填写用药人的实名信息，同时必须勾选线下已确诊疾病、曾在线下就诊的选项，否则没办法进入后续的购药流程。完成信息填写和确认之后，页面跳转到开药方的界面，清晰展示开方医师的完整信息，包括从业年限、服务次数、所属医院名称等的内容。全程只是耗时10秒，系统就会生成电子处方，可以直接付款完成购药。记者随即文字咨询接诊的医师，对方予以确认，确实不是 AI 审核。淘宝、京东平台的购药流程审核标准和美团基本一致。不过平台做到有人审，但就没有做到认真核，全程没有核验线下病历、就诊记录、确诊凭证。只要消费者自主勾选已就诊、已确诊，哪怕没有真实的病情，只是自行判断用药，依然可以顺利开方，成功落单。另外，新版药品管理条例对于替尔扑泰等 GLP 一类减重处方药禁止线上售药、禁止网开处方、禁止快递配送，只能够线下凭医院处方购买。但是实测多家主流平台发现管控漏洞依然存在。在京东平台，相关商品页面虽然标注处方药需要凭处方购买，但实际购药的门槛很低，用户只需要填写基础信息，随意填报病情，就可以轻松获取电子处方，并且完成落单。测试当中，记者刻意告诉医师听，从来未就诊，从来未使用过这一类药物，对方即刻表示不建议购买使用，并且明确虚假信息生成的处方作废。淘宝平台的情况同京东一样，美团买药的平台在接到同类咨询之后，工作人员是直接打电话劝阻，并且如实告知相关的购药规定。
6: 您以前没有复诊过，麻烦您在线下就诊，完了以后再开，行吗？
7: 那我点开就直接就可以买了。
6: 咱们有确认提示的，你看咱们是有这个线下就诊，因为你回复好了，所以我们就认为您是在线下就诊过的。
7: 假如我真没就诊过，我点好，那也你们不也是那可以发货的吗？
6: 这个你不那不成了自己骗自己了吗？
3: 医师都坦言，而家平台已经全面取消 AI 自动审方，全部采用人工审核，但系受限于数据不通，冇办法联网核验病历，最终只能够依靠用户自主申报真实性。目前嘅运作亦都使到新规嘅严管效果打咗折扣。
6: 有严格的审核呢，你知道吗？我们都是真正的医师，这个可不是 AI， 这每个医师都在后边审核呢。关键的，我们是复诊平台，你必须在线下就诊过的。建议您首诊呢，一定要在线下找医生看一下。如果就是说您吃了健好，可以想再吃两天，就是巩固一下的话，这样可以。
3: 佛山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博士黄海华话。现在网售处方药的最大问题不是没有人审，而是查不到、核不到、追不回。各家医院的数据不互通，平台没办法核验处方的真伪、就诊的真假。 导致人工审方沦为形式审核，好难从根源杜绝违规购药。
8: 目前处方的核验流转环节上可能还存在一些堵点，因为目前各地的医院平台的数据呢也是尚未完全打通的状态，所以跨渠道处方的这种真假的核验呢是存在问题的，需要加快数据互通，然后呢来搭建统一的溯源系统，实现了处方的全程可查，需要压实平台责任，然后通过常态化的巡查在岗情况与审方记录，同时呢对违规主体加大惩罚力度。
3: 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的报道。
9: 区域要闻，
10: 睇下各区方面嘅消息。南海区人社局透露，今年三月以嚟，南海推进劳务派遣用工规范专项整治行动。截至到目前，全区累计核查发现一批劳务派遣单位红黑榜。

0: 以及系异常经营企业名单，并向社会公布。其中有七家劳务派遣机构正接受执法调查。
1: 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从即日开始到今年嘅12月31日咧，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线索。征集范围就包括无证无照啦，使用虚假证照，门店实际地址同平台公示地址不符，一个门面挂住多个招牌嘅幽灵外卖，从业人员嘅健康证过期，冇健康证或者健康证造假等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嘅行为。打电话可以就是打12345-12315，线上举报亦都可以登录全国嘅12315互联网平台，通过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嘅手机 APP 亦都可以。
0: 位于福州河畔的顺德区工人文化宫君安宫项目主体结构封顶，预计今年10月竣工。项目总建筑面积大约6300平方米，规划建设技能培训室、爱心妈妈小屋、多功能影视厅等，未来将集技能培训、亲子关爱、影视休闲等功能于一体。
1: 2026年西樵大仙诞非遗民族文化活动听日就会在西樵山的白云洞启幕。这次活动融合非遗和六一同趣，其中方阵巡游会在5月30日上午9点50分到11点半举行，潮苑公园周末市集就在5月30日到6月1日举行。
0: 西樵山观光索道推出六一优惠，5月31日和6月1日游客穿上戴校徽的校服或者是佩戴红领巾，在西樵山打卡并且分享到社交媒体，就能够有这个6.1元的这个搭索道。
1: 2026的中赛女排挑战赛呢，6月13号晚7点半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举行。张常宁、丁霞、颜妮这三位奥运冠军会共同出席比赛现场，并且会同球迷零距离互动。
0: 6月1号到7号三水区将在全区城市范围内开展2026年第二季度大件垃圾免费清运周活动，为市民提供便捷的清运服务。有需要的市民可以在31号之前预约。
2: 早知佛山，
1: 继续刷新新闻。省公安厅公布，今年一到四月，全省涉诈犯罪警情案件同比下降16.9%，同16.3%，避免以及挽回群众损失9.03亿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得到咗有力嘅压制。
0: 瑞芯城际铁路竹寮至新塘南段正在开展运行试验，已经进入按图行车的核心阶段，离开通又近了一步。这段城际铁路全长 48.2 公里，开通之后将强化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七个城市的交通联系。
1: 广东的高温天气持续，广州荔湾区沙面街的黄沙码头气象观测站昨日录到最高温度是41.6度。随着一股弱冷空气的到来，雷雨会逐渐增多。省气象台预计，明后两日广东南部、珠三角中部市县有雷阵雨，局部暴雨。
0: 5月25号到27号晚间，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三日挫出新高，最高达到 2.725 亿千瓦。27号晚，广东电网电力负荷年内首创新高，超过 1.66 亿千瓦，并且在昨日中午攀升到 1.7 亿千瓦。广西电网电力负荷年内第五次创新高。今年以来，南方电网全网以及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五省区的电力负荷一共20次创新高，打破2020年至2025年年度峰值集中在6-7月的季节性规律。目前南方电网经营区域电力供应是平稳有序。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规划，明确了15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的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文化遗产有效保护，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规划明确了好房子的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提面抗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以及为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国务院决定从6月开始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是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一共抽取大约280万人。
1: 随住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经先期安排资金1500亿元，后续会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的供应。
0: 中国证监会披露，今年以来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经超过40000亿元，外资正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1: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昨日进行了交接仪式，移交中国空间站的锁匙。神舟21号乘组已经完成全部任务，计划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个参试系统正是密锣紧鼓地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0: 应急管理部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7月开始实施，文件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者超定元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超层超越开采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作出明确规定。
1: 深圳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共同获得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的世界无烟日奖，表彰两地的控烟工作成效。世界无烟日奖是由世界卫生组织牵头评选，香港吸烟率由2023年的 9.1% 下降到去年的 8.5%， 而现在深圳15岁及以上人群的吸烟率早在2024年已经降到 17.4%， 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亦提前实现了健康中国2030的控烟目标。
0: 上汽集团昨日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1: 四川甘孜通报将会提及整治稻城亚丁景区问题。近期稻城亚丁景区被文旅部点名通报，网上有声音质疑景区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问题。通报话会成立工作专班进驻景区，开展全面核查和靶向整治，重点解决群众关切问题。专班正是对涉事路段开展权责边界、生态管控等全面复核，依法依规厘清管理权限，及时纠正不合规的管控行为。另外，从今日开始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以及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
0: 北京、上海两市市场监管局签订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治理合作框架协议，首次联合对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大外卖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
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公布月球基地建设三阶段路线图，细化未来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长期驻留设施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
0: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6年到2030年间有高达 86% 的概率某一年的气温将会超过2024年，成为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年份。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计，目前2024年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是高出 1.55 摄氏度。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预测，中太平洋热带地区五年平均气温将呈现厄尔尼诺现象的趋势，尤其是在2027年和2028年。预计今年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个将会增加2027年成为下一个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
1: 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前将会迎来2026年国际足联男足国家队的第二个比赛窗口期。中国足协昨日公布了国足六月的集训名单，其中李浩首次入选，母女蒋光泰、戴伟俊回归。国足会在5月31号到6月17号组织年度第三期集训，并且参加国际热身赛。集训期间会先后到上海、新加坡、金华、大连组织训练以及赛事活动。这个亦是邵佳一执教国足以来的第三期集训名单。
0: 这一节新闻就到这里，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九四六出发，来关注明晚继续进行的蝶教龙船漂移夜份赛。邀请蝶南蝶北两村的负责人以及资政项目负责人分享今年蝶教龙船漂移的新赛制、新玩法，教市民睇懂睇好这一场水上 F1。回顾5月23号东胜 S1 首场夜份赛盛况，预告5月30号圣堂 L1、6月6号潭头 C1、6月13号茶基 J1 的亮点。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收听节目，参与活动。
3: 早上8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 946，正点公益。